0: 的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9,909 点，跌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4.54 美元，卖出 4,135.74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7.93,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7,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稍凉，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23.3 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啦，龙尾咧爬翻去全锦公路啦，近住光板田村噶，就系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落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城市花园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在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着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反方向去尖沙咀都是比较车多的，现在龙尾排回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青田路慢车，车龙就在元朗公路近着黎惠。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车多，车龙就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7: 收到风呢，逢星期日凌晨两点到六点出现的徒仔，他自小就受音乐熏陶，是创作系的男仔来的。一起听下他在节目有什么独特的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0: 演员 ready， 导演
3: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4: 學生歌都可以體驗傳媒工作，電視節目傳媒初體驗，記錄本地中學生初嘗真正媒體工作的實況，從電台到電視，從構思至製作，經歷傳媒行業種種挑戰和喜悅。今晚9点半，港台電視31。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呢，这个环节立即请我们的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是早晨。
1: 是一起睇睇啦，隔晚美股啊。嗱，今日有啲秋意啊，美股都秋高气爽，都真係秋高咗啊。讲緊就係 Nasdaq 啦，即係纳指方面啦。咁啊 ,Nvidia 做得好好啦。咁啊今年好似到目前为止到十月啦，咁啊投资美股都还好吧，应该上上落落，起码冇好似港股咁样又穿个两万四俾你睇啊，人哋呢就喺个高位嗰度整固下嘅啫。咁啊不过后市点睇呢就真係唔知啦。咁啊美股升市嘅原因何在呢？啲油系咪又夹返低啲呢？外围市方全方位交俾会长帮你分析，唔该你。
2: 好啊，咁啊美股系咪就都全线都上升嘅？咁啊当然头先提到啦，即系纳指方面咧就特别飙青啲啦。纳指方面咧个升幅嘅有 1.05% 啦。咁就依个系咩？依个系创咗咧盘中同埋收市新高添。咁就道指方面咧都有得升嘅，道指升少啲啦，升依个 0.18%， 即系升90点啦。咁就标普方面又升咗51点啦。咁就报7773点啦。咁就其实睇返美股方面呢，头先你提到一样嘢啦，就係话今年至今虽然美股都有啲即係波动啦，但係整体嚟讲嘅话呢，如果你投资啲科技相关嘅股份方面呢，都仍然表现成绩都唔太差，都 ok 嘅。咁港股呢就难搞啲啦，因为呢个呢就睇到一样嘢，就话美股好多股份方面呢，你见到佢个 trend 呢都仍然係即係反复係向上嘅。咁所以即使呢你喺中间被绑咗或者卖完之后嘅话，就突然间有个调整嘅事嘅话咧，咁佢下一个浪嘅话咧，都有机会就得啦。但如果港股好多股份方面咧，都系横行或者咧就系反复偏软嘅，咁如果你一个唔觉意咧喺高位买咗嘅话咧，就好难得分咯。咁呢个就系现实就系今年嘅情况系咁样咯。咁琴晚美股嘅话咧，就当然都系受惠翻呢啲系科技股嘅并购消息啦，同埋啲AI 相关，继续到 AI 相关股份咧，就系就受追捧啦。咁头先提到就Nvidia 啦，同埋 SpaceX 嗰啲啦 ，SpaceX 都升得更加勁添，升咗 7.幾% 咯。微軟就升 1.5% 啦，咁 Alphabet 就升 0.9% 啦，呢個係 Tesla 都升咗 2.2% 嘅。咁就我諗受惠翻咧，就個油價上邊咧落翻啲啦，因為就釋放呢個戰略儲備啦嚇。咁所以油價方面咧就落翻去呢個係即係90蚊樓下。你見到呢個紐油方面咧就係報89蚊啫。咁就另外咧就係嗰、那個加息嘅機會咧，就係、自從呢個係非農嘅數字出咗之後嘅話咧，就大減啊嘛，十月份加息嘅機會大減，咁所以就利好咗啲科技股嘅。
1: 咁啊，外围市况科技股啊，都叫继续做好啦。但港股咧，即系琴日嚟讲，依然系冇北水啦。咁啊，今日都继续系冇嘅。咁不过琴日都算系咁噶啦，干升翻68点啦。不过琴日最惨淡，梗系成交咯。记得午市嘅时候咧，做另一啲嘅股票节目啦，其实讲紧得500亿成交咋。哇，真系少到一个
2: 好耐冇见过，
1: 好耐未试过咁少成。成交真系交头淡静啊，可以用呢个四个字去形容。咁啊，反而交头淡静有得升升68点。今日有冇机会跟埋美国啲 ADR 啊？即系讲紧，即系无论系美国方面啲大蓝筹啲预托证券啊，啲价位都做翻好少少。今日港股系咪可以杀出重围啦？系咪跟住升定还是都系即系继续停住喺度咧？裹足不前咧，交俾会长讲好嘛？唔该。
2: 但系咧，你见到恒指仍然系得升啦，但系就其实都系喺24000呢啲位增持紧咯。咁基本上就我哋之前几个礼拜前都讲啦，即系其实恒指嗰个交易波幅，自从跌穿咗100天同埋250天平均线之后嘅话咧，咁其实就系落翻喺24000到25000啦。咁但系就上个礼拜就矮乎咁样啦，就24000都好似守唔到咁样，咁就大家都会担心啊，会唔会要试翻上去6月个低位啦，12000几嗰啲位咧？咁暂时我觉得指标性唔大嘅，即系头先提到啦，成交都好少啊，咁变咗咧就其实都睇唔到啲真实嘅买卖盘嘅情况系点，可能真系要睇翻北水翻嚟之后咧，会唔会话趁低咧就系即系部署翻一啲吸纳，因为都有机会系咁嘅，因为好多。就是如果是北水就停了時間的話呢，個市回到來跌的話呢，其實有機會去低位買回一點。那我相信暫時都希望看回24000至25000的 trading range 先啦，就希望不用試低再試低1000點咯。
1: 咁啊，今日时间咧充裕啲，咁啊问下 Kenny 啦。咁、金九银十啦，咁啊嚟到十月啦，咁十月嘅前瞻早嗰个几个交易日都有讲过。不过想问下啊，如果十月散户们想部署下，即系传统嘅金九银十行唔行得到，定还是都有少少阴霾啊？十月或者十一月都继续系波浪市，因为即系美国嗰边个中期选举，跟住美伊嗰度又扯转扯流咁样，都玩下玩下都玩到嚟十月啦。有冇机会玩到圣诞节咧？咁呢个都系市场比较担忧，同埋有好多不确定嘅 X factor 喺度啦。咁啊，会长你点分析噶？
2: 嗱，十月份咧，我觉得暂时就系大家审慎啲好啲嘅，因为都有唔同嘅不明朗因素啦，就包括呢个系就临紧呢个美国中期选举啦。咁啊，而家就即系中东局势方面咧，仍然都系难猜测究竟系点。同埋一样嘢最重要就系个债息啊，即系个债息咧。虽然你话而家嗰个十月份加息嘅机会大减啦，但你见咧个债息都系高踞不下啦。咁呢个都系一个需要注意嘅因素咯，因为始终你个债息升咗上嚟嘅话咧，就会好影响咗好多金融资产嗰个估值噶嘛。咁同埋第二就系话咧，美国上边个经济会唔会系受到呢个系高嘅利息方面受到影响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其实唔单止美国嘅，就环球好多主要国家方面咧个债息都仍然系高企嘅。咁呢个都系一个要不可忽視嘅因素，因為始終如果個債息太高嘅時間嘅話咧，會唔會影響到估值之餘，就話啲資金會唔會轉，即係轉去投翻一個債市咧？因為可能好多啲即係 high leverage 嘅客，咁可能佢覺得哇，即係買美國國庫券穩穩陣陣都有五厘幾嘅話咧，咁佢對於股市嗰、那個渗钱落去个比例嘅话咧，可能就会有影响噶咯。
1: 明白明白。咁大家又可以睇下资金嘅靠拍同埋资金嘅流向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声卿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得冇嘅。
1: 系咁啊，唔该晒会长，听日再同你倾偈啊，拜拜。
2: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线。
0: 嗱，都系讲下啲运动跑步嘢啦，几得意嘅一个新闻啊吓，咁啊嚟自咧内地一个健身嘅女网红咧参加柏林嘅马拉松啊吓，咁啊被踢爆啦，竟然系坐呢个啊
4: 单车
0: 定系电单车，我都分唔到啦。跟住咧作弊，咁啊一开始咧俾人公开咗照片之后咧都唔认噶。话自己咧系只不过以为完成到啦，点不知咧有其他嘅 fans 同佢讲话，其实完成到嘅，只要你翻翻原位嗰度咧，再继续跑咧就可以继续坚持啊，就 OK 啦咁样。点不知其实佢根本就唔系原位啦，一定系即系叫做坐住呢个单车跑咗一段，
5: 影晒相噶，其实
0: 系啊，冇得呃噶嘛，系咪先？
3: 而家呢一个世代
0: 系咯，
3: 好多人作弊啊，大家一定知道其实。
0: 点解可以咁？你仲要系坐拥？其实啲 fans 数目系53万人嘅，即系佢啲 fans 数目都唔少嘅。你点解会为咗一个即系叫做造假而令到自己成个 KOL 啊，或者啲叫 content creator 啦，即系内容创作者嘅生涯完结咧？你有啲嘢就係一次不中，百次不用。你諗下其他品牌夠唔夠膽再放一啲錢俾你幫佢做代言或者做推廣，係咪先？咁樣你唔會啦，因為你本身係一個做假嘅人啊嘛。咁樣有乜你有有冇可能會令到我啲產品啲人都覺得哇，可能都係流流地㗎，或者都係不靠譜㗎咁樣，即係好容易會出現呢件事囉。即係所以都幾肉酸啦，即係我知道依家香港呢好多朋友呢跑馬拉松都好叻嘅，或者跑步比赛咧，其实都全球咁样跑噶啦，即系意思系会跑伦敦马拉松啊，会跑东京马拉松啊，甚或乎内地各省各县嘅一啲马拉松，譬如上海马拉松啊，或者嚟紧可能曼谷马拉松啊，都有啲朋友跑噶嘛。咁所以大家去玩嘅时候咧，首先守规矩啦，第二咧就真系唔好出呢啲旁门左道嘢，其实都好屈突啊，嗬。
3: 系啦，同埋如果我自己跑步，假设真系身边啲朋友，喂，你跑步咁叻喎，但係點知到最後知道原來你作弊嘅，其實我都冇面子再繼續跑落去啦，即係之後嘅話係咪？
0: 係啊，雖然有時玩好多呢啲比賽呢，我估兩位拍檔都有一個心思或者叫做。
3: 同埋呢個係自我挑戰嚟㗎嘛，你咁樣又何必呢？
0: 係啊，雖然頭嗰一兩 K 呢，你好多跑手呢其實好想放棄，因為你好多人跑步呢都係同你講話，你過到頭嗰三 K 呢你就完成到個十 K 啦。你半馬又係過到頭嗰十 K 呢你就完成到半馬㗎啦。咁呢同你跑全馬嗰啲人呢，你完成到個半馬呢，你就跑到個全馬㗎啦咁樣。咁一定係咁㗎，
5: 我有試過去到20几公里嘅時候呢，會突然間上力㗎喎。
0: 係㗎係㗎，因為熱咗身㗎嘛，可能你個瓶頸期就一路橫向橫向，跟住突然間觸發到個小宇宙，OK 喇喎，你身體話俾你聽
3: 習慣咗囉。
0: 白元浩你可以再勁啲喎，咁咪 push 你囉。
5: 原本有啲係抽抽地筋嘅位呢，又會唔抽㗎喇，好奇怪㗎喎。
3: 真
5: 係好奇怪。係啊，好奇怪。所以有時你啲狀態呢就唔知道自己可唔可以完成，有時都十五十六，咁當然就是因為我訓練唔夠啦，你訓練夠嗰啲邊度會諗呢啲咁嘅嘢啊，係咪？
3: 不過而家真係天氣好啦，即係啱啱上個星期一開始都見到陸陸續續有好多唔同嘅跑步比賽出嚟啦，我都好期待呢嘅北都比賽。
5: 係
3: 啊，
5: 因
3: 為
5: 你有喎，
3: 係啊，即係其實而家咧就可以睇到個路線係點樣啦。我咧就係跑十 K 嘅啫，就係可以喺粉嶺繞道開始，翻翻終點都係粉嶺繞道。我好期待跑呢條新嘅路。
0: 我都期待你跑完翻嚟同我哋分享。
3: 係啊，
5: 佢好似有啲係喺係咪金蛋嗰度開始？
3: 係啦，咁啊金蛋咧，香港科學園咧就係半馬嘅。咁如果你話係全馬嘅咧，就係新界鄉議局大樓咁樣嘅。咁個終點大家都係一致去到粉嶺繞道作為一個終點嘅。咁我自己都真係幾期待啊！希望快啲跑完之後，希望嗰日11月1日天氣好啦。
0: 會嘅，係啦，我哋將兩隻手指打個交叉就會天氣好。
5: 咦，仲有唔夠一個月啫喎，Vicky。
3: 係啊，所以而家都要密鑼緊鼓，要練跑練跑，大家都要繼續加油啊！
0: 十一月咧有兩個大賽嘅，一個就係頭先咧 Vicky 講嘅呢個北都嘅跑步比賽啦，另一個咧就係港珠澳嗰個跑步比賽啦，兩個都係大賽嚟，因為有十 K 有半馬啦，甚或乎有全馬啦咁樣咁。 今時今日坊間真係好多跑步比賽嘅，但係往往禮拜六日搞嗰啲小規模小集團就係10K10K咁樣啦，半馬其實都要封嘅路都多嘅，咁所以都唔係好多主辦方會搞半馬咁樣啦。不過即係講開又講啦，即係講開又講，即係過去嗰個天水圍嗰個跑步比賽咧，咁我自己好多朋友都去跑啦。咁其實嗰個跑步比賽田總有份搞嘅，即係嗰個玩咗好多年，我記得我玩咗一年。其實天水圍嗰天應路嗰條路咧，真係好辛苦。辛苦在咩呢？如果天氣熱，我記得呢佢哋舉行嗰一日呢大概三十幾度，九點鐘朝頭早三十幾度啊，咁啊濕度呢90%嘅，其實係好酷熱同埋好濕啦。最緊要係嗰條路呢係萬里無雲冇遮冇擋㗎。
3: 樹都好少。
0: 你就一定會知道，因為成條路呢根本少少瓦遮頭都冇，係剝咗㗎你真係跑完之後。但係呢好奇怪地呢，我人生之中跑得最好嗰次跑步就喺嗰度。因為真係好勁啊！我想講跑嗰條路嗰啲人係，所以呢譬如我哋認識嘅一位朋友 Tyson Yoshi 啦，佢自己個PB 呢
5: 40幾分，好似
0: 43分46啊，係4分23pace，即係咁 Tyson 梗係有練啦，你見佢腹肌咁大隻，但係佢都係一個超乎常嘅演繹，我真係好欣賞呢一類嘅歌手朋友同埋偶像朋友啦，直情咁樣講啦，即係佢係身體力行話俾你聽，我出嚟唔係真係齋挫㗎，我真係有料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嘅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嗰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为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系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在与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的时候说，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是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在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320点，升3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73美元，卖出4142.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世运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世运花园有交通意外啦，一大车多。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咁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而家仍然一大比较车多啦。咁全锦公路啦系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木棉下村。咁另外嘅龙尾咧排到去三栋屋路噶，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一边嘅龙尾咧就喺木棉下村，咁另外象鼻山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啦，龙尾就排到去三栋屋路。观塘的海滨道由于有水管急收，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需要全线封闭，海滨道去油塘近日丽业街要全线封闭，反方向去回九龙湾的车都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反方向去九龙湾的车都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受影响车辆要改道行驶，一带

0: 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都是比较车多，现在近日礼顿道那段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过了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繁忙车龙就在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就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丁九桥去九龙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世运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职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標。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早晨8:39，咁啊，早晨食个早餐嘅时候，大家咧都会饮杯咖啡或者饮杯奶茶啦，咁样咁啊，都系香港人好喜欢嘅。即系如果你话喺茶餐厅就不外乎呢几样嘢噶，你话饮茶就另作别论啦。所以咧今日咧要做嘅嘢咧都系学识咧品鉴咖啡，同埋咧品鉴之余，如果你识调配啊更加好啦。其实咧我都揾咗一啲课程噶，都系一啲免费嘅课程咧，好。好让市民有机会认识下咖啡啦，同埋品鉴下咖啡啦，甚或乎咧有啲课程咧系俾一啲咧失业同埋待业嘅朋友仔咧，既可以读书咧，有一技之长咧，仲可以赚埋一个咧津贴咁样。咁我觉得都几好啊，因为我记得咧自己疫情嘅时候咧就真系读咗个叫做冲调咖啡嘅证书啦。咁嗰时疫情冇嘢做噶嘛，大家都上网课咁样。冲调咖啡咧，佢头嗰八堂咧都系上网课嘅，之后咧慢慢开始疫情咧，我记得可以小规模聚集啦，即系俾你大概5-10人去上堂嘅时候咧，就真真正正同上网课嗰啲同学仔第一次实体见面咧，大家咧只眼咧系水汪汪噶，即系觉得吓我哋
3: 终于可以见面
2: 啦，系啦，咁原来喺个 Zoom 入边见你冲咖啡系咁样，喂，原来即系阿 Sir 成日讲嗰啲咖啡香味咧，咩系果味啊，乜嘢系危地马拉嘅豆啊，同埋埃塞俄比亚嘅豆嘅分别系点啊？点样有真真实实嘅磨豆嘅感觉啊？即系喺实体班咧，你先会充分去感受得到咯。咁学嘅嘢咧，有一啲真系俾翻老师噶啦。但系我觉得咧，今时今日有一技之长都系好嘅，尤其是香港咧。今时今日咧，嘅铺头咧就唔多嘅，得翻几间铺头咧，几类嘅铺头多。第一样系夹公仔机啦，系咪先？第二咧，即系找换店都冇以前咁多啊，金铺都冇以前咁多。第二咧就药房咧依然系好多嘅。咁第三咧就咖啡铺都系好多，即系一条街入边有好多间咖啡铺，无论系连锁嘅、小店嘅。咁连锁嗰啲咧，有得咧绿色嗰间咧，又会有内地蓝色嗰间喺旁边嘅。蓝色嗰间咧嘅竞争对手，内地方面咧有黑色、橙色嗰间嘅。佢哋嗰几间咧系开埋一起嘅，即系你好似咧，即系有林咏仪咧就有白元浩噶啦，有白元浩咧就有阿 O 噶啦，即系唔会净系一个地方咧。得阿 O 嘅，或者借一个地方都白元浩嘅
4: 市场营销啦，
2: 即系个地方都系林永仪，
4: 好似啲波鞋咁样啦，将啲波鞋摆埋一齐咯，
2: 系啦，可能系咁样啦。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大家有一技傍身都系好嘅，咁啊帮大家揾咗其中一个啦，咁啊咖啡调配员嘅一个基础证书啊，喂，咁都要读成92个钟噶，咁啊全日制嘅，咁啊粤语啦，咁啊俾啦一啲叫做香港合资格嘅雇员啦，或者现正失业啦，或者待业嘅朋友仔。咁年龄就15岁以上就得啦，中三学历已经 OK 啦。咁当然要面试 interview 啦，咁样对咖啡咧亦都希望有浓厚嘅兴趣咁样咯。咁啊真系吓有一啲津贴喺当中。如果你肯即系上完成个课程，出席率啦有80%以上就有啲津贴啦。与此同时有张证书，咁嗰张证书又有机会入到啲大企业啲咖啡铺嗰度去实习啊，或者去工作咯。
4: 我成日咧最惊嘅系咩咧？即系如果呢一类嘅课程，佢最后嘅时候都系考试噶嘛，即系例如 tasting 嗰啲咧，咁你即系譬如酒类嘅都有啲课程都系要 tasting， 即系佢真系俾个试卷你，然后就叫你1、2、3 A、B、C 咁几杯，咁啊叫你写翻出入边有啲乜嘢味道啊，又或者佢想要有一个味道嘅时候，叫佢写翻出去到底 A、B、C 边个咁样噶嘛，系啦，真系要用 paper 去作答嘅。有阵时我谂咧，譬如咖啡嘅话咧，咁佢会唔会话哦？而家我想试边一种嘅味道出嚟，你自己几款嘅咖啡？你自己試啦，跟住中間再擺多杯，即係側邊再擺多杯水，又俾你攞下口啊，嗰個啦咁樣。
2: 係會咁噶，係會咁。
4: 係啦，係啦。
2: 你同你考啲利酒師啊，或者即係level 一、level 二嗰啲紅酒啊，即係天兒有考。
4: 佢會唔會入擺一個咧咖啡？其實罐裝嚟嘅咧。
5: 唔会嘅，冇咁 tricky 嘅，冇咁 tricky 嘅，即系讲真，即系呢啲咧，喂，小白你唔
4: 就系隔篱，
5: 唔会嘅，
4: 汽水机揿嗰个就系心俾你。
5: 头先我都想
4: option free 咁样，
5: 头先我都讲啦，即系都系扶持啲年轻人同埋一啲失业啊或者就业有困难嘅朋友。我本身都就业有困难啦，你都唔好令我困难之中再困难啦。即系一啲基础嘅知识，我系有心做嘅，你就俾我做啦。
4: 不过香港咧，其实你剛才講了幾間不同的咖啡店，無論連鎖還是小店、小店有時候都很欣賞他們在咖啡的堅持，或者他們會用某一種的咖啡豆特地找回來然後就泡製，那個當然絕對是他們的賣點、現在我們看到很多不同的咖啡店，他們都會用這一種的方式，或者他們沖的技巧，就這個就是 很賣的咖啡師，咖啡師他做那個手藝或者沖咖啡的技巧去到哪裡，或者會不會用一些特別的方式，例如烘焙炭燒、
3: 或者小炒的，
4: 系啦，会加糖啊，会用咗啲譬如系东南亚嘅方式啊，去到煮佢个咖啡。咁我觉得其实一间嘅 cafe 或者佢可以有好多唔同款式咧，可以更加令到人哋觉得咧佢专业，专业咧已经系成为一个品牌，而个品牌就可以招来更加多嘅生意。同一时间咧，除咗咖啡嗰个手艺之外咧，就系、是、饮咖啡或者冲咖啡嗰个器皿，系可以吸引人，同样都系话俾人听佢专业嘅。例如原来佢冲咖啡。就好似有啲地方我哋沖咖啡用嗰啲壺好長嘅，好長嘅，即係好似北京咁樣沖八寶茶好長咁樣嘅。咁佢用呢一種嘅方式去沖嘅時候咧，其實第一好簡單，你喺香港亦都可以，即係一定係全部好鍾意嘅，因為視覺上面已經好飽滿，都未飲就已經覺得一定好飲，通常都係咁寫喎，未飲已經覺得佢好飲啊咁樣。
5: 嗰個長個叫做注水嗰個位置嗰個壺，
4: 嗰個嘴啊，
5: 其實咧就俾你沖手搖咖啡嘅時候咧，灌注個力度咧去 focus 啲，因為咧你要磨完啲粉咧就擺落個濾紙嗰度，跟住咧就要好均勻咁樣，老師會教你順方向咁樣打圈，由內到外咁樣去打，就將啲水力嗰啲熱力嘅灌注落去咯。老師係咁教啦，咁樣講翻出嚟啦。
4: 咁如果你話我又想再純粹啲嘅，咁或者玩多少少機密嘅話咧，我覺得可以參考翻，譬如阿 Vicky 都去土耳其啊。土耳其咖啡其實佢哋會將嗰啲咖啡就擁喺個沙嗰度噶嘛。
5: 係啊，
4: 其實喺香港就我梗唔係成間鋪都做個沙池啦。例如我喺嗰個爐頭側邊或者喺一個 display 公開嘅位置，我喺下低個火生住，然後就煮住嗰啲，即係叫熱住嗰啲沙。然後就用嗰啲沙放嗰啲咖啡上面嗰、那個瓶啊。
5: 係啊，
4: 跟住你可以，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可以喺
5: 打卡又好啲，
4: 喺香港可以品嚐得到。
3: 係有㗎，
4: 就係呢個
3: 呢一個係啊係。同埋你啱啱講開土耳其咖啡，佢除咗呢個沙翁咧，其實土耳其咖啡有一個特色咧，就係可以俾你好似占卜咁樣。我記得好似之前都有分享過，就係、
5: 是哦、好似、哦、你有講過。
3: 係啦，咁佢有隻杯啦，咁嗰隻杯咧，嗰杯咖啡咧好細嘅啫，就好似 espresso 咁樣嘅啫，好細。咁但係入邊有咖啡渣喺度、當你飲完杯咖啡，然後咧就攞個嗰、那個杯碟吸喺上面，吸喺個杯蓋上面，然之後你要反轉，倒轉，然後睇下咧你嗰啲咖啡渣個流動係點樣，然後咧就有個人咧喺度同你睇，我而家即刻揾咗俾大家睇啦，就係、是、咧你入邊嘅圖案有啲咩㗎？我嗰陣時咧佢個杯入面嗰啲咖啡渣嘅圖案咧就有一條魚，然後側邊咧就好似有好多人咁樣。
4: 有條魚啊？
3: 係啊，你
4: 應該會有條魚嘅。
5: 多啲想象。
3: 係啦，要多啲想象。
4: 即係好似睇嗰啲雲咁樣。
3: 係啦，冇錯，係用想象嚟嘅。
5: 嗰啲沙魚啊，嗰啲尖卜嗰啲喺啲沙嗰度撩啲。出嚟嗰啲啊，
3: 系啦，嗰阵时咧佢就话我，系你系好多朋
4: 友咁大，
3: 你系有好人缘嘅，好多朋友嘅咁样，跟住然之后咧，
4: 只
3: 系
4: 矮多啲，
5: 哦，即系土耳其朋友就同你讲，
3: 系啦，
5: 话你有好多朋友嘅，你好着重友情嘅咁样，
3: 系啦，
5: 因为鱼系群居嘅咁样系嘛，
3: 咁但系呢啲就信不信由你啦，咁但系喺咖啡文化里面咧，的而且确系有好多唔同嘅演变，唔同国家、唔同地方咧，都好多得意嘅文化，系值得大家去了解多啲。Thank you.

0: 佢系 Ashley 林海玲，全新作品《Death All》依家电视机都上紧去做新剧噃。
1: 2026年嘅10月6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唔知你鍾意食意大利粉、拉面、通心粉定系杯面呢？今日系面条日，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大家中唔中意食面呢？相信大家都中意食面啦，甚至乎系
2: 回应翻你头先嗰个提问咧、啊，你咪问我最中意食咩面嘅？其实我最中意食系应该系通心粉。
1: 哦
2: 系啦，唔知点解嘅通心粉，即系无论系嗰只好似彩虹嗰只叫圆形、半圆形嗰只通心粉啦，定、还是系螺丝粉比起长通粉咧，长通粉即系中间有个窿嗰个咧、长通粉，我就应该系长通粉加嗰啲比较结身少少嘅汁
1: 咧，
2: 系背后嗰只。我覺得佢鎖質冇鎖得咁好。
0: 有陣時同小白食下早餐咧，舊時啊嚇，依家就少咗食啦，因為要 keep 好一個 good 嘅 body 啊嘛，係咪？但係佢有陣時舊時嘅時間就會食火腿通咯，係啊、我覺得兩個朋友朝頭早係好單一地食火腿通嘅電台朋友，得你同埋另一個。系啦，佢哋冇其他嗜好。
2: 上次
0: 冇其他
2: 介紹早餐會，晨光早餐會嗰個咩炒肉嗰個都
0: 嗰個好食嘅。但係嗰陣時嗰個年代嘅期天未有啦，即係一進化到有一個 2.0 嘅版本嘅，咁都幾好啊嚇。咁啊有好多朋友都中意食唔同嘅面食，甚或乎米線啦。依家好似所有年輕人都係米線狂熱嚟啊嘛。
1: 係、你中唔中意食米線啊？
0: 我冇咁中意嘅，真係。我喺上一代人，我中意食咧。有包麻油俾你嗰個面囉。
2: 我細個都
0: 我真係鍾意㗎。
2: 細個唔係好覺有米線㗎嘛。
0: 係啊。
2: 即係細個你喺香港食嘢都係米粉啦、啊、河粉啦、
0: 啊。係啊。
2: 最多奶粉啦、
0: 啊。
2: 都係呢啲嘅油面囉、
0: 啊。你街市唔係好有得賣㗎，因為始終米線都係雲南嗰邊傳落嚟㗎，老老實實。即係我哋食啲廣東面食就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囉，河粉啦、啊、奶粉啦、啊、麗粉都有，就係冇
2: 米線，
0: 乜滯啦。
1: 同埋有好多人都話呢，有一個唔經證實調查嘅研究呢，就話香港嘅男士呢係比較唔喜歡食米線㗎喎、但係女士呢就會多啲，
2: 係
1: 因為你都鍾意食。
2: 同化咗啦。
0: 咁你啲後生仔都係食米線，
1: 因為覺得唔飽啊，男士食完好快肚餓啊，佢哋講，甚至我哋出 crew 都係㗎。
2: 咁你河粉你都會唔飽，河粉你都可以加底㗎。
1: 我哋出 crew 咧有好多男士嘅話咧，佢哋啊唔好食米線啦，食飯啦，有米氣啊嘛。
0: 你出 crew 啲男人啲年紀同我哋都差唔多大，咁啊代表我哋上一脱啫，即係等於點解你要食有包麻油嗰個啫？你食開啊嘛，即係覺得野味啲，你中意嗰包麻油自己落去，你覺得唉。有啲麻油好香啊，咁样即系嗰种嘅放味啫嘛，其实
1: 系啊，咁所以其实世界各地咧都会有唔同款式嘅叫做面条啦，面条有好多款啦，即系真系一条条嘅，又或者通粉，我哋都归纳类系面条嘅。咁点解会有呢一日咧？其实就系想庆祝用一个咁简单嘅食材，又易煮又可以好容易饱肚。咁咧就系话啊，其实今日我哋可唔可以选择下，就系欣赏下面条当中嘅制作过程咧？每一款嘅面条制作过程都唔同嘅，拉面又唔同啦，甚至乎你话刀削面又唔同啦，有好多形形色色唔同种类嘅，即系大家都可以了解多啲，究竟佢嘅背后历史系点样咧？甚至乎咧，其实你可以睇翻原来面条啊喺唔同世界各地佢哋嘅解读，又或者佢个代表性都有唔同嘅。嗱喺我哋中国啊，面条系代表咧，原来系有家嘅象征，甚至乎咧有好多人喺春节啊或者生日啊都觉得应该要食面嘅。
0: 长寿面啊嘛，正所谓整翻啖长寿面，
2: 仲有面线食噶嘛。我阿妈都成日会整面线嘅，即系其中一种
1: 面。
2: 唔系啊，佢系啊，
1: 食嗰只系咪？
2: 系
1: 啦，咁原来咧都喺唔同国家都有唔同嘅即系代表性啦。甚至乎你话啊喺日本咧就系拉面店，就系好多人咧都系觉得哇每一碗面啊每一碗拉出嚟嘅拉面咧都系代表住师傅嘅心血。甚至乎我哋食拉面嘅时候，佢哋有啲文化就系要食到嘘嘘声噶嘛，就系代表一个咧你表示尊敬呢一碗面，尊敬呢一个。师傅，咁又或者咧喺意大利啦，原来意大利面咧系一个家庭 聚餐好核心嘅重要一个标点符号。冇错，如果你话喺意大利屋企人里面，我哋一齐 gathering 嘅话，一定要有一样嘢喺个台面上面嘅，就系、是、意大利面，无论你配咩汁都好，即系你系肉酱又好啦 ，creamy 嘅又好啦，都一定要有意大利面，因为呢一个代表咧家庭聚会必须要有的。
2: 意大利嗰啲面啊，每一种面都有个学名，
0: 系啊，真系啊，系啊，
2: 真系唔识。真係唔識。
0: 嗰陣時有去過一間意大利餐廳呢，嗰、那個因為佢係手整嘅嗰啲意大利面 ,handmade 嘅意大利面。佢呢講咗十個意大利面出嚟啦，我十個都聽唔到。貓耳朵呢，有貓耳朵個名
1: 字。
0: 嗰個叫 Panini, 好似類似係咁，我真係唔係好識讀。
2: 佢仲有呢，
0: 但係好好食㗎喎，每一種都。
2: 有啲喺香港食嘅意大利餐廳，佢甚至乎會攞個部機銀色嗰部機呢，喺你面前即刻將個面呢就生成出嚟
0: 嘅。
2: 我哋而家就 AI 生成，佢真係攞部機去即刻搞搞搞，跟住就個面出嚟，然後就攞呢個面就即刻去廚房嗰度烹出嚟。所以點解會好食呢？
1: 所以大家都可以係嘗試一下呢，喺今日星期二，無論係朝頭早早餐啦、晏晝啦，甚至乎夜晚呢，都可以揾下唔同嘅面食，因為真係好多款嘅，譬如有啲荞麦面啦，仲有我哋啱啱冇講到嘅，譬如越南嘅河粉啦、泰國嘅炒河啊，呢啲都係，仲有形形色色烏冬都係㗎，係咪？有好多唔同嘅面食，嘗試今日三餐裏面，睇下可唔可以都三餐揾唔同嘅面食，試一試佢，然後欣賞下背後嘅文化意義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说，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了21人，并在现场发现7个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盗矿的时候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没人受伤。戴高乐号正是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说，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没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程有关，具体原因仍然调查紧。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乐号。尼日利亚一架载有32人的军机在西南部坠毁，机上全部人证实罹难。事发在星期一朝早，一架军用飞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在雍多州失事堕河，机上有25个乘客和7个机组人员。总统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形容全国上下都感到悲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230点，升283点，港金报38780元，跌20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7.94美元，卖出4148.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23.3 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太古城。而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回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 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Help it out， 欧瑞强。
10: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11: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10: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9: Help it out， 欧瑞强。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一百片。
15: 你不必去躲闪，请随我自己承担。
14: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
1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Vincent 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晨早晨啊，9:07啊，投资 O2O 啊，我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受惠重磅嘅科技股做好啦，美股三大指数高收啦，其中咧纳指创收市新高啊，道指有得升，升90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51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86点啊。收報27,477点啊，好高嘅位置啦。咁港股 ADR 終於受到拉升啦，咁升384点啦。見到日經咧都有得升嘅，理論上咧翻嚟一陣9:00開市咧，其實港股都未必會蒸發曬啲384点嘅。係咪咁好使咧？使唔使得到到午市咧？定還是有機會升幅擴大咧？琴日咧中午時間咧？中午收市其實講緊啦，就係500多億成交，應該都真係少之又少啦。今日有冇機會再低啲成交，定還是今日成交急增咧？嗱，交投活躍咧，真係會刺激咧股票市場嗰個氣氛㗎。咁但係交投淡靜咧，大家都知道咧，如果係咁嘅情況咧，港股就比較難啲啊，亦都有一個裹足不前嘅情況出現啦。咁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多了解股票市場嘅變化啦。
1: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今日嘅消失的地图咧，喺同听众正式咧就讲下有啲咩地方大家都可以去欣赏之外啦。咁但系都想即系同大家讲下一啲嘅技巧。咩技巧呢？就是旅游嘅技巧。咁而家多咗一个嘅字咧，呢、這个字就叫做奔圆游。奔是奔走的奔，另外縣就是每一個各省各縣的縣，遊就是遊力的遊，奔縣遊。那這個奔縣遊是做什麼的呢？原來就是看到現在整體性那個旅遊的方向和那個叫做策略方面都跟以前有一個明顯的改變，就算是說中國都一樣是有這個大的改變。那這個改變呢，其實簡單地來說，就是說我們無論是家庭的親子遊的，定還是年輕人嘅拍拖遊嘅、家庭旅遊嘅、自己個別去到旅遊嘅，即係單獨遊都好啦。咁、大家以前咧就叫做搶景點，有呢啲字眼搶景點。咁但係而家咧就變咗係奔圓遊咧，咁亦都同一種叫做慢活咧，係構成咗個好緊密嘅關係，
4: 息息相關嘅。
3: 係啦，咁佢完全咧都係用一種慢活嘅形式去到體驗。體驗呢個字咧。好重要嘅，前幾年咧都經常咧就見到大家去到講，不如我哋去一個地方體驗多啲啦。
0: 係啊，
3: 咁但係未必咧就所有嘅旅遊景點咧都係可以俾到大家體驗，因為我哋發覺就原來好多景點都係人太多，每個地方都係好難俾你去即係駐足或者去慢慢感受一下當地嘅文化。咁而家咧嗱，隨住呢一個之前就中秋啦，跟住亦都有國慶嘅長假啦，咁真係好明顯睇到呢一種咧叫做奔圓遊咧，就真係的而且確咧就。慢慢越嚟越開花開得多啦，原因係啲乜嘢呢？原來有好多朋友，當佢譬如喺例如香港或者深圳啦，原來佢要翻去自己鄉下嗰度過一個長嘅假期嘅時候咧，佢哋會選擇揸車啦，或者選擇高鐵嘅，選擇揸車或者高鐵嘅。咁佢哋呢個情況咧，就一路揸車去高鐵嘅時候，就以前係點對點，直接翻到鄉下。然後就可能同啲人鄉下人咧，就或者同啲親人咧，就一齊食飯啦，團聚啦，或者附近地方嗰度就再玩一玩啦咁樣。以前咧，由於未有高鐵咁發達嘅時候啦，原來曾經出現嗰個叫做遠方難抵達，近處無風景。一個好難去到俾大家旅遊嘅一個尷尬局面，一個困境嚟。咁但係而家咧就已經改變咗呢個情況。咁首先，如果你係駕駛嘅話咧，你喺好多地方，而家佢哋情願將翻鄉下之後咧，同屋企人叫做團聚嘅時間咧，縮減，或者喺鄉下嘅屋企人，大家去中間揾個地方一齊落腳，一齊揾一個地方咧玩咗先。
0: 跟住再回鄉
3: 食餐飯，係啦。咁佢哋用咗呢一種嘅方法咧，就令到佢哋嗰個行程編排或者享受假期嗰樣嘢咧，唔係淨係話我回鄉就叫做探得親，係反而希望將同親人嗰個相處嘅質量咧，係透過一啲嘅景點或者相處嘅時間嘅環境咧，
0: 係
3: 嚟一個大大嘅提升。所以佢哋已經唔需要再趕行程，亦都唔需要再趕呢一個嘅景點，係真係慢慢探同埋慢慢體驗嘅。咁啊，而家喺好多唔同嘅各省各縣嗰度啦，佢哋亦都捉到咧，大家而家多咗呢一種嘅方向，唔再係趕，唔再係一啲單純見面，係想將個質量提升，所以叫做呢一個叫做奔圓遊咧，有好大嘅亮點咧，就提升咗。
0: 係
3: 好啦，咁佢第一 就頭先提及過自駕遊啦。自駕遊即係簡單地嚟講，佢哋可以我去邊度玩咧，就、或者揸車去到邊就玩到邊，甚至乎喺佢哋自己有個目的咧、我想揸車由香港去上海嘅，咁我中間會途經幾個地方，例如我行福建嗰條路嘅，咁、我就喺福建一路玩，玩到去終點就係上海，跟住先就可能會選擇譬如一程嘅鐵路或者一程飛機，再翻翻嚟香港。
0: 係同埋內地嘅租車文化又好盛行咧，即係可能你會諗到啊，譬如我喺深圳嗰度一路開車開到去廈門咁先算啦，或者頭先阿小華講福州咁樣先算啦，咁你開到嗰度，喂真係揸咗好耐啦，唔想揸喎。還翻架車嗰度，
3: 係啦，跟住再轉其他車咯，
4: 好似我哋喺香港租單車咁樣。
0: 係啊，你用呢個嚟比喻都好啱、因為香港即係個租車文化唔盛行
3: 啊。
0: 係
3: 啊，
4: 但
3: 係
4: 租單車文化就好盛行。
3: 咁周圍嘟咁樣嗬，
0: 係啊，咁當然
3: 好。
0: 即係香港嗰個共享單車，依家係執整啲啊！前排就周圍又話俾人抌落海，又整到撈撈搞搞咁樣。因為內地，譬如你翻到去深圳，你又會知道，人哋啲共享單車其實拍得好整齊，就算佢啲共享電動單車咧，都係拍得好整齊。呢個都要學習咯，我覺得。係
3: 啦，咁如果你話喺佢哋成個旅遊嘅整體個技術上面，仲有啲咩咧？佢哋針對咗咧就係而家要多頭先講嘅體驗啊嘛。咁、體驗嘅意思就係佢哋都多咗咧，用幾種唔同嘅方式去到感受自己。一个旅程啦，包括文体类，我哋成日都讲嘅，文体类成日都讲，佢哋仲有农民旅，农民旅系咩咧？农民嗰个文，即系意思就佢哋去一啲好乡间嘅地方嘅，你都感受得到，系啦。咁可能睇下今日有冇时间去讲埋，譬如有啲地方咧，佢哋嗰个嘅叫做森林覆盖率咧，其实接近90%以上。咁你谂下佢吸嘅每一啖空气咧。基本上都哇啲氧气系咁俾你喺度吸啊，所以佢嗰、那个令到人嗰个精神状态非常之好啦。咁而且亦都有好多即系叫做文青嘅地方，都系已经放咗喺呢啲咁高森林密度嘅地方，令到佢哋可以夜晚可以观星。日头咧就可以享受呢个森林嘅地方咁样、
4: 我知道其实而家咧有一啲地区咧，因为嗰边咧系盛行去盛产一啲嘅茶叶啦、有好多咧就系用茶叶打造主题嘅，咁就一 group 人一齐咧就住喺嗰、那个旅馆，然后咧佢嗰五日就会喺个茶园嗰边咧嚟到去生活噶啦，佢哋就会去睇下究竟啲茶叶嘅芽够唔够，竟可唔可以搣，可唔可以摘落嚟炒茶啦、会有炒茶嘅过程啦，会俾你体验埋啦，我觉得。呢一啲咧都系一个假设，你中意饮茶，其实你会好想了解成个制作过程。
3: 茶嘅文体类咧，即系内地又有啦，或者其他地方嗰啲茶嘅叫做课程或者系嗰个体验嘅旅程咧，我都有玩过。有啲系譬如喺内地方面啦，咁佢真系譬如摘完茶之后啦，咁嗰啲叶啦，嗰啲叶咧佢就会同你讲啊，呢、這个咧就系咩咩咩品种嘅茶叶啦。然后你就可以嗱第一个步骤你做咩？第二个步骤就譬如油茶呢啲啦。咁、甚至乎咧佢有两个，我记得有两个大镬噶，真系好大嗰啲铁镬咧，佢烧紧嘅。然后咧佢就会有啲姐姐咧，跟住佢就喺嗰度咧就一路用佢用手喺度炒紧嗰个茶，佢手切沙掌嗰只
4: 手。
3: 有，但佢俾我哋，即係我哋唔係話日日喺度見鐵砂掌嘛。咁佢呢就另外一隻手套嘅、就隻小龍女嗰隻即係金絲手套呢就俾你即係隔住啲熱嘅，但都係好熱嘅，都係好熱。跟住呢度炒嘅時候呢，佢呢就會不斷話俾你聽啦，呢一個呢你炒多幾耐到呢左右到，因為佢真係經驗，佢唔會攞個 stopwatch 同你講嗱，你呢個響你就停啦，佢冇嘅。
4: 因為佢係睇嗰個茶葉嘅顏色變化嗰啲質感啊，究竟佢係脆身嚟啊？
3: 佢一路炒嘅時候咧，佢嗰隻手咧就拎出嚟望下啦、摸下啦、捽下啦，咁我就戴住個手套，我就好難去做呢樣，因為摸都冇乜感覺，淨係知熱啦咁樣。咁佢一路炒嘅時候咧，佢就差唔多啦，跟住就會去到畢起佢咁樣。然後仲有啲譬如晾茶其他唔同嘅步驟之後咧、你可以咧喺嗰度咧就將你自己親手去到處理嗰個茶，就變咗即係個葉咧就變咗做茶葉之後咧，你自己買翻屋企嘅。咁你買剩咗嗰啲點啊？因為你好大落噶嘛，買剩咗嗰啲咁你咪佢咪繼續擺喺鋪頭嗰度咯。
0: 或者咪
3: 喺個過程
0: 記咯，即係你可以即時咧依家好多內地嗰啲體驗店啊，即係頭先小白講呢個炒茶咧，就譬如做完一樣手作仔工作坊之後咧，你整咗大包啦，咁但系你个旅程未完结噶嘛，你冇得话哇，我即刻孭住啲茶叶再跑另一个景点，其实唔会噶，一定咧系喺旁边咧嗰啲嘅叫做速递小哥咧就帮你咧 定咗一个时间，两个礼拜之后，麻烦帮我寄翻落去香港。咁咧，佢就会咁样做咯。其实，所以内地咧有阵时玩咧，就大家玩得醒目，就你最紧要手机有电。第二咧就系咧，将嗰啲嘢咧，即系千祈唔好将所有嘢都摆晒落自己嘅背包嗰度。咁啊唔得噶，旧时就一定系，哇，去完一个景点，做完一个手作仔就摆落自己背包。咁啊，依家唔使噶，全部都系可以限喺一个特定嘅时间寄翻落嚟香港。咁你就可以揾到自己嘅生趣咯，同埋又唔使孭到重揼揼咯。系啊，呢个都好重要噶。
4: 咁解放双手。
3: 系啊，即系或者咧，譬如一啲譬如陶瓷嘅制作啦，或者一啲特别嘅器皿咧，都要经过烧嘅过程。咁而其实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 workshop， 大家会去 join 呢啲嘅，即系可能佢你去到呢个谷嘅。咁佢哋入面就專係生產呢一種咁樣嘅叫做陶器嘅，咁你就自己製作完之後，因為要燒嘛，你製作完之後冇嘅你走㗎喇，你就擺低俾佢就幫你燒。咁你喺每一隻碟上面其實你都要寫返自己個名嘅，咁佢可能燒一次唔得，佢燒兩次燒三次，整個過程可能仲需要譬如一個月兩個月嘅，咁佢做完之後佢都會寄返俾你。
0: 係啦，好多嘢都係你兩個月之後先收到。係咩？我哋有玩過咁嘅 workshop 啊？有，你仲整到咁醜怪咁樣嗰啲
4: 咁樣期待咯，系啊，即系嗰个旅行嗰个尾巴，仲系留到去两个月之后，仲有啲新发现。
3: 系啦，咁而家譬如喺好多地方方面啦，譬如讲紧譬如湖北省，佢有一个宜昌市嘅地方咧，佢哋都有一啲譬如巷子咧，佢哋都系模仿翻咧，就系以前。因為佢哋古建築群已經好多，佢哋係將嗰啲古建築群咧就活化咗同埋激活咗，跟住佢哋亦都有好多人咧會繼續咧喺嗰度生活嘅，而佢哋生活方式盡量都係模仿翻以前嗰種嘅態度啊或者模樣。咁於是乎好多遊客去嘅時候，嗱呢一種咧就而家大家最追捧嘅，就是、我哋要揾翻唔同嘅年代佢哋嘅生活嘅方式去感受，呢個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嗰個體會啦。咁譬如呢個地方咧，譬如宜昌市，佢哋亦都可以感受到啊，原來佢哋有啲人喺度做緊呢啲，譬如侍應係點樣做，係生活係點樣嘅，或者有啲詩詞歌賦嘅人係點樣喺度望住啲山水，喺度睇下字啊。咁你行過嘅時候，可以同佢影下相啊，可以同佢傾下偈啊。咁你就可以將自己咧就帶翻一個古代嘅時候。嗱呢一種咧就正直就係而家大家應該去揾多啲一種新嘅旅遊嘅方式。嗱，我係到咗個旅遊景點，你可以話旅遊景點或者係一個體驗嘅環境。去到呢個體驗嘅環境之後咧，你就可以去嘗試同佢哋去接觸。而家多咗嗰啲就好似譬如真人嘅 RPG game 咁樣。我去到嘅時候，我可以同啲人傾偈。佢要話俾你聽，佢嘅工作係啲乜嘢啊？佢解釋翻佢嘅生活嘅節奏係點啊？而你去體驗，而家就越嚟多唔係淨係文職，係一家大細咧，去揾好多唔同呢啲地方。所以你話，譬如頭先提及過，譬如宜昌市呢個地方咪紅咗？紅咗原因就係因為啲人可以去到嗰度，除咗環境好靚，古建築群好靚。之外，佢仲可以感受到哦，原来呢个时空佢生活嘅方式就系咁嘅，咁啊令到啲人咧就即系津津乐道。头先就系咁讲，譬如仲有啲系讲紧有啲譬如泛舟嘅地方啦，有啲森林嘅地方啦，睇下有冇机会再同大家讲多啲啦。
5: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 O 小白
4: Dicky 晨光第一线。
3: 今日我哋用嘅电脑或者电话之所以可以运转得咁快，系因为晶片。嗱，晶片嘅学名就叫做晶体电路 IC， 佢系电脑嘅大脑嚟噶。简单啲嚟讲，晶片就系将数以亿计嘅微型开关电晶体印喺比指甲仲细嘅直片上边，利用开关即系一同埋零进行超高速嘅算术同埋逻辑运算。晶片嘅诞生就是源于1958年德州仪器工程师 Jack。 咁当其时公司全体员工就放假，他呢啱啱入职就冇假放，竟然间俾佢尝试得到成功将多个嘅元件整合喺同一块嘅半导体上面记录信号，发明咗世界上第一粒嘅晶片，并且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添。今日我哋用电脑同埋电话，应该感恩有班咁叻嘅科学家为我哋发明咗咁先进嘅仪器，令到我哋生活更加便捷咯。数码科技日新月异，我哋不妨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0: 呼吁电话1872388，
4: 冇错啊！今日系10月6号，今日有冇朋友啊、屋企人啊、爱人啊、生日又或者周年纪念，欢迎你打电话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转头就会驳你出街，然后一齐咧就送上祝福啦！1872388，我系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 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6: 神光追
7: 踪三十一，嚟到追踪三十一啦，咁啊喺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畅，早晨啊畅，
8: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7: 今日夜晚六点半钟啊先嚟凝聚香港啊，唔知啊凝聚边方面嘅话题咧？
8: 嗱，今集咧同大家介绍下咧一个好有趣嘅治疗方法，叫做沙游治疗，沙系沙滩个沙啦，游系游戏个游，咁啊真系咩意思？沙游，
7: 沙画啲 friend 嚟嘅喎，呢个好似系，
8: 系啊，沙游游戏啊，玩泥沙，
7: 系咯系咯，
8: 沙去玩游戏嘅治疗方法，咁系讲紧乜嘅咧？嗱，呢一个沙游治疗咧系突破语言限制，运用一个沙盘，真系俾一个沙装满沙嘅盘你，然之后咧连住好多咧微型嘅模型啊，即系嗰啲模型包括有啲人物啦、动物啦、植物啦、植物啦、建筑物啦、交通工具啦、石头贝壳乜嘢都有嘅，咁咧就随住个治疗师陪伴底下咧，就俾你喺一个好安全嘅环境底下，去到探索自己嘅心理状态，帮助嗰啲求助者咧，用一个唔系用语言嘅方式，就用一点样用嗰啲少少嘅道具，嗰啲微型嘅模型，去摆喺个沙面上面，去到咧象征自己嘅心声，去到舒缓内心焦虑嘅情绪感化。咁啊，今晚咧我哋就节目邀请咗咧香港沙游治疗学会嘅主席上嚟咧，同大家介绍下沙游治疗系点样玩法，亦都有啲乜嘢好处，点样帮助大人小朋友去纾解呢个焦虑感化。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知多啲嘅话咧，今晚六点半凝聚香港，大家记得留意啊。
7: 沙游呢个字咧，都比较上是少接触的，沙油治疗又有什么功效呢？咁相信大家都未必了解啊。咁但今日夜晚呢就可以试一试，了解一下到底咁有效嘅治疗方法，佢功效可以去到边啊？咁大家留意住六点半钟嘅时间凝聚香港啦。好，另外九点半呢就是传媒初体验啦。
8: 冇錯，咁啊，傳媒初體驗咧，不經不覺嚟到四強先啦。咁啊，大家知道係開放俾好多唔同香港嘅中學嘅校隊咧嚟參賽啦，佢哋組隊。嗱，咁今集嚟到四強第一集，咁啊，有兩位星級嘉賓驚喜加盟喎。嗱，佢哋真係一講個名，嗱，而家阿監製俾我。唔俾我劇透，我講一
7: 次。好好
8: 好。咁有兩位星級嘉賓嚟為大家嗰啲同學仔咧做嗰個幕前嘅藝人啦。咁啊，佢哋嗰個工作做乜咧？就是、要為香港美食拍一條宣傳片，由零到出街為止。嗱，唔係咁簡單嘅，當中咧。而家係前期工作啦，第一回合啊嘛，佢哋咧有好多前期要度橋諗橋嘅過程啦，但係咧竟然有一隊伍咧，佢哋嗰個創作大腦咧啊臨陣缺席，搞到佢哋咧而家六神無主，唔知有咩橋好。咁另外咧又有啲隊伍咧開始開鏡喎拍咯喎，但係咧跌咗喺個無限 NG 嘅輪迴嗰度。
7: 哇！
8: 咁啊好痛苦嘅，又拍個片，大家都知道噶啦。
7: 係啊。
8: 究竟佢哋啊遇到呢兩個唔同嘅問題，佢哋有冇辦法咧可以走出個困局咧？佢哋有冇計仔咧？嗱，靈活變通咧，我哋拍嘢好重要嘅因素嘅條件嚟噶。佢哋具唔具備呢啲條件咧？嗱，如果想知道我哋新一代佢哋做呢個製作啊，呢個電視製作，究竟佢哋做唔做得到，有冇潛質咧？嗱，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傳媒初體驗第三季啊！
7: 遇到困難嘅時候咧，其實真係一個好嘅機會嚟嘅。好多人就會覺得喂咁難嘅，咁多挑戰嘅，正值就係因為咁咧，所以能夠即係表現到大家嘅身價同埋個靈活走位。其實一遇到困難嘅時候咧，呢、這個就真係係啱啊！你正面啲咁諗咧，呢、這個係機會啦。啊，点样化腐朽为神奇咧？咁啊，睇下大家嘅脑袋点样急转弯啊！吓，唔该晒阿畅，拜拜，
8: 拜拜。

Joey 容祖儿等等等等啊，亦都恭喜佢开咗启德宴喎、啊。

0: 出现肺鼠疫病例的时候说，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他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30%至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在与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3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73亿7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6.6，升3.6；阿里巴巴108.5，升3.1；友邦保险69.7，升7.5；盈富基金24.94，升3毫；小米集团24元，升1.2；南方恒生科技4.136，升4.4。联想集团35.66，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183点，升236。点港金报38,680元，跌30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7.14美元，卖出4,13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就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现时车龙去到小沥源。仲有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大车多，龙尾现时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最后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海滨汇；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咧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4: 他今年38岁，来自英国的一个选秀节目 X Factor 的优胜者，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Arthur。

0: 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素食者嚟嘅，都系一位创作男歌手啊！一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啊 ！James Arthur 嘅新歌《Raise My Chee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早晨啊，9:39啱跳咗啊，9:40嘅時間咧，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同埋阿 O 啊，同女太倾下偈。女太早晨，
1: 早晨早晨，
2: 早晨女太
0: ，Hello。
3: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同队，同俾好多好正能量我哋嘅朋友们，应该点讲？
2: 哎，嗌我哋朋友得噶啦，嗌名咪得咯，
1: 唔使紧张。
0: 你好紧张，点解你咁紧张嘅，女太？
3: 第一次打嚟啦，又打到。
0: 哦，同你倾下偈先啦。你今日就想庆祝姐姐啊生日系嘛？
3: 系啊，佢喺我身边啊 ，Happy Birthday。
1: 你直接同佢讲 Happy Birthday，
2: 佢喺你旁边噶，而家都系。
3: 系啊系啊。
2: 哦，系啦，啱啊。
1: 姐姐叫咩名啊？
3: 我系姓 Cool，How to spell K H O。
0: 哦，
1: 姐姐。
0: 喂，我不如同你倾下偈先咁嘅，我同你倾下偈先。
1: 同你倾下偈先，女太。
0: 一阵我再派出我哋最靓仔嘅男主持白元浩同姐姐倾偈，但系我哋先同你倾下偈先，你唔使同姐姐倾偈先。我想问，哇，你都好有心，作为一个优良嘅雇主，打个电话嚟祝姐姐生日快乐，点解嘅吓？
3: 你又可以讲话缘分啦，我平时都听晨光第一线嘅，但系今日咦？好喎、啊，可以打個電話，正日正正係今日佢生日嘅。
0: 嗯，咁啊，姐姐幫咗手幾耐啊？喺你嗰度
2: 幾年啊
3: ？Very wonderful，
1: 一年左右係咪啊？
3: 咦，嗱，年齡到
2: 啊？哦，年齡係啊，咁但係咁短嘅時間，點解會有咁深厚嘅感情呢？
3: 我覺得人與人之間互相欣賞啦、啊，初初都要慢慢磨合啦、啊。
2: 嗯，
3: 係啦、啊。
2: 嗯，
3: 越磨合就越熟络咯。
2: 系系系，吓咁啊！平时喺屋企都有同姐姐倾下偈咁，系咪？你成日都会见面啦，但系好多时你又会出去做嘢啊，咁啊，但系交托啲工作俾佢，定系点样噶？
3: 佢自动自觉啊，好值得欣赏嘅。咁、
2: 哦、
3: 我哋都退休噶啦，咁平时有系啊。就嚟个心谂话会唔会好似家人咁？
1: 嗯，好似家人咁样。
2: 哦，咁、哦、自动波真系好啊！自动波，因为成日都要讲咧，有阵时候譬如我屋企都有姐姐帮手，如果我讲咧，我又觉得我好似俾嘢你，仲系我即系。你喺度打工，我俾你做嘢係好應該嘅。不過有陣時好似好暗沉咁樣、啊、如果自動波嘅話咧，又可以勉卻咗呢一樣嘢啊！你又會自己做啊，屋企又整理得好好啊，呢、這個咧就真係可遇不可求啊，要感恩啊呢、這個。
3: 咁我哋自己又要以身作則嘅，有時即係未必一定要。
0: 即係你都好，你都好，我想講。即系我想调转个角度赞你好啫，女太。咁啊，今日同姐姐去边度食饭啊？使唔使佢煮啊？定还是你煮啊？亲自你，不如等
2: 煮翻俾姐姐食。
0: 不如我煮翻俾你食。诶、欸，好有阵时都系咁噶，即系有啲雇主都系咁啊。我身边有啲朋友仔咧，真系都几中意煮嘢食噶。有阵时因为姐姐个食谱始终有限噶嘛。咁、
2: 嗯、
0: 但系我有啲朋友就好似小白咁叻煮嘢食嗰啲。咁啊，今日我买餸啦，我煮啦，尤其是煮海鲜啦、嗯。你知道香港人好中意蒸翻条鱼嚟食。是不是
1: 或者煲个靓汤，
0: 系啦，蒸条鱼或者自己豉椒炒蚬喺屋企自己炒咁，嗰啲比较复杂啲嘅菜式，唔系个个姐姐都 handle 得到噶嘛。咁、
2: 嗯、
0: 所以有阵时候都会发生呢件事噶。你屋企兴唔兴呢家嘢先吓？
3: 其实你哋头先讲嘅好提议嘅，咁其实仲有另外选择。咁我出街去会所食，咁又大家唔使搞咁多嘢啦。又
0: 且
3: 而家。食嘅人数又唔多，
2: 系
1: 系
2: 系，
1: 都系锡姐姐啦。
2: 多个人嘅话咧，你嗌送嘅款式都多一个啦，
0: 系咪先？咁啊，
3: 正能量好好，你哋电台成日鼓励而家香港人，好多时诶转个角度睇嘢，我觉得我哋都学到好多嘢。
0: 唔、嗯、会唔会唔会，跟你哋学习，
2: 我哋都不断学习，
0: 跟你哋学习啫。好多时候都跟翻啲听众学习嘅。
1: 系啊，咁不如俾个时间你啊，赞下姐姐啊，姐姐平时有啲咩拿手餸你系好欣赏噶？佢喺你隔篱啊嘛，佢有啲咩？系啊，佢煮啲咩你系最中意食噶？
3: 豆筋火，水蛋啊，
1: 蒸水蛋啊，
2: 蒸水蛋，
1: 蒸水蛋呢一样嘢咧，真系都其实有难度，好似好容易，
2: 系啊，
1: 要蒸到个面滑咧，
2: 系啊，又要隔下，跟住又要诶滗到啲泡啊，咁样都系有啲技巧喺度。
0: 系啊，
3: 唔识净系喺边度学翻嚟嘅比例 1.5 啊嘛，咁又要发落少少用冻滚水，
2: 可能系咪之前啲雇主其实都有教到佢嗰啲
0: 难，
2: 系啊，香港有好多姐姐咧就即系好多年噶啦喺香港，咁啊所以喺唔同嘅屋企嗰度咧集大家之大成咁样嘅，
0: 会唔会系咁啊？你觉得？
3: 有仲有佢哋，譬如我想买啲我哋 Cantonese 有几支咧，嗰啲餸咧啲菜咧，咁佢哋会用手机啊拍片啊。
0: 哦，咁啊，俾你睇下先
3: 啊。英文咁佢哋好叻啊！我话哎呀，收多个徒弟。
0: 系啊，几好啊！喂，咁啊，祝你同姐姐今晚
2: 开开心心啊，
0: 食
2: 饭
0: 食得开心啲，好唔好啊？吓，你都身体健康喎。吓？
3: 你哋将会有咩歌俾佢听啊？
0: 俾咩歌啊？你头先唔系点咗尤雅嘅《往事只能回味》啊嘛？系咪呢一只啊？想问下。
3: 啊，姑，往事只能回味啊，爷爷就。The good song
2: 系啦，
1: 因为你哋喺屋企成日播，所以姐姐都识得呢首歌啦，系咪啊？
3: 头先我都问过佢，佢都话呢一首
1: 系咪好啊？咁啊，
2: 收音
1: 机
2: 都听到啦，几开心。好啦，倾住咁多先啦，下次再倾啦。

是百元号小白，我最欣赏自己的都是听众你们话我知的，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是开心啦，但是我不会自满的，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淘金。

0: 天下美食何其多，所以呢真係要煮餐好嘅，其實又唔係真係咁難㗎咋喎。
1: 唔難唔難，係呀，要告賞下自己嘅，當大家有啲需要 reboot 返啲 energy 嘅時候呢，要食餐好。我成日都係咁㗎，即係一個禮拜入面呢會揀一至兩餐呢真係食得好啲嘅，其他時間呢可以平平淡淡咁樣食就 OK 呀。第一係為咗自己苗條嘅身段啦，第二嗰樣嘢呢就真係覺得你日日呢都大魚大肉呢，其實你都會有富貴病。
0: 我都好
1: 係呀，唔係脂肪肝囉，好容易咗嘛。
2: 我諗起富貴包。
1: 係富貴包。
0: 我都諗起富貴包。
1: 富貴包你都有富貴包。
0: 玩電話玩得多又話有富貴包。
1: 都系啊，但系富贵病就系嗰啲脂肪肝嗰啲啦，即系好多人都系咁样，即系食得太好啦，即系太优质啦啲营养系咪先？即系你基本上有即系有痛风啊嗰啲都系富贵病嚟噶，大家都知道呢啲啦，咁所以即系可以
0: 我咧系啊，我虽然成日都饮食调教啊喺度，其实实不相瞒啦，
1: 系
0: 我夜晚如果自己食嘅话咧。近呢幾個星期我夜晚都係食一塊三文魚扒㗎咋。
1: 係呀，幾好啊，其實都係。
0: 真係呀，營養師都同我講佢話佢話你攞塊牛子煎下佢啦咁樣。你記得個牛油紙有個方法㗎喎，摺起佢先。
1: 係呀。
0: 咁佢啲三文魚扒嗰啲油呢就自己煎返自己。
1: 係呀，
0: 又好食喎咁樣。你一滴油都冇落過，又健康喎。
1: 係呀，有時都係咁㗎，即係三文魚扒你氣炸鍋都幾好㗎。
0: 係呀，
1: 擺塑油紙，跟住你又可以做到呢唔使煎個皮都脆薄薄。
0: 係呀，跟住佢話你想有啲花神嘅咁樣就氹下自己嘅。車釐茄呀咁樣，車釐茄係喎，有啲顏色喎咁樣，又好食啦，熱咗嘅即係有茄紅素啦。好，我今日其實就唔係講呢個，今日就想講呢個就我都好想食海鮮蟹粥。
1: 哦、
0: 蟹都已經是蟹粥啦，又海鮮又蟹粥呢，其實真係冇得算。
1: 係呀、
0: 我就諗起我都覺得好好食呀。咁做法係點樣嘅呢？海鮮呢就除咗蟹之外呢，蝦都係必殺嘅。用蝦去到熬個湯底呢都已經係一絕㗎啦。好啦。咁於是乎呢就去街市嗰度買啲大頭蝦先啦。買大頭蝦嘅時候呢，個蝦身呢即係你將佢劏開咗佢啦。蝦身呢就留返喺佢就我嚟食嘅。咁個蝦頭呢就喺個大嘅煲嗰度，你要整呢個海鮮粥嘅煲嗰度呢就抌啲蝦頭落去。落少少油啦，落啲蒜呀，爆薑呀，爆香佢。一路爆嘅時候，啲蝦頭呢攞嗰啲鑊鏟諗起都想食。中中佢咁樣。
2: 嗰啲蝦膏係咪？
0: 係呀、中中佢煎到佢有咁香得咁香，煎嘅時候我都已經好難忍唔住手唔食個蝦頭，
1: 已經好想食㗎，
0: 真係好香。我話俾你聽咧，你開抽油煙機喺度煮嘅時候咧，我真係試過，我聞到隔離屋定唔知邊間，哇，一定有喺度煎蝦頭，
1: 係咪啊？
0: 係啊，
1: 係好香㗎，真係好香㗎，或者熬翻個芡出嚟咧都爭好遠喎，係嘛？
0: 跟住咧，你咧就倒啲水落去啦，跟住佢即係又攪下佢啦咁樣。你唔好笑住啦，搞到我忍唔到。跟住咧就攪下個湯，嗰個蝦湯蝦頭湯咧，
1: 係
0: 就已經出嚟啦。好啦，跟住你有個蝦頭湯，跟住咧
2: 你
0: 笑咯，你啲頭髮又亂曬，笑到你注重下自己仪容啦。好啦，跟住呢你就落米啦，落米跟住你就当煲粥咁煲佢一阵间先。
1: Okay,
0: 煲佢一阵间你就准备定嗰啲蟹，譬如三点蟹呀、或者少少鱼柳呀、蟹除咗你觉得都系蟹肉算，即系你落三点蟹算。我仲谂好唔好落呢一个蟹啦，唔好啦，你都有蟹肉咯。
2: 我想话而家咧喺好多嘅便利店或者超级市场咧，有一种咧就系一盒盒一 pat pat 嘅，就系嗰啲蟹膏啊、可唔可以落少少落去
0: 咧？嗰啲蟹膏咧就，我觉得嗰啲蟹膏咧就有两款嘅、有啲咧就啡啡地色、黑地、灰灰地色，嗰啲系日式嘅，我就麻麻地嘅。咁、有啲可能系内地嘅生产，嗰啲佢直头而家开始大闸蟹季节。
1: 系啊，
0: 嗰啲嘅蟹膏咧，唔同味，因为蟹嘅品种都唔同，
1: 系啊，真系噶，
0: 两种唔同味嘅，
1: 同埋有啲蟹膏系散啲嘅，唔知点解出嚟有，即系佢
0: 唔同品种嘛，
1: 系啊，真系
0: 系啦，咁所以呢个咧，我就你反正你都系啦，你一系就去街市咧就同佢讲你要膏蟹，咁啊摆埋落一齐嘅煮，但系其实你已经有个虾膏，其实已经好香嘅，
1: 系啊，
0: 虾膏同蟹膏撞埋一齐咧，其实未必啱，你不如。等個蝦膏咁咪發揮得好啲啦，咁樣，跟住你就落埋其他嘅料啊，可能少少魚肉啊，去到一齊再煮，啵啵啵啵啵，咁最尾又加啲調味料，可能胡椒粉啊，跟住攞啲葱花啊，咁樣跟住調下味，其實咧落多幾粒花生，已經好好食。 這個呢就自己煮的版本，其實這個版本呢有個簡易版本，就是用電飯煲煮的、
2: 哦、
0: 是電飯煲煮的更容易啦，即是炒完了跟住冚下蓋呢火都不用看的。的但是這個其實給大家一個好的 idea， 就是今天夜晚真的可以吃一個呢就海鮮蟹粥。
3: 我的享樂時代
2: 星期二的享乐时代要跟大家一起玩一下的，因为在一个星期中间位是时候要刺激一下大家的。那我暂时
0: 一星期的中位。
2: 是的，没错啦。那今天我就预备了一些纸。
1: 好，来啊。
2: 是的，又是给你们抽的。那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1: 又是细路女和叔叔玩游戏的时间啦。推他们出去晒太阳先。好。
2: 我推你们出去晒太阳。
1: 老人院时间。好，来啊。
2: 是的，那这个就是古数字游戏。
0: 放在树荫底。
2: 好，大家就一人抽一张先。
0: 好。
2: 咁咧就唔好睇喎，
0: 咁攞得嘅，我唔得唔睇嘅，
2: 系啦，打開之後咧、okay. 你唔可以睇，入邊係一個
0: 打開之後唔想睇，
2: 冇錯，
0: 係咩玩法？
2: 所以就係好似
0: 咁我打唔打開好？
2: 周華時
1: 期咁樣，即係、哦就是、打開，但係俾人嚟睇，即係好似我依家咁樣。
2: 我哋而家打開，跟住
0: 放喺頭頂嗰度，
2: 俾、哦、對方睇究竟你係咩數字嗱？阿奧利唔好擺頂帽度跌落嚟啊！
1: 跌咗會點啊？跌咗會點？
0: 而家我個數字有冇擺出嚟啊？呢、這個
2: 係啦，有啦，係啦，大家都有啦。咁、哦、我哋就會知道對方個數字係
0: 咩、
2: 啊，自己唔知噶
1: 嘛。射得碎
2: 係啦，唔準透過啲鏡度望噶嚇。然後我哋就要輪流去問問題。問一些問題有關這個數字，那我們就會答、啊、對方就會答，你就估鬥快估自己的數字是什麼、
1: 哦、
2: 好，那我問先、
1: 啊、
2: 好，我現在打開了個數字出來，我的數字是不是雙位數來的？
0: 是
1: 是啊。
2: OK， 我是雙位數。OK， 到下一個啦，小白問。
0: 我問我自己的、那個、
2: 有關自己的數字是
0: 的。哦，在五以下。
1: 是
2: 唔
1: 係
2: 啊，
1: 唔
2: 係、
1: 啊，
2: 唔
1: 係、
2: 啊，
1: 唔係、啊，唔係、啊。
2: 咁、啊、你要記住你自己啱啱問
0: 我，記得你記唔記得頭先
1: 我個數字？
2: 我
1: 個數字係單位數嚟，係嘛？
0: 係啊，
1: 係啊，因為佢開始咧望咗好耐咧，佢先諗佢嗰條問題，所以我個數字一定係單位數嚟。我俾個貼士你哋，等
2: 你
1: 哋二估
0: 其實咧讀心術專家嚟嘅。
2: 咁犀利嘅。我係驚
1: 你
2: 設
1: 計得，
2: 你有冇諗過、啊、
1: 你設計嗰個遊戲好咧，
2: 係咪先？
1: 咁我就將個限額變咗九至到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0: 係
1: 零咁樣啦。零都係一個 digit 嚟噶嘛，你設計遊戲嘅時候。好，到你問啦，跟住。
2: 好，咁我呢一個雙位數字，我三十二歲係咪大過我嘅歲數㗎？
1: 細過。
2: O、okay. K，
0: 哦，即系你写嗰个有啲大过你自己嘅岁数嘅。
2: 我写咗好多个数字啊，
1: 我
2: 知
1: 有边
2: 啲啊。哦，有啦，
0: 咁、我套路错咗添。
2: 系
0: 咁、我呢、這、一个，咁我要问翻啊，我呢个系咪喺三十以下噶？
1: 以上嘅，以上嘅，以上。
0: 三十以上，
1: 以上
0: 就
1: 系、是。系、okay. 啦、okay. ，我只系答 yes 定 no 嘅，其实，但系其实答以上都得啦。
0: 系啊，
1: 咁、
2: okay.
1: 我讲啦，呢、
2: 這
1: 个系咪单数嚟啊？
0: 系
2: 系
1: 系啊，
2: 咁要谂嘅。聪明嘅，唔系我觉得佢好聪明，系单数。
1: 好，
0: 佢不嬲都聪明噶啦，第一。
1: 冇，喂。
2: 跟住之后我系啱啱话写咗三廿二二吓。
0: 你写嘅、
2: 我想问系咪喺个廿四小时嘅钟里面噶呢、這个数字？
1: 系
2: 廿四小时制嘅钟呢个数字里面。
1: 系啊。
2: OK 好、好到你啦。
0: 我呢一个数系咪喺六十以下噶？
2: 系。
1: 好嗱，我呢条问题可能已经得到答案噶。呢、這个数字系咪七以下噶？
0: 系
1: 系啊，
0: 系啊，
2: 系
0: 系啊，
2: 系啊。
1: 好，咁我唔估啦，咁我唔估。
2: 点解啊？唔得，我哋要斗快赢噶喎。
0: 唔系啊，快啲啦，到你啊。
2: 我嘅问题就系、是、啱啱廿四小时就系、是、我可唔可以食到呢个数字嘅米噶？
0: 哦，你条问题
2: 食咗咁多粒数，
1: 食到食到食到食到食到。
0: 你明佢問咩啊？
1: 我明白，我明白，即係佢個 volume 啊，即係可能個數
2: 量
1: 太多係嘛？
2: 係
1: 係。
0: 哦，
2: 係啦
0: 係
2: 啦，
1: 米啊，是但啦，佢為咗快餐，你快啲問，估啦，佢覺得我會估到啊，因為咁就完結就 end game 啦。
0: 我呢個數字係咪雙數嚟㗎？
2: 唔係，係嘛？唔系双数，佢唔系问双位数，
1: 哦，单数嚟噶，呢个单数嚟噶，呢个单数嚟噶。我呢、這个嗱，头先你讲系七以下啦，系咪先？
0: 冇时间，
1: 咁即系五三一啦，得系啊。咁啊，一就一定唔会噶啦。咁咧，三同五咧，我就直接估啦，
0: 好
1: 唔好？
0: 好，好，
1: 我就估三，
0: 估三，
1: 系啊，
2: 唔系，
0: 系一啊，
2: 系一啊，你啱啱再话唔会系一嘅，点解啊？
0: 嗯，点解我反而想知翻会唔系？
1: 因为我觉得一太简单啦，好容易会估得到。
0: 你第一
2: 睇
0: 咩？佢个人真系太简单啊嘛！
2: 我寻日先讲简单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23.3 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港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加拿大魁北克选民十几年来第一次选出分离主义政党执政，势必令这个人口900万的法语省份和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政府关系更加紧张。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魁北克人党赢得省选举，但是那个党能不能够拿下省议会127个议席中的多数席位，从而无需要小政党支持就可以主导议事议程，仍然言之尚早。现年49岁的魁北克人党领袖普拉蒙东将会出任省长，他提出竞选承诺，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之后发起独立公投，又说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就会同渥提华合作。分析指出，这个在预期之内的结果反映选民对自2018年起执政的中右翼魁北克未来联盟政府已经感到厌倦。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说，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了21人，并在现场发现七个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盗矿的时候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没人受伤。戴高乐号正是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说，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没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然调查紧。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乐号。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07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276.3亿。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2毫，腾讯控股426.8升3.8，南方恒生科技4.132升4仙，阿里巴巴108.3升2.9，智谱700.5升35.5，恒生中国企业83.14升6毫，友邦保险68.7跌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9，瑞士法郎9.447，澳元5.471，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7，欧元8.8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日经平均指数报70140点，升193点，港金报38680元，跌30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8.3美元，卖出412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围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啦，观塘的海滨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需要全线封闭，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要全线封闭，反方向去翻九龙湾的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入丽业街，反方向啦，海滨道去翻九龙湾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咁样而家影响到伟业街来回方向啦，近住丽业街一段都系车多噶，影响到而家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嘅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适时亮起方向指示灯，确认安全嘅情况下先好开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7: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点子筒，佢知。

0: 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呢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呢就是痛感。高空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子痛》。
1: 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
5: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6: 大中文金曲，
7: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8: 以音乐导航。

0: 翻嚟風騷快活人，
1: 早晨，
2: 我哋現場唱一次係咪？
0: 係啊，諗住俾個 MMO 嚟唱一次。
3: 風騷快活人，
4: 風騷快活人，
3: 轉身心快活人，
5: 轉天口都報緊，
0: 每個精彩繽紛小確幸，從
5: 頭到尾上達標，每一秒相信因成一齊翻。活力有風騷，
2: 呢個留翻俾小強。
0: 係啊，佢又唔啱嘅。
5: 活力有風騷，
0: 唱個吉他 solo 出嚟。
5: 我真係好難聽人哋咁樣講嘅，就話可以自己就係唱一個吉他 solo 出嚟咯，真係離曬譜嘅。聽緊嘅就係活力有風騷。
0: 哦，風騷快活人，
5: 就係咁啦，大佬，犀利啊！
2: 今日有我年年敖嘉烈
5: ，Hello， 有我睿睿李麗睿，
0: 有欣欣黃天欣，
5: 早晨，
2: 星期二啊，星期二早上，今日就涼爽咗好多，而且
5: 好舒服
2: 啊，所以濕度66%啊，好，
5: 好耐冇試過，我係一覺冇啦，一覺瞓天光啊，
2: 好舒服。因為天然涼啊，開個風扇就最正嘅，
0: 係啊，
2: 因為即係成日咧，譬如話你開冷氣瞓醒嘅時間，有少攰賴賴，
5: 係噶，
2: 咁有啲中醫就話係啦，濕蟲啊，
0: 係
2: 啊，咁所以
0: 尤其我哋住嗰區咧特別濕噶嘛，
2: 係
5: 啊，你哋係啦，
0: 係啊，
2: 香港係比較會濕啲嘅，潮濕啲嘅，
0: 係
2: 啊，係咯，嗰個氣温啊或者係濕度方面，哇，而家正，
0: 咪終於係聞到秋天嘅味道啦，
5: 冇錯，因為之前話又話
0: 係立秋嘛，
5: 係啊，
0: 但係咧一路咧又話秋老虎又成咧又30度。哇！
2: 30幾
0: 係啊，仲係話咩酷熱天氣警告啊！哇，全部咧都話嚇幾時係秋天啊？香港幾時有秋天啊？
5: 但係又咁講，其實我諗我哋真係已經恨呢個秋天恨咗好耐咯。
2: 冇錯，
5: 所以咧其實下晝都成30幾
2: 嘅。會啊，
5: 朝頭早好舒服，朝頭早同埋夜晚好舒服。
2: 今朝去過23度添，今朝23度，哇！正到咧行出窗台，只貓都凍啊！
0: 係
5: 啊，朝著翻件衫啊，
0: 同埋咧因為相對乾燥翻啲，所以。呢個人精神啲嘅，
5: 係嘅，係啊，你唔覺得我哋今日講嘢都爽好多咩？個人冇咁立咯，
2: 所以定係拉板咯，我哋
5: 係啊，就要啦。喂，雖然咁啊，但我又唔係好聽到噶，我就係諗住都一入啦，一入就啱。
2: 啊，正啊！
5: 有時呢啲嘢真係好難講，我真係好奇怪。
0: 音樂感啊，
5: 捉到就捉到。
2: 小強喺度，小強喺度都入到嘅，
5: 係入到。
2: 最尾個 bit 先入，
5: 係啦，入到呢度門咯。
0: 出唔出得翻去咧？
5: 就好難講啦。早晨，歡迎大家聽緊我哋嘅風騷快活人。

0: 听日又食翻嘅 pop star，
1: 好个 vibe 好好啊，个 vibe 舒服啊。好啦，今日我哋今日咧就打算同大家要分享一下嘅就系最近发生喺我哋身边嘅事件啦。我呢件事件嘅就系
2: 好得意，
1: 我要大家忏悔啊！
2: 你唔使向我哋忏，你向啊，你另一半忏，
0: 另外一半忏，
2: 真系得意。
1: 你咁快已经不幸，已经系啦，真系好不幸，我觉得
2: 不幸
1: 系啊，家门不幸啊，有我呢啲咁样嘅女朋友啊，
0: 咁又唔使去快去到个咁狂野嘅结论住嘅，
1: 讲
0: 出系咩先？
1: 系啦，嗱，咁其实如果大家咧有即系追开我哋呢个连续剧嘅话，都会知道就系我哋各人嗰个性格其实都好唔同啦，系咪？咁啊，好明显嘅就系我同埋我自己嘅另外一半嘅话咧，喺屋企嘅呢一啲咁嘅分。工嘅话就系我食住佢啦，好明显。
2: 你真嘅另一半系咪啊？
1: 我真嘅另外一半，我有假嘅咩？
2: 唔系你头先讲一个剧，突然间令人哋以为讲紧个剧里面。
0: 系啊，唔系连续剧，佢系话
1: 我哋嘅性格啊，即系我哋做人嗰个性格。其实如果你有跟开呢个连续剧，你都会知道嘅就系我同埋我另外一半。
0: 系
1: 啦，咁啊就而家清楚啦，系咪？好啦，咁啊就事完咧，琴日咧我夜晚黑都有个工作啦，咁做完嘅时候咧，大约就七八点钟到，天已经黑晒噶啦。咁啊就系咧揸单下车翻紧嚟嘅时候咧，就有我男朋友。就打電話俾我，咁佢就同我講嘅就係話，佢 WhatsApp 話，佢打電話俾我，對唔住，咁就問我，知道你就嚟收工啦，如果係嘅話咧，我都收工啦，需唔需要買嘢俾你食啊？咁就我就通咗電話，好紅，我都覺得係。
0: 跟住落嚟，你對佢做啲過分嘅嘢，
1: 我覺得真係好過分，即係生死邊緣啦！我都仍然係咁嘅態度。好啦，咁我哋傾咗呢個電話之後，我話唔使啦。因為首先我已經攰，第二我都諗唔到想食啲乜嘢，咁不如就各自翻屋企睇下有啲咩食，我哋大家煮啦。咁樣係咪都好 sweet 啦？係咪第二個 sweet 啦？好啦，咁跟住就各自揸屋揸翻屋企咯。我咧就即係揸呢個平時嘅啲房車冇嘢啊。咁佢咧就揸緊電單車嘅，都冇嘢。咁各自翻屋企咯。好啦，点知去到就系接近我屋企嘅时候嘅话咧，佢前边咧系有一个回旋处嘅。嗰個回旋處咧，其實每一次我都覺得嗰度係好危險嘅，因為嗰度起碼有一二三四有四條路都係喺嗰個回旋處嗰度咧，就喺度哇繞嚟繞去嘅，
2: 係啦，
1: 係啦，其實係危險嘅，
2: 冇錯。
1: 咁我覺得你可能你入錯一條線嘅話咧，揾啲車路哇咁啊，就四方八面咧都會即係有好多車會嚟緊㗎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到我去個回旋處，差唔多要出回旋處嘅時候咧，就見到有一單交通意外，咁就係一架的士撞咗一架。
0: 電單車
1: 係啦，咁因為我已經轉緊啦嘛，咁我都係專心揸車啦，咁我就冇乜點樣八卦咁樣就望啲咩嘢啦，只係立一立見到一件咁樣嘅事，咁跟住咧我就揸車翻屋企啦。咁翻到屋企嘅時候就冇嘢咧，就做自己啲嘢啦，咁啊就即係落妝啊，即係沖涼啊，各樣啦。咁啊有少少奇怪一下嘅就係，
0: 做乜咁耐都未翻
1: 來嘅？頭先你先至打電話俾我話俾我聽嘅就係屋企附近使唔使買嘢俾你食？咁跟住我就唔緊要啦，好可能嘅就係佢自己有一啲額外嘅嘢，可能。即系撞到 Jessica 咁同阿 Jessica 食嘢咧，就 I don't know。
0: 佢自己啊，补完啲
2: Jessica 大佬啊，
0: 啲幻想出嚟
2: 嘅。阿 Cindy
1: 系啦，即系你可能撞到啲朋友，咁佢就 OK， 揾咗系啦。
0: 佢撞到系真系撞到，
1: 系啦。点不知原来佢真系撞到，好啦。咁跟住咧就见到佢真系翻嚟咯。
0: 佢系撞到车，
1: 系啦。
0: 陰公
1: 佢上到嚟嘅時候嘅話咧，其實咧都係冇乜嘢嘅，只不過你係見到嘅就係佢嗰啲。
0: 佢翻到嚟你先知。
1: 翻到嚟我先知，翻到嚟嘅時候我就問咗佢，我就話
0: 你見到佢係啦，你見到佢有冇穿有冇爛冇
1: 成？沒有，就只不過就見到佢個樣有少少頹頹地，
0: 即係冇血跡、冇傷痕、
2: 好沮喪、好沮喪。
1: 條褲有少少就係污糟咗咁樣啦，有少少有窿，有一兩個窿咁樣咯。咁但係其實有時你啲衫係咁噶嘛，我唔知道佢條衫係我個 design 係咁啦。咁你話問佢就點解咁耐？咁樣佢就話你唔知咩？咁我就我點我知咩？跟住佢就話我撞車，我俾人撞。咁我當然我好緊張啦。咁我就話嚇點解會俾人哋撞啊？咁佢就話你明明見到我㗎。
0: 哦，
1: 咁我哦，迴旋處嗰個原來係你嚟㗎咁。
0: 你認第一，你慘啊！你認到佢嘅人，認到佢架車，
2: 乜都
0: 認
2: 唔
0: 到。
2: 淨係認到
1: 呢個就係佢嬲嘅地方。
0: 仲要你掂行掂過。
1: 冇錯，首先佢 assume 我應該知道佢發生車禍，因為我應該要認得佢啦。
0: 因為
1: 佢見到我嘅車經過，但我竟然見佢唔到啦。第一呢係視而不見。第二嘅就係你認唔到我。第三嘅就係你知道我嘅話有啲咩事嘅話，你連電話都唔打俾我。
0: 你又自己做自己嘢，沖埋涼落埋咗。哇！
1: 係啦，好嬲。好
0: 好彩人冇事，
2: 佢人冇事嘛，系穿咗两个窿仔啫，
1: 穿咗两个窿啫。咁跟住身边我仲要
0: 架车咧，架电单车，
1: 电单车就应该都即系后半橛都烂晒咯，系啊，
2: 咁搞唔到啦。
1: 但系冇嘅，报晒警啊，已经
0: 处理咗啦，
1: 处理咗噶啦，
2: 都烦嘅。
1: 我知啊，你又冇得揸，跟住又要揸去，跟住又要摆低，又要帮佢整咁啊。Anyways， 咁呢啲都系
0: 后续
2: 啦，
1: 身外物啦，
0: 系
1: 咪？最紧要
0: 冇
1: 事啦。我有问佢嘅，我有同佢讲嗰就咁有冇整亲？我话咁有冇撞亲啲咩嘢？佢话冇，我即系吓亲。
0: 哦，
1: 因为咧好彩嘅就系佢系点样会发生呢个意外咧？喺要去出路口嘅时候，其实所有嘅车停晒噶啦，
2: 喺
1: 虚线嘅时候已经停晒噶啦。咁其实个的士咧就跟喺佢后边。
0: 系
1: 咁啊，当然啦，就系谂住要去出嘅时候嘅话咧，嗰个的士就望咗去另外一边，就谂住就啊冇车啦，我出啦，佢就唔记得咗佢前边有架电单车，系啦，就嗨到佢，咁就瞓低咗，系咁样咯。咁啊好彩话就冇咩冲力，冇乜点样嘅。跟住佢同我讲，应该都系会跌亲嗰个电单车嘅时候嘅话咧，就会有少少擦伤咗。咁啊有搲开嘅时候咧，即系条裤啦，俾我睇啦。跟住我就话，我话我都唔紧要啊。其实爱因斯坦搲你仲损过。
0: 哇！你依家嫌佢未够伤咧？
2: 即系四宗罪呢度
0: 系啦。佢话还掂都系啦，咁我不如咧就再揞多啲落去啦。还掂你已经嬲咗我咯，咁依家我揞埋你，咁好似一次过嬲好似抵啲咁样。
1: 系咪好过分啊？
2: 我觉得咁样你要赔罪嘅话，你买过一架新嘅俾佢。
0: 系咯，
1: 梗唔会啦。哇，模型俾我就
0: 唔会。哇，
2: 今日我哋出门口唔怕啦。
0: 系啊，
1: 唔使惊，因为冇事。咁咯，好离谱啊！如果系咁样，
0: 你都觉得自己离谱噶？
2: 系啊，四宗罪。
1: 其实本人我真系唔
2: 习惯咗，
1: 系直接。就是他無端端咁個完咗呢件事啦，咁我就話：，同你講少啫嘛，咁都係見到佢要鐵青咁樣啦。咁但我唯一係諗到一樣嘢，我都係開心嘅，就係咧，佢卒之都識得嬲我咯。
2: 哦，原本係已經冇曬反應任何嘢。
0: 有嗰啲咧，有啲人係咁樣噶，即係咧可能一齊太耐咧，冇曬激情啊，冇曬性啊，特登整啲嘢激下佢啊，我就睇下你俾啲咩反應。
1: 冇錯，
0: 最嬲就係佢冇反應。係
1: 啦。
2: 一個石，一嚿石咁樣，而家有啦，
1: 今日佢有反應啦。
0: 好啦，有反應就話啊，你個小氣鬼啊，咁都嬲，係咪你而家係咪咁樣？
2: 石翻，
0: 即係玩下啫嘛，咁都嬲，小氣鬼。
1: 我呢一句就覺得我自己太離譜啦，你知唔知啊？已經不斷咁樣嘅過人哋嘅紅線，過人哋嘅紅線，再測試佢，再撳低啲。咁其實我知道佢真係嬲嘅係幾時咧？我已經同佢玩啦，我就咪同佢講下笑啫嘛，唔好嬲啦，整啲咩俾你食啦，咁佢就冇胃口啊。唔好想食啲乜嘢，咁咯。
2: 可能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嘅心愛嘅愛區咧，
1: 係
0: 啊。首先愛區已經
1: 受傷，
0: 已經受傷啦。
1: 入廠
0: 嗰個心已經傷，你明唔明？有時即係痛在佢身就係嘛，痛在佢心啊。
1: 但係呢啲女人唔知㗎，即係我唔明㗎，我唔會明佢。
0: 即係你架，如果你架車俾人刮花，你都唔
1: 會，
0: 我唔會心痛，
1: 我唔會㗎，因為佢係工具嚟㗎啫嘛。係啊，我唔會心痛嘅，但係佢係會嘅。
0: 係啊，明唔明？有時即係痛在佢身就係嘛，痛在佢心啊嘛。
1: 啲女人唔知噶，即系我唔明噶，我唔会明佢。
0: 即系你架，如果你架车俾人刮花，你都唔会，
1: 我唔会
0: 心痛，
1: 我唔会噶，因为佢系工具嚟嘅啫嘛。系啊，我唔会心痛嘅，但系佢系会嘅，即
0: 系
1: 一条头发。
0: 因为佢已经建立咗嗰个基本喺度啊嘛。
1: 冇错，女朋友嚟噶嘛。
0: 系啊，
2: 我明，摆咗好多心机落去呢。
1: 我明啊，我
2: 哋揸电单车，我哋明嘅，所以你买过一架俾佢啦。
1: 哦 ，OK， 我考虑下，
0: 你冇话电单车，我架陀，我只陀螺花咗，我都心痛啦。
2: 会噶，
0: 判咗好耐，教咗。好耐哇！呢個平衡最好啊！哎，花咗打花咗打散
1: 咗，但你攞出嚟你比賽，你一定會花噶嘛？
0: 係啊，但都會心痛咯，
1: 消耗噶嘛？
0: 係啊，但係都會心痛咯。
1: O K，
2: 即係每個人有唔同嘅自己嘅
0: 係啊，
2: 喜愛嘅嘢嘛。
1: 但係好笑嘅，我覺得個界線係嘅，就係呢度我就以為整完咗啦，好啦，無端端坐喺度睇電視冇嘢，相安無事食完曬嘢，跟住佢喂啊
2: 架車咯。唔係你囉，
1: 我做乜嘢你？
0: 佢反而嬲佢咧，點會係嬲架車？
1: 我做乜嘢你？跟住心佢就，我真係好嬲。
0: 你仲咁開心，你真係
2: 人世冇歪趣。
0: 唉，我都點返隻歌俾佢，呢隻歌嘅歌名好啱佢講。
1: 點呀點呀點呀，
0: 有時痛到極處呢，傷口真係唔算得係啲乜嘢囉。你明唔明呀？
1: 所以人冇事咪得囉。
0: 唉，最緊要人冇事，
1: 最緊要冇事，
0: 發起啲有時情趣嚟嘅啫。
1: 係呀，喂呀，大家諗咩喂呀，我做咩事呀，我真係好嬲。

0: 听过有 Michael C 嘅伤口不算什么，
1: 好好听啲吉他，
2: 哇，嗰首吉他劲，
0: 系啊，
1: 真系劲、啊，
0: 全部佢自己弹噶，访问咗佢之前，
1: 叻仔，
0: 系啊，咁啊，佢话诶，今次呢只歌咧就系要讲，即系要成长啊，成长嘅必经过程就系有时咧就会有伤痛啊，咁、就有伤口啦，咁
1: 有成长，
0: 系啊，
1: 要成为
0: 系啊大个仔，
1: 冇错，
0: 用诶吉他弹出佢自己心声，
1: 好，
0: 系啦，
1: 你咪为咗自己就原来是这样的，
0: 系啊，如果大家诶。想聽翻個訪問，聽翻再上禮拜，原來是這樣的，係咁出嚟吹啦，
1: 係
0: 啊，禮拜六五點到六點，係啊，係啊，咁啊，傷口
2: 無奈，
0: 呀，唔係你唔係問我，你係問你另一半，
2: 你另一半，
0: 係啊，我用憑多記憶，係啊，
1: 聽到都會嬲噶嘛，
0: 係啊，諗住揾只歌幫佢抒發下，
2: 買個簿俾佢啦，
0: 你諗住佢寫你落小氣簿啊，
1: 小氣簿啊，
2: 小氣簿啊，
0: 跟住鬧交嗰時攞翻本小氣簿出嚟，
1: 你睇下，係
2: 啊，
1: 今日我哋就講下小氣簿呢一樣嘢啦，
0: 一陣間啊十一點嘅時候，好心理學會會講下呢樣嘢啊，
1: 冇錯，
0: 繼續黐曬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日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财长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的

0: 密切溝通和合作，協助代表團完成註冊登記的程序。而國家財政部亦都會按住 APEC 既有的指引和要求呢，是提供酒店、交通、接待、禮遇等等的配套服務。特區政府會全力配合國家財政部的工作，為代表團提供高質素的與會體驗。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立法會明日開始一連三日將會合併辯論有關香港五年規劃的議案和2026年施政報告的議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視和留意立法會的辯論，可以在辯論內容和觀點更了解五年規劃的意義和重要性。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见记者说，热切期待明日立法会的辩论，期望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将深入探讨一五规划的构思和内容。政府会由政务司司长率领一众主要官员和立法会议员深入讨论。他再次强调，香港一五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当前优势、短板、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做出强优补短、把握机遇、管控风险的全面部署。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3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364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2.4，腾讯控股426.8升3.8，南方恒生科技4.13升3.8，阿里巴巴108.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4，智普705蚊升40蚊，小米集团24.04升1.6，友邦保险68.8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81点，升134点。港金报38605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2.19美元，卖出412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观塘海滨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的全线是经封闭了。另外反方向去回九龙湾的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的，而家现场是一带比较多车，受影响的车辆请改道行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格，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去调景岭，还有深圳湾公路下村去返来回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开嚟见我。
5: 哇！今个礼拜我哋继续有张文星师傅。
3: 冇错啊，香港罗山派张文星国术总会嘅总教练。
6: 大家好，大家好。
3: 张文星师傅，
5: 系啊，
3: 师傅好。
4: 师傅你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师兄你好，
3: 师兄好。哇！
5: 上个礼拜倾到好开心啦，
3: 我都讲唔完啊，
5: 讲唔完啊，讲麒麟啊，跟住讲咗我最惊嘅基本功，
3: 基本功三步推嘅三步都
5: 系啦，系啦。有冇啲学佬系咪叫学
3: 学佬话？
5: 学佬话可以教下我哋啊，即系关于功夫嘅
3: 功夫啊，
5: 系啊，
3: 拍罐头啊。即系打功夫，拍罐头，
4: 拍罐头，
3: 拍罐头
5: 啊！
6: 其实咧就都系有啲错误。拍罐头嘅意思系直译啊，
3: 直译啊，
6: 系打拳，打拳，
3: 打拳头，
4: 拳，
3: 打拳头，拍罐头，拳头，
4: 系啦，拍罐头，
6: 呢个系最标准嘅。
3: 系
6: 咁啊，你当然你要俾人哋。容易理解嘅咁大功夫囉。
3: 大功夫啊。
6: 呢个俾人易了解啦。因为有啲係土话，属于叫土话呢，就可能唔係咁易译到係点样。
3: 係一啲方言。
6: 係
3: 方言，係啊，係啊。咁三步推，上个星期我哋讲基本功三步推啦。
6: 咁三步推呢就好讲得好简单，就一定係个拳腰马嘅基本。
3: 係
6: 出拳要点样出。嘅位置去邊度？咁啊，腰馬嘅推進呢啲都係一路嘅，都係手腳協調。
3: 而我記得咧，佢有啲馬步咧，同我哋平時啊，我打開啲北派啊，或者其他門派咧，係有啲唔同嘅。有啲咧，可能你就叫屈落地，嗰個叫咩馬？
6: 嗰蝴蝶馬。
3: 蝴蝶馬。
5: 蝴蝶馬。
3: 係啦，佢兩個咧膝蓋咁樣就屈咗落地咁樣嘅，
6: 即係坐咗。
3: 好難練㗎。坐得落地
6: 噶，
5: 但系坐晒落去嘅，
3: 坐晒落去噶，嗰个真系要练好细个要练，如果唔系咧，好易
5: 即系筋要软嘅时候，
3: 特别系膝头哥嗰个位，
5: 系咯，
6: 唔系膝头哥啊，系个髋关节，
3: 髋关节两样好辛苦啊，嗰个
6: 髋关节系重要啲噶，
5: 髋关节我一听到依家通常都系谂住发炎两个字，
3: 髋关节发炎，
4: 系啊，髋关节发炎睇医生，
3: 系啦，就唔会话练习嘅，
5: 系啊，以前练开就会好啲啦，
6: 当然啦，你个。位置松动嘛，咁啊变咗你都冇咁易跌倒添，
3: 系啦系啦，
6: 冇咁易跌倒啊，所以我哋罗山派嘅功夫如果肯去练习咧，
3: 系
6: 对身体非常之系啊。有幫助。
4: 老人家好唔好啊？如果你話呢樣嘅話，或者個蝴蝶馬咁樣，
6: 咁你攞嚟
4: 係咁狂練蝴蝶馬，
6: 唔係
3: 淨係蝴蝶馬，
5: 淨係練。
3: 你上翻嚟喎，唔係坐咗落去，
5: 係啊，
6: 你坐咗落去，
3: 你上翻嚟啊，
6: 坐落去啊，啪一聲，
3: 咁就
6: 跟住咧就跟住起唔到身啦，
3: 就真係睇醫生啦。
5: 有時真係發炎，
3: 真係發炎啦，係啊。
4: 即係其實你都會覺得嘅，就如果係練武嘅話，應該係就從細個開始係會比較好嘅，就係即係。中途先出家，
6: 呢样梗系当然啦。但系你话我年长咗，咁可以练第啲嘅，
3: 系唔一定蝴蝶马嘅。
4: 有冇一啲系年纪大？
6: 冇挑战自己太高难度啦，
3: 系
4: 挑战自己，
3: 即系简单啲噶啦。
6: 当然啦，系咪先？每样功夫都系佢有渐进式嘅，有简单啲，有中层次，有高层次，
3: 系
6: 咁。有視乎你自己個人個體質，
3: 冇錯，
6: 可以接受到乜嘢。咁你話太簡單嗰度冇興趣，話中層次。咁如果你係勝任到嘅，都可以練習噶嘛。冇可能你一入去邊度學嘢，你可以學高層次嘅嘢，冇可能。
3: 冇可能呢樣冇可能嘅，
6: 冇可能嘅。
3: 係啊，咁兵器方面咧，我哋羅山派有啲咩兵器係可以介紹下？
6: 哦，咁最基本就係一定係。兵器之祖啦，
3: 系
5: 棍啊，最简单，亦都随手可得，系啊。
6: 而家难啊，
5: 而家难，
6: 以前
5: 罗山嗰啲我谂，
3: 嗰啲冇人用棍，罗山竹冇噶啦，以前好多啦，
6: 咁啊，棍系 必須嘅。
5: 係有冇話幾長嘅棍？即係都係一個人咁高嘅棍啦。
6: 佢其實咧我哋南棍咧就正東單頭棍就七尺二。
3: 七尺二，我屋企有一支七尺二，
4: 咁长，
6: 系啊，系长噶，呢个系正宗嘅，
5: 即系高过个人噶咯，
6: 系啊，
4: 即系晾衫
6: 嗰个，我哋都系五尺几啫嘛，
3: 系高过张家朗嘅，
6: 系，咁啊，有当然咧，佢都有啲短啲嘅，
3: 系，
6: 有短啲嘅，嗰啲就唔系使单头棍啊，嗰啲系双头棍啊，嗰啲药木咧都系五尺九度啦，
3: 系、嗯、有冇话一定要揾坤典啊嗰啲嚟做？
6: 其实冇一定嘅，因为坤典咧属于系靓嘅木材啦，同埋佢够硬，够、
4: 嗯、
6: 硬，咁咧同埋够重，咁啊练习嘅时候咧就可以帮助练埋个力量，
3: 系
6: 咁啊有啲我哋会用抄，
3: 抄
6: 系啊抄，抄咧就而家我哋以前。嗰啲舢板啊，水面嗰啲舢板嗰支嗰啲
5: 嗰
6: 啲
5: 摇
6: 橹啊，
5: 嗰
6: 支摇橹就係抄嚟㗎啦。
3: 哦，
6: 我哋
5: 咦嗰啲浸係咪好難浸得爛㗎嘛？
6: 係啦，冇錯，所以佢係第一佢又夠重，
3: 即
6: 係可以練力量啦，同埋佢唔易斷㗎，係佢係好硬淨，
5: 好硬淨，
6: 好硬淨，所以佢係咁搖下搖下嗰個搖橹啊，我哋叫搖橹，
3: 搖橹
6: 佢嗰支搖下就係抄啦。
4: 咁我就覺得佢就隨手立到啲咩嘢，
3: 就立啦，
5: 唔係十八同人緊要㗎，係
4: 我知，但係
3: 十八同人啊嘛，
4: 因為好實踐嘅嘢，所以嗰啲嘢唔係話嗰啲好花巧啊，好華麗嘅。
6: 咁而家咧就現代化啲咧，就會用呢個嗰啲比較輕身嘅
3: 白蠟乾啊，
6: 白蠟
5: 乾就好彈喎，
6: 因為白蠟乾佢又係唔易斷，唔易斷，但係佢輕
3: 啲，
6: 佢輕咧。好多人而家就係中意用啲輕嘅，係
3: 嚟表演，
6: 係表演性，
3: 係
6: 就變咗唔係一個練習性，
3: 係
6: 練習性練習性一定係要用重嘅，
3: 係啊，冇錯。
6: 練習性一定要用重嘅，咁到你表演性咧就要用輕嘅表演，就佢會舒服啲，
3: 係、
4: okay.
6: 就冇咁吃力。
3: 係、嗯，另外我見到咧一種兵器咧，好似尖尖地嘅，係鐵做嘅，好似一支好長嘅針咁樣。
6: 呢樣嘢呢樣嘢咧就係我哋海陸豐嘅特產。
3: 特產嚟嘅，真係要講下呢樣。
6: 我哋統稱啊叫鐵針。
3: 鐵針。
4: 鐵針。
6: 嚇、啊，咁針嘅意思即係尖。
4: 嗯
3: 嗯。
6: 咁咧，佢係一支鐵，一路
3: 好長
6: 嘅，由粗變到幼，變咗好似一支針咁樣，叫鐵針。
4: 啊
6: 咁呢個咧就係一個非常之猛嘅
3: 哦
6: 攻擊性武器。
3: 係
6: 真係攻擊性武器。
3: 有幾長啊？通常嗰個尺寸。
4: 係鐵嚟
5: 㗎。係一把
3: 鐵嚟㗎。係
4: 鐵嚟㗎。好重咯。即係你要冇佢嘅話，你都
6: 好
4: 犀利喎。
6: 咁啊，我哋管嗰啲係不受講嘅添。
3: 係，我就冇呢個兵器啦。係啊，因為我諗大約佢都有成，睇先呢度
6: 五尺，
3: 五尺，
5: 五尺，
3: 五尺長㗎，係啊。咁係即金屬喎。
4: 嗯。
3: 係啊，咁係一個唔係尖曬，係即係支針咁樣咧，個頭係粗啲，跟住去到尾咧幼啲咁樣喺度打嘅，好重啊。
5: 咁係耍起上嚟係好似槍鷹槍咁樣去耍定係點樣嘅咧？
6: 啊，其實佢係一個槍同棍嘅混合體。槍啊，因為佢尖一定係刺，咁但佢有個重量，佢有個硬度，你勾落嚟都係一樣會受傷。
3: 好似棍咁樣，板凳都碎開喎。
5: 哇！因為真係好似鐵棍咁樣，一成支都係金屬咁。
3: 係金屬嘅。
6: 咁啊，呢個咧仲有我哋啊，呢個係其中一樣啊，同埋我哋所謂嘅鐵尺啦。鐵尺啊，咁好多人都叫日本叫西。
3: 西啊，冇錯啦，我介紹過啦，鐵尺嘅
4: 係
3: 忍者嗰個
6: 係啦係啦。咁啊，呢個都係我哋。羅山派嘅兵器其中一種，跟住又到刀啦，
3: 刀嚟，
5: 刀，
6: 跟住仲有一支三叉，
5: 都係平時正常嗰啲
6: 刀有正常嘅刀同埋短刀，
3: 即係好似八斬刀咁樣細細支嗰支，
6: 係唔係？再細啲嘅，
3: 再細啲嘅，
5: 細過八斬刀嘅就
6: 係啊，再細嘅，因為嗰啲就埋身搏命㗎啦，
3: 係，通常收喺個袖入邊，
6: 唔係袖，唔使走㗎啦，佢都唔係大，嗰啲因為嗰啲咧就係即係點樣講咧，佢唔使太大。总之够做就得噶啦，够用嘅啫。
3: 而家咧全部攞嚟练习噶啦，但系又攞出街真系唔得噶啦。攞嚟练习嘅。
6: 咁因为我哋以前海陆丰咧都好崇尚武斗啊。
3: 哦，
6: 所以啊变咗呢啲咧就全部所谓呢啲家伙咧
3: 系。
6: 都是用來保命的。
3: 哦，保護家人啊，保護自己啊，這樣的。
6: 因為官府在遠，拳頭在近。
3: 現在就不以前就是這樣，現在很近的，大家全部都。
6: 現在打個電話就可以了，以前就不行的。是
3: 的，是的。是的，是的。譬如說練習方面，很多的即係國術都會有，譬如說木人裝啊。嗱，咏春又有啦，蔡李佛又有啦，我哋羅山派有冇呢方面？我哋自己平時練啲條手啊，嗰啲咁樣嘅方式啊？
6: 有，因為其實所有南派功夫一定有裝嘅。
3: 哦，
6: 所有南派，因為南派功夫係屬於硬功。
3: 硬功，
6: 係啊，唔係軟功，係硬功。
3: 係，
6: 咁所以你一定係會掂橋。
3: 哦，橋手啊，
6: 一定掂橋。
3: 係啦，
6: 一定係打。哦，打裝，
4: 打裝，
3: 打裝，
6: 係啊！只不過大家嗰、那個其實木人裝就分別唔會太大，
3: 都係差唔多咁樣嘅、
6: 啊嗯、都係好多就兩隻手，
3: 嗯，
6: 一隻腳，
3: 嗯、
6: 有啲咧就係一隻手，嗯、一隻腳，
3: 哦，嗯、一隻手一隻腳，
6: 嗱、嗯嗯，好似你蔡李佛嗰啲咪單手嘅咯，
3: 係係係上上下下，
6: 啊，佢係單手裝嚟噶嘛
3: ，OK，
6: 係嘛，咁、你永春係雙手裝嚟噶，
3: 係係係，
6: 其實木裝其實呢、這個佢個創意係乜嘢咧？就係、是。當你自己一個人嘅練習嘅時候，
3: 嗯、
6: 就揾個盤咯。
4: 哦，
6: 嗯、
4: 即係冇個真人俾你打嘅時候，
3: 佢又唔會投訴
5: 打沙包咁樣咯。
6: 嗰個唔會投訴啊嘛，又唔使食打藥，又唔使打嘅，
3: 係你自己食，
5: 你自己食啫。
3: 自己打一，哎呀，打
5: 瘀咗，
6: 所以呢個其實因為其實喺以前嚟講，練功夫係唔會俾人睇嘅，唔、
4: 嗯、
6: 會俾人。
4: 知道，
5: 知
6: 唔第一唔俾你知，第二唔會俾你欣賞。
5: 哦，真系攞嚟保家衞國，
6: 系爱嚟保命嘅，
4: 所以就唔会俾你知道，
6: 唔、哦、会俾你知嘅，因为我哋以前海陆丰嘅拳馆啊，有分外堂、内堂，
4: 嗯，
3: 哦，即系入室弟子咁嘅意思系咪？有啲即再
6: 系啦，入室弟子为内堂啦，
3: 嗯，
5: 你入到先有得练，
3: 系唔系传授啲更加高深啲嘅？
4: 哦，
6: 因为外堂弟子咧就教你套路，
4: 嗯，
3: 套路，
6: 教你套路啊，
4: 嗯嗯，
6: 个个入嚟可能。套路全部都學套路，後期你變成內堂弟子，即係話咧入室弟子啦。
3: 嗯，
6: 咁嗰啲咧就喺將你嘅套路咧、嗯、就全部分解，
3: 教你點用，
6: 點、哦、你用，點樣防守，點樣去攻擊。
3: 係
6: 呢、這個係內堂先會教，
5: 先會教。
3: 嗯，
6: 外堂咧就全部都係套路，
5: 就打完
6: 你俾心機打靚啲就得㗎啦。
3: 係啊，好靚、哦，出去表演。
6: 係、嗯，
4: 但係會唔會其實你都會睇得出㗎？即係可能嘅就係、是。雖然唔話俾人知啫，就係、是、一望到張師傅就覺得應該食鬼野粥，
3: 成日食
5: 手揸起子。
4: 係啊，會唔會見到即係佢應該都嚇、
6: 啊？其實咧，呢個都係一個啊，我哋統稱叫氣場。
4: 係 啊，我覺得係
3: 有
4: 㗎。
6: 咁啊，當啊。因為行家見到就係知道有冇、
4: 嗯，即係你哋坐嘅話，你永遠都係嗬，腰板挺直啊！
6: 都唔係㗎，我哋都年紀大咗咯。
3: 又講，佢又叫人哋唔好話自己年紀大咗，師傅你冇啊，大佬。
6: 因為點解咧？因為即係可能我哋係一個叫職業性嘅，我哋職業性咧有時有時講嘢又會有啲手舞足蹈啊，咁啊，呢個已經係一個壞習慣，
3: 唔係，冇整到人哋，
5: 通常要教要講解
4: 啊
5: 嘛。
4: 係啊，
6: 同埋有時候我哋喺館度教徒弟嘅時候咧、嗯，如果你唔做落去，你唔打落去，個、
4: 嗯、
6: 徒弟係唔理解唔到。
4: 係啊，係啊，
6: 個手點解點樣防守？
4: 嗯，
6: 點樣出拳係？嗯系、那个配合要非常快速，
4: 你又要示范咧，
6: 要示范，
4: 系啊，
6: 所以好多时咧，我哋会有一个
4: 坏习惯，喐手
3: 喐脚，
6: 一个坏习惯喺度，
3: 明嘅。
4: 但系其实我想问咧，师傅啊，如果系嘅话，头先你有讲到咧，你话以前嚟讲咧，你就系为学啦，为嚟保命啦。而家嚟讲嘅话，我谂相信学功夫嘅有时都会系比赛，或者嘅就系会睇，即系去比赛好睇。而家有冇呢一方面有啲参加比赛嘅一啲即系师兄弟啊，或者系点样
6: 嘅？都有嘅，都有嘅。咁而家咧，我最新一批嘅我叫徒孫啊。
4: 嗯，哇，徒孫啊！
6: 咁啊，嗰啲咧，
3: 師兄啲徒弟啊，
6: 由我仔教嘅嗰啲。
4: 哇！
6: 咁樣有時我就將嗰啲手嘅執翻企禮，執翻靚仔，咁啊去翻去山尾度比賽。
4: 哇！即係冇乜事，你又唔會出嚟嘅。
3: 翻汕尾比賽啊！
6: 係啊，
5: 即係內地又會有比賽，
4: 汕尾比賽。
6: 反而香港嘅比賽就少啦。
4: 啊哈！
6: 我哋而家。 一翻就翻
3: 去。好特別喎、
5: 啊！咁佢哋嗰啲比賽都係比賽套路啊，定係
6: 套路套路、嗯、套路？嗯、但係因為點解我哋會好似翻翻轉頭去做嘢咧？
3: 係
6: 因為有時咧，我哋嘅功夫咧就係難派之中，因為太雜啊！
4: 嗯
3: 嗯，
6: 太雜冇一個統一。
4: 嗯，
6: 我同你開，你話低個蝴蝶馬，香港唔識。
3: 係啊，
6: 點為之叫好咧？
3: 嗯嗯嗯，
6: 點為之唔好咧？唔識咁。國內識啊嘛，
4: 嗯、
6: 我哋就喺國內人哋識嗰度，我哋去嗰度做，
4: 反而翻去交流一下，
3: 因為分享交流一下。
6: 第一，同埋就即係會俾一個實在俾啲學員啊，
3: 係、
4: 嗯、
6: 佢個學員咧會感覺到我真係做到，
4: 嗯，
6: 因為你香港好多裁判咧，佢都唔識佢點裁，佢點樣判咧？
3: 明白，
4: 嗯，啱，
6: 係嘛？
4: 係啊，
6: 即係我一個難攀功夫嘅師傅，你叫我去判不攀嘅嘢，
3: 係。
4: 嗯
6: 死火啦！识啲唔识啲，
3: 唔知点判啊？几好
6: 啊！
4: 全部都满分，
3: 全部得。
6: 咁样咧，其实就我觉得就唔系好公平噶啦，
4: 系
6: 咪啊？咁同埋咧，呢个学员佢真系一心想去比赛，想知道自己学到有几多或者。識到幾多嘅嘢，咁你都俾唔到一個答案佢。
4: 係
3: 係，
4: 所以呢反而係要去交流，要去比賽，
6: 係啦，
4: 你先至會再。
6: 因為在場咧，可能有幾百個人同你一齊坐，去做呢個動作
3: 比賽嚇、
6: 可能有相同嘅套路，
4: 係，
6: 咁你就一個觀摩啦。
4: 嗯，
6: 自己係點樣，人哋係點樣，
3: 嗯，
6: 或者而家最方便啦，可以影低噶嘛。
4: 係啊，
6: 以前冇噶嘛。
3: 係啦，就靠機
4: 睇 VR。
3: 就靠記啦，
6: 係啦，
3: 係啦，
6: 所以而家學習係真係好幸福嘅。以前我哋學習咧係靠記嘅人，
3: 係
6: 師傅肯講俾你聽就好彩，師傅唔講俾你聽嘅就下次等啦。
3: 有冇啲你自己到依家可能你自己都失傳咗嘅，或者以前師傅佢嗰代有啲功夫嘅套路都已經失傳咗啦，慢慢都冇啦。
6: 其實咧套路失傳嘅都唔會多，
3: 係
6: 真實最咩咧就係嗰啲。所謂的攞命的
3: 招數、
6: 不是攞命招數，攞命招數只是一個動態來的、是實在的東
3: 西、
6: 即是他以前的他的手可以打出去變成對方會怎樣受傷，
5: 是
6: 現在是很難做到，因為這些是要經過長期的苦功，
3: 不停有人受傷，
5: 是啊，
6: 不是自己受傷，
3: 不停自己受傷，
4: 是啊，自己都會受傷、
6: 因為你是練苦功嘛、你練苦功一定是不斷去令到自己嗰個關節又好，或者嗰個目標性咧，係要好硬朗。
4: 係啊，如果你硬功，你打出去幾多磅嘅話，你翻翻
5: 自己又
6: 受傷。咁人哋如果係頂唔順你咧，就變咗人哋直接受傷。係
4: 啊，
6: 係嘛？所以係直接受傷。如果你喺練習嗰時候，你打個場，你打一百磅咧，就回翻一百磅。
4: 回翻一百磅，冇錯。
6: 但係打落人哋嗰度咧，人哋接受你一百磅嘅嘛。咁你嗰個苦功，而家啲人就係練功夫係唔會練苦功，即係嗰個叫做功底啊。
3: 個功底，
6: 而家個功底唔夠啊啲人。即係有動作，
3: 有套路，
4: 得個樣，但
6: 係
4: 佢就冇裡面
6: 冇殺傷力。
4: 冇殺傷力，
5: 同埋依家都我唔會話練個功夫係攞嚟傷人，
4: 冇
3: 少
4: 啦，
5: 好少會咁。大家都係想
4: 強身健體，
3: 同埋一路流傳住呢個文化落去啦，非物質文化遺產啊嘛。
6: 係呢個咧就係而家市面啦，但係咧如果你係咁樣做咧，你啲嘢一定失㗎，係
3: 係
6: 一定嘅，因為你嗰啲係最難練嘅嘢，你練到而係唔再練嘅時候，你就會喪失咗嗰個功能，
3: 係
6: 喪失。點解成日話？中國功夫唔打得，點會唔打得啊？以前幾千年前打仗都係咁樣去出去搏命，點會唔打得？只不過係你個練法都唔同咗咯。而家你要優美，
3: 靚，
6: 而家要優美。以前我嚟搏命，係咯，你個動嗰個思維都唔同，練嘅嘢出嚟就係唔同。
3: 所以點樣都好啦，天恩都係基本功，係最基本功。
5: 嗰句學老話點講啊？
3: 拍拳套，
5: 翻嚟打先。
6: 好好好，
5: 呢幾日多謝曬張師傅
3: 啦，張文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说，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是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和复康服务和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026年的护士毕业生中，有超过四分一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现在仲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同业界同埋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个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财长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的注册和认证工作。李家超说，国家财政部会按 APEC 的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招待礼遇等配套服务，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将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出，是因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他说，轰炸机绝对不会偶然离开。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警方接报3架海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同一个动辄施压制裁而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谈判毫无意义。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声明，佩泽希齐扬在德克兰会见阿美尼亚外长的时候发表有关言论。佩泽希齐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是欺骗行为。他说，伊朗已经多次证明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无奈之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和核查。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1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441亿。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6元，升2.2元；恒生中国企业83.18元，升7.2元；南方恒生科技4.134元，升4.2元；腾讯控股426.4元，升3.4元；阿里巴巴108.2元，升2.8元；智谱702.5元，升37.5元；小米集团24.08元，升2毫；友邦保险68.55元，跌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3，瑞士法郎9.438，澳元5.471，加元5.501，新西兰元4.393，欧元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081点，升134点，港金报38,605元，跌38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09美元，卖出413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先好呢？
2: 狐狸就奸一啲咯，成下声就细细地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1: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2: 系啊。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0: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0: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好心理学会，我哋有表哥，
5: 表哥，
4: 教育心理学家朱可达博士。
0: 表哥，我唔系好过分啦，表哥。
6: 我不嬲争开你嘅，但系今日我真系争你嘅，真系争你唔
4: 关事，唔小气事，系应该嬲嘅，
6: 真系。
0: 我谂住想踢你，今日我哋同你做呢个主题啊嘛，就系小气宝。
6: 希望你嘅男朋友冇咁小气啦。
0: 冇啦，佢小气点解同我喺埋一齐啊？
5: 我介绍紧一啲新嘅电单车俾你，
4: 系啊，你要识做。
5: 但
0: 系你唔好多事，
6: 唔好多事。
4: 啊，呢架好，呢架，呢架，呢架 OK 啊，啊，呢架硬净啲啊。
6: 咁我哋讲心理测验啦，边
0: 个？
6: 点会准备一个心理测验俾大家？
0: 冇错，其实本来咧我就准备咗有一个咧，即系比较削啲嘅心理测验，我自己都 call 唔到我自己，所以头先用咗少少嘅时间想揾咗一个新嘅，我觉得呢个几好玩嘅，因为咧呢个情景题咧一定会发生喺大家嘅身上，系咪
5: ？OK OK，
0: 好啦，你中唔中意食拉面嘅？
4: 嗯 ，OK，
5: 食嘅，系啦，素拉面都好食嘅，
0: 系啦，系咩类型嘅拉面都好食嘅，我觉得。好啦，咁啊而家想象你面前有一碗拉面。
5: 是
0: 一个寒冷又落紧雨的晚上，
5: 是
0: 吃这一碗的拉面最让人感到的就是舒服无比的了。而这一碗热腾腾的拉面摆在你面前，首先有四样东西摆在
4: 你用一个动物纪录片 BO 的形式去解释。
0: 是不是很颜面
4: 啊？是啊，哭泣的森林你说到。
0: 究竟摆什么？你会吃什么先呢？好了， A 肉片，B 溏心蛋，C 面，定系 D 汤咧？
5: 诶，表哥，
6: 我即刻谂就即刻系 C 先，食面先，
0: 食面先，
4: 食面先。嘉年唔会食肉啦，
0: 嘉年
5: 食唔到啊，我食蛋先，
4: 我都系食蛋先。
5: 系，
0: 即系有两个蛋，两个蛋一个面。
6: 我想问
0: 饮汤先，
6: 如果嗰个唔系肉嘅面咧，譬如嗰个系一个蔬菜咧，咁你会
4: 哦咁当素叉烧
5: 咁，我就食咗菜先。
4: 哦，
5: 我都食咗菜先，
6: 即系如果系
4: 即系个主菜嘅，
5: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4: 咦，咁即系当系诶当系素叉烧拉面啦。咁你会食个素叉烧？
5: 咁我食个素叉烧先。
0: 咁我咪当你系肉
4: 诶肉咯，
0: 当你肉先啦，当肉啦，好嘛？
5: 当肉
0: 啦，咁啊就有人系啦，即系所有嘅嘢都有人拣咯，好冇？好啦，咁如果咧你就系拣肉嘅朋友嘅话咧，咁啊就系思考型人格。咁思索咧就系你嘅常态，对于可能书籍啊知识嘅渴望嘅话咧，系使你付出大量嘅时间咧，用喺你个心思熟虑啦，同埋周密嘅计划当中嘅。呢一种嘅思考型嘅人格嘅人咧，就系慎言慎行呢四个字嘅话咧，可以作为你嘅处世特征。因为咁样嘅话，系需要为自己留出更加多嘅独立思考嘅时间同埋空间嘅。若果你能够咧，就系通过自己敏锐嘅动之力啦、分析力啦，同他人嘅知识嘅交流同埋思维嘅碰撞。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和特长的。好了，至于这个呢，不断地去提出伟大的创建，这个是你来智者或者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都不远的，恭喜你。
5: 我过去隔离房，你们
4: 自己思考一下。
0: 你们
4: 自己
0: 的礼文。
4: 思考人生。
6: 神思不同。
0: 思考人生。你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是啦，就有些洞悉力，亦都有些创建力的。好了，溏心蛋哪个选？
4: 我。溏心风暴
0: 啊！气势型导向，
4: 气势
5: 型，
0: 唉，我真系帮你唔到。相貌决定于遗传，系一个天生，由不得个人嘅喜好。但系你会选择先吃溏心蛋嘅你咧，亦都系靠外表取胜嘅。
4: 吓，
6: 样貌协会主席
4: 吓，
0: 嗱，呢个系咪你嘅内心咧？佢话你对自己非常有自信，只要你站出来，在整个团体当中就系有副气场好强大噶啦，个都见到，净系见到你。
4: 唔系嘛？
0: 你光靠住呢个气势同埋呢一张脸咧，就已经让人咧喜欢啦。你就一个你，咁算啦，唔好啊。
5: 唔系，我
4: 小气啦。
0: 但系佢减，佢讲，佢讲得啱。佢话咧，虽然咧就系你一行出嚟嘅话咧，大家就会中意你嘅。系作为一个领导者，即使咧你只系一个小员工，但系人哋都会有呢一种嘅感觉啦。但系
4: 即使系我系一个小员工，得呢句系准。
0: 系啦，冇错。咁但系属于你嘅工作范围之内咧，你光靠嗰种气势咧，就已经。够食噶啦，能屈能伸，可塑性系极高嘅你，
5: 系
4: 食只蛋啫，
0: 到表哥咯， 喂表哥，你係屬於交際型性格。你是擁有妥善處理組織內外關係的能力，包括跟周圍環境建立廣泛的聯繫的，同埋對外間的信息的吸收的轉化能力，還有正確處理上下左右關係的能力，是不是？
6: 聽什麼事情呢、一般來說就不是 social animal 的，但是發覺有些譬如有些
4: 有需要
0: 有事的時候
6: 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0: 是的，這樣的你呢表達、理解能力、人際的融合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都是非常之好。簡單來說的話是有位于八面玲珑的
6: 真是
0: 交际花
4: 在麻雀台上面所向披靡
0: 是不是很好、
6: 我做什麼生意我想問
0: 我不知道你好了，如果是揀湯的 你是一個有努力型專家，你是一位有耐力有活力的人，做事總是抱住嚴肅的態度，很認真很勤奮，非常討厭不負責任的人，
6: 你真是做這個
4: 很
6: 準的
4: 好準喎、
6: 好準喎、
4: 你係準
0: 喎。我呢個同事阿哥係咪並且疾惡如仇。善良嘅你呢都唔係咁食古不化，除咗呢就係、喺努力盡忠職守，為咗家庭同埋團體嘅成員生活呢亦都會調整自己嘅原則同埋規律嘅。呢、一個努力同埋實幹型嘅人呢容易放不下心，沒有安全感，大小嘅事件呢咩都要插手咩都要做。
6: Control freak。
0: 喺朋友當中你一個完全可以出嚟做創業的人、
4: 創業啦，
5: 創業啦，係啊，
4: 你創業啦，
0: 咩事啊？是
5: 拉麵鋪啊，
0: 係咪好無聊啊？呢、這個好玩嘢，
5: 幾得意嘅，幾得意嘅，開心下嘅，
4: 係啊，中意食溏心蛋啊我。
0: 是啊、okay. 都是喜歡吃溏心蛋。
5: 素叉燒
4: 素叉燒。
0: 信下自己啦，你企出來的話你的氣場是 OK 的，雖然你是一個小人物。
4: 小員工。
5: 小員工小
4: 員工。最準這句小員工。
6: 是
4: 啊。好，今天我們講小氣寶。
5: 小氣
0: 寶。為什麼要講小氣寶呢？
4: 是不是每人都會有一本？
6: 每人都有一本小氣寶，不過幾厚幾薄的啫。你覺得自己本小氣寶屬於厚身、中身還是薄身呢？
4: 同埋睇下佢邊個喎。有啲人即係佢冇乜所謂、有啲人呢即係
5: 對某啲嘢
0: 冇保添呀，有啲係開唔到保。
6: 開唔到，有啲就搵一本都唔搞，用電子版。
4: 係電子版。係有個 PDF 咁樣。
5: 佢雲端呢就係上去雲端太多。
4: 但係成激咁大。
6: 咁你由細到大有冇人話你小氣呀？你話其實由細到大都好少人話小氣，但係隨住年紀大有發覺自己越嚟越小氣呀，但係點樣越嚟越大方，越嚟越胸襟廣闊呢？
0: 有人叫有人話我係小氣嘅，但我覺得佢誤解我咯。
6: 誤解，
0: 佢誤解
5: 小氣，已經小氣，已經小氣。
6: 佢大氣，
4: 用行動話俾你聽，佢係小氣。
5: 我講咗佢小氣。
4: 係啊係。
0: 你哋有冇？
6: 細個時候小氣咯，大個咗真係少啲小氣嘅感覺。
4: 會覺得冇乜所謂有啲嘢。
0: 我覺得係啊，嬲你做乜啫？小氣你做乜啫？對方又不痛不癢嘅，最慘佢又唔知。唔係，我覺得最慘嘅
4: 有證。
5: 嗱，我本身咧啲電單車啲品牌係幾好嘅，
4: 你真係 at your own risk， 我哋真係話你真係小心啲，
5: 小心啲。我哋今日出門口唔驚啊，
4: 係啊，你贏咗長交，
6: 即係長交。咁你講開今一長交就係今日嘅讀者嘅經歷啦。啤老公話佢小氣，就係話佢翻舊帳，結果咧鬧大交。我哋聽聽張女士呢封來信啦。
0: 主持人你好，我姓张的，一直都有听你们的节目，想请教一个问题。我老公呢平日成日都说我很小气，说我什么呢都记住不放。每次我们闹交本来可以只是为了一件小事，但讲讲下我就会突然想起以前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可能是几年前甚至是十几年前发生的事，跟着呢忍不住就会讲出来的了。其实呢我自己都唔想成日翻旧账，但係唔知点解一有争执啊、啲委屈啊同埋唔开心嘅回忆呢就会涌晒出嚟㗎喇。我有时呢都会觉得好奇怪，点解开心嘅事又冇咁深刻嘅，反而唔开心嘅事就记得特别清楚呢？我老公觉得我斤斤计较，所以呢就会成日唔开心，但係我又觉得自己唔係想计较，只係好似一直放唔低。有时想返转头连我自己都唔明白，点解会咁容易记返起以前受伤嘅一啲伤害嘅。想问下咁多位主持人啊，其实呢我呢一种情况系咪好多人都有㗎？点解人总系特别容易记得唔开心嘅经历，同埋我可以点样学识去放低过去， 唔好每一次同我老公闹交都会变成翻旧账，影响大家嘅感情呢？希望可以听到你嘅意见，多谢晒听众张女士常。
6: 大家听完你封来信咧，
0: 其实系我写嚟，
6: 唔系李女士啊，其实应该系
4: 李女士，
0: 李女士，讲不讲李女士，
4: 讲不讲李女士，
6: 讲李女士，
4: 讲不过李女士，
0: 讲不过李女士。
6: 咁啊，李女士，你嘅心底话就
5: 系咩？
6: 写都谂起唔开心嘅嘢，开心你有冇咁未记得？你有冇咁嘅感觉？
0: 我冇，我冇，开心嘅我都记得噶，
6: 你都会记得，但系你有冇分别先？
0: 有，
6: 咁
0: 开心嘅。深刻啲，
6: 系啦，点解咧？有啲嘢就系我唔点样转咧，就系我嘅谂法啲开心嘅咧，我好似都要 make efforts， 要尝试去 recall 嘅，数算恩典啊，感恩嘅事。好似咧唔开心咧，我都唔使谂啊，不请自来已经催埋，
4: 同埋吐苦水，同埋分享喜悦啊嘛，分享喜悦难啲嘅，
6: 要谂嘅喎，
4: 吐苦水咧好易，
6: 即刻讲嘅，
4: 系即刻讲
0: 出嚟，系啊，一阵倒出嚟噶，
5: 滔不绝，
0: 系啊，
6: 滔不绝嘅，有啲人咪。认同系咪？
0: 认同
5: 都
0: 系
5: 嘅，
0: 认同
6: 系。咁咧，我又问你，今朝起身到你家，你嘅脑海边咧出现嘅声音、说话，系一啲正面嘅多啊，定系负面嘅多？
0: 正面，
5: 我正面
6: 咁好啊，
0: 系啊。我每逢礼拜二谂住要见到你，或者见到表妹嘅话，我都系好开心。
6: 好好啊，呢个答案我谂唔到，都唔知接落嚟。
0: 讲咗咩？
5: 唔系我哋都 set 咗啊！
0: 我讲咗咩？
5: 我哋都停咗。恩典嚟，
6: 佢讲咗一个事实真相，系好，好该值得被欣赏嘅。咁我咪往咗我同你好唔同喎，我發覺呢就係朝頭早起身呢，我要刻意嚟講啊，要諗啲正面嘅嘢。如果唔係嘅呢，我發覺又開始諗啊，今日咩未做呢，琴日咩做得唔夠好呢，我經常諗啲負面嘅多㗎喎。
0: 嗱，我朝頭早我起身我特別會覺得開心嘅，因為呢我係感恩嘅。你冇咩
6: 自動波嘅，唔使
0: 自動波會開心，自動波會開心。我今日天氣仲要咁好，你就會覺得我就好開心啊！能夠起到身啊，
6: 咁啊係，啱，
0: 好受氣，
5: 擘大眼啊！
0: 你好容易㗎，就比較上個禮拜我病到死死下，就唔同啦。你嘅起身同埋你而家你一起身
4: 辛苦嘛，
0: 係咪啊？唔使咳啦，唔使好辛苦，唔使發燒啊，唔使起唔到身喎，係病到，所以你咪覺得應該開心咯。
6: 好啊，你 compare 即系啲唔好嘅咧，其实我两起身咧都系一个幸福，我有健康。
0: 梗系啦，
6: 咁两个表弟你哋两个咧，
0: 系咯，
4: 我哋
0: 起
6: 身嘅时候，因为开始算
5: 系，费事得你，大佬，
4: 系啊，一定惊佢小气咧，嬲咗你。
5: 我喺隔篱，有咩衣橱前面有把铰剪，
4: 系啊，
5: 又有吉他，系啊。其实起身都开心嘅，咁未去到哇嗰只，但你会即系有一种哇阳光，就算落雨都好，OK， 翻工啦，起身啦，咁啊铲下猫屎啊咁样继续。
4: 其实我系纯粹冇乜点谂，
5: 冇乜嘢，系啊，冇咩特别
4: 谂啊，放工咯咁样。
5: 系啊，
6: 原来就开始梳洗完啦，开始个脑开始 touch 啦，咁你啲谂法啲。automatic force 咧嘅自然嘅思绪咧，系正面定负面？
0: 正啊，
4: 都系正嘅，
5: 都系正嘅，都系
0: 正
5: 嘅。
6: 咁你赚到喎？
0: 你觉得我
6: 哋
0: 好负面㗎？
6: 唔系，我以为人之常情咧，通常谂负面嘅，
0: 唔会，
6: 即系有。
0: 诶，
5: 咁我觉得咁睇，睇下嗰段时间你遇到啲乜嘢事情，
4: 同埋要做啲乜嘢。
5: 哈，咁可能会有烦恼嘢，一定会有嘅，我哋人嚟噶嘛。咁所以其实当你冇烦恼，系一件感恩嘅事嚟嘅。即系唔需要话去到哇好开心定点样，好平凡咁样，其实都系个福气。
4: 平凡是福咯。
6: 咁问下大家啦，点解人咧倾向咧就系啲记忆？我哋记啲唔开心嘅咧系印象深刻过。记啲
4: 系咪保护机制嚟？
5: 会唔会即系我哋原始人咧？原始人开始已经系咁样。
4: 即系如果哇中过招啊，定点样咧？啲唔开心嘅嘢，咁我知道下次我唔好再犯翻同一样嘅错误，
6: 保护自己啦，
4: 保护自己。
0: 即系去翻石器时代嘅时候咯，系咪？你要记得嘅就系食呢个果咧，系会肚屙噶，唔可以食。
5: 但系如果你想肚屙，咁啊可以食多粒啦，
6: 咁样食多粒啦，系咪啊？
0: 系咪？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咯。
6: 系啦，我哋嘅祖先咧会睇以前嘅古代嘅时候咧，周围嘅环境系点噶？好多洪水猛兽啊，狮子老虎啊，好危险噶嘛，
4: 生存模式
0: 啊，系啊，可能翻唔到嚟
6: 生存，所以你哋要保护自己。咁点样保护自己就系提醒自己周围身边有啲咩危险嘅危机咧，记住啦，系啦，希望自己嘅生存机会大啲咯。咁呢个现象咧叫 negativity bias， 负面偏误。咁但到呢个时代就系我哋嘅环境咧，其实已经冇洪水猛兽啊、狮子老虎噶嘛，最多有老虎乸啫。但系每环境上会有生命危险噶嘛。我哋嘅人嘅脑咧嘅 program 咧就系啲嘢系 overreact 嘅，啲嘢危险嘅，佢咧反应大咗嘅时候咧就会令到自己辛苦咯。
4: 哦，我 試過咧，見到啲朋友咧，即係可能佢經歷比較點講啊，坎坷啲啦。佢真係咧，就算依家即係叫做生活即係安穩咗啲啦，即係叫做係太平盛世啦，相對佢都係處於戰爭模式啊。
6: 哦，係咩？
5: 即係可能佢習慣咗，
4: 佢習慣咗啊，即係可能嗱可能經濟上咁樣啦。佢到依家即係經濟，我諗佢生活都應該無憂啦。但係佢都仍然咧非常之慳，因為佢話：，唉，你唔知幾時咧。我又要再進入嗰個模式㗎喇，所以呢係
6: 好唔好啊，
4: 係 啊
5: 我都係咁樣㗎，
4: 係佢係有長期處於嗰個好緊張嘅狀態，
5: 係係係係
4: 啊，係咪就會似係嗰個保護保護。
6: 你咁樣講啦，有個朋友呢就係佢係咁多年以嚟就係退休啦，佢從來都冇點樣搭飛機去旅行嘅。
5: 哦，
0: 因為
6: 佢覺得發生危險啊，交通意外啊，飛機危險啊，你冇聽過啲人話呢邊樣交通工具你覺得哎呀就是非常之危險啊，
4: 就是
5: 飛機
0: 飛機
5: 咯，
6: 其實啲數據話其實最安全嘅就
4: 係
6: 飛機
4: 啦，
6: 係啊，呢個都係其中一個例子，個 negative bias 咯，即係有一啲嘢咧，一有個唔好嘅印象咧，你就覺得啊好危險啊，但係其實你睇翻客觀嘅數字咧，其實飛機唔係咁危險嘅啫喎。
5: 係啊，咁啊，因為你冇用交通工具嚟覺得危險，
0: 電單車
6: 咯，
5: 係啊，要小心駕駛，
0: 你唔使嚟嚟去去
4: 買架硬，買架硬淨啲。買架硬淨啲，
6: 咁我話交通工具咧，生活各方面嘅例子，譬如嘛，工作咧，你有冇一啲 negativity bias？ 譬如舉例就係，你明住嗰樣嘢咧，就係個個都讚你嘅，少一個人話你唔好咧，你
4: 哦就 kick 咗喺嗰度，哎啊，有
5: 啊，
4: 呢位
5: 有呢位，
0: 網上嘅意見啦，
6: 係啊，網上好容易嘅啫，
0: 一
6: 個
0: 大曬人讚你，就係一個 hater 啫，你就會讚佢睇嗰個位嘅就係，你都唔識，做咩咁話我？
6: 系啊，
4: 覺得嗰得嗰個人講嘅嘢係真嘅咁樣。
0: 係啊，即係曾經嘅就有個人咁樣話我，佢就話其實如果係咁樣嘅話，對於99個讚你嘅人係好唔公平嘅，因為你淨係睇過一個對你唔好嘅評語嘅嗰個人咯。咁我就豁然開朗。
6: 豁然開朗，啱幫自己掟翻個環啲嘢。
4: 係啊，
6: 掟
4: 翻
6: 環啲嘅。你有冇試過啊？
4: 還好，我又 OK。
6: 批評你會啊？overshadow 咗其他啲欣賞你啊！
4: 有啲可能你在意嘅人對你嘅批評，你會在意啲嘅，
5: 係嘅，
6: 温暖啲嘅，
4: 係啊，係啊，係啊。
5: 咁其他嘅通常都唔 OK，
4: 網上都 OK 嘅，
5: 網上睇完就算啦，係啊，都係一種支持嚟嘅，起碼佢有睇或者有聽咯，係啊。
6: 咁你講到咩人啊？咁關係上邊咧，有冇試過你嘅男女朋友講句説話，無心之失，
5: 有
6: 佢講咁，佢做咁多好事情，讚你咁樣。完全唔記得曬，但係嗰剎那
4: 一定有，
0: 經常啊，
5: 有
4: 我成日話即係，梗係啦。我成日話，如果呢個世界上有一個即係激嬲我嘅專家，咁我伴侶一定係呢個專家中嘅專家中嘅專家。
0: 冇錯，冇錯。
6: 咁面對咁嘅情況，有四個字幫到你，就係沉默是金。
4: 大家都係。
5: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士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说，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为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复康服务

0: 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他说轰炸机绝对不会偶然离开。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英国警方接报三架海怡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费尔福德基地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31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500亿4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2.4；恒生中国企业83.18，升7.2；南方恒生科技4.138，升4.6；腾讯控股427.6，升4.6；阿里巴巴108.3，升2.9；智普714.5，升49.5；小米集团24.24，升3.6；友邦保险68.7，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306点，升359点，港金报38,605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82美元，卖出4,12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观塘海滨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的全线是经封闭。另外反方向去回九龙湾的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的，受影响的车辆要改道行驶了。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仲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繼續好心理學會，
6: 你睇表妹，我哋翻嚟啦。
5: 係，
6: 點解人咧記啲唔開心嘢會容易記啲開心，唔開心嘢記得深刻啲啦？咁就係個問題咯，就係、是、有咩嘢令熱嚟容易觸發到你本小氣簿打開嘅咧？
5: 人咯，係，我覺得
6: 係
5: 人。
6: 人之外咧，就係佢講邊啲説話咧，係有人就話觸到你神經線啊，你嘅底線啊，嗰、個 issue 係啲咩？
5: 掂到個掣，
7: 係、掂到個掣啊！
6: 我試過一次好奇怪就係、是。我即係同個朋友話 comment 一句話啊，你個袋啊都係黑色喎，你身係黑色喎，係好大反應。
4: 係、
6: 我即係話你個袋黑色，你件衫黑色，因為佢個人咧不嬲最中意黑色嘅。我即係話啊，你個袋係黑色咧，
4: 你黐底啫嘛，即係個意思係咁嘅意思啊嘛，係嘛？
6: 我就摸進水話個袋靚成黑色，跟住咧係 overreact 到咧係發曬爛渣爛咩，咁好尷尬啊！我就我做啲咩嘢？但係跟住我心諗啊，一定係啲 personal issue。點解你呢個嘢咁大反應咧？激到啲咩嘢？
4: 係啊，咩事啊？
6: 我當然冇問到啦，因為佢都唔係啲脾氣好大啊，
4: 係
6: 啦，
4: 咁、
6: 我就想問你有冇試過類似就係、是、哦無心之失一句説話，哇激到對方一啲回憶上
5: 激親人又
7: 有，
5: 俾人激親都有，
7: 係啊，
4: 兩樣都有
7: 嘅，
4: 我最好最叻啦，激人
6: 係專家嚟，
5: 只貓都搲得傷過你啦，係咪呢啲啊？
4: 頭先交通部啲同事都話我離譜，
5: 咁你
6: 係嘅，呢個經典嘅經驗就係周圍身邊嘅泰國，咁等印象深刻。
4: 我知道就係有一個朋友咧，有一次又係咁樣嘅，咁啊講講下嘢就好地地嘅，唔知點解咧就係去解釋有某啲嘢嘅時候咧，就不斷咁樣去講，其實你明唔明啫？你明唔明啊？咁跟住咧，佢就好嬲啦，就我明啊，咦？呢個大家都識嘅，
5: 呀？喂，你審視一下，
6: 講唔講中咧？同你講嘢，
4: 其實佢根本就一啲都唔明，你同佢去解釋嘅時候，
6: 我明你唔明啊？
5: 唔係，我明佢講邊個。
4: 系啊，跟住嗰阵你明唔明啊？跟住佢就嬲啦，佢就我明啊。其实你根本一啲都唔明。
5: 系啊，系。嗱，唔使再解释。
4: 系啦，跟住佢就系两边都嬲，我又嬲，
5: 你又嬲
4: 佢
5: 唔明，
4: 佢
5: 又嬲你做咩话佢唔明？
4: 系，
5: 系咪好简短地？
4: 就是穿咗就係咁樣，道出咗呢一樣嘢啦。但係佢最憎人哋講嘅就係你明唔明？
6: 你明唔明？我唔明。
7: 係啊，不過咁有啲人咧係對於啲字眼方面咧係會敏感，即係譬如話，點解？你唔開咗盒先至攞佢嗰樣嘢出嚟，點解變咗個問題式咧？或者人哋可以同佢講：喂，你開咗盒。攞個粒糖出嚟啦，咁又唔同啦。
5: 哦，
7: 你應該你問、你點解你唔開咗個盒先攞粒糖出嚟呢？咦，咁就嬲啦。
5: 有啲人我
6: 在意點解呢個
7: 字，
5: 或者係在意咧，你同佢講嘢嗰個語氣，你係究竟係問佢一個請求啊，定一個指令啊？即係有啲人係唔中意俾人哋俾指令佢。哇，你唔好話俾我聽點做啦，我翻嚟咩即係鞋都未除啊，你又叫我做呢樣做嗰樣，即係有時係會呢啲位係、一入到門口就叫你做呢樣做嗰樣咧，佢就會好嬲啊。
7: 指令式。
4: 表哥咧，你有冇嘢會著噶？即系人哋一講佢，你就會
5: 係咯，呢個
4: 掣喺度。
6: 我諗下先，人哋上一次令我觸動我好比較
4: 嬲嘅，
7: 會唔會嘅？
4: 係四年前係嘛？
6: 係四十年前。
4: 你諗咁耐？
7: 你個外相方面會唔會啊？即係你可能會
5: 搶佢鋪糊。
7: 你頭髮今日做咩咁亂啊？會唔會呢啲？
4: 哦，即係其實呢啲嘢係會比較容易啲，令到你
6: 外表有冇
5: 扣住你隻牌唔俾你食？豬啊，
7: 系啦，
5: 叫豬啊，
4: 死你！
7: 搶降
5: 啊，
6: 咁又冇。我谂下先，我哋 get back 咗呢个问题，一个好嘅问题，真系啊，系啲咩嚟咧？一定有嘅，但系嗰个咩嚟咧？不過特別怪到嘅就係，我未諗自己例子咧，就係我想講點解啲人咧講某句説話，某個語氣咧，令到情緒咁大反應咧？原來有個 term 咧叫情緒記憶。被觸發、
7: 情緒記憶被觸發，
4: 即係之前已經係被觸發過嘅咯。
6: 係啊，原來係啦，即係唔係當下嘅嘢，而係咧就幫你 touch 翻以前曾幾何時啲經歷。 令到佢呢啲回憶翻翻嚟，所以咧成日可能未必係當下嗰件事咁簡單，而以往啲未處理嘅情緒咯。
4: 哦，我同意啊，而激嬲你而家呢個人，我又唔知道你以前我冇參與過你嘅過去，所以佢就覺得你做咩無端端咁著咗啊？好多時都係咁噶。
6: 咁你冇得唔公平嘅感覺你哋？
4: 有啊，你嬲我，其實你唔係嬲我啊嘛，你係嬲當年同你講呢句説話嗰個人啊嘛。
5: 如果一齊得耐，可能當年講呢個説話嗰個都係你。
7: 都係你嚟嘅。
6: 系嗰个人，
5: 你依家谂下，你依家谂下，你有冇当年又行过又见佢唔到？
7: 同埋又系咁样俾只猫尾，
5: 系啊，
4: 咁样。如果我当年行过见佢唔到，我就冇同佢一齐啦，傻啫。
5: 系一齐咗之后先发生。
4: 系啦，
6: 咁通常呢啲事件咧，啲情绪咧个反应系好大嘅，可能啲情绪咧系愤怒咯，
4: 系
6: 令你觉得委屈咯，
4: 系啊，
6: 或者令你好惊咯，
4: 系啊，
6: 啲成个反应啊好 defensive 啊，过度反应嘅，
4: 嗯嗯，
6: 系啦，咁啊点样？處理啲咁大嘅反應咧，你有冇試過？
5: 冇個發出嚟嘅喎，真係。
4: 你話著黑衫嗰陣，你都處理唔到啦。
7: 你
6: 就係俾個空間佢㗎咋。
5: 係啊，你千祈唔好話哦 ，sorry 咯，咁啊仲嬲。
6: 係啊，都幾成。係
5: 啊，你 sorry 啊 ，sorry， 你冇加攞字啊。
4: 要加佢，我都唔知嬲乜。係
5: 啊，唔知嬲乜係啊。
6: 咁如果翻翻嚟先，張女士個故事咧，頭先就阿個老公啊，成日話你翻舊帳啊，就 touch 翻以前嘅回憶啦，啲嘢啦，就係好多時候咧，就係對方呢刻係掛你嘅咧，係因為佢 touch 咗以往嘅嘢，你先翻舊帳嘅啫嘛。
4: 冇錯。
6: 咁你要處理嘅咩咧？就係其實以往到呢家未處理嗰個情緒咯。
4: 究竟
6: 係
4: 乜嘢
6: 咧？係啊，要瞭解翻自己啊，嗰件事件原來 touch 翻你成日放翻舊嘅事件攞翻出嚟，呢件事件今日發生同舊嘅事件、那個舊帳嗰兩件事件背後個情緒係啲咩咧？
4: 即係張女士同阿張生就要搞清楚究竟點解成日都要翻舊帳？
6: 係啦，嗰啲舊帳
4: 根源係乜嘢咧？
6: 係啦，通常就咩就係覺得唔公平咯，不被明白咯，委屈咯。
4: 哎呀，
5: 是啊，即是那個委屈可能一路都未解決，
6: 是啊，
5: 所以他就一路都會攞返
6: 你的心入面啊，你的記憶入面啊，有時是對方不是刻意想記的，就是他是很 implicit memory， 就是入了你的心咯，你的潛識到當外邊的環境即刻觸發的時候呢，啊，你潛藏住的情緒呢又出返嚟啦，因為想當年未處理，你的情緒覺得什麼不被明白，不被看見，
7: 同埋會不會有些情況是處理不到的呢？譬如說感情上的事啊，試過一些的傷痕在這裡，傷痕可能即說真的一世都處理到，甚至乎你還是一起的那個情侶有些傷痕在這裡，某些位譬如說我看到一些東
5: 西
7: 又觸發出來，
5: 觸發了出來，
6: 是的，會的，譬如 trauma PTSD 都是的，就是說一些經歷太過創動，你那個情緒沒有處理到在心裏面，結果就是醞釀很多年，就需要一些治療輔導幫他們，
7: 那個真的要治療，那些我
6: 是那你們以往有沒有試過啲朋友又好啊，譬如失戀咯，即係一朝被蛇咬下佢乜嘢，
5: 十年怕草成，
4: 十年怕草成，
6: 係啦，就唔敢再拍拖啊，一啲經歷啦，你覺得啊唔敢再觸碰啲情緒，需要治療啊，咩翻舊帳咧，就係、是、最好嘅方法係咩，就係睇翻嗰個情緒，讓佢看見。去接納翻、處理翻，當你處理嗰時咧，再累積嘅經驗咧，就唔會令你 over react 啫。
4: 嗯，
5: 但係哇，有時都處理唔到噶嘛，好難，
7: 真係好難，
5: 即係太痛啊，或者點樣？
7: 係啊，
6: 所以如果唔係話你大件頭唔係啲 trauma 嘅咧，細件頭嘅開始先咯。譬如你最近成日都掛在嘴邊嘅，成日重複都講嗰啲嘢，你本小氣簿睇翻自己本，係唔係小氣簿？係你自己本小氣簿。究竟我自己本小氣簿成日都重複話你啲咩咧？嗰件事係咩咧？睇翻經歷背後的 underline 的情緒是什麼，是是是，而這個情緒就是再 deep 一點是什麼，就是我背後的需要咯，可能就是什麼，就是，我答到自己的問題了，你說上一次你覺得被人卡住你，就是對方說的說話呢，我覺得不被尊重，就是我自己覺得不尊重我咯，
4: 有人不尊重你，那是誰，你說出
6: 來當然不行了
7: 學生，
6: 我經常出來之後又有一大班人寫 WhatsApp 給我，是不是我，是不是我，
4: 那你會不會寫一個小氣寶，你會怎
6: 樣，不用叫，
4: 你反而會怎樣去處理這個當時的情緒，
6: 係啦，即係我就當想到你就冇處理過咧，就係、是、我冇刻意諗喎，死咩我冇去諗咧，冇處理過咧，我去旅行嘅時候咧，突然間攤翻著對方嗰句話咧，佢帶咗我帶咗去旅行啊，成兩個禮拜，
5: 哎、
6: 哇，真係超唔抵啊，真係唔抵到不得。
7: 哇！如果帶住打麻將，
5: 你自己都唔知
6: 道，我哋發人怒氣變為咩動力就打好副麻將啊嘛！
4: 哎呀！咁如果係嘅話，我哋應該要點樣處理？如果我哋面對呢啲咁嘅情況，
5: 係咯，點樣直視佢咧？
4: 係啦，係咯，
6: 就唔好翻舊帳啦，唔好不斷問攆嚟攆去啦 ，room 嚟咗。
7: 哦，那
6: 個 principle 就係咩啊？將佢浮翻上面，
4: 嗯，
6: 係讓佢被聆聽、被接納咯。
5: 嗯，
6: 咁點樣去做咧？譬如第一樣就話、是、啊，同、嗯、自己講，譬如講翻頭先嗰兩夫婦啦，張生同埋個
4: 張太、
6: 張太、張女士同埋丈夫啦。
4: 嗯，
6: 第一就提自己分清咗事件同埋感受。
5: 嗯、
6: 就是今次個丈夫話呢樣嘢嘅時候，問翻自己呢、嗯、件事件背後嘅感受係啲咩嘢啊？你翻舊帳嗰個經歷，嗰件事件背後嘅感受係啲咩啊？讓佢浮翻面咯。
4: 嗯，
6: 咁、
5: 嗯、
6: 你就唔好同佢講話，哎呀，你同十年前一樣啊，都係咁自私，同老公講。點解咁講啊？你頭先咁講咧，我覺得自己冇被尊重啊。
4: 嗯，
6: 咁、那個分別喺邊度啊？第一句説話，佢鬧個老公話、
4: 嗯：
6: 你同十幾年前啊，都係咁自私啊！你今日嘅咁鬼死衰，咁自私啊！你睇上個禮拜咁樣問啊，你十年前就係咁樣咁樣。
4: 嗯，
7: 哇！
6: 嗱，呢個係第一個版本咯。
4: 嗯，
6: 第二個版本就是、啊，你頭先咁樣講咧，我覺得自己冇被到尊重。
4: 第一個
5: 一單還一單，
6: 係啊，一單還一單，
4: 係啊，
6: 同埋後者咧變得有建設性啲咯。哦、
4: 嗯
6: 啊，原來我知道你嘅需要係需要尊重。
7: 係、嗯，
6: 第二次即係咩啊？覺得係發泄咯，
5: 係純粹就鬧你啫，
4: 話你咯，
6: 係啊，咁、就呢個唔理想嘅。
4: 嗯，
6: 第二樣咧，我就問自己就係、是、我嚟緊嘅反應咧，係你想證明自己啱。你哋想解決問題先，
4: 我通常都是揀第一，
5: 係啊，通常都
7: 發咗出嚟先。
5: 唔係嗱，理性上咧，咁就梗係話解決問題啊嘛。係
7: 啊，
6: 係係。
5: 但係
7: 個表達方面
5: 係啦，
6: 就好
7: 爆咗出嚟。
5: 實際上咧，係啊，
4: 同埋表哥
5: 係一個證明自己啱，係一個情緒上嘅需要，應該咁講。
4: 冇錯，真係關顧。
5: 我將佢包一包再講出嚟。
6: 係，你照顧咗自己情緒先。
4: 我照顧咗我自己
6: 情緒先。係啦，咁你就俾個空間自己，俾自己沉澱下啦，咩啦？但係當如咧OK 啦，情緒 OK 咧，再同佢傾翻嘅時候咧，就同自己講話、
4: 嗯，
6: 我依家去做咧係解決問題，唔係製造更加多嘅問題咯。咁、
4: 嗯、
6: 樣幫自己可以慢慢放翻輕咧，同、
7: 嗯、
6: 自己講呢件事五年之後係咪同樣咁重要咧、
4: 嗯？
5: 五年之後用五年做一個 time frame，
6: 呢個比喻嘅啫，可能一年後，因為你本身嘅保比較薄啲嘅，其實一個月都得，比較厚啲嘅，可能五年，
5: 五年
4: 後其實乜嘢都唔重要，
6: 本身你唔需要五年，
7: 通性咁厚
6: 啲嘅，如果啲人十年先諗翻
7: 通性嘅，
5: 本小利寶好五年咁厚啊！
4: 如果你同我講，我就嚟，你咪諗下就所有嘅嘢，五年之後嘅話係咪仲係咁重要？其實所有嘢都唔重要，
5: 仲嬲嘅越聽越，
6: 嗰啲係十年，
4: 講乜嘢啊？
6: 第二句金句我同你讲咩咧？就话、是、我系想证明自己啱啊，定系希望自己内心平安咧？
4: 哦，诶、呢、這个好啲，
6: 呢、這个好啲
4: 系啦，
6: 即系都系帮自己嘛，
4: 但都系会拣一日。
5: 唔系有啲人系觉得话，即系一日未证明到自己啱，我一日都得唔到平安啊嘛，明唔明啊？
7: 正所谓嗰条气啊，
5: 我全都要啊！佢系话我要晒，我又要证明自己啱，我又要心里面有嗰个 peace 系咪？
4: 系啊，冇错。其实如果你得到一嘅话，你咪得到二咯。
5: 未必嘅，但系通常都系得一想二嘅，
6: 得一想二，
5: 系得一想二。
6: 有咩想？咩得上床牵被
5: 球？系啦，得上床牵被球，来都来了，冇理由系嘛？证明咗自己啱，我仲冇平安咩？唔可以，系
4: 呢个系终极追求嘅嘢嚟噶嘛？系咪内心嘅平安？
6: 你咁样讲咧，你有一个好。好靚嘅故事啊，真係好感動，但係好我輕鬆大笑。咧就有個朋友嘅爸爸嚟嘅，咁咧佢就咁多年咧係同個前妻係不相往來十幾年。
7: 哦，
6: 咁咧佢就同我上咗個八個禮拜嘅一啲靜觀嘅課程啦。佢、
4: 嗯、
6: 最尾堂嘅時候咧，佢嘅分享咧大家都好感動。佢話咩咧就係、是、佢做呢八個禮拜做好多 practice 啊，做啲冥想啊、靜坐啊。佢話最大嘅得著係咩咧？就係、是、有一日。我是凌晨三四点钟咧，系个心搅动得好紧要。咁、那个刹那间咧，佢紧住啊嘛，唔知点算。咁最尾咧，佢选择打电话俾前妻。
7: 哦。
6: 结果前妻咧系二话不说，凌晨时分咧即刻飞车过去，接咗一个前夫去医院。跟住佢成个经历咧，对个太太个关系转化咗，对个小朋友关系转化咗。咁佢话嗰个八个礼拜嘅训练。 為嚟講最大嘅 impact 係咩啊？就係佢令到 realize 咗就係咩啊？以前嘅我哋睇咩啊？就係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公唔公道，邊個啱邊個錯。
5: 嗯。
6: 但係呢八個禮拜佢令我哋睇咩就係除咗對錯之外，我更加睇住嚟 what is kind。
7: 哦，哇，好好喎、
6: 啊。是要自己睇
4: 喎、啊，
6: 唔係啊，係個 practice 啊，係啊、哦，其實我話最大嘅唔係人哋，唔係個導師俾你嘅咩説話咩開示嘅嘢，係個經驗不如 practice 咧，你個嘢開始啲嘢沉澱翻，啲嘢清楚咗嘅時候咧，係你嘅 inner wisdom 幫你睇翻件事件，佢、發覺原來嘅咩就係、是、我唔開心就係睇到好 tunnel vision 咯，去預錯咯，
5: 一定
6: 係
5: 我啱喎，
6: 係
4: 啊，
6: 你
4: 要公平，
6: 你明白我度啦、嗯，但係我發覺之後啊，除咗之外，你一個 dimension 就係、是。What is kind？、
5: 嗯、
6: 結果同太太個關係轉化曬，我覺得好
7: 哇，好好啊，係
5: 啊，
7: 我都想嚟上
5: 功功德無量，
7: 功德無量，功德無量。
4: What is kind？
6: 咁不如我哋最尾一齊做一個練習，
7: 好啊，
6: 自己個心胸又打翻開啲
7: 啊，好啊，好啊，好啊。
6: OK， 咁大家如果覺得適合嘅咧，可以慢慢揀個位置。今次咧，我着重翻多啲我哋嘅身體嘅，因為我哋嘅身體咧都流露咗我哋嘅心嘅。咁啊，邀請自己咧。个腰系放松与垂直嘅，然后咧将双手打开啊，打开咧手心系向上嘅，俾自己感觉咧一个好开放、一份接纳嘅态度。然后觉得适合嘅话咧，可以慢慢合埋眼睛，将注意去到个呼吸嗰度，吸气嘅时候咧，空气去到胸口，胸口慢慢扩张。呼气嘅时候咧，慢慢放翻松落嚟。而家邀请大家咧，试下回想最近生活当中一件你比较耿耿于怀，或者觉得唔开心嘅经历，你会谂起边一个经历呢？你记唔记得当时对方讲过咩说话，做过啲咩嘢，到今日，你都觉得唔舒服噶？呢啲唔舒服嘅感觉咧，你嘅身体有啲咩呈现呢？可能感受到胸口比较翳满，或者边啲部分嘅肌肉咧比较绷紧啊？而家咧可以同自己讲：，哎呀，我有呢个唔舒服嘅感觉，都系正常嘅。你唔需要怪责自己小气嘅，因为呢啲感觉都系真实。而呢啲感觉咧，系想话俾你听，我哋曾经受过伤害啊，或者觉得唔公道。而家咧，用我哋嘅呼吸去安抚翻呢个身体唔舒服嘅地方啦。好似一个妈妈咧，安抚一个受惊嘅小朋友，让自己身体部分慢慢放翻松落嚟，然后邀请自己咧。想象自己好似天空，一个无边、好晴朗嘅天空，好广阔嘅。当你谂翻头先个唔开心嘅经历嘅时候咧，佢只系一个乌云。你同自己讲，天空咧唔会因为一朵乌云而冇咗份广阔。我有足够嘅空间能够容纳佢嘅。愿自己内心平安、宽广，愿我唔会被微小嘅事情去束缚住，让自己感受一份自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嘅议案。佢希望市民多重视同埋留意，从辩论内容同埋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嘅意义同重要性。另外，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將會今個月20至21號在本港舉行。李家超感謝國家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和支持，強調會全力以赴辦好會議，為與會的代表團提供高質素體驗。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將會在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盡快進行改革並追究責任。另外，對於赤柱有獨立屋的樓板鋼筋配置和圖則不符，李家超說關注和工程有關的專業人員是否有盡責監督，承建商有沒有違規施工，政府必然嚴格執法。在立法會一個會議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說，香港電台會加強發揮公共廣播機構的角色，深化和內地廣播機構合作。有議員關注香港電台會怎樣推動說好國家和香港故事，廣播處長關婉儀說，港台主要透過內部資源和人手調配，實行新節目編排和工作定位，將會加強和大灣區城市的合作。加拿大魁北克選民十幾年來第一次選出分離主義政黨執政，勢必令這個人口900萬的法語省份和總理卡尼領導的聯邦政府關係更加緊張。加拿大廣播公司報導，魁北克人黨贏得省選舉，但是那個黨能不能夠拿下省議會127個席位中的多數席位，從而無需要小政黨支持就可以主導議事議程，仍然言之尚早。現年49歲的魁北克人黨領袖普拉蒙東將會出任省長，他提出競選承諾，將會美國總統特朗普卸任之後發起獨立公投，又說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就會同渥太華合作。分析說，這個在預期之內的結果反映選民對自2018年起執政的中右翼魁北克未來聯盟政府已經感到厭倦。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7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535亿1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4，南方恒生科技4.138升4.6，腾讯控股427.4升4.4，阿里巴巴108.2升2.8，智谱713.5升48.5，小米集团24.32升4.4，友邦保险68.65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9，瑞士法郎9.444，澳元5.474，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6，欧元8.80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日经平均指数报70,326点，升379点。港金报38,605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6.79美元，卖出4,12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丽阁对出啦，即系圣约翰里附近咧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丽阁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新界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粉岭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松柏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咁而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合和中心。咁另外观塘嘅海滨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需要全线封闭啊。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全线封闭啦。咁反方向海滨道去九龙湾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反方向去翻九龙湾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噶。咁揸车朋友要改行其他道路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社分叉位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8: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10: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11: 笑住讲早晨。
12: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13: Pandora。
14: 早晨啊，各位，
15: 早晨。
10: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9: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12: Thank you。咁啱屋企冇带鸡蛋，
10: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9: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11: 欣赏视像精华啦。
1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总会试过错过咗一班嘅巴士，然后咧望住车尾灯，心入面谂：哎呀，如果头先行快两步就好啦。嗱，错过巴士啊事少啊，但人生有啲嘢咧，你错过咗就真系冇得追噶啦。错过咗一个你以为永远都会喺度嘅人，错过咗一句你以为迟啲先讲都唔迟嘅说话，你先发现原来珍惜呢两个字系要你痛过先至会明白咯。

阿 Sam 许冠杰1982年嘅《难忘你》啊，咁由佢一手包办词曲噶。咁啊，听阿 Sam 嘅歌咧，其中一个亮点咧，必然就系啲歌词啊。嗱，佢成家人啊，从广州嚟香港之后啦，咪喺钻石山啊、苏屋村等等地方长大噶。佢好体会咧社会基层嘅心声嘅。咁再加上啦，读香港大学嘅阿 Sam 啦，系主修心理学噶。咁啊，对人性嘅心理观察咧系入微嘅。《难忘你》啊，最痛嗰几句可能系越想忘掉你。越难忘掉你，我悔恨，我悔恨，我悔恨，把你弃。都话重要嘅嘢要讲三次，啊，连续三次嘅我悔恨，冇任何修饰，就系、是、一个男人永远带住嗰种，我知我错，但我已经冇得翻转头，嗰份嘅无奈啊。

好多人以为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咧就系 Tom Jones 原唱噶，其实唔系噶，佢只系翻唱啫。好多人又以为呢一首歌系一首好温柔嘅歌曲啊，喂！我话你知啊，其实首歌咧 set 到不得了噶，同创作嘅来源咧有关噶。呢一首歌嘅创作人潘文咧，同老婆啊睇咗1950年啊一部经典嘅黑白犯罪电影叫做《夜阑人未静》之后咧，咁啊写咗呢一首歌。部戏讲述咧就系男主角一心咧只系想买翻咧爸爸啦喺经济大萧条嘅时候啊失去嘅田园，咁啊铤而走险加入咧犯罪集团嘅，最终咧就系走向死刑嘅悲剧故仔嘅。咁呢嗰个歌词表面咧就系写对老家嘅青草啊、亲友啊同埋故乡风景嘅温馨怀念，但系只歌去到尾声系急转直下，主角先惊觉自己啊，其实身处监狱，即将喺破晓时分踏上绞刑台，所见嘅家园画面全部都系临死前嘅一场梦。

0: 1961年 Cliff Richard 主演的电影 The Young Ones， 这一首歌就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电影就是讲述一群伦敦的年轻人为了拯救面临被地产商要拆的青年俱乐部 Youth Club， 决定携手举办一场很大型的综艺演出的热血故事。这一首歌很劲，发行之前单曲就是凭着这部电影的成功是替造了超过500,000张的预购数量，一推出就直接空降英国单曲榜的冠军位置。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依家我哋好鍾意煲真人 show 嘅电视又或者呢係串流节目啊。以下呢一位女歌手呢咦可以话係英国早期啊係透过呢电视嘅真人 show 啊走红嘅先驱啦。佢係 Sheena Easton 嘅。佢当时呢就喺皇家苏格兰嘅音乐戏剧学院读书㗎。咁被英国 BBC 嘅纪录片节目啊 ,The Big Time Pop Singer 呢揀中咗。呢、這个节目呢全程记录咗 Sheena Easton 从一个默默无名嘅音乐系学生到努力寻求唱片合约，最终同唱片公司签约的追梦过程。而这首 Morning Train 9 to 5 就在这个节目唱了之后令他一拍

我記得咧，兩年前左右啊，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啊，突然之間咧現身響一間咧天水圍嘅小學啊，唔單止咧同師生咧係唱談人生之道嘅，一眾大唱咧以下呢一首歌強嘅。咁呢一首咧三十幾年前嘅歌啦，分分鐘咧係連啲小學老師啊，係小學老師啊都未出世嘅，啊但估唔到唔少學生咧同老師咧當時啊係識得跟住唱嘅。聽講呢一首歌之所以會有學生識唱，係因為唔少學校都會時不時播呢一首歌，鼓勵下學生發奮圖強，甚至連廣東一帶的陸運會都會播的，真是強人是你。郭富城，1995年的勵志歌，強。

0: 睇演唱会已经成为咗香港人集体回忆一个最佳嘅途径啊。虽然可能有人会嫌咧话系，而家啲演唱会飞咧几贵，不过咧对比其他地方睇演唱会，嗱、真系噶，香港咧算系几平噶啦。嚟紧咧佢会喺启德咧开 show 啊，佢系郭富城有佢嘅强啊。
1: 等等，
2: 笑谈新潮语，
1: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2: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1: 正确，非常好啊！
3: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1: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3: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0: 出面系凉凉地啦，摄氏26度，相对湿度66%。好，听听12:30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就大埔王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话政府喺呢段期间做咗一系列部署，喺独立委员会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喺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是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个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财长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国家财政部正是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的注册和认证工作。李家超说，国家财政部会按 APEC 的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接待礼遇等配套服务，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将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出，是因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他说轰炸机绝对不会偶然离开。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警方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国务卿鲁比奥较早前回应的时候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费尔福德基地

0: 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2.4，恒生中国企业83.22升7.6，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腾讯控股427.8升4.8，阿里巴巴108.3升2.9，智普718.5升53.5，小米集团24.32升4.4，友邦保险68.7跌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4，瑞士法郎9.441，澳元5.471，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4，欧元8.8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512点，升565点。港金报38,605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6.93美元，卖出4,12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职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百厌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6: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7: 笑住讲早晨。
8: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9: Pandora。
10: 早晨啊，各位，
11: 早晨。
6: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5: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9: Thank you。
8: 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6: 请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5: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7: 欣赏视像精华啦。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鍾意望天，日頭呢喜歡睇雲，好有層次啊，可以刺激你嘅想像力。夜晚呢我喜歡望星，然後會諗起有啲地方你一世都唔會去，有啲人你一世都唔會遇上，因為呢個世界好大囉。開始呢半個鐘嘅音樂中年嘅歌，唱嘅呢就係一個時代嘅轉變，同一個人喺大時代入面嗰份嘅渺小啊。

0: 呢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1989年夏天莫斯科嘅一场音乐节。咁当时咧正值东欧剧变啦，柏林围墙啊即将咧要冧啦，同埋咧苏联解体嘅前夕。咁啊乐队咧 Scorpions 亲眼见证咧俄国嘅年轻人啦，苏联嘅红军士兵啦，同埋西方音乐人啊抛开敌意，互相拥抱。咁呢一段历史巨变咧带嚟嘅自由气息啦，咁啊令 Scorpions 咧系深深感动。咁啊创作咗呢一首象征和平、乐观同埋时代变革嘅经典之作《Wind of Change》。
1: 这一个月，有一个人。

0: 嚟自电影《圣诞奇遇结良缘》的插曲啊，这首歌真是很有 feel， 节奏呢戳下戳下，你听了，这一个夜有一个人坐于宅行外望门窗，填词人林振强只要用了很少字就画出一幅很清楚的画，一个街头歌手脚边有个破旧皮箱，两手弹住吉他，这只歌的歌词本身已经是一首故事了。林子祥用一把很 raw 的声去唱，你听到的不是表演，是一个人在条街道自言自语
1: 分享
2: 分享分享。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哦吼吼，哎呀。

0: 他们说啊，没有了。
1: 呢首歌都好刘华可，歌词咧就系佢自己写嘅，将自己咧由一个籍籍无名嘅小演员咧，都成为四大天王之一啦嘅心酸记忆咧，全部咧放咗入去嘅。你听到嘅诶，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咁呢一个笨小孩就系刘华自己咯。佢系考 TVB 演员啦，咁啊梁朝伟啊、吕良伟都系艺训班出身嘅，但系好快就红咗咯。而华仔咧要挨咗一段时间咧先至红噶。呢首歌咧由柯受良咧同吴宗宪一齐合唱，三个唔同年代嘅人夹埋一齐唱一首关于挨嘅故事。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1: 音乐嘅包容度啊好高噶，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咧就充满咧跨地域嘅色彩啦。一个台湾地区偶像团体啦，5566咁啊揾嚟一位咧四川省啊彝族音乐人啊写歌，再喺编曲入面咧加入咗 tik tak 啊舞嘅元素咯，咁啊将充满咧东方味道同埋曲风咧西方啊嘅 tik tak 舞咧系捞埋一齐啊。听呢一首歌咧系噶，越听咧越觉得热血噶，可能咧就系歌词嗰一种好纯粹嘅。友谊。

可爱。今日音乐中年最后的一首歌可以送给每一个对远方有幻想的人的 Total 的 Africa。 创作人小时候那时候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广告，见到非洲的饥荒和小朋友，他一直记住这些画面。有一晚他坐在洛杉矶很舒服的屋企，荧幕播放的是一部纪录片，是非洲人民饱受困苦的画面。这一种强烈的对比令他感动又震惊，他开始想像如果我身处那里，我会有些什么感受，我又可以做些什么呢？就是这份无力感令他创作了这首 Africa。

我自己好怕坐长途机咁，所以个意欲同埋兴趣去非洲啊，应该好低咯。唯有透过音乐咯，譬如呢一首歌 Total 嘅 Africa， 将我带到去非洲。欢迎你啦，系支住咧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钟都会有周国锋嘅音乐中年。明天再见大家，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皇岗口岸开通在即，署方同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提供大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荃湾等多区。署方在社交网页说，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 B10、城巴 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的转乘指示，给市民和旅客有更好的出行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说，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是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复康服务和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26年的护士毕业生中，有超过1/4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现在还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和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明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5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今个月20-21日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7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说，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了21人，并在现场发现7个死者。初步估计他们在盗矿的时候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约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23点，升183点，总成交金额562亿1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4；南方恒生科技4.13.8，升4.6；腾讯控股427.6，升4.6；阿里巴巴108元，升2.6；智普727元，升62元；小米集团24.34，升4.6；友邦保险68.75，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74，瑞士法郎9.438，澳元5.47，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4，欧元8.8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505点，升558点。港金报38605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14美元，卖出412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碧丽阁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嘅海滨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近住礼业街去油塘方向嘅全线咧封闭紧，而反方向去九龙湾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礼业街噶，咁受影响嘅车辆咧，请改道行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

0: 可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Sito， 监制是伊尼李冠伦。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切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4: 喂 Kitty 啊，同埋啊洪其俊 QB 啊，
2: 系啊李志刚，
4: 你觉得我系咩人啊？
5: 好人，
3: 我哋俾啲情绪价值佢先。
4: 情绪价值系啦。
3: 有型人，
4: 有型咋？有型系外表啫，即系同我个性格冇分别。
3: 我谂住由外讲到内，
4: 哦，咁啊，应该系嘅，
3: 层层递进啊嘛。
4: 系系系，
3: 系一个善良嘅人。
4: 哎，呢个好紧要
3: 喎，
4: 唔系特别开心。
3: 点解啊？
4: 因为我觉得而家喺呢个世代，尤其是2026年咧，呢个善良嘅人咧，系真系会咧食一种生果噶，就系、是、香蕉啦。
5: 系咩？你系善心嘅人嚟噶，但系又
4: 我善心，但系善良咧就真系，因为有阵时咧做人都有啲。手段嘅，无论系工作上咧，又或者系人际关系方面嘅，即系我觉得咧，有阵时候有啲啲嘢咧，你系做咗之后咧，然后你见到你嗰个人咧落紧你嘅圈套咧，然后咧就好似有少少咧，即系扯线公仔，你叫佢做乜就做乜咧，你系有一种成功感嘅。
5: 好似好邪恶，
3: 佢突然间好暗黑，
5: 系咯，
4: 唔系好邪恶，而系每日都发生呢啲嘢嘅，你唔觉嘅咩？呢个现实世界，
5: 我自己觉得咧，善良嘅本质啦，或者呢样嘢咧，我都系要 keep 住噶。到现在为止咧，我呢样嘢系都。幾堅守㗎。
3: 好啦，等我出嚟講返個公道說話啦，善良呢係必須嘅，不過呢都要懂得保護自己。
4: 係
3: 呀，
4: 所
3: 以知道點解。
4: 尤其是而家咁多騙案呢，即係你有陣時太善良呢，真係好容易有事㗎。咁，所以呢而家我哋有陣時會即係有啲義工呢咪出去賣旗嘅，逢星期三星期六會有賣旗嘅情況㗎嘛。咁樣呢好多時呢其實佢哋都話呢個銷情呢係好慘淡㗎。即係行埋去呢同嗰人講話，我想呢我係嚟自邊一個機構，都未講個機構名就嗰人已經彈走咗啦。係啦，所以而家呢好多時呢啲即係社福機構賣旗呢佢就會出絕招。
3: 小朋友
4: 叻女喎，即系佢而家，即系我觉得阿崔洁彤咧，真系属于呢一代嘅，
5: 系
4: 明白而家嘅游戏点样玩法嘅。
3: 嗯，
5: 系其实我哋自己都系噶，对见到小朋友咧卖旗咧，你嗰个戒心咧系降到最低嘅。
4: 咁，唔会有戒心系嘛？系嘛？
5: 咁所以咪有时咧，你有冇试过喺以前细个嗱？我细个咧去内地咧都真系试过一次嘅，即系可能叫啲小朋友埋嚟咧，叫你买支花啊，
4: 跟住就全部涌晒嚟，
5: 系啦，然之后原来咧，你喺度攞紧钱买花之后咧，你转头咦，点解唔见有人包嘅？原来可能佢同党就喺后边帮你收。即就係個戒心放到最低，
4: 所以而家咧呢一個嘅即係可能欺詐嘅事件多咗啦，呃錢啦各方面咧，即係令到一個人咧其實冇咗嗰個同理心啦，同埋冇咗嗰個善良之心啊。
5: 第二樣嘢咧，我係唔中意嘅，就係而家咧太多網上面咧，好似有啲恐嚇你嘅留言啊，或者恐嚇你嘅短片啊，即係譬如頭先嗰啲咧，嗱所有都係呃你噶，乜都係呃噶，全部都係假噶，咁你搞到咧有啲朋友咧，佢好驚去。接觸嗰樣嘢，譬如可能好簡單，例如網上嘅一啲交易，咁你平時可能不嬲都唔做網上消費嘅朋友啦，咁你見到人而家講話咧，網上交易咧好容易墮入騙局啊，咁你就好驚啦，所有網上交易都係呃人嘅。所有嘢都系错嘅，你哋唔好做错。
4: 但我觉得咁样系聪明嘅吓，因为咧佢即系所有嘢咧都斩晒，
5: 斩晒先。
4: 譬如你嘅家族历史咧系有某一个部位嘅一个癌症咁样啦，咩切唔切斩咗，咪冇算咯，系啊，咪一刀切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一啲即系虽然系老土，或者虽然系一个上一代嘅谂法，但系其实咧即系为咗保障自己咧，佢咁样做咧，我真系冇意义。
3: 即系你嘅态度咧，就系宁愿唔要，唔用，
4: 唔用，唔要，系啦，
3: 都唔好即系
4: 掉咗佢，
3: 切咗佢。
5: 但我嘅諗法就話吓，咁你都未試過未知道，咁你就當呢樣嘢係有問題嘅，咁咪好似少咗一個機會嘗試囉。
4: 嗯，但亦都係冇咗一個機會俾人呃囉。
5: 係嘅，都可以咁講嘅。咁但係我就有時睇到呢啲嘅時候嘅新聞呢，就覺得會唔會好似嚇怕咗太多人呀。
4: 即係點解我會問呢一個問題呢，就係呢唔好意思呀，即係本人呢係唔賭錢嘅，係好憎賭博㗎。
5: 我知。
4: 但係上個禮拜六呢，即係呢六合彩又唔知有9000多萬呢，跟住我 friend 已經話咧，你做完環球榜記住去買啦，咁樣即係我
5: 仲買得切啊，咁你好叻喎，
4: 買得切啊，因為其實我好爭到錢，我
3: 佢一路買一路好嬲自己
4: 啊，好嬲啊，我係完全唔中意賭博嘅咁樣，咁你知我噶啦，即係我入到去呢個投注站咧，就係即係
5: 電話響咁啊，突然間嚇死人啊，
4: 唔係我嚟噶嘛，
5: 唔係你啊，
4: 嚇就係呢一個好矚目噶啦，係咪先？
5: 係
4: 咁啊，去到咧嗰啲阿姐已經圍住我啦，話點啊點啊，你生嘅咪幫到你啊咁樣，跟住我就話咧，我要寫飛。 佢話嚇，而家呢個年代冇人寫飛噶咯喎，咁樣啦，咁啊俾咗兩張我啦，就猛問我好多嘢咁樣，咁我答曬佢之後，佢俾啲飛我，咁啊寫啦寫啦咁樣，因為佢話而家呢個年代好多人都係用電腦飛啦，又或者係一個
3: 手機，
4: 係啦，我 app 嚟去投注，有 app 你就可以揀 number 啦咁樣。佢問我你有冇 app 啊？我話有嘅，不過咧我已經好耐冇用噶啦，太耐世紀之前咧咁樣去搞噶咁樣，咁啊話其實好容易嘅啫噃，你叫呢個小朋友幫你 check 下得噶啦。咁原來有個僆仔咧係 part time 嚟嘅喺嗰度，咁啊19歲啫，啲電腦已經叻到飛起啦，咁樣即係問咗我一樣嘢。你嘅電話幾多號？因為然之後已經 check 到我 account 咧，佢話你自從08年之後你冇用過咯，
5: 咁你真係幾唔早錢喎？
4: 2008年係啊，冇用過，咁啊 check 翻啦。原來我2008年嗰啲錢咧，仲喺嗰度喎。
3: 咁梗係啦，
4: 係啊，佢冇，佢完全冇啊。咁有啲係會突然間話冇咗噶嘛？
5: 係啊，
4: 係啊，係啊，
3: 會啊嘛？
5: 有真係會㗎，
4: 好多都會咁嘅，好多 account 都會凍結咗你啲錢啊，因為太耐冇喐啊咁樣。咁咧佢就問咗我啲資料啦，咁我當然好信佢啦咁樣，乜都俾人淨係差唔多連個屋企地址都話曬俾佢啫，咁佢就幫我搞曬，咁就搞掂咗啦。咁我翻去就再 check 下咁樣啦，跟住佢原來要綁住一個 account 喎，跟住佢又叫我加住綁住個 account， 咁問唔問呢一個轉數快？咁我一撳，跟住就搞掂咗咯喎，跟住我就好驚啦，會唔會突然間轉曬我啲錢啊走咧？但其實嗰個已經係一個好有公信力嘅機構，就係馬會嘅 app 嚟嘅。咁我都咁驚啊！你話係咪即係呢個世界而家係唔信人啦、
5: 啊？你咁樣講完，我又最近有一個又係咁樣的情況，就係、是、譬如咧，我最近咪同你講過，咪申請啲信用卡啦，咪去外地旅行嘅時候，而家信用卡咧，咪你總之去外遊嘅時候，佢都會收啲手續費噶嘛。咁我見到啊呢張信用卡唔使，咁我咪申請啦，撳網上撳啦，撳到最尾嘅時候咧，咦乜原來佢個發卡機構咧係個財務公司嚟㗎？
4: 係而家好多啊！
5: 跟住即刻停咗，我即刻
4: 係啊好多啊！
5: 跟住個人打翻嚟，你好啊，先生，你係咪申請啊嘛？我申請啦，申請啦，徐先生，徐先生咁樣都唔做。
4: 咁、你唔使咁驚嘅，因為其實佢可能原本係財務公司，但係可能佢都有銀行嘅業務嘅嚇、
5: 我驚啊嘛！
4: 不過其實我咧都係㗎，咁我自己係間公司仔噶嘛嚇，咁樣咧就唔知點解咧，明明我係喺大銀行嗰度咧就係即係開個公司户口咁樣啦，佢無端話你咧即係嗰個即係商業登記咧同。上年嗰個係唔同嘅，咁我同佢講話，其實年年都唔同嘅，因為咧你其實得前面嗰組數字係一樣嘅咋、後面嗰幾 number 咧，嗰幾個咧係唔同嘅，佢哋唔知咁樣嘛。唔得唔得，咁無端死都要 cancel 咗我個户口喎。跟住我俾人 cancel 咗，咁我再去第二間銀行嗰度咧就開一個公司户口啦、開唔到喎。吓、即系佢觉得我冇、我又冇业绩又剩，同埋因为我系一个无限公司啦，咁样咁到最后都系去咗一间咧系有呢一个财仔背景嘅银行嗰度咧，先至可以开到咯。系、所以呢个世界咧而家搞到我好混乱啊！我真系想咧，我真系想咧嗰啲叫咩弃户啊！
5: 其实呢啲银行嘢
4: 乜都唔做，乜都唔搞、
5: 越嚟越烦啊！我最近咧又系屋企人咧，即系执屋嘅时候咧，执咗一本簿仔出嚟。哎呀，原来好多年前有本簿仔啦，跟住嗰簿仔咧话，哎哟，嗰阵时入咗几嚿水落去嘅咋，咁住去翻嗰间银行銀行唔係細嘢，係大嘢嚟嘅。咁去到同佢講咧，我好耐冇處理過呢個銀行户口啦，咁點啊？佢話：哦，你個銀行户口咧，我哋冇曬資料噶啦，裏面啲錢啊冇咗噶啦。
4: 係啊，會冇曬㗎。係啊，尤其是銀行啊，尤其是大銀行啊，你太耐冇用嗰個户口咧，佢除咗 lock 咗你之外咧，到頭來咧嗰啲錢咧會突然間冇曬㗎。係
5: 啊，如果你想揾翻啲嘢嘅話，冇問題嘅。咁你就補交翻咧之前嗰啲咧，即係前幾年啊，定幾多年前咧，咪曾經冇話過啊，你個户口唔夠幾多錢就收手續費嘅。
3: 係。
5: 咁你補翻曬所有手續費，我咪俾翻户口你咯。咁、你可能仲多錢過你嗰個户口。
4: 所以咧，我哋呢啲即係太過咧 carefree 嘅人咧，真係唔得啊！
5: 係擺閉光罐好啲係嘛？
4: 咁又唔得，如果突然間咩事，有咩事嘅時候咩都冇。
5: 嗱，你唔好靜雞雞做話俾人聽，我擺啲利是錢喺屋企添嘛。
4: 你有啊？
5: 你唔好再話俾人聽，
4: 你唔係用翻曬啦咩？
5: 用緊咗啲嘅咋，
4: 用緊咗啲係嘛？
5: 你唔好再話俾人聽係打劫我啫。
4: 所以小心咧，使得萬年船啊！

0: Jenny Fallen Angel，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近排喺網上咧見到佢啲教學嘅片咧，哇！真係好想跟佢學唱歌啊 ！Teresa Gabriel 杜麗莎都係有佢嘅作品啦，仍然記得嗰一次。
3: 呢首亦都係咧，即係杜麗莎姐姐嘅一個經典嘅作品啦。咁啊，亦都曾經試過咧，林子祥係翻唱過啊。呢首歌咧就由林子祥作曲啦，黃沾填詞嘅作品。
4: 冇錯，呢首歌咧都非常之脍炙人口嘅。咁啊，同埋咧個歌詞咧亦都令到大家聽起上嚟咧，好似回憶到好多往事咁樣，因為佢就講。讲紧一啲好难忘嘅旧情啦，虽然咧即系日子过去咗啦，人大咗啦，咁但系心里面嗰份嘅回忆咧，都仲系记住当初嘅感觉嘅。
0: 我好中意呢一类嘅广东话嘅歌词啊，即系咧佢话仍然记得嗰一次嘛，即系嗰一次呢啲咧，第二啲话系冇噶嘛。
4: 呢个系口语，
0: 口语系广东话先有啊，同埋咧你唔可以用呢一个书面语咧去讲翻话记得嗰一次，因为你只可以讲话这一次或者系那一次。就讲唔到嗰一次噶，
3: 系啊，嗰嗰一次咧，仲要加个一定要个口字喺前边啊嘛，嗰、那个嗰字啊嘛，嗰、那个系特别嘅，真系
0: 系教唔教得嘅？咁啊，Teresa Gabriel唱歌真系好好听嘅，但系其实咧，讲到佢嘅即系歌唱嘅一个岁月咧，其实佢开头咧就好细个嘅时候喺一啲嘅表演嘅场地啦，啲歌厅嗰度表演啦，咁啊之后咧就系全力就系唱英文歌啦，咁啊有机会上电视啊，就喺 TVB 嗰度咧就大红特红啊。后尾咧就自己自知做老板咧，就系、是、出呢一个广东话嘅唱片啦，开演唱会啦。但系今时今日咧，佢系专注喺呢一个教学方面咧，就已经搬咗去加拿大咯。
3: 系，佢都桃李满门啦，即系譬如有林忆莲啊、郑秀文啊、许志安啊、梁汉文啊、关心妍啊、薛凯琪啊、梁咏琪啊等等咧，都系佢学生嚟噶。
0: 系啊，黎小欣都系啊，系啊，好多嘅，同埋好中意咧杜丽莎咧，佢用一个咧比较就系西化嘅一个唱腔，同埋一个咧即系好劲嘅唱功啦，去唱呢一啲广东歌啦。即系可以话收放自如啊！
4: 同埋我记得当时嘅形象咧都非常之前卫嘅，都好多唱片封套咧个形象都哇好哇噶！
0: 系啊，佢嗰啲咩他字炸弹咧，成件衫咧即系两个炸弹咁
3: 嘅。系啊，我仲记得以前有好多嘅笑片佢都有份一齐做噶嘛。系啊，所以杜丽莎姐姐咧真系亦都系我记得喺啲电视嘅节目当中咧都曾经做过老师啊！嗰啲时歌唱节目咧，
0: 咁喺呢个时候咧回顾一下佢呢一只咁精彩嘅作品啊！所以咧就系 Teresa Gabriel， 你记唔记得嗰一次啊？
3: 记得啊，
0: 边次啊？
3: 嗰次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琳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加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个月20-21日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财长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人员相关的注册和认证工作。李家超表示，国家财政部会按 APEC 的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接待礼遇等配套服务，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运输署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在即，署方和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提供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荃湾等多区。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 B10、城巴 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转乘指示，让市民和旅客有更佳的出行体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1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604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3.1升6.4，南方恒生科技4.13升3.8，腾讯控股427.8升4.8，智普714元升49元。阿里巴巴108元升2.6，小米集团24。

0: 21.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安先提翻大家啲嘅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就系上水马会道，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同时，观塘海滨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嘅全线系经封闭。咁另外反方向去翻九龙湾嘅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丽业街噶，咁受影响嘅车辆就要改道行驶啦。转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希福道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塘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6: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高山、雨林、天坑、涌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1。
8: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9: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8: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到3:00，都有我李志刚、
10: 超 B、
9: 张杰同、李李姑、
11: 阿土、
12: 李志刚哥、你 for you。
13: 我想知佢系人识问，我想讲，
14: 我可以点啊？
15: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6: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7: 终于而家咧，发觉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咧渐入轨道啦。今日阿 Kitty 咧已经冇咁紧张啦，亦都咧日日好快已经咧将所有嗰啲咧留言信箱嗰啲 message 咧睇过一次啦。
18: 系复系啦。
17: 我哋都有复系嘛？
18: 系
17: 真系好啊！
18: 有啲喺节目度讲唔到嗰啲，就翻到去得闲嘅时候就再复下。
17: 系啊，如果我系外听众嘅话，我都会中意你嘅。
18: 系啊，多谢。
19: 我见到听众咧嘅问题咧系好种类好，
18: 即系天南地北嘅
19: 系啦。其中一个听众今日问嘅问题系：主持人有冇玩过交友 app 啊？点样点睇玩交友 app 啊？
18: 嗯，我点样睇啊？我觉得
19: 都有冇玩过先你？
18: 我好耐之前有 download 过，不过真系好耐之前啦。咁但系其实我又冇乜需要玩，
17: 而家冇需要啦。你喺现实当中咁多追求者，
18: 我会睇下。唔系我都嗰阵时即系可能
19: 你冇摆真相噶
18: 咩啊？
19: 你冇摆
18: 就系唔够胆咯。
17: 嗯，我觉得唔使摆真相，
18: 同埋。但系嗰阵时好似系要 link， 系咪要 link 啲社交网站定
17: 系即系 Instagram 咁嗰啲啊？
18: 因为惊你用假相，我都唔记得啦。但系就即系我冇真系认真去玩同埋配对啊咁样啦。但系有即系碌下啲相嚟睇咁样咯。嗰阵时，跟住好笑，我仲。

0: 見到碌碌下見到一個我認識嘅人，
1: 係咩？
0: 係啊，
1: 咁你咪嗨佢啊！
0: 但係嗰個男仔明明有女朋友喎，
1: 哦，好多㗎，好多㗎，
0: 跟住所以我就，哎呀，我都唔好玩啦，咁樣，即係我都唔好再喺度睇啦。
1: 會知道好多人嘅秘密㗎，
0: 但
1: 係
0: 又會用真相嘅，真係啊！
1: 定係佢俾人攞咗張相啊？
0: 所以就唔知咯，即係網上嘅世界。
1: 所以話咧，即係用呢一啲交友 app 嚟緊，你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即係無啦啦話好愛你啊，人哋叫你轉啲錢俾佢啊，即係千祈唔好啊！
0: 又撞翻騙案啊！
1: 唔係，即係太多騙案啦，同埋有陣時我哋會覺得，即係譬如，我哋咁聰明，點會信？點會上去當啊？但係就係喺嗰一刻突然間 short 咗，因為我都試過有一次爭啲有事，
0: 就係你係嗰啲愛情騙案，
1: 就唔係騙案，係金錢騙案，無端端有個唔知咩嘅link 咧 send 過嚟，佢話只要你玩到嗰個遊戲咧，就送部 iPhone 俾你。咁你知我呢啲？
0: 淨
1: 係觸動咗我未來啊！
2: 邊方面即係玩贏咗嗰個觸動，一定係要咪要部 iPhone 先？
0: 咁梗係 iPhone 啦！
1: 你話我有陣時點樣答佢啲嘢啊？我都明點樣答嘅。咁啊，佢冇玩啦。佢第一次咧係玩唔到，係輸嘅。係。跟住第二次
0: 好難玩嘅，
1: 唔難玩嘅其實可以玩，好似啲過三關咁。第一波係輸嘅，第二波就贏咯。
0: 係。
1: 贏然後就問你攞資料就俾個 iPhone 你咯。跟住咧開始咧攞資料咧係攞埋你信用卡嗰啲。跟住我突然間喺信用卡嗰個位就突然間醒咗咯。
0: 係。
1: 突然醒啦！點解你要攞我信用卡個資料啊？
0: 你送禮物俾我。
1: 唔係咯，咁啊跌喺個意思。就是說你有個運費還是不知道一個很少的錢、
0: 哦、
1: 要在信用卡那裡。
0: 好彩你不要被這些、就是、甜頭在那裡蒙蔽了。
1: 是啊，所以我這麼著緊就是大家要小心一點，因為呢我譬如在這個感情上面不會被人騙啦，但是在這些玩遊戲
2: 玩遊戲拿 iPhone 你都信了，真的
1: 是。是啊，
0: 我整個 picture 出來很緊張在玩遊戲。很
1: 緊張。
0: 真的有，真的有。
1: 主要第一次是輸的，第二次才對、啊。
2: 哦，即是你們不會啦，不會玩呢、這個
0: 不玩，但是又不
1: 會了解是什麼，
0: 了解過亦都即身邊亦都有朋友是成功例子來的，都不少、
2: 哦、是真的，
0: 都是在這些交友網交友 App 那裡是認識到他的終身伴侶。
2: 我都有朋友是試過的，正結婚，跟住他就跟住不是很興奮結婚的時候不會講下，哎呀你兩個怎麼認識、啊、你千萬不要提、啊、千萬不要再問這個問題。
0: 我為什麼、啊、
2: 即是他就是不給講，因為不想給老人家知道。
1: 但其實老人家其實都不好，又不要看低老人家的接受能力，佢而家都好開通㗎啦，
2: 系啊，
0: 都冇嘢啊，其實。
1: 同埋你只要你哋現實生活當中唔係嗰啲 IG 或者係嗰啲搞三搞四嘅人，咁咪得囉，你可以用你行動去證明呢一樣嘢係冇問題㗎嘛。
0: 同埋有啲譬如可能你嗰個生活圈子真係好窄嘅，咁可能朝九晚六，你可能譬如我當教書咁先算啦，咁你嚟嚟去去都係間學校裏面，跟住已經放工，你都冇乜時間可能出去識到新嘅朋友，咁可能你真係要靠喺網上面去交友呢。
1: 係即係每樣嘢都有成功嘅例子嘅，但係最緊要小心駛得萬年船啦，因為喺網上面即係你唔知道有啲咩人出現嘅嘛。係
2: 啊，另外有聽眾話：，我想問一下三位主持人咧，你哋住邊一區㗎？同 Alex 一樣嘅佢咧，就係細個嘅時候住喺荃灣嘅，唔知道你哋有冇去過呢一個宏大國貨？
1: 有啊，宏大好正㗎，執咗啦。
2: 係咁啊，就話幫襯過咧，路德維嗰間麵家嘅阿法式店啊，有一間麵家喎。
1: 我知邊間。
2: 是嗎？
1: 第一間的嘛。
2: 是嗎？他那時候呢10元一碗的雪菜肉絲麵啊。
1: 都很耐世紀了，上世紀了。
2: 他說還有一間茶餐廳呢，全部都是一些後生的回憶添啊。
1: 我記得啊，我知道那邊間。
2: 玩棋啊，可樂咩那間棋。
1: 好像都是不是執埋了，我都不知道。我都不是
2: 很 sure。 他說 ,Alex, 你說呢在鄉居街市有上海麵很正啦，我經過的時候特登去試啊，細細碗這樣呢，他就說他好像不是很啱他口味啊。
1: 是啊，每個人有自己的口味的、嗯、是啊，那啊 ,OK 的，是啊。荃灣真係我一個發跡嘅地方嚟㗎，係啊，
2: 你發跡嘅地方，
1: 係啊，我到而家都仲係好有一個深深嘅感情嘅，同埋見到佢咧，即係有陣時有啲地方啦，唔係咁順眼咧，你都會有啲唔係咁開心嘅，即係我會覺得而家嘅荃灣咧係似以前嘅觀塘咯。好多人好混亂，同埋有少少雜亂，同埋啲樓可能比較舊啲。
0: 舊啲
1: 啊！你有冇去過荃灣啊？
0: 我有，梗係有啦。因為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即係出世到十歲啦，我住青衣㗎嘛。咁以前青衣係真係一個孤島嚟㗎嘛，冇鐵路㗎嘛。咁所以我哋即係叫做遠少少活動嘅地方咧，就係、是、搭巴士或者小巴咧去呢個葵芳同埋荃灣啊。咁我細個嘅時候咧，就係、是、去荃灣嗰度學溜冰嘅。
1: 哦，
0: 喺荃灣廣場咧有個溜冰場。 場嘅。
1: 而家冇咗啦，
0: 冇咗好耐啦已經。咁嗰陣時都冇咁多而家嗰啲話好大嗰啲商場啊、天橋啊咁樣博嚟博去咁樣冇噶。但係即係嗰陣時就我媽都會去楊屋道街市嗰度買餸啦。
1: 楊屋道街市係最正噶，因為咧佢啲嘢好新鮮啦，同埋因為人人都去楊屋道街市啊，咁於是嗰、那個去貨咧去得好快，咁來貨咪又好快咯。咁於是佢啲嘢咧就 keep 住新鮮 ，keep 住平，同埋去到臨尾嘅時候咧，即係即係一日嘅臨尾啦嚇，佢都係 great 價啦，曬冷，好平，五蚊全部買曬俾你咁樣。
0: 不過我覺得咧，而家譬如呢啲區咧，即係佢好似新舊交集咁啦，佢有一啲好新嘅商場，大型商場又有啦，但係亦都即係好似 Alex 咁講，有啲你感覺上比較雜少少咧，但係其實你又可以喺嗰度揾翻一啲小店啊，其實都幾正嘅，我覺得。
1: 不過我初初即係因為我係以前細個喺荃灣咧，就由一歲住到差唔多21歲咁樣啦，咁要搬走咗咧，就十幾廿年都冇翻過去。到咧十幾廿年之後翻過去之後咧，就會見到哇好多嘢變化得好大，同埋咧你見到嗰個漁心廣場，你會覺得。呢度系荃灣嚟嘅啫，唔係中環啊，唔使起咁高。
0: 尤其是
1: 漁心廣場有冇車咪太高咧嚇？
0: 荃灣西嗰邊啊嘛，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你覺得
1: 好高啊？係啊，啲樓好高啊，
2: 同埋嗰邊嗰商場係好大嘅，直情係嗰邊係而家係。
1: 嚇，不過嗰、那個城市規劃好好，因為咧佢一個天橋咧，你可以扮曬去到全部所有嘅地方，同埋荃灣西嘅站咧，同埋荃灣嗰、那個港鐵站咧，其實都係行天橋可以行到去嘅。
2: 係啊
1: 係啊係啊係啊，
2: 遠啲咁解。
1: 远啲
0: 嘅都好远嘅，应该都
1: 好远好
0: 远。但系我想话咧，即系你 Alex 话哦，即系离开咗之后咧，就好耐冇翻过去啦。咁我以前细个住青衣啊嘛，又系即系一出世住啦。咁其实咧嗰段时间应该系人生最无忧无虑嘅时间嚟嘅，即系细个读书啊咁样咧。咁后来咧，我又就系隔咗即系十零年之后咧，特登翻去嗰个地方。我就翻去我住嗰屋苑。幾乎係冇乜點樣變喎、
1: 哦，
0: 好誇張，
2: 咁幾好
0: 喎、
2: 啊，
1: 但係你有冇谷眼淚啊？
0: 我覺得好開心咯，
1: 反而
0: 係
1: 開心。
0: 跟住你見到，即係其實佢嗰啲一花一草咧，成個公園嗰啲都冇乜點變、但係咧，你會覺得哇，原來咁矮嗰啲嘢，即係細個咧，因為你可能即係十歲八歲咧，成日覺得啲圍欄好似好高啊，啲花草好似好高啊咁樣咧，到你大個咗翻去嘅時候，啊，原來係咁樣樣㗎，即係嗰個感覺好得意咯，你會覺得。但係佢好多嘅即係嗰啲牆壁嘅裝飾啊，或者佢舊即係屋苑裡面個商場嗰啲裝修嗰啲其實佢全部都冇變咯，
2: 係啊，其實嗰啲咧，即係譬如香港嘅舊區咧，佢保留住嗰個嘅建築啊，或者保留住嗰啲嘅痕跡嘅話咧，你覺得有時啊都幾難得噶，係、因為你起碼你日後翻去望嘅時候，你起碼見到嘛。而家啲地方咧，你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人童年回憶，你翻去嘅時候咧，嚇、
0: 啊。
2: 連個地方都冇咗添，
1: 啲樓都拆埋啊！不過我好細個都去過青衣嘅，點解？咁我住荃灣啊嘛，我阿姨就係住喺青衣嘅，所以我阿姨住青衣，哇！即係兩個阿姨，我阿姨住青衣，所以我哋成日嗰陣時仲有船去青衣嘅，喺荃灣有船搭去青衣嘅，係
0: 咩？
1: 係啊係啊，你嗰陣時未知啊，你未出世啊應該係
0: 啊，
1: 係啊，同埋嗰陣時啱起咗一個青衣橋之後咧，佢有兩條橋噶嘛，
0: 南橋北橋嘛，
1: 係南橋北橋，好似唔知其中一條橋先嘅，到另外一條橋咁樣啦，但係而家最多人行都係舊橋多嘅。
0: 哦，我哋嗰陣時就係啦，即係如果你要離開即係青衣呢一個小島子咧，你就要即係靠嗰條橋咁樣出翻去咯。
1: 而家唔使啦，而家另外嗰一邊可以通到去屯門啦。
2: 係、哦，即係咁青衣好似其中一個交接點咁樣咯。
1: 係啊係啊，
2: 唔同咗咯，
1: 一個島仔，我啱啱騎住條橋咁樣咯。
2: 係、好，另外呢邊有朋友問咧 ，Kitty 咧有冇學過一啲中式嘅糕點？佢話佢而家咧就喺悉尼嗰邊咧跟緊個師傅學咗呢個綠豆芝麻茶果馬豆糕，
1: 茶果好難做。
2: 係啊，馬蹄糕、糯米糍，你中意邊一類嘅糕點啊？
0: 我好中意，我好中意啲煙煙韌韌嘅嘢。我自己都冇學過，但係咧嗰陣時我有試過上網咧，就整過啲好簡單嘅糕點，即係嗰啲馬豆糕啊、
2: 好味啊、
0: 桂花糕啊嗰啲都有整過嘅。咁但係茶果呢啲我冇啊，糯米糍我有，但我就整芒果糯米糍咯。
1: 哇，好食啊！
0: 反而呢個就唔係好難嘅啫，係啊係啊，但係茶果我都好想試一下，我中意食呢啲煙煙韌韌。
1: 喺北角有一個嘅芒果糯米糍嘅店鋪咧，佢個芒果咧係好大嚿嘅，但係個皮咧
0: 就
1: 好薄嘅咁樣。 咁唔係日日有喎，因為呢佢話如果當日嘅芒果酸嘅話呢佢就唔整㗎啦。
0: 哦都係㗎。
1: 咁嗰日就梗要網門釘啦。
0: 曬曬
1: 無謂啦，芒果唔靚。
2: 係、嗯、亦都有朋友問喎 ,Kitty 你平時係點樣 keep fit 㗎，因為見過你真係呢好 fit, 好靚，平時呢食開啲咩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0: 嗯多謝我呢就你變唔變咗好主觀嘅。
1: 要諗下先，諗下先，多謝。
0: 好主觀嘅，咁所以我都多謝佢。我自己都好維持健康生活嘅。我朝頭早早餐咧，而家就食雞蛋啦，跟住有時可能兩隻雞蛋咧就加一罐好細罐嗰啲吞拿魚啊，即係油浸吞拿魚，咁啊有啲蛋白質啦，跟住有時會食下啲乳酪啦。不過我覺得最緊要嘅咧就係即係恆常都要運動，就算譬如我之前咧整身條腰咧，咁我都覺得唔可以完全唔運動咯，都要行下或者即係喐下拉下筋啊咁樣。因為我發現咧，就算你平時做開運動都好啦，突然之間可能有一個禮拜唔做運動咧，你啲肉嗰啲咧好似
2: 掉咗。
0: 唔係對佢好似好重咁樣啊，即係好似啲嘢好似
1: 好累贅，
0: 係啦累贅好似運行唔到啊嘛，所以無論如何咧，我覺得運動都係最緊要。譬如今日咧個天氣咁正咧，我今朝早就落咗去跑步咯，即係其實短短啲時間冇所謂，你十零廿分鐘都 OK 噶，出下汗，跟住血液循環，跟住你做完運動見到自己面色好咧，你又會好開心。所以最緊要就係培養呢個習慣。
1: 我有嘢想問啊咁樣，咁 Kitty 啊，譬如你咧執曬衫咧，諗住落去下面個 clubhouse 嗰度咧做運動。但系突然间你嘅小狗咧、小猪咧，用一个好可怜嘅眼神咧，就系望你啊，咩想你带佢 walk 咁样，咁你会点样做咧？
0: 我会带佢 walk， 因为其实同佢行路，我都当做紧运动噶嘛。
1: 嗯、有冇呢个情况噶？
0: 梗系有啦，不过而家佢就年纪大咗，就少啲好想出街咁样咯。我而家就有架车推住佢，系、
1: 哦、
0: 啦，因为咧其实就算狗仔，你话佢行唔到好多，或者佢譬如天气热咁样，你都唔想去行咁多，或者佢辛苦咧都唔可以唔带佢出街嘅，因为佢出街咧都系睇嘢啦，都好似人咁样啦。佢闻下啲嘢咧，亦都系即系好似我哋咁攞一啲资讯啊。其实佢都即系个人都会醒啲啊。系啊系啊，即系你唔可以净系喺一个密室俾佢喺屋企咁，你叫佢吹下风啊，闻下其他嘢啊，见下其他啲事物啊，咁对佢其实系好嘅。
1: 哇，即系一个好嘅主人啊！
2: 系啊，跟呢边有听众就问埋，佢话你哋平时去做 gym 嘅时候咧，会带衫去个地方啊，定系换即系会换定衫先去啊？定系
0: 定
2: 系去到先至换咧？
0: 你咧？
1: 我系去到先换噶。
0: 点解咧？
1: 因为我平时咧，即系我好中意。著衫啊，即係唔係話我平時都要攞路，即係我鍾意呢 fashion 嘅嘢，我覺得呢我出街我要一個 look， 係啦就唔要嗰啲運動 look， 係啦咁我去到呢就成個運動衫就從頭到尾咁換曬㗎啦，換曬之後濕曬㗎嘛，污糟曬㗎嘛，咁就擺返落去就換返我去街衫㗎喇。
0: 咁我想問下你，對於而家好多女士呢，譬如可能真係著嗰啲運動裝當係 fashion 咁，因為而家嗰啲佢其實好貴㗎喎，即係話嗰啲背心呢五六百蚊一件㗎喎，咁一個瑜伽look咁樣出去，你又覺得好唔好睇？
1: 我完全接受喎，我就係唔明點解網上咁多人會討論又話不雅又話成咁樣呢，即係我唔知點解突然間香港多咗咁多衞道之士啦咁樣，咁人哋著咩衫係超級有權利㗎嘛，同埋我覺得啲瑜伽褲都幾靚喎，
0: 都係運動裝，
1: 都係運動裝啫，係咪？即係你自己唔好即係諗埋一二遍咪得咯，你咧嚇、
0: 我自己我會睇下嗰日行程嘅，咁譬如我今日行程豐富啲，譬如我夜晚要去食飯咁樣，咁我就會即係好似你咁啦，著衫即係著另外一啲出街衫，
1: 另外一啲出街衫係啊。
0: 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嘅，我而家好得閒嘅，咁做完運動會翻屋企嘅，我可能就直接著住運動衫出街咯，
1: 係啊，
0: 方便啲、
1: 我知啊，超 B， 阿超 B 一定唔會著運動衫出街。
2: 我呢個隨住年紀係唔同咗噶啦。
1: 哦，係啊，
0: 你會著運動衫
2: 咧？因為有時星期六一早去做運動啊嘛，星期六做完運動之後咧，咁你就其實都會去食下飯啊，呢樣嗰樣行下嘅時候咧，有時嗰次帶衫啊，求其著住嗰套衫咧，周圍行嚟行去咯。
1: 咁你流咗汗㗎，咁你就照咁樣即
2: 係。係啊，有去咯。
1: 嚇、
2: 啊、我而家好
1: 你變咗啦，
2: 真係好鬼求其嗰個人嚇。
1: 你係費事攞定係點啊？
2: 你又換好麻煩嘛，咁你其實都係食個飯下一陣間，即係除非如果我話預備全日行程就有機會換嘅，但如果你真係一陣間嗰啲幾個鐘頭就蝕鬼蛋囉、
1: 啊。
0: 但如果出汗真係搞唔
1: 到。咪囉，有陣汗味㗎喎、哦。
2: 香味嚟㗎。
1: 咁你如果你平時有啲靚衫咪著唔到囉。
2: 我夜日咪著返囉。
1: 著返工啊
2: 著返舊本。
1: 喂轉頭繼續解答大家嘅難題啊。

0: 哇，好型啊！呢一隻歌啊，好 drum and bass 啊，有陳雷嘅《人類愛情學》，繼續 Main Hong Kong 啦，有 Alex 咧 Kitty 同埋有 Jo B 啊，有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 係，我見到我個聽眾咧，佢問題係想問我嘅喎，佢就話咧，我屋企裏邊咧有隻貓咧就唔係好俾佢掂，係啊，我其中一隻貓，因為我四隻貓，咁三隻都乖乖嘅，咁其中一隻咧就係、可能佢
0: 俾掂，
1: 佢唔俾掂，因為佢可能佢真係細個未，我哋未養佢之前咧，佢應該俾人
0: 虐待
1: 過，咁咧佢就問啦，咁啊點樣同佢清潔眼耳口鼻同埋剪指甲？咁因為佢屋企有隻貓咧，都係唔俾佢掂，好難捉佢入籠嘅。如果我嘅方法咧，我嘅處理手法就係唔好教佢啦。因為呢個都係問個醫生嘅，即係嗰陣時醫生啊或者嗰啲護士都話，咁如果既然佢同你要保持一個距離，佢都同你咁緊張啦，咁驚啦，咁你仲要捉佢，你咪仲令到佢更驚囉，
0: 同埋個關係會
1: 更差啦。咁所以我保持嘅態度就係、除非譬如佢最近呢就真係拗損咗自己，即係個指甲太長呢，搲損咗自己隻眼仔上面嗰啲位呢就拗損咗，咁被逼一條剪指甲啦，咁就不停喂，一路喂零食、一路就剪囉，一個就撳住佢，一個就剪囉，唯有係咁兩個做
2: 嘅，
1: 難嘅好難、但因為你會好容易破壞咗關係，咁哥我直情喂佢食零食食咗三條嗰啲肉泥，
0: 但係而家啲貓好中意食嗰啲肉泥喎。
1: 好彩我隻貓咧就唯一一樣嘢佢
2: 喂
1: 食啫，咁啊好啲嘅，即係你一路喂住佢食嘢，一個就撳住佢，咁就好啲咯。如果唔係，個日子好難搞。
2: 其實狗仔都係噶，小豬都唔中意噶，好搞笑啊！以前咧佢都會忍嘅，我之前咧因為我學過嗰啲沖涼啊，即係幫寵物美容嗰啲
0: 嘛，係啊。
2: 咁咧咁跟住我就幫佢剪指甲啦，咁佢唔中意人哋掂佢隻手嘅。咁我以前幫佢拍低片咧，佢就會咁樣依起棚牙忍住，即係佢唔會咬你，但係佢就好唔中意咁樣啦。但係而家咧年紀大咗咧，脾氣大啊，咁佢就會真係即係好似作勢想咬你咁樣，會吠啊咁樣啦。咁而家咧我就買咗張牀咧，好似有一個窿咁樣，
0: 我網上見過，係啊，
2: 就將佢放咗落去，跟住啲手咧就咁樣吊住，就喺下面咁樣剪咯。暫時用過兩次都得嘅，不過都唔可以太耐，因為佢開始就會諗，做咩事咧？佢會開始即係想喐啊，縮翻啲手手腳腳上嚟啊，咁樣。
0: 我覺得即係寵物嘅主人咧，係真係好有愛心，即係你哋兩個真係好好。
2: 係想盡辦法係咪？
1: 係真係想盡辦法㗎，因為其實我覺得咧，養小動物咧，你要照顧係一生一世啊。譬如我尋日就帶咗大嗰兩隻貓貓去咗做 body check 啦，跟住去到個診所度咧，你要見到好多嗰啲主人咧，因為譬如帶只狗仔去就，哎呀，只狗仔就係、原來佢一隻腳已經係差㗎啦。另一隻腳咧就唔知點樣最近整親咧，淨斷埋骨啊！咁、令到咧個人即係好傷感啊！唉，你真係多災多難啊！即係不停話只狗仔，但其實你見到佢個心咧都係好痛啊！係啊，都係好愛啲小動物。
0: 不過就照計應該就做手術應該 OK 嘅，
1: 要
0: 果即係嚇骨折嘅。
1: 但因為你狗仔佢唔會知道自己整親噶嘛，即係佢會知道就住，但你另外隻腳已經差啦，咁你再就咪即係可能又會整傷佢咯。
0: 係啊，所以咧即係希望所有嘅寵物主人啊嚇，即係你啊對你啊寵物好啲，咁寵物自然會咧，即係對翻你好啲咧，都有個回報啊！
1: 係啊，即係同埋你養嘅小動物咧，即係要養一生一世，同佢停一停，諗一諗，係咪真係養得到佢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明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于本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会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另外，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积不符，李家超表示关注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政府必然严格执法。日本冲绳县日前发生命案，一名20岁的驻日美军涉嫌杀害一名当地女子并抢走财物。首相高市早苗在临时国会上对事件表达深切哀悼，强调日本政府已经提出抗议，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军纪。那霸市议会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有议员批评，发生导致人命的恶劣事件，不仅为遇难者家属带来悲痛，亦都让当地民众的愤怒达到顶点。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涉案的美军士兵，隶属普天间基地的美军海军陆战队，他涉嫌在10月3日凌晨在那霸一间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加拿大魁北克选民十多年来首次选出分离主义政党执政，势必令这个人口900万的法语省份和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政府关系更加紧张。报道说，魁北克人民党赢得议会127个议席中近60席，但距离过半还差4席，意味他们需要其他政党的支持通过关键议程。现年49岁的魁北克人民党领袖普拉蒙东承认选民未给予他们多数席位，他说听到选民希望该党能够和其他政党合作的诉求。普拉蒙东选前承诺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后发起独立公投，他亦都说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会和渥太华合作。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95点，升155点，总成交金额647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元，二升1.8元。恒生中国企业83.04元，升5.8元。南方恒生科技4.12.8元，升3.6元。腾讯控股427.4元，升4.4元。智普715元，升50元。阿里巴巴107.9元，升2.5元。小米集团24.18元，升3毫。友邦保险68.4元，跌咗5.5元。联想集团35.46元，跌4.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68，瑞士法郎9.438，澳元5.47，加元5.5，新西兰元4.392，欧元8.7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日经平均指数70,707点，升760点。港金报38,540元，比上日收市跌4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16.59美元，卖出411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系稍为慢车少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近住圣安德烈堂车多少少，龙尾接近恒丰中心。另外喺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啦，近住淘大花园都车多。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西区嘅嘉安街系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下昼四点，嘉安街近住德辅道西左线系封闭咗，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是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哦、
7: 我知道10月7日和8日在旺角麦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
8: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9: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4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倾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射日的后羿应该是一把点的声音。
11: 我觉得后羿这个人不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他都愿意去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把声是很精神的，同埋是很大气的声。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3: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今日呢一位嘉宾咧就系伍富桥 ，Hello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1: 系咪瘦咗 fit 咗啊？你呢一排，我见到你面尖尖啊，而家
4: 面尖尖，可能夜瞓咗啊呢排，
1: 系咪啊？但你个眼袋又冇事，
4: 系嘛？多謝我化妝師啦。
2: 而家你伍富桥好似好多開心嘅事喺你身邊啦，即系有 baby 咧，太太又有啦，陀緊 BB 啦咁啊，系咪好似所有都开开心心啊？而家都系，你系忙碌咧？
4: 又開心又忙碌啦，係啊，因為其實一路係咯呢幾年都係開心嘅，因為始終有一個家庭之後，咁其實所有嘢都唔同咗咁樣，即係穩定咗落嚟，咁所以個人個心態都定咗好多，所以就會有多啲其他嘅想法啊，咁啊又最近又有啲即係拍球嘅熱潮啦，咁我自己又好into 啦，咁所以又多咗好多新嘅朋友啊咁樣囉。
3: 哦，你有去打 Pickleball？
1: 佢都係啊。
3: 係，我都有啊。
4: 係啊，其實不相瞞，其實我而家係一個教練嚟
3: 嘅。
1: 哦，你考咗啦？你考咗啊？
4: 考係啊，都我直頭係都教緊嘅，我今晚都要去。
3: 哦，要去教班。
4: 唔係教班，就係帶我自己隊波去比賽。
1: 比賽添。哦，好叻㗎 Pickleball。
3: 你嘅球齡係幾長？係
1: 啊
3: 係
1: 啊。
4: 咁即係要約約一樣。
3: 你有打過咩？
1: 我咪同你哋打囉，
3: 我哋拍嘢咋嘛，
2: 你冇聽佢講嘛，佢話呢佢自己打呢個 Pickleball 呢，佢係有個手感㗎，
1: 有手感啊，
3: 但其實佢 OK， 佢有天分嘅，不過之後佢就冇再打過啦，
1: 係冇再打，因為
3: 我換個鐘之後冇再打過。
1: 我覺得 Pickleball 好似係專登生出嚟嘅一個動物咁樣。
4: 但其實佢係有咁有啲歷史㗎啦，佢其實70年代已經
1: 有了，我知啊，係啊係啊，70年代係啊，
4: 所以只不過可能香港係上年先開始多人打囉，但係之前一路都有，美國一路都有。
1: 咁其實而家就可以話係老有嫌疑啦，因為其實個入門嗰個門檻唔需要太高啊嘛，你幾歲都可以玩啊咁樣。
4: 係啦係啦係啦，只不過如果你要打叻啲，就真係要轉移一啲技巧囉，就唔係你眼見嘅好似好似縮細版嘅網球咁喎，其實
1: 唔同㗎，佢同網球唔同㗎。係我即係我自己個人偏好網球多啲嘅，因為網球呢真係扯好多啦，同埋呢網球呢你覺得輸咗呢，我抵輸俾你，但係 Pickleball 呢你贏我覺得你好彩咋，
2: 唔抵得
1: 有冇咁感覺啊？
3: 我初初拍嘢嗰次係咁覺得，但係後來因為有認真學過之後，發現其實都可以好勁嘅，
1: 係
3: 啦，都係係啊！我哋下次再
4: 切磋，見到佢約緊你，即係下一次。
1: 佢成日想約我去街嘅 ，Kitty， 係因為佢驚佢老公聽到，所以就唔敢約啫，係嘛？
3: 而家邊個聽唔到啊？
1: 咁你嗰陣時考過 Pickleball 嗰個教練用咗幾多時間？
3: 你咁認真嘅，係咯，要去考個牌。
4: 其實考牌嗰刻咧，都唔係最認真嘅時候，係真係考完之後啊。就上年嘅下半年開始就真係認真去打啦，咁就係你都報咗好多比賽啦，又去直頭去埋外國比賽都有咁樣，咁就直到而家一路 keep 住都有打，亦都有組咗自己嘅球隊咁樣，係啦，咁因為我幾時就接觸 Pickleball 呢，其實係2023年已經接觸㗎啦，係我嘅網球教練推介紹呢個
1: 運動。我哋打開網球嘅
4: 嗰陣時學咗年幾網球啦，係啊，同埋我自己原本係打乒乓波。
3: 哦，咁搞掂曬啦，根本就係網球加乒
4: 乓波。因為我成日同啲學生講，其實佢係即係縮細嘅網球，放大嘅乒乓波。因為網前就係好多乒乓波嘅技巧，係啦。咁如果你有打乒乓波嘅話，其實係著數好多嘅。係啦，咁所以係咯，所以咁樣去接觸呢個pickleball 咯。
2: 感覺上伍富桥你係一個運動健將嚟噶嘛？由細到大都中意運動啊嘛。
4: 純粹唔好話健將啦，即係中意運動啦，
1: 中意喐咯，
4: 係啊，中意喐咯。即係我老婆成日話我要去放電嘅，
1: 係啦。咁正常啦，
4: 係啊係，咁所以我同埋我自己都係一個健身教練嘛，係咯，所以我自己都好鼓勵身邊嘅朋友係去做運動嘅，
1: 係
4: 咁啦，係啦，咁樣咯。
1: 做運動個人係會精神好多嘅，就算你好似你咁鬼夜瞓咧，阿伍富桥咧，你今日嚟上我嚟都好鬼精神啦個樣。
4: OK 嘅 ，OK 嘅 ，OK， 即係仲辦得到嘅，
1: 仲辦得到。
3: 但係可能即係 BB 出咗世之後咧，你就啲時間分配又唔同嘅咯，即係又要打波，係咯，又要教波。
4: 我諗之後如果 BB 出世就真係。 我諗要即係要取捨啊。
3: 係、嗯、
4: 我諗我預計啦，作為做咗爸爸之後係應該係所有嘢都要要諗多一個人啊。
2: 係
4: 因為依然唔係自己，唔係淨係得自己同埋淨係得老婆，係啦，仲要多個人，你要好多嘢都要。做之前要諗啊，會唔會影響到佢呢？即係可能我去呢個工作會唔會即係冇少咗好多時間陪佢呢？即係連 even 連工作我都會諗囉。
2: 係、嗯、你有冇諗過自己一個點樣嘅爸爸嚟嘅？即係你嗰啲慈父型啊，定係嗰啲呢唉我係嚴父定點樣呢？
4: 原本呢我一路都想係生女嘅。係啦，咁嗰陣時就心諗，唉，生女應該真係搞唔掂啦，一定係
2: 俾佢治翻轉頭嘅，
1: 好冧爆，
4: 應該冧爆噶啦，係啦。咁但係而家係仔仔，係啦，咁啊都其實仔女對我嚟講都冇乜所謂嘅，係啊。咁但係而家仔仔咧，就我 feel 到自己應該會唔會係一好 typical 嘅嚴父，但係會希望同佢做到朋友，
2: 係
4: 唔會係淨係鬧咯，因為咧呢個年代唔係以前老嗰套，
1: 梗係啦，就算我嗰個年代啊，我都唔中意俾人鬧，係咪先？
4: 好近啫，好近啫，差唔多年代啫。
1: 冰河時期啊，係啊。咁但係再推前啲啦，譬如你而家即係由一個即係僆仔咁樣，到做咗人哋嘅老公，做人哋老公又會唔會有啲即係生活上有啲調教咧？
4: 都有噶，都有噶，絕對有。因為以前即係單身嘅時候，係你想做咩就去做噶啦嘛。即係可能尤其是我咁中意喐。即係我可能要嗰時中意玩越野跑，我突然間凌晨有班 friend 話，誒跑夜山啊，就去㗎啦，
1: 今晚就去啦，係啊，兩個鐘頭咁樣，
4: 係啊，但係即係做咗人老公，就已經其實係做人丈夫啦嘛，咁你除咗係要同另一半交代，你同個屋企都要交代，
1: 成個屋企，
4: 係啦，咁就唔能夠話去就去咯，
1: 叫埋成個屋企一齊去咯，成家老婆，
4: 夜山又有啲難搞。
1: 我都 join 咗個跑 group 咧，佢哋嚟緊都有一個夜跑，係我將會係我人生第一次夜跑
4: 啊！但係跑邊度咧？
1: 咪跑山咯，嗰啲咁樣嘅港島嗰啲唔知乜鬼山嗰啲咧，係啊係啊，即係佢哋跑過嘅。
4: 但係你有即係有冇帶準備啲裝備啊、頭燈啊成啊？
1: 冇咧就係
4: 咁，你真
1: 係
4: 要
1: 夜跑係我驚啊！
4: 要有頭燈，
1: 我淨係得衫褲鞋襪咋？
4: 呢幾樣都唔緊要，最緊要有燈，
1: 只有燈啊！即係電話嗰個燈得唔得啊？
4: 唔得
1: 唔得，哦啲頭燈啊，
4: 頭燈頭燈。因為你頭燈你戴咗上去之後，你望邊度就射邊嗰度嘛，所以
1: 如果有三眼頭燈咧。
4: 咁就正
1: 多一陣，
4: 可以叫啲朋友唔使戴咁多啦。
1: 係啦，
3: 你係成條 LED 咁樣。
1: 係咯，我就要嗰啲咯，
3: 成個嗰啲金光圈咁。
1: 聖母瑪利亞咁樣，
3: 照埋人哋咯。咁但係除咗呢一個嘅即係身份嘅轉變啦，咁我估新手爸爸對你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你而家準備咗啲咩呢？
4: 其實我即係有啲羞愧嘅，就係我準備得冇我太太咁足，因為我覺得我太太係一個好即係。好超前準備嘅，佢好理性，所以即係當佢，我諗由當佢知道有BB 嘅時候咧，佢已經 plan 緊，甚至乎啊，我諗冇誇張，佢已經 plan 緊個小朋友讀書讀邊間嘅，佢係嗰啲人嚟嘅，
1: 叻女啊，
4: 係啊，
1: 係啊，係啊，
4: 即係。而跟住其實而家已經諗好曬想 aim 係邊一間小學
1: 叻女啊
4: 幼稚園咁樣，咁同埋咁所以你話而家 BB 房係基本上
1: ready 啦，
4: 係 complete 100% ready 啦，
1: 隨時 ready 迎接呢一個小生命，
4: 係啊係啊，仲要係高科技高智能咁樣，差唔多 AI 咁樣。
3: 有啲咩係高科技嘅 BB 房？
4: 係咯，我都想了解喎，即係連換片嗰、那個嗰張
1: AI 換片戰，
4: 咁又即係有個 mon 喺度嘅，你可以佢一上去要換嘅時候咧，就可以記錄佢係開大定開細啊，大啲細又多定少啊，
1: 分量嗰啲
4: 啊，跟住佢重量就落去入磅，同埋個箭係會自己keep 住熱嘅咁樣咯，然之後張箭仲會有得揀音樂嘅。
1: Good.
4: 有埋燈光嘅 lighting 嘅，即係好誇張。
1: 咁嗰啲撒奶樽嗰啲嘢有冇得
4: 已經唔使撒㗎啦，
1: 唔使㗎啦。
4: 佢又係洗奶樽機啊，即係好似我哋即係大人用嘅洗碗碟機咁樣囉，不過係 即係洗奶樽細啲嘅 version 咁樣囉，跟住又洗完奶樽，跟住有一個 UV 照奶樽嘅機，
1: 消毒
4: 係啊，消毒，跟住又有一個係搖奶樽嘅機，即係等你唔
1: 使
4: 用手，
1: 即
4: 係
1: 好似嗰啲珍珠奶茶嗰啲，
4: 冇咁誇張，嗰啲就上下搖㗎嘛，呢個就
1: 普通搖，係左右搖。
4: 系啦，跟住之後有一部係沖奶粉機，係啊，即係總之就係
1: 咩都有啦。
4: 係啊，你等於我即係有理由懷疑佢，即係冇咗邊個都得，係啦，即係諗住拋棄我啊 ！feel 到
1: 知點解你個太太咁叻可以超前準備啊？
4: 點解咧？
1: 因為佢湊開仔，你咪佢第一個仔咯。
4: 係啊，我都
1: 吳富橋啊，湊開你啊，你點樣形容你同你太太關係咧？吳富橋。
4: 佢成日話佢係我嘅飼養員囉
1: 我信佢我信佢
4: 因為我你知啦做運動啦咁其實做運動佢煮嘢食又好叻啦咁所以呢
1: 哇係喎你後面個朋友仔都買佢鴨頭喎係
4: 呀係呀上嚟係上過嚟食飯佢知嘅因為佢好鍾意煮嘢食即係佢當係玩具嚟嘅佢廚房係佢嘅。
1: 同埋有滿足感㗎煮到好嘢食。阿 Kitty 都好叻㗎。
3: 我爭好遠我有睇你太太即係嗰個煮食
4: 嘅。專利㗎佢就係比賽添真係好誇張嘅即係分子料理佢都食成。但係全部自學嗰啲冇話即係去學咩藍帶呀咁樣冇㗎。即係全部佢自己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天分嚟嘅。咁所以我係好有口福嘅好有食神嘅。所以我係唔鍾意出街食飯嘅。
1: 係
4: 但係就辛苦我太太囉。咁但係佢真係我的飼養員係冇錯因為我做即係做 gym 啊跟住打波啊都唔可以食得太過雜。即係佢會知道我需要食咩同埋知道我想食咩咁所以係照顧得我好好。
1: 嘩你淨係人生勝利組啦而家咁開心。
4: 係呀所以有啲殘愧要照顧得返佢。
1: 如果你太太得閒呢幫我整多份。
4: 打俾我
1: 打俾你
3: 係會啱你喎有啲嘢要
4: 叫你老婆整
1: 雞胸
4: 整呢個鹹魚肉餅飯聽日。
1: 全雞胸係呀。咁吳富橋有你嘅新歌喂呢個歌係咪你第一隻即係當家作主嘅作品呢約定一起看未來好浪漫喎。
4: 算是我第一隻所有的部分都有參與的歌因為連一開始有這隻歌的想法都一定是我自己啦因為當我知道我太太跟我講有 BB 的時候我就很快就有這個想法啦因為我覺得我之前有一隻歌是 for 我太太跟她結婚跟住中間有一隻歌即是對上一隻歌就是講我們的生活的狀況的是啦跟住到而家呢隻歌呢就係講即將迎接我嘅新生命咁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做歌手咁多年我覺得係需要透過作品去講我嘅生活我覺得呢個係最一個歌手最想做嘅嘢我自己最想做嘅嘢咁所以呢隻歌係亦都係送俾我自己小朋友嘅一份禮物啦真係生日禮物啦係因為佢未係啦咁所以呢隻歌係除咗係交代我對佢嘅一啲即係可能即係對佢一啲期盼啦但其實亦都係想講返準備做爸爸或者係希望一啲都係準備做新手爸爸嘅一啲聽眾即係可能會希望佢哋有共鳴
1: 感受到你
4: 感受到我嘅準備嘅時候嘅一啲可能對自己嘅不確定性啊或者係即係會唔會自己唔會係一個好爸爸呢即係
1: 但呢個緊張都係嚟自喜悦嘅因為你想做好更好自己嘅嘛
4: 就即係有種即係巨蟹座咁樣即係會
1: 麻鬼煩
4: 會唔會做得唔好㗎會唔會點啊咁就會有一開始呢個歌嘅 first 就係交代呢樣嘢囉咁但係到後面就發現其實唔好諗咁多最緊要將自己做到一個最好嘅保養最好嘅榜樣俾自己小朋友咁樣囉咁就同佢一齊去探索佢嘅未來我哋嘅未來咁樣囉

0: 约定一起看未来。喂，话时话上次同你做访问，嗯、你都仲系三十岁留下啫。
1: 系啊，
0: 系咪啊？
2: 真系，你话翻佢嘛？
0: 但系你人生啊转变咗好多啦，即系又系人哋嘅老公啦，要迎接呢一个小生命啦。未来仲有咩期盼呢？
1: 未来期盼就系、我谂同佢即系见证住佢嘅所有嘅成长阶段咯。系、嗯、因为我尤其是系而家准备。即係由 BB 到識講嘢到識行，即係所有嘢都好想即係喺佢身邊去
0: 一定會嘅，
1: 一定會。
0: 你有時間就得㗎啦，
1: 所以取捨㗎就到時就。
3: 咁夫權係咪會想即係再生嗰啲，定係一個夠曬數嗰啲㗎？
0: 再生啦，生
1: 暫時暫時嚟講咧，就都係。即一個先咯，係啊，唔好諗咁多咯。
0: 你都問咗啲老婆先，
1: 係即一，我覺得一個其實都夠嘅，都夠嘅，即將所有嘅愛都俾曬佢哋咯。
0: 嗯，嚇、啊！如果你老婆唔生的話，我幫你，
3: 唔係幫你我咩啊？
0: 照顧小朋友，
3: 同你太太講聲，佢諗住話幫你，
0: 幫你佢係睡你太太。音樂上面或者喺工作上面，仲有啲咩期盼
1: 咧？其實我。都錄咗，另外已經錄咗兩隻歌㗎喇，咁睇下會係今年之內派一定係可能就出年派囉，係啦，咁所以一路都希望會繼續有自己嘅作品出現啦，係啦，咁所以因為而家已係一個獨立歌手啦嘛，咁所有嘢都係靠自己，咁所以今年其實呢隻歌開始都係好多嘢都好新嘅嘗試，即係唔再係喺一個溫室裏面，就有所以就亦都好多謝我嘅同事啦，咁就去幫我去行台啊，幫我做宣傳所有嘢，同埋係囉，咁連製作團隊都要自己搵，咁所以都係幾有挑戰性嘅，但都係開心嘅，因為所有嘢都係自己鍾意嘅。
0: 即係兩條腿走到啦，又做你自己鍾意嘅音樂啦，又做即係健身啦，係呀教練啦咁樣。同埋聽講呢，你阿爸抱住起身俾聽你喎，係咪
1: 應該又係嘅。佢係你哋嘅忠實粉絲嚟
0: 嘅。多謝你呀，多謝 Uncle， 多謝五 Uncle 啊。係
2: 咪仲有十秒你同 Uncle 講兩句說話啦。
1: 吓冇啊，揸車小心啲啊，最緊要啊身體健康啊。
0: 唔該曬 Uncle， 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说，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是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复康服务和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年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026年的护士毕业生当中，有超过四分一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现在还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和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今月20至21日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运输署说，皇岗口岸开通在即，署方和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提供大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荃湾等多区。署方在社交网页说，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B10、城巴B13、B14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转乘指示，给市民和旅客有更好的出行体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22点，升182点，总成交金额698亿。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4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3.14元升6.8毫，南方恒生科技4.136元升4.4元，腾讯控股428.2元升5.2元，阿里巴巴108.4元升3元，智谱715元升50元，小米集团24.2毫2元升3.4毫，友邦保险68.5毫5元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0: 环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路压道，另外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山翠苑一段是车多慢驶。在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慢驶的。其他的特别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上水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另外港岛方面，由于电车服务方面是需要紧急维修，现在石塘咀总站电车站继续是临时停止使用的，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车站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职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6: 我是崔杰彤，
7: 我是 Chubby，
8: 我是阿土，
9: 我是莉莉姑，
5: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天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6: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7: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8: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9: 同你一起大招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5: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2: Made in Hong Kong。
10: 外面的室外气温就是摄氏28度，所以所有58%，两地都几舒服喎。
7: 是啊，因为今朝早好像说是入秋以来的最低温。
6: 今朝跑步的时候就24度，见佢显示。
10: 你跑街定跑？
6: 我跑街，因为这些天气你真的想出去呼吸下新鲜空气。
10: 那你会不会听着 headphone 这样的？
6: 我会听歌咯，系咁会即系个人会个节奏快啲啊，跑得系。
7: 同埋一嚟到啲入秋啊，凉浸浸咧，都发觉条街多咗朋友咧，就会去结婚啊，即系呢排系多咗朋友咧，就真系呢啲时间。
6: 好月啊，系啊，
7: 系啊，好月啊，
6: 年尾啊，通常都系结婚旺季。
7: 系啊，咁我最近见到有位朋友咧，佢就网上分享就系一个摄影师嚟嘅，就话、哇，我真系未试过有单咁奇离奇嘅经历啊！咁佢就话咧嗰日做一个婚礼摄影嘅时候咧，首先嚟到嘅时候见到嗰位新娘子。就一落车嘅时候咧，竟然唔系叫啲姐妹帮佢整一整件衫，叫个唔知个摄影师嘅助手，你埋嚟帮整整件衫啦，佢都好
10: 尴尬，
7: 系咯，男士嚟噶嘛，咁尴尬，咁然之后都算啦。入到现场嘅时候咧，原来个男个新郎哥记错咗个注册日期，
10: 咁好笑，
7: 系原来记错咗个注册日期都得噶，
10: 咁即系新郎哥冇嚟到咯，
7: 有嚟到，即系去到嘅时候，原来原来今日唔
6: 今日冇你哋个名字，
7: 今日冇你哋个
10: 注册，
7: 系啊。但是全部人就嚟晒咯，咁点算？
10: 咁都可以影相嘅，
7: 都可以嘅。咁但系你个注册日期，即系大头虾到唔会唔记得噶嘛？
10: 呢样嘢系冇可能同埋冇空间俾你错，但系你真系错咗咯。
7: 你有冇试过呢啲咁大头虾嘅经历？你哋自己？
10: 我试过大头虾，但系全部都系。

0: 乜所謂嗰啲，即係唔會影響大局咯。因為你其實影響大局嘅一啲決定咧，你真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1: 係
0: 你如果同自己講話不容有失嘅話咧，就要真係不容有失。
1: check 完就 check 完就 check
0: 咯。點樣你容祖兒都要請佢出嚟㗎啦。
1: 就不容
0: 不容有失，其實唔對，不容有失，點都要
1: 係
0: 啊！哦，都不容錯失，差唔多啦。
2: 你開演唱會啊？
0: 咁我點啊？
1: 就不容錯失咯，
0: 不容錯失咯，係啊！
2: 唔係因為我有啲朋友咪試過咯，咪就係可能睇演唱會嘅時候攞住張飛去到嘅時候，先生，
0: 我又係唔係好明嘅，我又唔係好明點解會咧？明已經印咗喺度㗎啦嘛，係咪？
2: 唔係因為你成日記住咗啊！有啲日子啊，有啲人咪記錯咩咧？就係譬如你咪成日都講話，今日一號星期一、二號星期二嗰啲咧，佢就記有時佢攞撈亂調轉咗日子，記錯咗咯。
0: 嗯，
2: 就記住咗可能個日個號數，但係原來日子啦。
0: 好難怪嘅，咁又真係呢一樣嘢。不過我有個 friend 咧，阿江欣燕咧，佢真係㗎，佢試過有一次去紅館睇 show 啦，咁樣拉張飛啦，咁見到個位俾人坐住咗啦，咁樣，咁喺度又喺度嗌人，又喺度咩咧？即係以為自己啱啊嘛。嚇咁咪叫佢哥係人起身啦，大哥大偉哥咧攬住就。阿江小姐，你張飛係琴日嘅，
2: 咁點啊？
0: 咁冇咯，辦法你唔可以趕人走咩？
2: 好彩喎，佢入到場喎，真係。因為專人帶佢係可能。
0: 我唔記得咗佢點樣入場啦，總之。
1: 可能 check 嗰陣時冇睇到啩，就搣飛尾啫嘛，見有張飛咪俾你。
2: 而家呢啲真係好多呢咁情況咧，有時真係要自己記住
1: 嘅。不過真係大頭蝦嘅，有時你以為自己啱啊，最慘就係你以為自己記得啱啊嘛。
2: 所以我有時咧去譬如而家有時咧，你搭車過關好啦，咁上啲車嘅時候咧。嗰啲司機哥哥都會提你咧幾次嘅，睇清楚，攞齊曬你啲證件未？
1: 我平時係啊，搭可能你搭的士去機場咧，佢知道你啲期係去機場，佢都會問你攞曬證件嘅咯咁樣。
2: 係啊，有時你會睇提咯。最大件事咧，就試過朋友咧，就係證件攞齊曬啊，去到嘅時候咧，先知原來證件係過期咯。
1: 哦，
2: 咁你都係有問題㗎，有啲譬如
0: 解決問題啦，
2: 有啲地方就可以解決嘅，
0: 哦係咩？
2: 有啲地方就可以落到境嘅時候，
0: 俾千千俾千千
2: 俾千千解決佢咯，咁有啲錢你就冇辦法啦，你一係就而家搭飛機走咯咁樣。
1: 但我想問咧，你覺得呢一啲嘢咧係性格啊，有冇得改？你有冇識得一啲朋友咧？其實佢由細到大幾十年咧，佢都係咁樣嘅。
2: 有
1: 啊，
2: 真係有呢啲朋友。
1: 係，即係佢係唔改啊，定係點樣咧？
2: 佢冇覺得有問題啊！
1: 哦，佢覺得冇問題。
2: 佢冇，佢直情覺得呢個唔係問題嚟㗎，咁樣錯咗，哎呀，錯咗喎，哎呀，係咩？過期啊？唔緊要。
1: 咁但係你即係跟唔到個計劃走㗎喎，咁樣好多嘢都。
2: 佢都冇計劃㗎喎。
1: 咁譬如你去旅行呢啲咧，即係你都會令到你可能上唔到機啊，或者你去睇演唱會，你睇唔到場演唱會，咁呢啲都會實有問題製造到出嚟嘅，點會冇問題？
2: 我覺得呢類型嘅朋友咧，佢係冇嗰種感覺嘅，即係佢唔會覺得要追趕計劃嘅人嚟嘅。如果佢追趕計劃咧，就係嗰啲已經好有計劃地睇定張飛 check 清楚有冇錯嗰啲人嚟嘅。如果佢係根本都冇呢一個諗法嘅人嚟講，佢有所謂啫，唔算咯。
0: 我就係一個都相對地係小心嘅人嘅，但係咧我就運氣唔係好好。咁但係點解咧？就係譬如我去旅行啦咁樣啦，譬如你攞行李咁樣都好啦，永遠咧人哋攞曬我都仲未到我嘅喎，即係我係嗰一隻咁樣啦。譬如我試過有一次咪同阿超 B 去台灣地區嘅咁樣，咁我一早已經攞曬嗰啲台證啊咩各方面嗰啲嘢咁樣啦，點知佢哋過曬咧？我都過唔到，原來我漏咗打自己 Alexander 嗰個名落去，佢唔俾我過，要我再攞多一次。咁有一次我哋咪去珠海嘅，又喺架車度咁樣啦。咁我個回鄉證咧就係第一次用嘅，咁於是我要去櫃台嗰度搞咗手續咧，我先去嗰啲人面識別啦咁樣。即係我有好多呢啲嘢咧，我係呢個我會形容係運氣唔好啦。但係運氣唔好得嚟咧。都好好，系点样咧？譬如嗰次我喺个关口啦，咁嗰个关员见到我咧，心急如焚，因为我啲 friend 已经过晒啦嘛，系咪？咁又话即系。因為我已經話，咁我唔整啦，我就咁樣喺個機嗰度搞啫嘛。佢話唔好啦，你整咗先，咁你翻嚟嘅時候咪可以人面識別咯咁樣。佢專登咧為咗我開個 counter 做我咯。
1: 哦，即係幫你處理咗，
0: 幫我處理我。不過嗰個 counter 佢係 call 曬佢負責嘅，佢專登就係見到我心急如焚，好似個螞蟻咧喺個好熱嘅鍋上面啊，咁啊即係幫咗我咯。
2: 其實咧，你呢件事咧都係好事嚟嘅，你都令到我咧，跟住下次過呢個關嘅時候咧，我都係最後一個過關。等啲屋企人過曬關先，我上次都係啊。咁、你真係安全過到關咧，我先至過啦。
1: 哦，
2: 我為咗你上次咧，你喺度等嘅時候，點解過唔到？
1: 你喺出面等，我做咩事咧？佢
2: 做咩俾人扣留啊？佢咩事啊？佢
0: 唔 到大为咁品，定系佢系通缉犯？通缉犯。所以咧，有阵时候有啲嘢咧，即系谂多一步。
2: 系啦，
0: 系啊，即系起码自己有方面啲人会累到人咯。此刻吃最爱的雪糕批。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
1: 可能
0: 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2: 在我公司楼下咧，开咗一间小店啊，专卖咧外国入口嘅一啲衫裤、型裤啊咁样。嗰啲款式咧，虽然咧比较啊平实咗少少，有少少文青 feel 啦，但系我咁中意买嘢，当然要落。

0: 佢哋卖嘅衫裤鞋袜咧，质地都好好噶。无论系东南亚或者系其他咧欧美入口嘅啲货品咧，都系当地嘅一啲有质素嘅品牌、有质素嘅厂咧去制作噶。好少香港人咧识得买呢一类货噶，而且老板咧系一对年轻嘅夫妇啦，佢哋嘅打扮咧都好潮好型噶。
1: 先生，六件货成为3900元啦，你想俾 cash 啊，定系信用卡咧？
0: 梗系信用卡啦，唔该晒你。
1: 好好，多谢晒，多谢晒，下次再嚟帮衬。
0: 一定啦，不过小姐唔好怪我多厚啊，喂，你啲衫嗰啲质素真系好高，点解谂到咧会呢一区嗰度开铺嘅咧吓？
1: 其实唔系我谂噶，系我先生嘅心愿嚟噶，佢想开一间呢一类嘅时装店咧好耐噶啦。
0: 哦，呢个就系你先生啊？
2: 系啊，我以前咧系做物流噶，咁做咗好耐啦嘛，咁其实都做到几高级嘅。咁有一日咧，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嘅人生咧，系咪应该即系就咁啊落埋去乜都做呢啲咁嘢啦？咁黑板嘅工作，啊问下问下咧，啊有啲咩最开心咧？系做啲咩咧？所以最后我就决定要开呢一间铺啦。
0: 喂，你哋都好识得拣货吓，呢一个牛仔裤咧，喂，其实呢一间公司咧，呢一间厂啊吓，佢喺日本咧就系最大嘅牛仔裤厂嚟噶，好多大品牌，我哋识嗰啲品牌咧，都揾佢合作噶。
2: 我哋啊，每年啊，都会去唔同嘅地方入货啊。当系放一个长假俾我哋两个咯，又或者好似去动物园咁样啫嘛。
1: 系啊，自从咧开咗呢间铺头之后咧，佢份人开心咗好多。放咗工之后咧，就冇揦住口面啊，唉，我都开心咗啊，系冇成日唔开心啊。而家咧夜晚一觉瞓啊，瞓到天光添啊佢。
2: 咪系咯，以前份工咧精神压力啊好鬼大噶，又成日好惊个老细闹啦，又惊啲员工咧劈炮唔捞啦。而家冇做啊，唉，成个人松晒啊，好似咧佢身上面嗰啲包袱咧全部抌低晒咁啊！
0: 啊，你啲衫咧咁有质素，怕唔怕啲香港人咧唔识得欣赏啊？
1: 我开头咧我都担心噶，不过做落咧又有班捧场客，唉，始终呢个世界咧都有好多好似你咁识货嘅人噶嘛。
0: 讲嘢啊！
2: 最紧要咧就系业主千祈唔好加租咁样啦，就算系赚少少咧，咁我哋都可以有能力做落去啊嘛。
0: 嗯，祝你哋生意兴隆啦吓！
1: 下次見。
0: 香港人咧系好有效率嘅，好有水准，成日咧都想用最少嘅时间去做最多嘅嘢，用最低嘅成本赚最多钱。但有阵时放轻脚步咧，会有另外一番景象噶。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听众嘅选择有赤的疑惑啦、夕阳之歌、曼珠沙华，
1: 有梦伴啦，有坏女孩啦，有似水流年，
0: 系亦都有人拣咧就系 IQ 博士啊，有首歌系两粒糖啊，痴痴爱一次都有人拣、
1: 我哋好中意抱紧眼前人同埋情归何处，
0: 系亦都有人拣心形是冷啦、冰山大火、黑夜的炮都有人拣啦、
1: 似是故人来啊、装饰的眼泪，
2: 系，但系今日拣呢一只歌，其实都好多人拣嘅，
0: 系。
2: 而呢一隻歌呢，即係當初錄嘅時候呢，有兩位高人喺呢一個錄音室、一個呢就係黃沾先生，一個就係顧家輝先生、兩個聽完之後都覺得OK 啦，收貨一兩 take 已經搞定啦，
0: 係
2: 呀、當年嘅電視劇主題曲啊，
0: 就係正中嘅選擇，心債。

0: 难估计。
1: 我对阿 Kitty 都有一啲心债噶。
2: 吓、啊，几时还啊？
1: 唔
2: 还，
1: 无需要还，我哋心照啊嘛。
3: 系咯，呢啲嘢欠住欠住先啦。
2: 系啊。拖住啦，
1: 拖住啦，或者我今生今世将我呢一生余下嘅时间还俾你咧。
2: 咁、啊、好，
4: 慢慢还咯。
1: 系，你要明白我系做边一行噶，我系 DJ 嚟噶，噏得出噏噶啦吓。
2: 系啦，
1: 明天见，拜拜，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之内尽快进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不是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运输署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厨房和各个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提供大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和荃湾等多区。厨房在社交网页表示，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 B10、城巴 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的转乘指示，给市民和旅客有更佳的出行体验。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深化与内地广播机构合作。有议员关注香港电台会怎样推动说好国家和香港故事。广播处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和人手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将会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将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出，是因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他指出，轰炸机绝不会偶然离开。国务卿卢比奥较早前回应的时候强调，属于常规轮换。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警方接报3架可疑车辆驶行。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基地安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4点，升194点，总成交金额752亿3000几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18升7.2，南方恒生科技4.13升4，升4.2，腾讯控股428.4升5.4，
3: 阿里巴巴108.3升2.9，支普716升51，小米集团24.14升2.6，友邦保险68.55跌4毫，联想集团35.36系跌5毫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5，瑞士法郎9.435，澳元5.468，加元5.497，新西兰元4.392，欧元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升737，港金报38,660，跌3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78美元，卖出4,1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观塘嗰边啦，海滨道去油塘方向，因为水管爆裂嘅缘故，跟住丽业街系全线封闭咗噶。同时海滨道去九龙湾方向嘅车辆系不能够右转进入丽业街，驾驶人士请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啦，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屈地街。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嘅龙尾排到去家园对开，咁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龙尾就去到松柏新村对开。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嘅车龙啦，去到界限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系接近中港城。咁另外新界方面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少少车多，龙尾喺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5: 有快乐。
7: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8: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9: 每段美好的片段。
8: 每个星期六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

次是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的作品的，而他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这一句摆在整首歌的最后，因为正正就是跟家人发生什么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作曲音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十月六号星期二嘅三成群咧，
1: 系三成群有天怡子豪阿师，
0: 最近咧就不断同呢个 AI 倾偈啦，咁即系唔系好似即系唔同人咧有唔同嘅难题咧会同 AI 倾偈嘅，即系譬如我有朋友咧就啲感情嘅烦恼啦，就问 AI 啦，咁啊听到其实都帮唔到佢嘅，咁只不过系嗰一刻咧佢系即系嗰个心情系好低落啊。又唔想煩到朋友，
1: 就想揾 AI 倾诉下。
0: 系啦系啦，
1: 我想知 AI 俾咗啲咩，有冇建议或者安慰佢？
0: 都几逻辑嘅，因为其实佢可以拣噶嘛，可唔可以逻辑咁样去俾建议啊，或者系保好好 emotion 上面，
1: 纯粹情绪支援咁啊。
2: 我倾过少少，我就冇乜 feel 啦，
0: 系嘛？
2: 系啊，因为我试过有同佢倾偈，因为佢可以真人对话咁样噶嘛，
0: 系
2: 即系直接就系同佢倾偈，佢就直接用广东话回翻你嗰啲咧。咁我同佢倾两句咧，佢每一句咧都系其实你咁谂咧系好啱噶咁啊。你可唔可以唔好所有嘢都系附和我啊？好啊，我尽量啊咁。跟住之後佢又係繼續下一句都係其實呢你咁樣諗呢都係好啱。
0: 會唔會把聲唔好聽啊，所以你覺得硬耳啲啊？
2: 有得揀嘅直頭。
0: 你揀咗邊個呢咁樣？
2: 男仔聲女仔聲我都有試過，都係唔係太 OK。
0: 似邊啲 feel 呢我想知道。
2: 其實冇嘅，你鍾意揀啲好溫軟嘅又得、
0: 哦、
2: 你鍾意揀啲好粗礦嗰啲又得。我試過揀啲好粗，我試過呢你可唔可以用一把好粗礦但係超溫柔嘅男人聲你同我傾。
1: 即係聲底粗礦但係態度溫柔囉。
0: 咁似嗰啲客呢我哋錄 BO 咧，完全係勁極端嗰啲要求，
1: 粗狂啲，粗狂，但係要細膩嘅。
2: 咁我哋呢個職業對聲音係應該要有啲啲要求嘅。
1: 咁係啊，佢跟住粗狂得嚟温柔嗰把聲啊。
2: 咪又係講翻一模一樣嘅內容咯。
0: 哦，
2: 都係。其實咧，你頭先講嘅嘢咧，我係好贊成噶。
1: 哦，
2: 即係咁樣咯。
0: O K。
2: 咁我覺得你咁附和我咧，去到最尾個感覺又好似即係。就好機械人。
0: 係。咁我暫時呢都未即係同 AI 傾偈，去傾到一啲即係關於人與人之間嘅嗰啲嘅關係上嘅處理啦。咁通常都係一啲俾我哋問咗啲數據上嘅嘅、哦。因為最近買咗新嘅電腦主機啦，咁就需要買 mon 嘅係啦。
2: 一買兩部啊。
0: 咪我買咗一部先啫。我買咗一部先啫。
1: 佢做管理員唔通我話你知嘅。
2: OK 喎。
0: 咁跟住然之後要買 mon 嘛。咁其實即係我已經係好多年呢就冇買過呢啲嘢，因為之前都係用都系电脑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完全系零认知啊，对于呢啲，咁所以就问 AI 我2000蚊内，我个要求其实都好过分噶啦，2000蚊内4K mon 27寸推介咁样介绍，货展片用嘅咁样啦，其实我已经知道
1: 系咪2000蚊算系
2: 不值丰富，
0: 不值丰富，
2: 丰富
1: 哦，咁你觉得自己过分系，
0: 因为我
1: 你以为2000蚊好低啊，
0: 系因为我未同之豪倾偈嘅时候咧，
1: 我就以为
0: 系，因为其实我呢。4-5日咧，我已經同一個問題咧，前前後咁樣咧，同咗 AI 已經講咗100-200次啦。
1: 咁應該俾好多 choice 嘅，如果你嗰個 budget 原來係咁充足嘅。
0: 因為佢每次都俾唔同 choice
1: 啊。就係因為你2000蚊有太多 choice 咯。係
0: 啦，
1: 可以原來你嘅 choice 係可以有咁多咯。
0: 系啦，咁然之后就出咗，佢又好得意，好正嘅神 mon 推介咁样，
2: 咩、okay.
0: 业内认同、专业之选，好多呢啲我哋香港人会经常用，或者你去啲电脑铺咧，大大只嗰啲黐晒嗰啲咁样嘅字出嚟啦。跟住然之后从中又我又完全零认识要买啲咩 mon， 去到而家我知道哦，原来我攞嚟剪片用嘅时候要嗰啲咩传输率啊，个 mon 显示啲颜色啊，几多 K 啊等等嘅嘢，同埋啲插头位等等嘅所有嘢啦咁样。跟住了解晒完呢啲之后咧，我就知道我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啦。咁样进入下一个步骤。就嘅意思就係咧，其實我已經 target 咗，因為我喺嗰200次問 AI 唔同方法問前問後之下咧，其實綜合咧佢有3個嘅型號咧係經常講嘅，
2: 奇異博士咁樣，
0: 係啦，
2: 冇錯，200次嘅經驗裏面，
0: 終於揾到揀咗三，揀咗三個咁樣。咁我覺得如果200次嘅對頭入邊，佢都會 lock 嗰
1: 成日都出現嘅話，呢個 choice 咁即係應該都靠得住，
0: 應該靠得住啦。咁偏偏就係呢3個機款咧。全部都是沒有現貨，
2: 哎呀，
1: 咁就更加顯得出佢哋其實係值得買嘅咯。
0: 係啦，直到係買到全香港。
1: 你覺得咧，逢親啲嘢冇現貨咧，或者佢等咧，你心入邊咧就會覺得
0: 佢勁啊，
1: 係啊，係多人揀嘅咯，或者會令到你更想要咯。
0: 係啊，
1: 係咁噶嘛。
0: 咁所以就係咁佢冇現貨，佢可以訂啊嘛。咁咧其實有香港官方代理嘅，我問咗佢嘅時候，佢話短期內唔會翻貨啦。咁然之後再問其他會唔會有啲。鋪頭會有存貨嘅時候，佢都話全部都要訂啦。咁我問佢要訂幾耐？咁若然我俾咗錢，若然你以後話原來要過零兩個月，甚至乎3個月之後先有嘅，咁我咪大件事。咁我點樣啊？ 我對住部主得部主機冇咁安
1: 幻想你講嘅，
2: 咪淨係喺度試開機囉，係要著燈喎咁樣囉，
1: 幻想囉自己
0: 係啦。咁然之後所以就問之後，哦，原來即係啲幾個玩呢啲 mon 嘅一啲嘅條件上面，跟住佢啱啱原來佢就同太太禮拜六就去咗深水埗去買，
2: 係啊，
0: 係啊，
1: 又係買 mon
2: 落街買啊，因為其實我都經歷過阿攝嗰種揾 mon 嘅過程嘅，即係我都啊，我太太有呢個咁嘅需要，咁我就要幫佢揾一隻啱佢用嘅 mon， 咁同埋 budget 上面咧要即係符合到佢啦，因為佢都係覺得誒盡平得啦，我文書機啫嘛，即係唔使搞咁複雜啦咁。
0: 通常話啲文書機咧就好似個男仔個外觀冇乜所謂啦，正常得㗎啦咁樣。
2: 係啊，
0: 最低要求，但係要求好多之後，
2: 你個即係你個眼睛唔呃唔到你㗎嘛，即係你文書機還文書機，你睇落去你覺得唔
1: 順
2: 眼，
1: 係
2: 啊，唔順眼就係唔順眼㗎啦嘛，係咯，係咪先？
1: 佢唔
2: 係
1: 樣衰，但係。唔順眼囉，
2: 冇 feel 咁樣囉，係呀，咁於是我
1: 唔係要靚仔，我要順眼嘅咋，係呀，
0: 即係順眼其實靚仔都好，即係因為靚仔可能喺好多女仔心目中都可能有啲指標，但係順眼個個個順都唔同喎，
1: 係呀，
0: 係咪
2: 合眼緣咁樣對我話，
1: 合眼緣得㗎喇，唔使靚仔，
2: 好難呢樣嘢，咁於是我就話不如咁啦，我直頭同你落去睇啦，因為我知道呢你喺鋪頭睇到嘅嘢同你喺即係網上面睇到嘅嘢呢係兩個世界嚟嘅，因為呢網上面好多可能你睇一啲嘅即係內容創作者佢推介，嘩呢隻 mon 好嘢嚟㗎，咁通常嗰啲 mon 呢都係要上網訂嘅，你落街呢你好少搵到現貨有得賣嘅，但係最有趣嘅就係你落街搵到現貨有得賣嗰啲呢，你上網又好少搵到即係可以喺上網訂㗎喎，
0: 呢個就係嗰個有趣，我係完全唔知道，因為其實我已經喺屋企呢，
1: 咪就係因為佢哋去曬現貨嗰度，所以咪冇得上網買囉，會唔會其實就係咁簡單咋？
0: 因為其實我要買27寸㗎嘛，咁其實就係因為其實我張台嘅深度唔能夠擺啲30寸40寸咁樣啦，同埋我內心有一個界線位就係因為我部電視都係得32寸，我冇理由買個 mon 係大過我部電視，
1: 冇問題喎，我又覺得，
2: 我都話冇問題啦，
0: 點解咧？
2: 嗱，你
1: 又唔係擺埋一齊有咩問題？即係你唔係左右門神咁樣擺嘛，
0: 係，
1: 所以佢大過佢係冇問題啊。
0: 唔知可能由細到大咧，呢啲即係即係窮人嘅思維就係、
2: 是、妹仔大過主人婆，
0: 係啊，就係、是、電腦 mon 就係一定唔可以大過個電視 mon 嘅，
2: 呢個係你錯誤嘅偏見，
1: 其實係真係有呢個法則嘅咩？但係問題
0: 其實應該冇，但我由細到大都係咁樣諗咯。
2: 冇㗎，冇㗎，啲、人特登出嗰啲 mon 腳咧，有時候係淨係出中間有個台咁咧，都係為咗即係你可以有張細啲嘅台都可以擺到個大啲嘅 mon。
1: 但係你諗下，你個電腦 mon 係攞嚟生財嘅
0: 喎，係啱。
1: 咁佢大個電視機其實佢係有佢嘅原因嘅喎，
0: 係咪先？因為電視機又幫唔到我賺錢嘅，
1: 咪咯，佢係娛樂啫嘛。
0: 係咯，除非我可以賣屋企嘅座位，俾人哋上嚟睇嘢。
2: 個重點係你換完個 mon 之後，咪換電視咪得咯，換冇大啲嘅電視咪搞掂咯。
1: 下一樣嘢換電視啊，
2: 幾好啊，
1: 幾好啊！
2: 換完電視之後，你又嫌間屋唔夠大，你又換埋間屋啦。
0: 繼續講啊，你兩個近排搬咗屋嘅人，
2: 正啊！
0: 我有條件同你講呢句啊。
2: 咁跟住真係落場去睇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原來好多款式。同埋個價錢呢都真係相宜嘅，頭先嗰個2000蚊 budget 呢，我係落過場睇過我先至發現，嘩其實真係有好多選擇，呢個係真嘅。
1: 如果話俾你知我人生冇試過買 mon， 你哋會唔會
2: 唔出奇
1: 想打俾我？
0: 唔出奇，
1: 我人生係冇買過 mon 呢樣嘢。
0: 你係咪冇擁有過座台電腦啊？
1: 係啊，即
0: 係
1: 由
0: 你阿哥咁
1: 大學，係啦，因為細個屋企就係我阿哥裝電腦㗎啦，然後去到大學，可能我用電腦呢，我係用 notebook 嘅，即係手提電腦嘅咁樣，跟住係啊，然之後一路到而家我都冇試過擁有一部即係叫做座台嘅電腦咯，買親都係手提電腦。
2: 你現代穿越人啊？呢啲咪
1: 係
2: 佢穿越咗嗰個
0: 現代穿姑，
2: 係
0: 穿越嘅姑娘。我意思
1: 係，如果你叫我去買個 mon 咧，我係真係去到問。有咩 mon 可以買啊？你咩嗰啲傳輸率咧？我係完全唔識噶。
0: 其實
1: 我諗屋企係咪有啲女人都係咁樣噶？唔知我噶。
0: 正常咯、
1: 啊。係咯，因為所有嘢都係可能係個屋企同住嘅男生包辦咗。
0: 因為其實坦白講啦，即係佢話嗰啲要咩 LGB 去到幾多 percent 啊，或者另外
2: 啲
0: 幾多 percent
2: 啊，
0: 即係其實坦白講
1: 係外星文。
0: 你普通人嘅眼咧，其實你好難分到佢個極致都去到 95% 同 98% 個分別嘅嘛。
1: 係。其實電視都係㗎，而家去到嗰啲。吸數
0: 係啊，佢係對你幫你連剪片嘅時候咧，可能對於有啲人一個好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咧，佢個色彩個還原度啊，即係話咧，你咁喺個 mon 度睇係好靚，你 export 到出嚟嘅時候，其他人睇嗰個色差有幾多？就好似可能你剪聲嘅時候咧，啲人都話啦，你剪聲咧，你用啲衰嘅喇叭剪咧。 就 OK 啊。
2: 咩监听耳机啫？监听耳机即系点啊？听得好 detail， 你唔讲我点知啫？
0: 因为其他人都可能系用啲唔系咁好嘅喇叭，系啊。
1: 你讲得啱啊。
0: 系啊，
2: 系啊，所以要投资嘅。
1: 我听过有啲人做歌都系咁噶。
0: 系啊，
1: 做歌佢做完即系 mixing 完之后咧，佢听翻咧，佢唔系净系用大机嗰啲喇叭听噶。佢會用啲可能 cheap cheap 地嗰啲耳筒咧，又聽下咁樣聽下，因為會有分別噶嘛，係真係。
0: 或者啲人會話用跟電話送嘅嗰啲耳機。係
1: 啦係啦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大眾可能好多人都係咁樣聽歌，咁你要聽埋哦，原來喺佢哋嘅耳機度聽落去。都是 good 的、哦、或者都是有你想 mixing 的效果在那里的、哦嗯、即是他们会这样听晒两边的。
0: 是啊，
2: 同埋现在呢你下去街买 mon 呢他们不是怎么 sell 你了。
0: 真的
2: 啊，是啊，
1: 可能 mon 没什么肉食是吗？
2: 是啊，真的没什么肉食、啊。
1: 因为 mon 不会很贵，
2: 其实不贵的，
1: 以我所知
2: 现在都是
1: 这样。虽然我没买过。
2: 以阿蝕那个即
1: 是。因为以你刚才说他2000元 budget 是很充足的。
2: 很充足啊。
1: 那我觉得即是这样东西不是很貴啦，
2: 因為他買27寸的 mon 咁樣啦，兩 K 或者4 K 咁樣啦，其實 around 個錢都係千零蚊去到2000零蚊咁樣咯，二千零蚊嗰啲已經係講緊今年最新款，又唔知道包呢樣包嗰樣，又唔知點樣 hurt， 又唔知點成咁樣，好勁㗎啦。
0: 因為其實我點解會上網睇，首先就係咧，我有陣即係買嘢嘅時候，其實好怕就係我冇做 research 嘅時候，我落到去咧，好容易俾人說服到啊。
2: 哦，
1: 或者 sell 咗佢想 sell 嘅款。
0: 係啦，即係我覺得我點都要咧，即係坐底都帶三樣我對於呢樣嘢嘅認識咧，可以拋翻佢，或者佢會 feel 到，咦呢、這個人
1: 識啲嘢嘅，我都係唔好亂咁呃佢啦。
0: 就算呃都要用力啲呃咯，
2: 其實都係買個 mon 啫，唔好咁啦。
0: 唔係我明，係但係因為有陣時就係咁樣，若然你對嗰樣嘢唔熟嘅時候咧，你好容易就會落咗嗰個氹氹框，俾人耍到氹氹框嘅呢個 trap 度咯。
1: 唔係正常，你落街市你買一棵菜都驚人哋呃你啦，係咪先有陣時？
2: 驚啊！
1: 係咪
2: 啊？
1: 咁所以佢買個 mon 要做下功課都正常嘅。
2: 但我願意交學費嘅。即係例如好似街市咁樣咧，我係會去嗰啲菜檔咧、
1: 啊、買多兩次之類。
2: 我試過覺得，呢一個阿姐冇呃我，係啊，真心。
1: 但係講真，買餸咧可以交呢啲學費，因為買餸你嗰個槍。
0: 即是錢啊！
1: 你那個 turnover 個 rate 好快嘛，你今天買完聽日食完後日你又可以再買，但他買一個 mon 被人呃咗，假設他被人呃咗，或者他覺得咦其實不是我當初描述或者想要的東西嘛，他冇得就咁抌咗佢又再買下一個 mon 啊嘛，咁
2: 真係識人屋企咧有四五隻 mon，
1: 就係因為買咗唔啱啊！
2: 即佢唔係買咗唔啱，可能例如屋企人買完之後咧，即係哦佢換機啦，跟住佢成 set 嘢換曬，換啲最 update 嘅嘢咁樣啦，咁佢就會將舊嗰個就擺去佢嘅娘家咁樣，咁娘家嗰度都未壞，做乜掟？
0: 係
2: 啊，
0: 變開
2: 間
0: 保安室
2: 咁噶，
1: 咁點解佢唔上網賣咗佢啊？
2: 咁佢又覺得嫌煩啊呢啲，即係又唔值錢咁樣，咁啊擺喺度啦，喺後備啦咁樣，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咁樣就 keep 好多呢啲咁樣嘅。
0: 俾我用住先得唔得㗎？
2: 你唔會睇得上眼嘅，唔會合你眼緣嘅，
0: 係唔係啊？
1: 但唔使錢喎、
0: 啊，係啊，唔使錢喎、
1: 啊，唔使錢喎、啊，可以將就少少啊。
0: 唔係愛人嘅原則嚟㗎嘛，呢啲係
1: 咯，係
0: 啊，
1: 可以借的話不要買啊嘛，
2: 因為有一隻喺上面。
0: 其實呢我本身都
1: 嗰個人我都識嘅，
0: 即係我都係有諗過嘅啊，我未買到我想你想個 mon 嘅時候呢，我頭先上個 office 我望過一次，有邊啲 mon 係吉嘅，
1: 即係啲同事係啦，啲同事自己攞返嚟嗰啲 mon 係咪，你知呀，
2: 同事自己攞返嚟，
1: 因為好多同事攞自己啲 mon 返嚟用㗎嘛，
0: 因為我想
1: 咁又冇呢
0: 未睇到喎，可能
1: 啱啊！一陣得閒上去望望咯，我哋 showroom 喺上面，我哋 showroom 喺上面，隨便啦，隨便望下。
2: 嘉年華名，
1: 跟
0: 住哈利就會走出嚟，
1: 攞翻去試試咯。
0: 因為今日哈利都著得幾次嗰啲咧，賣電腦嗰啲人嗰啲樣。
1: 嗱呢個咧，其實都擺咗喺度五
0: 年㗎啦。
2: 你冇見過封曬塵喎
0: ，work 㗎，開俾你睇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今个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謝國家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和支持，強調會全力以赴辦好會議，為與會的代表團提供高質素體驗。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面對醫療服務持續增長和人口老化，社會對護士的需求長期存在。李家超指出，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为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和复康服务以及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6年的护士毕业生当中，有超过四分之一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现时仍然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与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话，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组织者号召星期二展开全国大规模行动，声援要求增加教育资源的学生。另一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拥逼、校舍破旧同埋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学生封锁几百间学校，至少190名学生受伤，超过5000人被捕。在星期一的冲突之中，一名学生的手部被炸断。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政府已经宣布采取措施回应学生诉求，强调绝不向暴力妥协，但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认为政府未提出实质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6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829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毫六升2.2毫，恒生中国企业83.08升6.2毫。南方恒生科技4.12仙八升3.6仙，腾讯控股427.8升4.8，阿里巴巴108元升2.6，智普714.5系升49.5，小米集团24.08系报24.12升2.4，友邦保险68.7跌2.5，联想集团35.3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8，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

0: 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印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荷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都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车龙排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至于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挤塞；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龙尾去到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啦，跟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去西九海旁方向，跟住弥敦道车多，龙尾漆咸道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邻街都繁忙啦，龙尾排到接近圣佐治大厦。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专业推介我明啊，咁非专业推介呢？
7: 为乐迷锁定13个非一般音乐课题，就是非专业推介。
6: 非专业推介
8: Mixing 中间是会涉猎到 Autotune 嘅 ，Autotune 就是会将可能你唱的一句旋律，有一两粒音位有啲音可能歪咗啦，然后佢系唔超出半度范围内，
6: 系
8: 咁佢就会自动帮你拉翻去佢最近嘅嗰粒音。
6: 更多专业领域嘅音乐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非专业推介》，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嚟到三成云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电话号码8423888啦，欢迎咁多位听众啊，打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
1: 系咁啊，今日咧要分享呢个嘅古仔咧，咁系嚟自一位叔叔嘅。咁啊，呢位叔叔咧，佢就即系自称申报，就话佢冇任何嘅即系灵异体质，亦都冇即系叫做有嗰啲咩阴阳眼嗰啲，全部都冇嘅。而嗰次嘅经历咧，系令到佢觉得。即係有少少擔心，會唔會就係、我係咪即係從此開咗呢方面嘅即係陰陽眼啊嗰啲咁樣嘅嘢啦？咁嗰個故仔咧，其實係咁嘅。佢就話咧，佢自己咧平時即係翻工嘅時間咧，中午咧佢係會中意一個人食 lunch 啦。咁食完 lunch 之後咧，其實佢會留啲時間咧，就叫做喺公司附近嗰啲公園嗰度咧坐下休息下咁樣嘅。佢會有呢個習慣。佢話有一次佢去因為工作嘅關係啦，咁佢就需要呢喺第二個區嗰度呢就去返工。咁佢同樣地呢將呢個習慣呢搬咗去第二個區嗰度。咁食完飯啦，佢就搵下即係嗰個返工嘅地方附近有冇一個即係可以俾佢休憩嘅空間咁樣啦。咁而咁啱呢又真係俾佢搵到一個呢即係叫做公園仔。咁其實就係喺即係嗰啲工廈林立嘅地方，零零細細中間有個公園仔咁樣就俾人哋喺嗰度休息。咁佢就行咗入去呢，就坐咗喺其中一張嘅長凳嗰度。佢留意到呢嗰個地方呢冇乜人嘅，即係嗰啲人呢基本上就即係都係來來往往經過嘅啫，佢唔會坐喺嗰個地方休息嘅。咁而佢呢自己就坐咗喺度啦，即係叫做聽下歌啊休息下嘅時候，突然之間就有人呢拍一拍佢膊頭，就問先生唔好意思啊，我可唔可以坐喺你隔離啊？咁跟住嗰個人呢就即係都冇等佢回應，佢就已經坐低咗啦。咁佢其實呢就望住呢即係周圍呢都仲有地方嘅，咁但係零零舍舍呢個人呢就坐咗喺佢嘅隔離啦。跟住呢就開始呢拎啲嘢出嚟，原來呢嗰個人呢係喺呢一度呢食午餐嘅。
0: 係
1: 係啦，咁其實佢食嘅嘢呢都好正常嘅，即係一啲好簡單嘅一啲即係便攜式嘅食物啦，三文治啊，跟住之後有個嘢飲啊咁樣啦。咁佢見佢呢就即係開咗啲嘢食呢，就慢慢喺度食。但係呢佢話食下食下嘅時候呢，佢覺得有少少唔係好對路。因為呢佢會覺得呢就係有少少好周身唔聚財嘅咁嘅感覺啦。於是呢佢就睄一睄睇下即係嗰個人究竟係喺度做緊啲乜嘢。佢話嗰個人呢其實神情呢相當之呆滯，跟住就喺度即係食嘢進食咁樣啦。咁但係呢佢望真啲嘅時候呢，佢發現有啲嘢唔妥。佢話嗰種唔妥係乜嘢呢？佢話佢個面呢係即係面如死灰，唔似係一個健康嘅人出現嘅即係膚色咁樣啦。咁於是佢就即係攞部電話出嚟，就借啲耳咁望一望電話，就諗住離開嗰個地方啦。咁當佢離開嘅時候呢，咁可能係習慣嘅關係啦，佢會習慣擰轉頭望一望有冇留低嘢，咁跟住之後先至走嘅。佢一擰轉頭，佢發現咦有啲得人驚喎，因為呢嗰個人嘅另外一邊面呢係喺度流緊血嘅。係啊，
2: 已經尖叫得㗎喇喎，呢個
1: 係已經
2: 即係你就算係一個人咁樣你都會驚啦，係咪？
1: 係啦，咁跟住佢就同嗰個先生即係同返嗰個人講啦，即係可能佢以為佢自己受咗傷，佢唔知。咁佢就同佢講話，先生你流緊血喎咁樣。跟住嗰個人嘅話吓咩事啊咩事啊咁樣，即係佢都表現得好驚，唔知道點算好。咁於是呢佢哋兩個人呢就即係佢扶住即係叔叔呢就扶住嗰一位受咗傷嘅途人啦。咁就話不如咁啦，我而家同你即係返去你做嘢嘅地方，跟住之後就即係報警呀或者點樣啦，咁睇下點樣處理啦咁。咁於是呢佢就扶起咗嗰個人呢，咁就真係兩個人就諗住行返去佢嘅公司嗰度。佢話照住佢嗰個路線行返去呢，佢就話其實呢係同佢做嘢嗰個地方呢係附近嘅地方嚟嘅，所以其實啲路呢佢大約都知道呢個位穿過去，跟住之後呢就唔知上去嗰層樓呢其實就係佢做嘢嘅地方，咁佢就喺隔離嗰度，咁佢就諗住扶佢出去個馬路嗰度就等燈咁，跟住就過馬路就上到返去啦咁啦。佢話呢點知呢一扶到佢出去個路口嘅位置嘅時候，咁佢自己心底裏面都好驚好擔心啦，就即 再次喺度睇佢嘅傷勢啊，佢話：哇，喺啲血都流得幾犀利喎咁樣。佢話當喺等緊嘅時間，佢突然之間發現咧，點解即係另外一邊，即係佢睇住個馬路嘅你當係左手邊咁樣啦，唔係右手邊咁樣計啦。佢點解右手邊嗰度咁多人嘅咧？咁樣即係咁多人圍住嘅咧？咁於是咧，佢就即係有少少嘅好奇心驅使底下，咁佢就即係都叫做望真啲，留意一下睇下嗰邊發生咩事啦。咁佢就話見到咧喺嗰啲人堆嗰度嘅後方，其實係有一架即係白車喺度。咁可能大家都會想像到，會唔會其實呢個人同嗰堆人係有啲關係咧？咁而家叔叔咧，同樣地都有呢個想法，佢就諗緊。唔係真係平時聽鬼故會發生嘅嗰啲橋段發生喺我身上係嘛？咁但係佢自己心裏面諗，其實會唔會其實佢係真係咁啱有啲意外發生啊？於是佢就同佢講，佢話：既然嗰度有白車，不如我就扶你過去嗰邊，睇下會唔會可以揾到人幫手啦。既然你流血流得咁犀利，咁於是嗰個人咧又話：好啊，好啊，好啊咁樣。咁佢哋兩個咧就即係行到過去嗰邊人堆嗰度啦。咁跟住就即係阿叔叔就系咁喺度叫，就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呢度有人受伤啊，呢度有人受伤啊，有冇人可以过嚟帮手啊？咁样，咁跟住咧，拧转即系嗰啲人咧，系有拧转头望一望嘅。咁但系咧，个感觉就好似傻人发现案咁样咧，仲哇做咩事啊？无啦啦一个人喺度大叫嘅咁样。咁直至到咧系有一个嘅即系救护员定唔知系警察啦，佢就话留意到佢，咁就行埋去。佢話：先生咩事啊？咁樣佢話：我呢個朋友咧，佢唔知點解個面嗰度流好多血啊！唔知係因為咩事撞到定係點啊？咁樣跟住即係嗰個救護員咧，就同嗰個阿叔叔講，佢話：先生啊，你嗰位朋友喺邊度啊？
2: 嗯，
1: 咁跟住阿叔叔咧就明明個感覺就係佢扶緊嗰個人噶嘛。但系嗰、那个即系警察系见唔到，
2: 系
1: 见唔到佢、啊、
2: 透明。
1: 咁佢嗰刻就开始惊啦，咁佢就轻轻扮唔觉咁样甩开只手。咁佢话唔系咧，即系喺我隔篱嘅啫。咁跟住之后，先生，嗱，而家我哋做紧嘢，咁你不如咁啦，你喺一边等一等我哋先，咁样我哋处理好，我哋就先至再睇下点样帮你啦，咁。咁於是咧，佢就即係都叫做企咗喺嗰個原位嗰度啦，就同隔離嗰個人講，佢話：你等一等啦，佢哋一間會幫你噶啦咁。咁又真係咧，嗰、那個警察嗰啲咧就即係開始叫啲人啊，你哋散開啦，都要即係處理呢度嘅情況啦，你哋盡量都散開啦，唔好喺度圍觀啦咁。咁而咧嗰、那個叔叔咧。佢就即係企返原位嘅時候呢，佢就望到喺嗰度處理緊即係傷勢嗰度。咁原來呢嗰度呢係有即係交通意外。咁而嗰個交通意外呢就係咁啱呢有一個即係有架車就撞到有啲途人咁樣啦。咁而嗰個途人呢佢睇唔到個樣嘅。但係佢認得啲衫褲。
0: 嗯。
1: 咁佢都幾肯定佢諗住幫嘅嗰一位途人。就應該是今次即係可能喺交通意外裏面出咗事嘅嗰一位。咁可能佢自己即係阿叔叔都有聽開呢啲靈異故事啦。咁佢就同嗰個人講，因為佢一直都喺原位佢冇喐過。佢就同嗰個人講，佢話你係咪你出咗意外啊？你係咪唔知啊？你係咪唔知自己出咗意外啊？咁。咁跟住嗰個人呢其實依然都係好呆咁樣㗎，即係佢冇任何反應嘅、嗯、總之就係呆住咗喺度。
0: 即係阿叔叔都見到嗰個人喺佢側邊嘅。
1: 係呀佢見到嘅佢、嗯、繼續見到嘅。
0: Okay.
1: 佢就同佢講，佢話你出咗意外呀、啊、你係咪唔知道呀、啊、咁。咁嗰個人呢就即係呆住冇任何反應啦，總之就係睇住嗰個即係案發嘅現場咁樣。亦、嗯、都冇任何即係表示各樣咁樣啦。總之就係佢見佢都冇反應啦已經。咁佢就諗哎我係咪應該都做啱咗一件事、
0: 嗯、
1: 叫做帶返佢去嗰個位置佢自己睇到嗰個情況佢、
0: 嗯、
1: 自己意識到呢。咁於是佢就 即係選擇呢離開啦。因為佢覺得一嚟啦，我已經好似同佢溝通唔到咁，二嚟就係咁阿 Sir 都叫我哋唔好圍住喺度啦，咁不如離開啦咁。咁於是呢佢就即係行返轉頭咁就過馬路咁返返去佢喺嗰個地方做嘢嗰個地方就返返去嗰度做嘢啦。佢話成個晏晝呢個感覺都好差嘅，即係好周身唔聚財咁樣嘅。咁而去到呢即係將近放工嘅時間啦，佢係直頭呢話係有同事呢拍佢。佢話喂假設佢叫做阿 Peter 咁啊，喂 Peter 你冇嘢嘛，你做乜成個人呆曬嘅咁樣。佢話係有人拍醒佢，佢先至好似回個魂返嚟。咁收工啦，咁即係正常咁執好曬嘢咁落去啦。佢話佢落返去樓下嘅時候呢，其實佢仲見到嗰個人企返喺嗰個佢帶佢去嘅嗰個位置。
0: 哦，即係出事意外現場嗰度啦。
1: 意外現場其實嗰陣時已經清曬場㗎啦、嗯、即係已經所有嘢已經處理曬，即係其實交通一切都正常。
2: 即係望落去
0: 冇事啦，
1: 冇事啦，已經所有嘢即係回復原狀，但係佢依然見到佢企咗喺度，
2: 嗯嗯，
1: 完全一啲反應都冇。嗰刻其實呢阿叔就有諗，究竟我係咪應該要去同佢講，定係點呢？即係我應該要做啲乜呢？但係因為佢冇呢方面嘅經驗，亦都唔知道可以點，咁佢就唯有係即係選擇離開咁樣啦。咁佢話呢係去到即係因為佢要去嗰個地方工作一段時間，即係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咁樣啦。佢話呢間唔中呢佢都會喺嗰個位置嗰度呢見到嗰位嘅即係受、嗯、即係意外過身嘅嗰個人。佢話呢有一日佢話應該係佢屋企人去嗰個路祭，係呀、啊嗯、即係喺嗰個地方路祭咁樣啦。佢話係見到呢嗰個嘅即係
0: 傷
1: 者嗰、那個嗰、那個亡者啦，佢話係企咗喺佢隔離呢係喺度喊緊，即係流緊眼淚咁樣喺度喊緊，但係又係冇任何反應嘅，純粹就咁企喺度即係喺度喊緊咁樣。咁佢自己亦都心裏面好糾結，究竟我應唔應該走去同佢哋屋企人講、其實我見到你嘅屋企人呢。咁雖然去到最尾其實佢都冇做到任何嘢嘅，即係佢覺得一嚟自己唔識啦，即係唔知道可以點做，二嚟就係我咁樣做會唔會其實都影響咗佢呢。咁佢選擇就算啦，我就即係放低呢件事啦。咁當然啦，佢即係喺嗰個地方完成咗佢嘅工作之後，其實佢冇再返去嗰個地區㗎啦已經。咁佢就返去自己做嘢嘅地方，咁亦都叫做冇再經歷過一啲即係咁靈異嘅嘢囉。佢就係唯獨是嗰一次咁啱喺嗰一個 lunch 嗰度同嗰一位亡者相遇。係呀，咁我有問佢嘅，我又話咁其實你會唔會即係都想去即係去返嗰個地方，其實去睇返其實佢會唔會其實仲喺度，或者你會唔會都想幫佢咁樣。咁佢話佢唉有咁樣諗過，但係唔識，即係唔知道可以點樣幫佢。咁所以即係我都覺得，即係如果收音機旁邊嘅朋友，你哋識有啲即係可能師傅或者係啲師傅，你哋知道可以點樣去做嘅時候，不如你又打電話上嚟，即係同我哋分享啦、其實可以有啲咩方法可以
2: 或者有類似嘅經歷嘅曾經係。
1: 係啊，我覺得都可以去分享一下囉。即係雖然呢啲係非精密科學啦，咁、但係如果可以令到一個人即係安息或者係安心，其實都係一個功德囉。
2: 我估係咪就係有啲人可能你會見到即係喺一啲意外現場呢會做一啲法事呀。
1: 係呀係呀。
2: 即係佢會喺返嗰個事發地方做㗎嘛。可能其中一個原因係呀、就係可能要叫做話俾佢哋知，同埋帶佢哋去你應該其實係可以去哪度噶？唔好停留在呢個空間啊！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因為亦有講過就係話如果你好突然離開嘅話，
1: 佢唔知
2: 道。係啊，佢有機會好似唔知道，然後佢停留喺嗰個空間，自己都唔知道想點咁樣，或者佢根本唔知道自己下一步要點樣嘅。咁所以可能有啲人就會即係路制叫師傅去就係做一啲咁樣嘅法事。咁但係當然啦，詳細 呢啲可能真係有經驗嘅，
0: 係
2: 有經驗嘅人，你可以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又或者有你類似嘅靈異經歷，又或者你其他曾經經歷過嘅一啲非精密科學嘅事件，今日可以打電話嚟3504021872388。

听过有 Elka 郑紫棋嘅洗脑歌。欠了你梦。三成云星期二002继续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 8723888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今个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亿9800万元，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亿2900万元，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都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到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是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是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说，2025-26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展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的项目在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透过全面推进 AI 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和加快中小企应用 AI。当局会全面释放 AI 发展潜力，以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孙东在立法会简报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时候说， AI 算力建设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预计2032年或者之前提供的算力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的36倍，累计投资规模最少达到238亿元，为香港发展智能计算及 AI 产业提供重要支撑。政府会优化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援更多中小企应用 AI 和网络安全方案。孙东又说，已经展开全民 AI 普惠计划，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或者之前推出超过200个课程和相关活动。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组织者号召星期二展开全国大规模行动，声援要求增加教育资源的学生。这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拥逼、校舍破旧同埋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学生封锁几百间学校，至少190名学生受伤，超过5000人被捕。在星期一的冲突之中，一名学生的手部被炸断。法国总理洛科尔尼表示，政府已经宣布采取措施回应学生诉求，强调绝不向暴力妥协，但是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认为，政府未提出实质方案。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 生指数报24258点，升217点，总成交金额9,290,000,000+。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升2.6，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6，南方恒生科技4.13-4升4.2，腾讯控股428元升5元，阿里巴巴108.1升2.7，智普一系报714元升49元，小米集团24.22升3.4，友邦保险68.8跌1.5，汇丰控股152.8升2.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瑞士法郎9.431，澳元5.475，加元5.5，新西兰元4.397，欧元8.8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660元，跌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35美元，卖出4142.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湾仔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近住道路至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马斯道桥底。另外喺九龙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城巴西九龙车厂有交通意外，即系过咗海盈村嗰个位置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长沙湾副食品批发市场。另外较早前啊，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嘅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繁忙啦，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后车少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几远。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接近宝血小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的车龙排到接近贝沙湾四期。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龙尾排到去华景园对开。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七咸道南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少少。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坐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添，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牛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5: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6: 演员 ready， 导演
7: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8: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9: 光天化日真系得？
10: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
11: 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2: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高高。

0: 繼續我哋三五成人星期二002嘅時間，電話號碼871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同埋經歷嘅。電話旁邊有呢位嘅聽眾朋友喺度嘅，哈，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我叫珊珊。
3: 珊珊你好。
2: 珊珊你好。
1: 我覺得是第一次打電話。
2: 歡迎你，
1: 係呢件事呢其實發生咗幾年前㗎啦。咁嗰時我先生仲在世嘅。咁我就住喺沙田。咁嗰時呢我就好唔舒服。咁隻手就手腳就冇力啦。咁就成日嘔喎。咁佢私家呢就以為我胃病，普通就食完藥，咁大就冇好返啦。去政府嘅健康院睇呢又睇唔到啲乜嘢。所以有一日呢我就忍唔住呢就去咗急症室。咁嗰陣時時間呢就大概晚頭黑7:00啦，咁你知喺急症室就需要等好耐㗎嘛，咁呢我就喺等好耐嘅時間呢，我個人呢就好唔舒服去洗手間嘔咗幾次㗎啦，咁但係咁出到嚟呢就坐喺呢，因為佢個急症室呢就有道門呢就玻璃嘅，就可以向出面望呢就望到呢口，咁呢口隔離呢就係嗰啲過世嘅人停留嘅空間嘅地方嚟嘅。咁嗰陣時又已經係呢個時間呢就已經係半夜點幾㗎啦。咁我仲未到嗌到我嘛。咁我離遠咁望出出面八卦呢，咁望到一個女人呢就喺個玻璃向我哋病人入面嗰個空間嗰度呢就望到好即係好慌張，唔知發生咩事或者搵緊人咁啦。咁我留意咗佢好耐，我見佢唔走喎，但係咁佢又戴眼鏡嘅，咁我就本身都係戴眼鏡嘅，咁我就以為佢係人啦，我就心諗會唔會有咩可以幫手啦。咁後咩慢慢下見到嗰個女人呢望到我眼神定咗喎，我見到嗰個女人呢個樣慢慢變成我咁樣，咁我嗰下我就好驚啦，咁即刻擰住面就當睇唔到啦。咁擰住面之後呢，咁我即刻行去第二個地方就見唔到呢個門啦，咁當自己冇嘢，咁攞咗藥返屋企喇喎。返屋企之後就食藥啦，咁嗰陣時我就要個先生呢就唔好開燈啦，電視機又要盡量要好細聲啦，如果唔係呢我就覺得好煩擾。咁呢個時間呢持續咗兩日。咁我見兩日之後食完藥之後我覺得好返啲啦，咁我本身呢以前呢我就有念經嘅習慣嘅，我係念心經同埋六字大明咒咁啦。咁我自己心血來潮，你好似好返啲喎，起身念經啦咁。咁我係要念大概10分鐘到啦。咁一念到差唔多時間呢，我感覺上面，咁我盤膝而念經嘅，我感覺上面有一股寒流呢就由我腳嗰度直上我頭頂衝咗出去。咁我嗰下呢心諗，咦點解會咁得意呢，奇怪呢，我就當冇事喎。咁嗰晚呢，咁半夜呢我就屋企就有一個水輪嘅，咁有啲水喺度轉啦，咁我逢親夜晚黑呢就會掹咗嗰個插嗰個電掣，我就唔轉嘅，因為驚危險啊。咁我就聽到呢嗰個水輪呢喺度響喺度轉喎，咁我就拍我先生，我話喂你聽唔聽到個水輪喺度轉啊，咁同埋我感覺到個床尾嗰啲床單有人好發下發下咁樣。咁佢又話我聽到啊，咁我兩個一齊計起身啦，咁我就見唔到有嘢嘅，咁我就係聽到有個聲音呢就喺好重咁彈落去我個衣櫃，咁好似向我隔離屋就衝咗出去咁樣。咁我即刻呢就攞本觀音經呢打開咗，即係嗰個櫃面嗰度。咁我當冇事咁樣，咁當冇嘢，咁第日啦，第日我就出門口，咁日頭嚟嘅，日頭出門口，咁準備開門想入屋嗰陣時，因為我哋啲公屋呢就唔會你獨立嗰啲燈唔會開㗎，
3: 係
1: 夠鐘先開㗎嘛，我淨係平時呢我門口嗰支燈呢就係、是、時間制先開嘅，就唔會自己平時咁開嘅，無啦啦我好似睇唔到個鎖匙窿呢，佢開咗盞燈好似話俾我聽，我幫你開燈睇一睇唔睇到喎。咁我已經心裏面嚇一嚇啦。咁到第二朝啦，咁我再出門口啦，咁我即係唔係有人檢查燈，我哋公屋嗰啲走廊燈呢喺我每行一步呢逐級逐級咁樣跟住上面啲燈跟住我一路行一路著喎。
0: 理論公屋嘅燈唔會咁樣做㗎喎，係
3: 囉。咁神奇。
2: 訂做款式喎呢個。
3: 係
1: 啊，我真係好驚，因為啲 自從知道呢樣嘢之後咧，我幾年都唔敢話俾人聽我發生咩事，同埋好驚聽鬼故。
0: 嗯。
1: 咁啊，出到 lift 口咧，咁本應佢着到啲燈出到 lift 口嘅，我就唔入 lift 口嗰度，我就轉落樓梯。
0: 係。
1: 咁好啦，咁啊後屘跟住咧，我又聽到女人唱歌聲喎。
0: 嚇！
1: 咁啊自己知道啊，但係我又幫唔到佢嘅。咁啊，我就可能又我。日日就起身念經，可能佢聽咗我啲經文，可能自己走咗啦、
0: 嗯。
1: 我跟住就冇再同有咩交結嘅。咁後屘我啲妹妹咧就上網睇我同佢講呢件事，佢哋話好恐怖嘛。
0: 嗯、
1: 因為你唔轉咗你個樣係冇咁驚嘛。
0: 係。
1: 咁跟住咧，咁我啲妹妹就上網即係、就是、查到啲小道消息啦。原來呢個女士咧，好多人都喺嗰個地方度見過呢個人嘅。
0: 哦
1: 有同呢個人有啲交戰咁啊！我唔詳細了解啦。咁、總之我就可能我嗰陣時就我就完全係當睇唔到，我當睇唔到，當冇嘢咁，我就一路行出去咯，係咁樣咯。
0: 哦，咁係即係繼續持續念經咗，可能係一段嘅時間之後，就冇再感受到嗰啲寒意，同埋亦都屋企嗰啲怪聲啊，冇再發生㗎啦，係嘛？
1: 冇啊！一後尾跟住唔覺自己身體唔舒服，因為嗰陣時醫院已經知道我原來我係幽門螺旋菌。
0: 哦，係。
1: 咁啊，所以就要食抗生素，醫咗我身體好咗，咁我又冇聽到呢啲聲，冇糾結。我諗我可能、即係迷信起上嚟，就可能我日日有念啲經，可能佢埋唔到我身定點樣，或者佢知道我幫唔到佢啲乜嘢，佢、可能冇意思咁啊，自己走咗啦。
0: 哦，
1: 我覺得係咁咯，
0: 係
1: 比較。系比較驚，
0: 系佢變咗你個樣子，仲要係
1: 係仲要戴鏡喎，
0: 係啊，仲要你查到就係唔單止你一個人見到，原來之前仲有其他人都係遇過佢喎。
1: 係啊，跟住我喺街度咧，我唔敢人同人哋有眼神交流啊，我驚嗰啲唔知真定假。
0: 哦 ，OK， 但係而家呢個恐懼
4: 已經懷疑到呢個地步啦，嗰陣時
0: 而家呢個恐懼冇啦嘛，係嘛？
1: 而家我同你講緊都驚驚地㗎，因為你嗰陣時你個人好唔舒服，同埋半夜嘅時間嗰啲咁嘅地方咧，你再咁樣一連串咁樣咧，人哋即係你講俾人聽，人哋覺得話你係咪作古仔啊咁樣，但係我真係好大聲聽到佢係衝咗出去我個牆嗰度，衝咗出去我咁我心裏邊嗰個心諗係即係本經喺度。頂住先，
0: 哦，系，等佢唔好翻入嚟啦，系啦，
1: 系啦，可能佢出咗去隔離屋，我唔理咁多，咁咯。
0: 啱嘅，啱嘅，啱嘅，系。
1: 系啦，系呢個故仔啦。因為我屋企成日，即系屋企人話見到屋企有個長期有個男人喺度，我完全見唔到嘅，咁多年我都見唔到。
4: 屋企人話見到，
1: 系啊。
0: 邊個見到咧？
4: 嗰個屋企人係本身有所謂嘅陰陽眼嘅。
1: 系啊，
4: 一路都話見到嘢嘅。
1: 我媽媽同埋幾個妹都係有呢啲體質嘅、
4: 哦。你就冇嘅，佢
1: 我就完全冇嘅。咁啊，佢嗰個人咧喺我哋入住嗰陣時已經存在噶啦。咁嗰陣時曾經懷疑過係咪我出唔到世嘅細佬咧？但係我媽咧就話唔係嘅，應該因為佢都見到嗰個人，咁嗰個人咧就叫我媽媽搬。咁、我媽媽咧就話，即係我媽媽就話嗰陣時環境唔好嘛，初初搬入沙田，咁就話我冇能力可以搬到喎、我都要喺度住喎，冇辦法喎。咁總之就成日佢哋啲人就話見到佢，但我見唔到，所以今次我見到呢個人咧，我就心裏邊好驚咯。
0: 哦，即係你第一次見到，
4: 終於同佢屋企人一樣啦，佢有啲驚。
1: 唔係，
4: 你係咪驚？你有冇一種驚係啊？我之後會唔會都 keep 住睇到嘅咧？咁樣。即既然屋企人都有好似有呢個體質、會唔會我突然間呢個體質
0: 開咗
4: 係啦係啦，即係我之後都會睇到有冇曾經有呢個恐懼呢？
1: 我唔諗呢啲，
0: 嗯，
1: 我唔諗呢啲自己睇唔睇到，或者其實我就唔係大膽嘅，但係我就心裏面就唔去諗呢個方向嘅嘢。因為嗰陣時點講啊，因為我先生嗰陣時過身呢，我自己同佢搞啲嘢呢係要落街整嘅。露天落街整嘅，即係我自己一個人去做啦，冇任何人可以幫到我啦。咁我亦都冇能力去揾師傅啦。咁我自己去自己買個元寶桶去自己搞啦。咁我媽媽都問我：，喂，你唔驚啊？自己一個人仲要傍晚去？ 我話我唔知喎、啊，我唔知驚定唔驚喎。總之你要去做嗰樣事，我就要做咗先。
4: 嗯，
1: 我就唔去向嗰個方向，我會唔會再見到？我都我就避呢啲嘢。
4: 咁你頭先話你即係屋企嘅時候，你媽咪同妹妹都望到有個人喺屋企，嗰個人甚至乎叫你媽咪即係搬走，而你媽咪話、哦、我冇咁嘅能力啊，即係同佢溝通完之後，咁之後都相安無事嘅，即係好似大家就共處一室咁啦。如果
1: 係啊，
4: 你聽你翻你聽翻你屋企人講過嘅話，
1: 係啊，佢見到佢有個黑影㗎，我幾我
4: 咁都係長期喺嗰度㗎啦，之後
1: 長期喺嗰度㗎，係啊，我就係、是。佢哋講我有時候我覺得奇怪咯，但係我真係咁多年，因為最先搬入去嗰、那個我大啲係我嘛，但係我完全見唔到。
4: 咁直至幾時㗎？有冇話嗰個
0: 黑影消散啊？
1: 其實都冇咩留意佢消唔消散，但係我媽就，但係我媽就成日都聽到嗰啲古靈精怪嗰啲嘢，屋企附近啊，
4: 即係聲音，你意思佢會聽到啲？
1: 是啊，出面那些周围那些聊他咯，譬如试过半夜三更找些东西来拍那些走廊的铁管啦、
4: 嗯、
1: 那在那里嗌啦。
4: 即是那么他听到的啫，但是就。
1: 我另外一个妹都听到的。
4: 嗯、即是又是灵异体质的屋企人啦。
1: 是啦、啊、是啦、啊、那我就会跟他讲话你不要理他啦，当听不到啦。
4: 是、
1: 啊。总之你不要理他就得了，我觉得是。
0: 是、
1: 啊。即是他有他的生活，你有你的世界、嗯、你就不要去想去怎样去帮到他、啊、你不是真的心去帮到他。
4: 即同總之同佢保持距離啦，大家喺同一空間，總之各有各啦，盡量。
1: 係啊，你冇俾佢知你知道。
0: 啊，
1: 我覺得係咁咯。
0: 係，就好似街邊啲人問你做冇問卷嗰啲咁樣，你扮睇佢唔到係嘛？冇有眼神接觸。
1: 唔
0: 係
1: 我微微笑擰頭，即係打個手勢咁樣，大家咪好啲咯，又唔使話講咩嘢嘅。我覺得係咁樣，大家相處好啲咯。
0: 明白。
4: 好
0: ，OK， 好，
4: 多謝你第一次打電話上嚟啊！
1: 是啊是啊，多謝曬，
4: 感謝你，
0: 多謝曬，拜拜，
4: 拜
0: 拜。咁又係即係醫院就係容易啲，可能會見到呢啲係嘛？即係你自己個身體嘅狀況未必係好好啦。
4: 甚至乎有啲人話，其實你念經嗰陣時咧，
0: 吸佢哋過嚟啊。
4: 係啊，反而係吸佢哋過嚟聽啊。
0: 嗯，
4: 因為係對佢哋好噶嘛。
0: 係有幫助啊。
4: 係啦係啦，咁我唔知道究竟呢個過程會唔會即係咁？你會有念完嘅嗰一下噶嘛？咁你念完係咪代表佢哋會好
0: 好乖咁走
4: 平靜啊？係啦，
0: 即係落堂啊
4: 咁樣咧。我呢個我真係唔知，因為我有聽過就係、是、啊，佢哋會嚟聽嘅咯，即係等於嗰啲佛偈機你開咗佢都會嚟，話、會嚟聽，反而會即係好似聚咗佢哋喺附近。咁但係我有一個疑問嘅就是、啊，咁聚完佢哋之後咧，即係譬如我熄嗰部機或者我唔念經，咁係咪代表佢哋會喺度秩序咁離開咧？咁、
3: 即係佢冇嘢聽到走咯，定係
4: 定係佢會繼續喺度等咧？係啊，
3: 仲未嘅咁，定係點？唔知
0: 三成群星期二0002電話號碼87238啊，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同埋經歷。

听过有 Vince 苏永纯的最新排台作品《踏空气的人》，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上来分享你的灵异故事和经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张燕花表示，案发当日和女儿失联七至八个钟头之后，曾经致电平日负责接载女儿的前大伯邝广杰，对方态度恶劣，指蔡天凤生气咁样中途落车，相约朋友饮酒之后会翻屋企。张燕花话，邝广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位置，女儿亦都从不饮酒，令佢觉得奇怪。张燕花话，喺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女儿前夫邝广志，话女儿失踪，但系被对方以粗言责骂，点解唔事先通知佢？张燕花反问邝广志，系唔系佢嘅父亲带走女儿？张燕花认为女儿以前唔会得罪人，只系有嗰段时间与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又指邝广志唔容许佢报警，反应令人觉得好恐怖，批评邝家对蔡天凤失踪漠不关心。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亿元，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2亿元，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都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到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话，西九文化区正系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系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话，2025-26年度喺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住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同酒店等项目在2027-20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社团联会国庆活动致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要巩固同乡社团作为爱国爱港的重要力量。施政报告作为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亦都提出政府继续为同乡文化推广计划每年预留1,000万元资助同乡社团举办活动，尤其加强青年对家乡的认识和归属感。李家超话，今年六月率领代表团访问福建，双方确立了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等重点合作领域，以及涵盖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等范畴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为两地合作注入新动力。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共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80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982.6亿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升9，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腾讯控股428.2升5.2， 阿里巴巴108.2升2.8，智谱715.5升50.5，小米集团24.26升3.8，友邦保险68.8跌1.5，汇丰控股152.8升2.9。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幣6.701，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4，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细升737，港金报38,785，跌200。

0: 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中间。咁另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啦，稍为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交界嘅位置咧比较车多噶。咁其中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嘅车龙比较长，龙尾排到去近数码港道交界。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过咗几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就去到柏苑对开。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呢一段咧比较车多繁忙噶。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一段咧系比较多车，龙尾永安广场对开。新界方面啊，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比较繁忙，龙尾系排到去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3: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只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先好呢？
5: 狐狸就尖一啲咯，成下声就细细地，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6: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5: 系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零零二電話號碼18724388咁啊，繼續可以打電話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同埋經歷啦。咁電話旁邊咧有呢位朋友喺度啊，阿 Sam 啊 ，Hello，
1: 係又係阿 Sam 啊，
0: 係
2: Sam 哥
3: 你好。
1: 咁咧，今日咧就講起咧，我因為呢排有個朋友咁啊搬屋 housewarming， 咁就另外。

0: 想起拜四角呢是令到即係成個嘅靈異生涯呢開始嘅呢件事係。
1: O K
2: 你嘅靈異生涯開始你意思
0: 因為其實我細個睇到呢樣嘢都係冇同爹哋媽咪提及過咁滯啦。因為我自己都分唔到究竟嗰個係人定係鬼。係啦咁但係係去到呢件事我哋開屋企開始正視其實呢啲嘢真係冇得避係發生你就要解決。就係、是、事完係我而家住緊呢間屋啦都住咗十幾年。咁當其時搬屋嘅時候呢因為其實以前呢要講拜神呢啲嘢呢就爹哋會熟過媽咪嘅。咁、所以呢媽咪呢就買咗拜四角嘅嘢啦。咁就嗰陣問咗個醫子鋪嗰個人就話啊我真係唔識拜㗎我買返嚟都唔知點做如果我老公可能六七點先收工得唔得㗎拜唔拜得咁佢話冇問題。咁、但係其實係唔得嘅因為過五點後係唔可以拜嘅。咁、我媽就唔知道咁我嗰陣又細個又唔知道。
2: 但嗰個醫子鋪嘅人又點佢呀點解
0: 係啦咁大家都唔知道嘅情況之下就做出咗一件好離譜爭啲搞到全家都黐咗線嘅行為啦。咁、但係呢件事就拜完啦咁我哋就諗住嘩新屋啦快啲裝即係裝修都裝埋㗎啦快啲入去住啦好開心好興奮咁啦。咁啊跟住過咗個零禮拜到咁我就有一晚夜晚瞓覺。我就因為其實呢細細個我諗個個細路仔都經歷過阿爸阿媽個廳度偷食宵夜然後你聽到但你又唔可以出聲話佢哋嗰啲。咁我以為佢哋喺出面偷嘢食啦我心諗我都咁大個中學啦仲偷乜鬼
2: 仲要瞞住我咁
0: 啊。係啦咁我唔理嘅。我成日聽到個廳有聲。咁啊再隔都幾日越嚟越嘈。甚至乎我係感覺到好似唔止有兩個人製造啲聲浪出嚟。
2: 係。
0: 咁我就第二日就同阿爸媽講我喂好嘈啊第二日唔使返學咩。跟住我媽爸話咩嘢啊神咁早入去瞓咗啦咁樣。咁我哋都冇懷疑啊就直至到去到開始兩個禮拜後啦就全家都輪流好似感冒咁樣。發燒啦溫溫頓頓啦但冇明顯嘅咳冇明顯流鼻水就淨係發燒同埋個人好似好攰啊唔想喐攤喺度係一返到屋企就有呢個感覺同埋我哋後尾先發覺嗰啲燒全部都係六點後出現嘅即係朝早其實你係返得工㗎係冇問題㗎返學返工冇問題係返到屋企呢個人就好似冇曬電咁散曬就要入房瞓啦。咁點
2: 咁起身又 OK 嘅起身又可以照返又冇事㗎啦咁樣。
0: 冇事嘅。咁點解後咪發現越嚟越唔妥呢就係去到中間即係燒咗幾日都覺得唔得啦唔可以係咁啦。咁我哋就去睇返醫務所我哋睇開嘅家庭醫生啦。咁入開咗啲感冒藥啊退燒藥啦咁咪唯有食藥瞓囉。咁食咗藥都退唔到都係低燒。咁以為啊個菌咁勁嘅仲諗緊係乜嘢菌啊我哋。咁之後陸陸續續去到越嚟越一個離譜嘅位置就係我哋直情去埋醫院急症室講曬俾埋啲藥醫院睇。佢哋都話做個全身檢查抽下血啦再俾啲勁啲嘅特效藥你哋啦食完都唔得就要返嚟留院觀察㗎啦。咁我嗰段期間就開始嚟了啦。我哋由夜晚11點瞓變到10點吞下吞下吞到最嚴重我哋六七點返到屋企個個好快冇乜胃口排咗兩啖飯六七點瞓曬覺成家。跟住呢就係、有一晚我聽到出面已經係一堆人開 party 好似有一堆人喺呢個廳度玩緊咁樣呢咁我就真係諗緊冇理由嘅我點都要出去睇下一開門我係見到一堆影喺度個廳度喺度好似真係開 party 咁樣咁我就嗰下知道呢個係鬼咁跟住呢我仲見到有啲係廚房我真係好嬲嗰下我唔知邊度嚟嘅勇氣啦我衝埋去個廚房打開個廚房門因為我見隻門喺度佢哋因為我哋嗰隻門係嗰啲油壓門會自己掩埋嗰啲呢咁佢哋喺度出出入入出出入嗰隻門就閂又開又閂咁我就關完我隻門未呀係咪唔使瞓呀呢個邊個屋企呀
2: 好猛呀你
0: 唔係因為我已經係連續俾佢哋三四個禮拜搞到冇覺好瞓個人係好燥底鬧完喺我面前係慢慢飛歐冇曬嘅 跟住就諗緊啊，靜曬可以瞓啦。咁啊，瞓覺啦。咁啊，翻到入房之際，準備入到房門口，我聽到有人好似即係我媽嗰啲鑊鏟啊，嗰啲湯骨湯嗰啲嘢，全部就掛喺埲牆度嘅。我係聽到全部一次過應該係俾人掃曬落地嘅聲。我都唔理啦，頭也不回咁，我翻入房閂埋門，我都覺得哎呀好拉累，勇氣都好驚，我瞓覺啦。咁啊，第二朝起身咧，成個廚房地下都係鑊鏟，真係俾人掃曬落地。咁之後咧，阿媽就話唔得啦，真係好恐怖依單嘢。咁同老豆商量完，咁跟住就突然間醒起，咁阿媽就話唔係啦，揾下我妹先咁樣，因為我阿姨咧個男朋友係師傅嚟嘅。咁啊，即刻打俾阿姨啦。阿姨聽完咧，同佢男朋友原本喺公共堂幫人哋睇緊屋定唔知做緊啲乜嘢，係好緊要。佢話得，你俾半個鐘我。即係佢係即刻放低所有嘢，飛車入嚟，電話都即刻 cut 線，叫我哋乜都唔好做，留喺屋企，唔好搞任何嘢啦。咁啊，入到嚟到啦，我阿姨係首先一頓輸出，問我媽有冇病啊嗰啲啦。跟住我媽話：你鬧我做咩啫？我唔識醫子普教噶嘛。跟住我阿姨就：醫子普全心靠佢，同你有仇噶。你係咪執住過佢啊？死得㗎喎、哦，
2: 咁嚴重嘅，
0: 乜嘢死得咁嚴重啊？咁跟住師傅就啊，佢男朋友就好冷靜咁樣同佢成咗一個好大嘅對比啦。阿師傅就好淡定咁坐低飲咗杯茶就話：你應該有遵守我教你嘅嘢啊，可咁樣。因為咧，我阿姨咧之前係俾咗一扎嗰啲檀香我哋，咁咧就要求我媽咧，因為新屋入伙冇耐，咁就要求我媽每日。下午大概兩點至四點呢個時間啦，咁就攞個碟仔，一柱仔檀香點著佢，直至燒完為止。係要擺唔同地方嘅，即係佢得閒就可以擺下房、擺下廳、擺下廁所、擺下廚房。唔得閒嘅就擺喺個廳嘅正中間位，由佢燒曬，每日都要做一次。咁師傅就話：好彩你有做呢樣嘢。嗰啲檀香幫你哋頂一頂，佢話通常你哋呢啲拜錯四角咧，唔死都癲嘅，因為佢話你五點前拜係拜陰契俾呢間屋嘅屋主，係陰間嘅屋主，或者喺度逗留過嘅屋主同佢講，喂，而家咧呢度係我嘅，
2: 我
0: 俾你
2: 住
0: 租啦，係啦，係我嘅，咁如果要共存，咁就大家共存，你唔好搞我，我冇搞你，你唔覺得唔得嘅，咁你就走。总之依家呢度我噶啦咁样，但系调转五点后拜系拜咩咧？
2: 阴
0: 拜五方嘅鬼，五方嘅鬼都会过嚟收嘢，即系一个 invitation 去邀请成条村嘅请
2: 佢哋入
0: 嚟我屋企玩 party
1: 开门咯，真系请帖啊，系啊，
0: 即系
2: 广邀入屋，
0: 系啦，所以咧阿师傅仲要话你呢度咧，即系我因为我本身系住喺啲。山脚嘅地方啦，佢话你仲要喺山边啊？啊，你哋都把炮噶啦，嚟咗成十几二十件，你间屋真系爆棚噶啦。跟住之后，我哋都唔意识到系咁严重啦。咁嗰阵讲紧嘅时候，我妈其实已经煮紧晚饭，准备入夜啦。咁我系真系见证住呢个分别，就系我原本下昼开始冇乜嘢。太阳落山之后我就嚟了啦、我就即刻去探热，我真係又发返烧啦。跟住呢师傅呢就寫咗啲符黐喺我哋每个人嘅床下底啦。黐完之后呢咁啊再即係我哋煲好个煲汤做好顶好晒啲饭，佢话唔可以搞住，咁啊见佢喺我哋个神台度搞一炸嘢，跟住就喺啲饭送嗰度，好似你哋睇戏嗰啲对住啲送司法咁样啦。咁啊，又撒咗啲少少嘅符水，嗰啲灰落，嗰啲符嘅灰落嗰啲餸嘅，就話照食啦，唔理啦，想快啲好就食啦咁樣。咁我哋就照做啦。食完嗰餐飯，送完佢兩個走，我同我哋成家輪流量體温，變翻36.2度。
1: 哇！
0: 冇食過 panad， 冇食過嗰啲所謂嘅退燒啊，任何藥物，全部冇掂過嘅。跟住咧，最奇怪嘅咧就係、是。我媽話我哋即係做完呢樣嘢啦，搞掂啦，其實我媽係有少少唔鋸啦，就想返去紙扎寶紙著人哋嚟鬧啦，但佢去到嘅時候呢， 佢话可以悭翻啖气啦，执咗。
2: 吓、
1: 啊，哎呀，
2: 咁啱。
0: 系啊。
2: 定系呢啲真系
1: pop up 系嘛？
2: 系 pop up， 就系佢真系渣咯。即系佢，你谂下佢咁样教错佢，即系其实佢都系
1: 可能教错好多人。
2: 系啦，所以其实佢都系冇乜生意噶啦，都唔叻噶啦。即系你可以咁样呢个逻辑睇咯。
0: 同埋即系嗰下系我妈都话系冇试过咧。是突然間好似豁然開朗個感覺，食完嗰餐飯你正常如果你食得飽都雲碳你都會眼瞓啦，我哋食完係爽㗎、我哋嗰晚仲睇電視睇到十一點都覺得奇啦，平時我哋六點就要躝入房瞓，今日十一點都未眼瞓，
2: 即係仲好精神係嘛，覺得好好舒暢個身體，
0: 成個人返曬嚟咁嘅感覺囉。
2: 哇，咁搞得掂都算好嘢囉，其實我覺得唔使搬，即係唔使搬走仲可以喺嗰度。
0: 後續有少少嘢呢，係我有少少需求多嘅，因為我係一個我本身坐開模型車仔同啲場景嘅人嚟嘅、我對我間房嘅裝修係好有要求，要擠得到呢啲嘢嘅，咁所以我隨住我大個仔越嚟越多啲收藏呢，我係不停要換床啦，換床架啦，咁我每次換床呢，我有一次我搣咗床下底嗰張嘢，我就諗緊住咗六七年啦，唔使貼都得啦，係咪我擺埋咗床頭一二遍冇黐。
2: 吓
0: 嗰晚發燒三十八度幾。
2: 咁準。
0: 我第一下唔係攞藥食，第一下喺床頭劈埋佢嗰個角落頭嗰張嘢攞返出嚟，跟返我影低咗上嗰個方向黐返喺張床嘅中間、我第二日乜事都冇。
2: 好在你有 record 喺度。
1: 同埋好彩冇抌咗支臭豆腐啊。
0: 跟住之後呢就有特登同阿姨講返嘅，我話喂咁唔係辦法喎，咁我如果嗰張嘢有咩事爛咗，雖然佢過咗膠嘅，咁佢話我話有咩事爛咗，咁我咪又發燒，跟住佢話唉，咁我搵日再過嚟搞搞佢啦，你補拜四角啦咁樣。
2: 係囉，即係如果咁講嘅話，其實嗰張符或者你屋企人所有貼嗰張符喺床下底，其實是有少少即係好似
1: 治標唔治本喎、
2: 係啦，佢係禁住咗或者叫防止咗呢一啲喺你家屋嘅靈體去搞你哋，但係其實佢哋係冇離開過喎。
0: 係啊，所以之後我哋即刻補拜四角囉，補拜四角之後呢就而家我張床就冇黐呢張嘢都冇問題啦。
2: 喔、
1: 大家咗六七年
2: 佢
1: 都先唔即刻補拜
2: 呢？唔補拜呢？
0: 冇啊！嗰陣諗住黐咗就一路永日冇嘢冇嘢煩啦，咁諗唔到我又會係咁喺度換床，即係我媽媽仲瞓緊同一張床，就可以換咗第三張啦。
2: 但係佢，但係個師傅應該明嗰個理論、就是，就係哦，而家咁樣咧就唔係話冇事嘅，係佢搞唔到你哋啫。咁、既然係即係都叫親戚啊嘛，我覺得即係，咁點解佢唔揾一個真正根治嘅方法，就係重新拜過咁啊？
0: 即係有時烏蠅都會撞紙鳥，但係佢即
1: 可能嗰下佢唔記得咗係咪？你意思係
2: 烏蠅都會撞紙鳥，
0: 可能佢即係
1: 撞
0: 紙鳥，
1: 即
0: 係
1: 咁巧
0: 係啦。我自己就因為即係呢幾年發生好多嘢，睇到一個人咧，其實佢都唔係話咁行正派嗰套嘅。
1: 即係你講緊當時嗰個師傅啊？
0: 係啦。
2: 咁你係醫助冇同佢一齊？
0: 好似都分開咗㗎喇，就係、是、因為我阿姨發現佢會將佢屋企變咗一個收容所。
1: 嘩，
2: 哇，
0: 所以我哋有理由估佢撳住係因為想佢哋留喺我屋企附近、但又搞唔到我哋，佢要有佢哋收留呢啲陰兵。
2: 嘩，可唔可以有一集係關於呢、這個前度噶、阿姨嘅前度啊？佢有冇啲事迹可以讲噶？
0: 有噶，
2: 或者问下你。
0: 最经典，佢例如最经典就系我妈讲到依家讲十几年啦。佢话佢同我妈讲：你两个仔冇用噶，你两个仔唔会读到大学噶，冇出息噶。跟住而家我系一个专业人士，喺医院翻工。
2: 哦，点解佢要咁讲？
0: 佢睇相就話、即係都幫我哋睇嘅時候咁樣講，咁我媽就好耿耿於懷呢件事。
2: 心地
0: 咁，但
2: 係
0: 中間其實係啊，即係可以講一集，就係我翻去整合下，佢都做咗好多我哋真係跌曬戴跌眼鏡嘅嘢，真係冇諗過佢原來係會咁樣做嘅。
1: 咁、okay.
2: 但係自嗰次之後，就好似即係你屋企人都明白呢啲嘢，原來有起上嚟都要處理
0: 嘅
2: 嘛。佢哋會有冇尊重你多啲啊？之後？
0: 因
2: 為你又睇到
0: 啊嘛。而家已經係有時瞓唔著啊，心水不寧，或者知道自己撞到啊，就會阿仔啊，我要淨身符啊，你寫一條俾我啊。
1: 哦 ，OK。明白、
2: 啊啊、你都寫到的了現在
1: 有拜師學法嘛、Sam 都
0: 寫到的是啊、
2: 哦、
0: 寫到 的, 寫到的、
2: 哦、
0: 不過就不可以經常用被他們濫用就很大鑊的了、
1: 嗯、
0: 所以我會查明真相看看是不是真的這樣
2: 需要
1: OK 阿 Sam 等你個整合啊然後等你打電話上來
2: 每次都很精彩啊同埋有很多人發掘
1: 你快一點到下個禮拜二啊真
2: 的、啊、我都想聽、
1: 啊、這個連續劇家庭劇我哋
2: 當然最緊要你有空嘅時候係、嗯、你有空嘅時候你就打上嚟俾我哋
1: 好
2: 多
1: 謝
2: 你
1: 嗯好 thank you
2: 拜拜多謝今日打上嚟嘅聽眾啦、嗯、如果你都有一啲即係切身處地經歷過的是啊的靈異經歷的話下星期可以再打電話來我們3500021872388
3: 不過這些都是非精密科學啊大家就純粹當故事聽一下就可以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三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母亲张艳花继续作供。张艳花表示，案发当日与女儿失联7至8个钟头之后，曾经致电平日负责接载女儿的前大伯邝广杰，对方态度恶劣，指蔡天凤生气咁样中途落车，相约朋友饮酒之后会翻屋企。张艳花话，邝广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位置，个女亦都从来唔饮酒，令佢觉得奇怪。张艳花话，喺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女儿前夫邝广志，话女儿失踪，但系被对方以粗言责骂，点解唔事先通知佢？张艳花反问邝广志，系唔系佢嘅父亲带走女儿？张艳花认为，个女以前唔会得罪人，只是有那段时间与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又指邝广志不容许他报警，反应令人觉得很恐怖，批评邝家对蔡天凤的失踪漠不关心。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将会在10月11号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的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受到封路影响，120条专营巴士路线和7条专线小巴路线要分阶段改道、缩短路线或者迁站。警方呼吁参赛者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大会安排接驳巴士，并且提醒司机尽量避免经过附近路段。房屋局提醒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8座的业主，如果已经在8月31号或者之前交回已填妥及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不论作出哪一个选项，都需要在10月15号限期届满当日或者之前完成签署出售宏福苑单位的买卖协议。如果业主因为特殊情况，例如未能够厘清宏福苑单位业权，或者需要较长时间处理遗产承办，未能够及时签署买卖协议，政府会本住情理法兼备，并且以情为先的原则，按个别情况酌情考虑适切安排。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80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982亿6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升9，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腾讯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2升2.8，智谱715.5升50.5，小米集团24.26升3.8，友邦保险68.8跌1.5，汇丰控股152.8升2.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37，澳元5.473，加元5.5。新西兰元4.398，欧元8.8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785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13美元，卖出4,15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咁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叶旺村嘅中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啦，系排到去龙日村对开。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对出一段系车多啦，龙尾去到屯兴路。港岛方面，较早时香港仔海旁道去赤柱方向近香港仔中心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松荫园，薄扶林道在薄扶林消防局对出交界位置是比较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排到去分区电力站。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06，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6:1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 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8: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没有摆过款，没有
7: 摆过款。不是，你真的认识了才是，不认识的人我理解的，觉得我很憎的。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系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00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13: 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正常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15: 肥強，你係做臨時演員咩？
14: 石頭姑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15: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浮人士》段內嘅《風騷職安劇》。今日星期嘉賓有佢。
16: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17: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8: Blackpink 嘅四位成员咧轮住出歌啊，今次轮到咧就系 Rosé 啊，有佢嘅新作啊 New Trick。

0: 其实 Rosé 咧喺 New Zealand 出世啦，喺澳洲长大啊，到大个咗先翻翻去呢一个韩国签约一个 YG Entertainment 啊。Rosé 嘅呢一首新歌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New Tric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10月6号星期二啊，苏总啊嘛，
1: 系仲徘徊喺啊啱啱 Sam 哥个故事当中，啱啱行紧翻出嚟先。
0: 哇，
2: 仲要再塞住咗
0: 耳，系咪啊？
2: 使唔使？
0: 使唔使再叫佢打上嚟再同你讲啊？
1: 唔系六点到七点，
0: 唔系啊，而家打上嚟啦，叫佢家中奔神亲自接你电话，
1: 留翻三五啊，下个礼拜继续期待啊。
0: 系啊，个礼拜二嘅三五都会继续零零二啊。
2: 我哋今日咧都唔止零二嘅，我哋都有女孩子们出现嘅。
1: 耶！我哋今日咧六点到七点咧就有新朋友啦，有 Zero 嘅出现，
0: 系四位女孩子组成嘅女团啊。咁啊，又系认识下佢哋各自嘅相识经过啊，系啊，等等嘅背景啊。
1: 系咁啊，预转头六点钟就会听到噶啦。
2: 你哋就有女孩子睇啊。
0: 唉，唔好咁讲工作嚟嘅。
1: 你都有噶，
2: 我梗系睇男孩子啦。
0: 哦，你都有女孩子睇噶啦。
1: 系咯，你男女孩子都有得睇噶你。
2: 我睇得好明显噶。系啦，诶，唔使偷偷地睇噶。
0: 我都冇噶。
1: 你梗系唔使偷偷地啊，我要偷偷地嘛，你明唔明啊？
2: 我知啊。
1: 我唔可以太明显啊嘛，好危险啊。
2: 我直视咯。
0: 我冇，我做嘢噶咋，
1: 系嘛？
0: 我工作啫嘛。
2: 我唔系噶，我真系
0: 唔系男女噶啦。
2: 我真系上网欣赏噶。系啦，咁咧过去嘅周末啊，我就好开心。可以獲得兩個親嗰啲叫咩親身望住啊，親身見證
0: 嚇
2: 兩個金色記憶球，耶！
0: 係
2: 啦，就係咩事咧？就係我哋嘅網球選手，
0: 哦，澤仔，
1: 澤仔，
2: 係啦，佢攞咗亞運嘅第一面金牌，即係呢個項目嘅第一面金牌，
1: 耶！
2: 可以攞到呢個奧運嘅
0: 入場券啦，佢已經過咗上海打波啦，又已經
1: 係啊，好快啊，
0: 好快啫。
2: 跟住咧，我但係呢個咧，我只可以電視睇到啦，係咪？但係咧，有一個親眼望住嘅咧，就係香港第一個同 FIFA 有關嘅冠軍啊！
0: 係，
1: 係咪就係禮拜六嗰場？係
0: 咪禮拜六啊？
2: 就係禮拜六嗰一場啦。咁其實咧就對住柬埔寨
0: 2-0啊！
2: 係啦，2-0，哇！我都好開心咧，我係喺現場度睇住呢兩個入球。
1: 你係咪去足三場？
2: 唔係，我去咗兩場。
1: 兩場啊，
0: 每一次都見到佢喺個觀眾席嘅自拍一張相，好似自己一個去睇咁樣。
1: 係啊，
0: 唔知有幾多個人啦。啊，現實點唔知啦？
1: 現場我話俾你聽，40,000+陪佢啊！
2: 三万几，全部都系啦，你哋应该咯，系啦。咁跟住咧，咁我本身咧就坐喺球迷区附近啦，咁所以咧就相对喺第一个入球嘅时候，其实我
1: 系
2: 好相对地好近啊，即系望住嗰个
1: 波喺你面前飞过嗰种。
2: 我都想系咁样，我成日都问我啲朋友有冇得争取落去下边草地嗰度睇，
0: 区嗰度啦，
1: 篮板凳都想坐啊，
0: 不如你做
1: 坐都坐。
0: 做嗰啲
1: 足
0: 球經理人啊，真係幫手
2: 做球童啊，
0: 係啊，幫球隊執波啊、攞水啊嗰啲啦。
1: 其實佢通常攞住塊板，唔知喺度抹咩嗰啲啊。
0: 足球板嘅賽姿都係
2: 可以㗎，我絕對可以㗎。水嚟，我而家喺我打波嗰度咧，我都係咁飲水，大家洗手飲水。我而家成日都係咁樣啦，係啦。咁跟住咧，咁我哋就睇住呢個賽事，其實咧都有好多攻勢係好好睇啦。咁跟住咁啱，通常呢啲入球咧。都是在我另轉左少少啊，或者唔即係斬咗眼啊，就發生噶啦。跟住之後我就望住，即係佢好彩又重播啦。跟住我就哇，佢傳俾佢，再傳俾佢，跟住頂入去，哇，勁啊咁樣啦。跟住我就一路都覺得，因為呢個係上半場，咁都唔可以話太放鬆啊，太坐定
0: 啦，掉以輕心啊。
2: 係啦，咁樣噶嘛。咁跟住一路都好緊張睇咧。咁沿途咧。咁有嘢飲，你知道喺啟德入面係唔可以帶啲有蓋嘅嘢飲㗎嘛。咁、
0: 哦、
2: 我又
0: 唔知呀呢個。
2: 係即係總之佢就係、是就算你有樽嗰啲佢都會扭走你個蓋咁樣，類似咁樣嘅條件啦。跟住我就當然攞住一杯嘢飲啦。咁你好激動嘅時候呢，唔係佢嗰日呢係買一送一啊，個嘢
1: 咁開心啊！
2: 係啊，開心噶。
1: 同埋嗰度買嘢飲咧，誒咁樣評價好似唔係咁好。總之咧，
0: 好似抵飲。
1: 佢嗰度有一啲飲品係特別抵飲，
0: 即係個啤酒平過水啊，
1: 係
0: 咪類似？
1: 冇錯，
0: 唔係平過嘅，抵飲過水啊，
1: 係啊，
0: 係啊，我知啊，好似你聽你哋講過啊，係
2: 啦，大致上係咁啦。咁總之咧，
1: 總之入到去我一定係。
2: 我就係啦，飲啲有味
1: 嘅，一定喺嗰度買嘢。
2: 係啦，咁跟住咧，咁但係咧，今次咧佢就一次過俾咗兩杯我啦。咁所以咧，
1: 係咪你先有啫？
3: 可能係
2: 啊，都唔
3: 小姐，恭喜你係我哋第一萬位客户，你有買一送一嘅優惠。咁
2: 當係咁樣啦，跟住我就好傻豬咁攞住兩杯嘢啦。咁我本人又好論盡，跟住我就一路我好似嗰啲叫咩打坐。咁樣呢我就好定住咁樣，跟住我個人呢我個人望咗兩杯嘢就望向咗，即係我就企圖穩定住佢啦。
3: 因為冇蓋㗎嘛。
2: 因為冇蓋同埋我又
3: 通常啤酒都冇蓋嘅。
2: 係嘅係嘅。
3: 佢係嗰啲紙杯沖嗰啲嘅話。
2: 佢所有飲品唔係樽裝嘅都係會紙杯上㗎啦。咁跟住我就咁樣攞住啦，跟住去到某個位呢我個朋友頂唔順啦，佢話其實我覺得你睇得好辛苦喎，不如你攞俾我啦。係
3: 咯，點解你個朋友唔一早幫你？
2: 哦，因為佢自己都攞住一大杯。
3: 哦，
2: 咁跟住好啦。
3: 點知喺呢個過程當中，你個朋友已經飲曬自己個杯啦，叫我幫你拎啦咁。
2: 喺呢個過程當中，佢真係幫我攞住咗啦。跟住之後咁，當然好激動啦，係咪？咁我一隻手空咗啦，咁我飲多兩啖，飲完放低個杯啦。跟住之後咧，咁好激動咁，佢攞住兩杯嘢啦。倒寫嘅係佢啊！
1: 哎呀，好曳啊！
2: 哎呀，
3: 倒寫咗你個杯啊！
2: 啊，唔係啊，都倒寫啦咁樣啦，咁跟住溝埋曬咁樣啦，變成咁跟住之後咧，我就話：你俾翻我啊！我飲完啦，我可以跟住我就極速飲完嗰兩杯，我就 free 翻我隻手，繼續去
1: 就可以人浪到啦，係嘛？
2: 咁我又冇參與人浪嘅部分喎，因為我太專心睇個波，即係同埋有陣時咧現場有現場睇氣氛好啦，但係電視睇都有電視睇嘅好㗎，因為咧有陣時你太遠啦，或者係太多人攞住個咁細嘅波咧，其實睇現場真係唔係好睇得到啦。你當係演唱會，你坐喺山頂睇啲人都係睇個形狀嘅概念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好啦，咁我哋好激動咁去睇呢個波啊，咁沿途又撞到唔少嘅朋友咁樣，又嘻嘻嘻咁樣啦。跟住之後我哋就慢慢移動咗上去，因為開始焗啊入面。咁跟住我哋移動上去嘅時候啦，咁自然又係好緊張。跟住呢唔單止我哋咁緊張，係連啲工作人員都圍咗出嚟喺個走廊通道嗰度
1: 都想睇，
2: 係啦，跟住有不同嘅工作人員啦，有球場嘅工作人員，即係維持秩序嘅，同埋有小賣部嘅工作人員啦，跟住維持秩序嘅工作人員就好努力，你哋唔好企到啊，危險啊，危險啊，影相，
3: 呢度係我企㗎咁，係
2: 啊
3: 係
2: 啊
3: 係啊，你哋唔好企呢度啊，
1: 隨便啊，霸翻我靚位先，
3: 佢企咗嗰個大家好想企嘅位，
2: 佢哋嗰個位
3: 就阻止你唔可以企，
2: 暢通無阻嘅位置，
3: 係就係啱啊！如果佢唔企到，啲人就會，
1: 所以點解啲人申請做紅館嗰啲大委員，你鼓舞員？
3: 唔係㗎，有啲要求係要背住個台旗㗎。
1: 係喎。
2: 係啊。
3: 好 depends on 主辦嗰個要求。
1: 係
2: 啊。咁跟住之後，咁我哋喺呢個擾攘當中啦，就我就喺啲人嘅罅中間，即係你知道，雖然我都有啲高度啦，但係都會有高過我嘅人啦。喂，我 try to be nice。
1: 唔係都有高過你嘅人嘅。
2: 係啦，都有好多高大嘅人嘅，咁同埋都會有總之唔同身形嘅人士啦。咁我喺啲人嘅罅中間再去睇下半場嘅大概尾十至十分鐘嘅時間啦。跟住哇，嗰球就係致勝嘅一球啦，因為佢係幾乎係臨尾嘅射入啦，實際時間唔記得啦。總之就係開心嘅，跟住之後就係、是因為呢個咧係我冇記錯嘅話，香港史上第一個同 FIFA 有關 ，FIFA 即係你當係世界盃咁樣嘅，係啦係啦。跟住但係佢就係東盟版咁樣咯，嗰一種嘅第一個冠軍，
1: 都係一個歷史性嘅一刻啊！
2: 係啦，係第一個冠軍，咁所以咧我可以親眼望住呢一個。時刻咧，我直頭覺得哇，係一個金色嘅波波啊！
1: 因為咧，我覺得即係呢件事，我係點樣知道嘅咧？你都知道我個人唔係好好波噶啦。
3: 啱啱聽阿雙講知道，
1: 我嗰日知噶啦，我嗰晚已經知噶啦。我係點樣知咧？就係、是、我突然聽到屋企樓下好多人唱歌啊，跟住然後我就望一望啦，咁跟然後望到樓下一片紅海啦，跟住大家又好熱烈咁樣慶祝啦，咁跟住即係完全唔好波嘅，我就即刻問一啲身邊好波嘅。 嘅人發生咗啲咩事啦。咁我先知道原來嗰一晚就係攞咗呢一個冠軍嘅。
2: 係啦。
1: 係啦，咁居然我見到好多人都係即係好多球迷喺附近完咗之後都喺度慶祝緊咁樣嘅。
2: 梗係要慶祝啦，即係話曬都真係第一個，同埋你冇乜幾可可以親眼望住。即係就算你喺電視睇呢，你都隔咗一陣，你感受唔到現場嗰個氣氛係有幾熱烈有幾開心。跟住呢我望住草地側邊，即係咪有啲表演嘉賓會表演嘅地方呢，我同我個朋友講，我想坐嗰度，點樣先可以坐到嗰度㗎？跟住佢就話其實呢基本上個條件呢就係你唔驚波就得嘅，不過唔知。
1: 哦，即係有機會會個波飛到上去嘅。
2: 係啦，因為其實你就喺龍門後面咋嘛。
1: OK, OK,
2: 係啦，即係嗰個位置就係龍門後面。
1: 即係大腳少少就已經可以執到個波啦。
2: 係啦，類似係咁，即係你當係啲記者戰地記者趴喺度嘅嗰啲位置啦，跟住即係我純粹係覺得嗰度好開心，即係當然啦，我唔係要去嗰度做，因為嗰度咧係要申請啦，好多不同類型嘅文件啊、手續啊，甚至乎係身份嗰啲咧，你都要去申請咁樣嘅，咁唔係咁簡單，亦都唔係咁多名額嘅，咁我就覺得我想啫，但我會留翻俾啲做到嘢嘅人去嗰度嘅。
1: 系你都做到嘢，
3: 做到嘢，第一西現場睇嘛。但
2: 係
3: 我想知咧，你嘅半場係點樣使用啊？即係你會點樣運用？因為半場時間15分鐘，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啦。咁你係會，我成日好好奇嘅，即係以前同啲 friend 去睇波，大家嗰個半場時間咧，大家嘅取態咧都係好唔同啦，同埋喺差唔多。準備半場大家就開始 plan 緊，究竟我係去廁所啊定係要去買嘢飲啊，因為嗰條隊你只能夠排一條。係、
1: 哦、係你只能夠去一
3: 邊。我好奇咁你係點樣計劃
2: 呢？你講起半場呢，我今次佢哋有舞龍啊，即係個半場佢哋有舞龍嘅表演。
1: 我有嘢睇添啊，仲要話
3: half time show。
2: 係啦 ,half time show。
1: 而家我想問，對唔住啊，呢、這個問題好渣，但我想問而家中場休息係15分鐘㗎嘛，係咪都係。
3: 15啊
1: 都係 15,
3: 係啊 ,ok,
2: 跟住咁我就有排嘢食，亦都有去洗手間嘅。咁因為好彩現場係男士比較多，咁、所以同埋佢女孩子嘅洗手間好多格，咁、所以就冇話平時女孩子嘅洗手間要排咁耐隊啦。同埋我哋好好嘅，我哋嘅策略係一堆人咧去排隊買，
1: 有啲人負責買嘢食，有啲人負責去廁所，
2: 跟住去
1: 唔到廁所嗰啲咧就負責去廁所嗰班人幫手去買。
3: 系咯，我就谂啊，去唔到厕所嗰啲，
2: 所以系咁样嘅。譬如你
3: 拍俾你啊，我嘅意志交俾你啦，
1: 你帮我买嘢饮，我帮你去厕所。
2: 系啊，去譬如你系第一批去厕所嗰啲人啦，跟住咁你排紧小食嗰啲噶嘛，咁你就退完，你咪去代替排紧嘢食嘅嗰个人咯。
1: 即形换影
2: 咁。系啦，换人咁样咯，好似啲嗰啲 coach 咧要換人，換人 BB 換人咁樣啦。咁好多球迷，即係大部分嘅球迷都好 nice 嘅。咁佢哋知道你哋識就唔會話你咩，同埋你唔係增加人數嘛，你只係我換咗你，係一換一咁樣。咁佢哋都好、OK,
3: 通常都知嘅，都睇得到嘅，大家都
1: 派佢嘅，
3: 都入嚟係啦。
2: 係啦，為咗同一個目標，咁所以佢哋都好友善嘅。
3: 但係嗰次我好記得嗰次去韓國睇 BTS 啦，咁又係體育館咁樣，咁跟住我入到場嘅時候好急啦，咁我諗住唔緊要啦。去埋廁所先揾位啦，咁樣實冇死，因為現場應該九成都係女士啦。跟住男廁出面條隊全部都係女士嚟㗎。因為真係女士好多，我諗佢哋嗰邊個文化，所以女士
1: 男廁都要俾女士去埋啦。
3: 係啦，咁所以我都唔夠諗入去就咁去個尿兜咯。所以我都係排隊咯。係啊，跟住佢即係會有咁樣嘅小文化咁咯。係啊，但係呢啲係要 plan 嘅，即係你呢啲中場時間啊，飲嘢定係去廁所嗰啲咧。
2: 但係唔親身感受下係唔會知嘅。
3: 係啊，大家繼續有呢啲賽事啊，入場支持香港隊啊！
2: yeah!

系啊，要支持嘅话咧，就要行动起来噶啦。嘉丽 ，That's how we move。先睇一节5:30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香港作为区域电信及广播枢纽，对国家发展发挥关键作用。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深化与内地广播机构合作。广播处长关婉仪以寻日推出的新媒体平台为例，指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将会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关婉仪又说，港台作为政府部门亦都是唯一公共广播机构，要加强市民对一国两制认识，协助政府发放资讯，培养国民身份认同，亦都要推动社会共融，节目内容与一般商业营运电视台有一定区分。肯尼亚录得首宗伊波拉病毒死亡个案，一名曾经居住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回国之后去世。卫生部长表示，染病男子大约一个月之前发病，并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受治疗，之后经陆路前往乌干达，今个月3号坐飞机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星期一晚去世。当局已经追踪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属和医护人员。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旬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病毒疫情，至今录得超过8000宗感染个案，4000多人死亡。邻国乌干达在疫情初期亦都出现感染个案，但是世卫在8月已经宣布当地摆脱疫情。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间中学发生持刀袭击事件，8人受伤。土耳其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8:00，一名15岁女生在中学内持刀袭击学生，目前已经被警方控制。事发经过和动机仍在调查。卫生部长说，8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黄村中线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紧噶。现时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方向啦，排到接近叶黄村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的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小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麦当劳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车多断续。是车多啦，断断续续噶。咁较后位置近住深光学校都车多。另外就系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慢车。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富慧阁。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两轮街慢车龙尾接近圣佐治大厦。仲有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彩怡花园一段都比较繁忙。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坐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3: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

0: 个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达到，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搭上白云，紧接地对望。作曲苏永纯 Juni，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分神，人生每一粒嘅金色记忆球都好珍贵噶。
1: 系噶，所以好好咁样 keep 起佢啊。平时日子你唔会特别觉，但系当你唔开心或者情绪低落嘅时候，呢一颗嘅金色记忆球就格外重要。

陈慧敏《七色彩云》，不是每一个事物都能够长时间咁样陪伴你左右。当呢啲嘅人、呢啲嘅事离去嘅时候，保持住好好。

0: 第许日，你离开我的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有人会话，当你尝过最甜嘅一刻，你唔怕以后冇办法再接受，去唔翻呢一种嘅甜度咩？但系起码拥有过嘛。
1: 此刻是最爱的雪糕。

家好，戒糖失败。而最近呢一个嘅单位亦都取得佢哋嘅金色记忆球，举行咗佢哋嘅专场演唱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之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肃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 2025-26 财政年度赤字为9亿9800万元，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亿2900万元，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都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到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是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是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说，2025-26 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的项目在2027-28 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作供的时候说，女儿失踪当日去警署报案，并且通知女儿前夫邝港志，但是被对方以粗言责骂，为什么不事先通知他，形容邝港志的反应很恐怖。张燕花认为女儿以前不会得罪人，只是有那段时间与前家翁邝球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是被邝家带走，因此反问邝港氏是不是他同邝球捉走蔡天凤。张燕花之后接受另一被告女儿前大伯邝港杰一方盘问，指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时只是当短期投资，经商量之后决定写于前家翁邝球名下，价钱好就放售，又强调物业并非由邝球出资，出售单位对他没有利益可言。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啦，车龙已经过咗理工大学噶啦。咁加士居道东行去观塘同埋洪隧过海啦，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至于反方向，七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就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在新界方面，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的，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即是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开，快线是封闭紧，一带比较慢车。至于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咁现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排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就排到去龙门路近住富健花园。另外就是隧道情况啦，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排到管道之内，后些小黄竹坑入口亦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管道入口都慢车。另外就是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近住出口一段都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车多，龙尾去到花园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慢车，龙尾去到启明寺，后车少啦，近住深光学校至到明德村一段都车多。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慢车，两边龙尾都喺一会居。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的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另外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系车多，龙尾在兆麟苑。至于屯门的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少少，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在沙田警署，经过要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7: Hey, hey, I need a rest, a little rest.

0: 賓神，今日呢一對嘉賓要組成旅團一啲都唔容易㗎喎。
1: 冇錯啊，又要唱歌又要排舞，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哋啊。Zero 心勞力，
0: 嘩，你諗呢一句啊都勞心勞力啊。

0: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我会话阿斌你应该都有啲压力噶。
1: 系啊，因为一班新嘅朋友啊，你知道我呢
0: 啲啦
1: ，I 仔就系有啲压力噶。
0: 同埋头先我哋行入嚟嘅时候，目测我见到佢哋嘅身高同你都，
1: 喂，
0: 佢哋都高，
1: 喂，同讲、啊，平均高我起码20cm 先，
0: 系啊，都差唔多啊，系啦，咁啊，今日我哋嘅嘉宾有新嘅女团 Shiro 嘅 ，Hello。
2: 大家好，我哋系 Shir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Shiro 嘅队长 Alice。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ton。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SY。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Ari。
0: 欢迎晒四位。首先啊，送上一个头先讲过咧，佢哋只眼即刻发光嘅礼物啊。
1: 系，
0: 今日送俾佢哋四位嘅咧就系啊 ，Shiro 心劳力。系啦，即系个英文个尾音就食中文字个劳字嘅意思，系即系劳心劳力啊，系即系劳心劳力，因为即系要成团啊，好多嘅准备出道啊、做歌等等，都经过好多辛苦嘅阶段，即系劳心劳力嘅状态，咁所以知道你辛苦先至出到道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拣咗呢一句就送俾你哋嘅。太好了，最喜歡就是訪問新的嘉賓，
2: 我給情緒價值
0: 是啊，你 keep 住在整個訪問給我們就好了，是啊，我們就
1: 是這麼膚淺的是吧，主持人
0: 都給聽眾就是逐一認識你們，其實你們在團裏面會不會都有各自一些叫我們經常說的擔當這樣，
2: 是有的，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ro 的隊長 Alice， 我最主要就是這個發言擔當，因為他們三個都是比較怕醜一點的，所以有些什麼都是我自己冲出嚟讲嘅，系啦。咁另外咧，我都系呢个型格担当啦。
0: 嗯，
2: 你见到我漂咗一头金毛，就知道我系好型格
0: 嘅。一望就 spot 到你啦，可以系。会唔会有时想试下？今日呢个访问等我唔做发言担当，俾另外三位试下先咁样。
1: 听下佢哋咁样。
2: 会 dead air 难啲，因为我哋今日陆陆续续系差唔多做咗五六个访问。
0: 啊！
2: 我发现我一唔讲嘢，佢哋系会唔讲嘢嘅。
0: 就会攰啲啦，系咪？讲得多比较系啦。咁啊，跟住就到 Anton 你啦。
4: Hello， 我系 Anton。我是扮靚擔當，因為我是最貪靚的，同埋呢我就會 share 啲化妝品俾大家。
0: 哦，即係就負責供應嗰個
1: 供應商，供應商，
0: 即係大家唔夠就可以問你，可以即時用。咁會唔會有時可能即係譬如今日全日做訪問咁樣，大家中間都要補下妝啊嗰啲，咁你係咪就會負責望一望大家啲樣子？補一補先嗰啲。
4: check 先，每一個OK， OK。
0: 哦，好，依、這個緊要啊，呢、這個
4: feature
0: 緊要啊，即係每個上台之前啊、影相之前嗰啲就會 check 啊。有冇幫我 check 埋我隔離呢一個？
1: 冇啊，救唔到你。
0: 呢、這個 check 咗啦，冇咧，
1: 夠完咁，
0: 好啦，跟住就到
5: Hello， 大家好，我係 SY， 咁我係餵食擔當。
1: 哦，呢、這個緊要喎。
0: 通常餵食擔當嗰啲都好瘦
1: 嘅。時間作戰嘅時候咧，係啊係啊係啊，通常都係咁噶。
0: 跟住睇唔出嘅，
1: 食嘢啊食嘢，跟住但係最後可能佢唔係好食嘅咁啊。
5: 本身自己係做蛋糕嘅，咁然後另外係超級中意食嘢。
0: 係哦，咁樣做蛋糕即係又直情係
5: 自己開蛋糕店。
0: 點解會有呢一個嘅諗法嘅？
5: 好長，因為本身以前啦，即係送生日禮物嘅時候啦，咁我唔想嘥錢去送生日禮物俾啲 friend 噶嘛，咁然後諗緊整蛋糕成本幾十蚊一個，咁大家生日夾夾埋埋就慳好多成本啦，咁然後我就開始咗做蛋糕。
0: 哦，因為每個月都好多同學生日噶嘛，
5: 係
0: 一百三十幾個人，你點教啊？有冇已經發咗達啦？嗰時中學開始整已經可以。咁譬如出嚟做嘢嘅時候，係咪就隨身帶住嘢食嗰啲？佢哋需要就揾你噶啦。
5: 我有三包薄荷糖喺個袋度咯。
0: 哇！呢啲好緊要，好緊要啊！因為中間做嘢可能突然間好餓啊，咁樣就問你望向你度，你就會提供應噶。
5: 係啊，好多嘢食噶，放心。
0: 哇！哇都幾好啊，即係唔同嘅 function 啦。
1: 咩範疇都有，
0: 系啦，去到 Ari 就大力啦。究竟你系咩担当咧？系啦，
6: 系我系呢个文政担当，
1: 呢个岗位劲嘅，
0: 系唔容易，
1: 系唔容易，
0: 系俾你演绎一下呢一个嘅担当系。
6: 因為佢哋都好好玩啦，好多即係有好多嘢講啦，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團入面一定要有一個安靜啲嘅人，咁同埋我好鍾意打機，我好鍾意即係自己同自己玩，咁但係係啦，有陣時都會同佢哋玩嘅。
0: 係，另外三位都有打機嘅係咪㗎？有冇㗎？
6: 我係冇打機，應該淨係得我打機。
0: 哦，
1: 我想講咧，我本身咧就唔信 Ari 係文靜擔當啊，但係頭先因為我覺得佢都算頭先講嘅幾 talkative， 都講到。但是他现在突然间讲完之后块面红晒，所以我就相信是他其实是真的 是文靜担当来的。
0: 是不是容易呢？即是会倾
2: 向。他见到你们两个怕丑。
0: 哇。
2: 见到你们想
1: 丑。 繼續擔當啊！
0: 繼續，因為呢個訪問將會有三個鐘頭，繼續接收呢一啲情緒價值，希望大家見諒。
6: 下次我粉底要整
0: 厚啲。但係咪即係面對面傾，可能就會怕咗少少。但其實如果文字上，因為如果作為打機嘅人，應該都係會帶住支咪 headset 溝通嗰啲中路行啦嗰啲咁樣咧。
1: 係，
0: 即係咪嗰種溝通又冇事咧？反而
6: 冇事啊！我最有玩嗰啲咩線上狼人殺，我覺得好流利。
0: 哦
1: 佢就係嗰啲忍得最深嗰啲狼啊，即係全村死曬屠淨佢一個，
0: 佢會 challenge 你，你點樣證明你唔係狼啊？咁樣即係嗰啲就好夫人啦嗰陣時
6: 係，
0: 可能係咪即係有一個叫做目的？大家喺度玩緊，可能就會冇咁緊張，
1: 或者係咪可能隔住個 mon 咧，即係唔使面對面咁樣
0: 就好啲咧？你自己覺得？或者另外三位覺得 Ari 你認識嘅佢係咪真係可能面對面佢就真係會怕醜一啲啦？咁
6: 我又覺得其實我係咪好怕醜咧？
4: 係慢熱咯，
0: 慢熱
4: 慢熱啲，
6: 同埋因為其實佢哋玩嗰陣時候，我好中意發牛鬥咯，跟住。因為我好中意約啲朋友，我以前約啲朋友跟住佢哋玩，然之後我就喺隔離自己 chill 咯。但係我係好中意呢啲環境
4: 嘅。其實呢個係理性代表，因為我哋三個太癲啦，所以需要一個咧比較正常啲嘅人去
1: 穩
4: 住。係啦，
6: 我哋排舞嘅時候咧，我哋好中意排到一半咧，就突然之間講八卦嘢，跟住我哋一講可以講一個鐘啦，跟住唔記得咗要排舞咯，跟住 Ari 就負責衝出嚟講，喂夠鐘咯，我哋要排舞咁樣咯。
0: 但你三個就冇個概念繼續講嘅。
6: 係啊，因為我想做啲。放屋企
0: 啊！理性派
6: 打機啊！
0: 係理性派。如果性格上面咧，即係你四位會點樣形容自己，或者可能講即係自己嘅成員咧？自己講可能有啲尷尬啦。
6: 我哋講隔離嗰個啦，好唔好？
0: 係互相講隔離嗰個，係啊。
6: 好，咁如果我講Anton 嘅話，我會覺得佢係有啲反差嘅。咁可能你聽佢講嘢，覺得好温柔、好斯文啊，但其實佢內裏咧。是
4: 狂野，
6: 有一個狂野奔放的一面，同埋佢係好樂天嘅，係啦、
0: 哦。
6: 你見佢咧成日都係保持笑容嘅，同埋佢係唔會攰嘅。好似我哋早兩日啦，我哋就拍咗一個音樂節目，咁嗰陣時我哋 call time 係夜晚嘅11点啦，跟住我哋拍完已經係1点啦，跟住我哋三個咧，其他人係借曬啦，跟住佢係自己喺度喺度笑咯，係啊。
0: 佢呢個唔係多笑。
1: 你拍嗰陣時，
0: 佢呢個有啲
1: 超過咗未？
6: 可能已經攰到有少少失常。
0: 佢呢個有啲擔心啊，但佢嘅精力係好充沛嘅，真係
6: 充沛嘅。
1: 你呢種精力充沛係即係希望喺團隊入面即 cheer up 大家保持住個精神先，定係
0: 天生
1: 是本來已經係咁？
0: 天生已經
6: 係。我係唔發現自己係咁噶，我係佢哋回饋翻，咦，原來我係咁噶。
1: 好多 case 都係咁樣噶，即係咧，即係隔離坐喺度講話咁樣咧，佢自己唔知啊。跟住隔咗兩粒鐘，
6: 嚇
1: 頭先發生咗啲咩事啊？我做咗啲咩啊？咁樣。
0: 唔係啱啱好似你早幾日都係咁啊？你知唔知啊？係
1: 嘛？
0: 係唔係假嘅？調翻轉你講 ，Alice， 你眼中嘅。
6: Alice 咧，其實咧，俾人感覺可能好強勢，但其實咧，私底下相處咧，佢係比較嗲嘅，即係比較會有柔軟嘅一面嘅，因為佢平時個 style 行出嚟咧，好似唔好生人勿近，但係傾偈，傻大姐嚟嘅喎，咁樣，
0: 哦、
6: 有冇咁嘅事？
0: 你自己覺唔覺咧？
6: 係嘅，我覺得我行出嚟咧，係比較霸道少少嘅望落，有陣時要撩交打嗰種嘅，
0: 係即係唔笑嘅時候咧，
6: 係唔笑嘅時候，但其實我係好中意笑嘅，係我係一個愛笑的女孩嚟嘅，同埋我自己覺得我係幾搞笑嘅，
0: 係
6: 你覺得咧？
1: 佢哋問得出呢一句，
0: 我覺得你好搞笑啊！淨係會問呢句已經知搞笑啦。
1: 但係會唔會有時即係可能新識一啲朋友嘅時候，佢哋可能覺得你好酷嘅時候，有時都會好想去澄清話俾你聽，喂，其實唔係咁㗎。
6: 其實只要一開口就唔使澄清。
1: O K，
6: 係啦，多數
1: feel 到啦，
6: 係啦，一接觸到我，佢只要佢先開口咧，我一同佢哋講，佢就知道我真係唔係咁樣人。
0: 係，好啦，咁跟住之後就S I 同埋 Ari 你哋啦，係睇下邊個講先。
5: 我講先啦，我覺得。Ari 即係睇落就好似文文靜靜，唔係好講嘢咁啦。咁其實咧，佢真實咧就好中意飲酒，係啦。即係如果我哋四個，我哋出去即係可能食飯咁樣嗰種啦，唱 K 食飯啦，之後咧佢係會追住嚟飲咯。
0: 係口渴。
5: 咁又可能有時我哋要乾杯啦，佢會成杯飲曬，成熟你咪咪嘅啫嘛。但佢係會飲曬嘅咯。
0: 哦，
6: 嗱呢個因為我成咗年，
4: 成咗年。
6: 四個都成 件事呢我成咗年，因為我會自己喺屋企飲酒嘅，係啦，呢個都係我自己同自己玩嘅一個方式，係啦，所以未成年嗰啲就唔好學啦。
7: 啱啊！但有冇自己喜好嘅酒類係咩咧？中意飲？
6: 我日本嗰啲清酒咯，我
7: 好
6: 中意飲清酒，同埋我中意飲啤酒。我有一個人去日本旅行，跟住我係去邊間餐廳或者去酒吧，就係為咗試佢嗰啲啤酒。
1: 即係手工啤嗰啲。
7: 有研究嘅，同埋頭先話一杯飲曬清酒細杯啫，一啖飲曬 OK 嘅。
1: 你平時都係咁啊？
7: 但係通常飲酒前同飲酒後就有機會係唔同嘅人格啦。
1: 第二人格㗎嘛。
7: S Y 嘅眼中 ，Ari 佢飲多少少啦，食飯嘅時候佢會
1: 仲
7: 係
1: 咪文靜咧？
7: 會唔會健談咗好多咧？出現咗
5: 解封㗎，佢會解放咗自己咁樣咯。
7: 即係佢會再講多咗啲嘢。係
5: 講多咗嘢啦。
7: 啊，你自己有冇呢個意會啊？其實
5: 佢好大愛㗎，即係佢會同所有人咧逐個傾偈咯，圍住
6: 認真啊！認真啊！我
5: 仲記得咗啦。
6: 我嗰次一定係
7: 太開心啦！嗰次應該
1: 係咁，唔係我嚟嘅，唔係我嚟嘅。
6: 唔係因為
5: 有一次慶功宴咧，佢攬住我，心做咩咧？攬住我傾偈咯。
6: 幾時嘅事啊？
7: 慶功宴啦，係好似我都知咁添。
6: 唔係我嚟嘅，你記錯人。
7: 係，所以個狀態會再 open up 自己多啲咯。可能嗰個時候係啊。咁好啦，咁啊 ，Ari 你又講下 SY 啦。
6: 我覺得 SY 點樣形容好呢？我覺得佢幾即係佢係一個幾算係幾細心會照顧人嗰啲囉，因為有時佢見到我可能見到人哋喺隔離嘅話，佢會主動去嗰啲叫照顧或者係
7: take care，
6: 係囉 take care，
1: 即係比較細心去 take care 團隊呀、身邊人
6: 佢嘅性格。或者有少少另外一樣嘢就是講嘢人士好似唔傾態度，
7: 即係好直接就講嘢。
6: 好熟悉嘅人講錯嘢，
5: 佢諗唔到。
7: 同我攞啲清酒嚟，
1: 你覺得佢係
7: 攞翻嗰個狀態？我覺得佢就唔係咁噶。
1: 我哋雪櫃攞出嚟㗎嘛，
7: 我哋上面攞啲清酒啊，
1: 佢就逐個逐個話俾你聽佢哋係點。
6: 因為佢即係佢話。佢想送生日禮物，即係佢唔想嘥錢送禮物，所以佢要整蛋糕。
7: 嗯、
6: 我唔想送，我就唔會送咯，我唔會特登、即係好似佢咁為咗平啲，所以要特登再花時間去整蛋糕俾人。
1: 都係、
6: 我覺得係。
7: 是
1: 都是一種細心嚟，
7: 同埋照顧嘅，照顧身邊嘅人嘅。所以頭先一路喺度笑緊，明明上次你唔係咁樣講嘅，
1: 上次攬住嗰陣時，
7: 係啊，咁呢個性格俾大家認識咗四位啦。咁你喺譬如跳舞啊、唱歌啊呢一啲嘅興趣方面啊，由細到大你哋各自係點樣開始誒中意咗跳舞、唱歌呢啲嘅咧？
6: 嗯。
7: 系 ，Alice 開始先啦。
6: 咁首先啦，我由細到大嘅啟蒙老師啊，我會話喺呢個少女時代，就係呢個韓團少女時代啦。咁我細細個咧就好中意睇佢啲 MV 啊，咁然之後我會自己喺屋企自學咁樣。
7: 嗯。
6: 咁跟住去到，但我屋企人係一直唔俾我出去學跳舞嘅，佢要我學嗰啲古箏啊、鋼琴啊呢啲係啦。咁但係我咧就試過，我真係有一次偷偷地攞屋企人俾我去學古箏嘅學費，就去出去學跳舞。
7: 有冇俾人發現咧？
6: 冇，一直到而家都冇人發現。我
5: 而家會，
6: 死我好驚。
7: 喺上一秒之前都未發現，
1: 啱啱知道咗啦。
7: 唔緊要啦，而家有成績啦。
6: 我仲要特登買咗個古箏翻屋企咯。即係我仲要特登為咗完呢個課，我特登學咗首《滄海一聲笑》。
7: 哇！
1: 咁都算講得有心機
7: 啦。我妹真係學古箏，佢都彈唔到一首歌。
6: 真係㗎？我成日彈到零零四首咯。咁跟住呢我自己喺度學跳舞啦，咁跟住然後我就跟咗一個老師叫丹元老師，都係我哋新歌我們就是什麼嘅排舞師，咁然之後我就開始踏足咗呢個行業，然之後就開始做 dancer， 之後就做跳舞老師，咁然之後就啱啱就開始踏足呢個幕前啦。
7: 咁嗰時跳嘅舞種係咪一開始都係由自己喜歡頭先嗰個少女時代 K-pop 嗰種韓團嘅舞蹈開始學起㗎？
6: 我唔係，我如果真係出嚟自己學嘅話呢，因為我以前自學就係自學 K-pop 啦，咁但其實 K-pop 你唔可以話係一種舞種啊嘛，咁出去學咧，我係學 jazz funk 嘅，跟住慢慢就學 hip-hop， 咁跟住呢個老師就好錫我啦，就俾咗好多演出機會我。我仲記得我人生第一個 show 咧，就係呢個 TVB 嘅勁歌金曲，咁跟住然之後就慢慢開始踏咗好多 dancer 嘅行業啦，咁然之後咧你
2: 接觸到 dancer 行業就即係其實越嚟越近呢個幕前啊嘛，係咪？咁我就開始入咗一個選秀，係啦，係開 TV 嘅選秀啦，咁然之後就開始做主持，咁樣就慢慢開始。
7: 係，其實以往一路譬如睇後面做 dancer 嘅時候，會唔會有腦裏邊希望有一日可以繼續努力，然後可以做最即企前啲，會唔會有呢種諗法嘅咧？
2: 當然啦，因為我細個最中意係少女時代嘛，咁少女時代就係唱歌跳舞嘛，咁當然係想成為，我覺得做得呢行一定係想成為焦點嘅，咁但係你做 dancer 係一個 back up 嘅一個角色咯，咁有時候可能你會見到咧，你明唔明影緊嘅 MV， 你個頭喺隔離，但係後邊係 blur 咗嘅，係唔係啦？咁所以點都會有一個野心係想將來有一日希望那個 MV 的主角是自己
7: 的。咁而家圓到夢啊，真係
2: 好開心。
7: 咁我跟住到 Anton 嚟啦，你又係點樣呢？
4: 我呢就同 Alice 一樣，我都係鍾意少女時代嘅，咁就 FF 自己會唔會自己可以做女團呢，可以話同啲 friend 一齊可以出歌咁樣。跟住後尾咁我中學有跳 K-pop 嘅，跟住後尾上到 U 呢就玩 dance 啦，咁 dance 都玩咗一兩年。咁後尾咧，我就同 SY 就 join 咗個啦啦隊，即係跳球賽嘅啦啦隊啦。然之後轉折就嚟到呢度啦 ，Shiro 咁樣咯。
7: 係，哇！跳啦啦隊喎，嗰陣時係有啲咩嘅 performance 玩過咧？
4: 嗰陣時喺修頓甲一，即係球賽，我哋就會表演啦。
8: 咁跳嘅係咪都應該幾唔同？
7: 個要求咪都好唔同嘅咧？你覺得
5: 比較團體舞，即係都係
2: 氣氛啲，
4: 氣氛啲嘅，
5: 即係擺下啲pose 咁樣。
7: 係，同埋會唔會有啲難度高啲嘅動作咧？相對係
8: 即係點啊？你
7: 又未去到要
8: 翻騰三周，
7: 我就估到你會估我諗乜嘢，又未去到要拋嘅。

听呢首作品嚟自于少女时代，作品叫做 G。亦都系今日我哋嘅嘉宾，头先阿不约而同都有提过启蒙佢哋一队女团啊。新闻翻嚟，继续有 Shiro 喺 Solo 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续审，蔡天凤嘅母亲张燕花作供嘅时候话，女儿失踪当日去警署报案，并且通知女儿前夫邝广志，但系被对方以粗言责骂，点解唔事先通知佢？形容邝广志嘅反应好恐怖。张燕花认为个女以前唔会得罪人，只有嗰段时间。与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是被邝家带走，因此反问邝广志是不是他同邝求捉走蔡天凤。张燕花之后接受另一被告女儿前大伯邝广杰一方盘问，指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时只是当短期投资，经商量之后决定写于前家翁邝求名下，价钱好就放售，又强调物业并非由矿球出资，出售单位对佢冇利益可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之内尽快进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说，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模范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过咗博围。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和斜村嘅意外清咗场，龙尾接近美田路。另外，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清理好噶啦，咁车龙就过咗理工大学，而家加士居道。去洪水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嘅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咁另外反方向，七咸道南去尖沙咀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都清理好，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示打道东行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近维园，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翠屏南村对开，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康德道。咁另外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近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高尔夫球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執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0: 日苏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新嘅女团 Shiro 嘅四位成员嘅，咁啊，继续俾我哋认识下你哋，即系以前学跳舞嗰个过程个背景系点啦。咁啊，而家轮到 SY 又到你分享下咯。
1: 因为其实我就唔系跳 jazz 分嗰啲为主啦，我以前4岁开始跳中国舞嘅，咁、

0: 咗個機會我，咁我咁啱又識佢哋，跟住就做咗個女團。咁當然我自己係睇好多 K-pop， 所以我自己都想做女團嘅。
1: 嗯，咁係會真係去到即係 Zero 嘅組成，其實係一個點各自點樣嘅一個契機經歷，跟住之後就組成咗啦咁樣咧。
2: 咁首先大家好，我係 Alex 啊，我咧本身咧就係同佢哋三個係網友嚟嘅，因為即係大家。本身可能換咗 KOL 互 follow， 咁我哋都有睇過大家嘅 reels 啊片啊咁嗰啲啦。咁佢哋三個頭先我講，佢哋可能有啲啦啦隊本身識啦。咁老闆咧就可能喺 media 度見到我哋。咁見咗我哋 real life 真人咧，就覺得我哋是個好 match。其實我諗你見到我哋第一次真人，可能見到我哋身高又差唔多啦，身形又差唔多啦，跟住又係留住長頭髮咁樣啦。咁所以一見到就一拍即合，最後就決定咗做呢個女團出嚟啦。
3: 就正如波盛你頭先咁講
1: 啊，
3: 人均高我20cm嘅，
1: 所以你一間影相你行前啲就得。
2: 我哋會扎馬，
1: 有啲一字馬嘅圖表啊嘛，同埋咁你真係因為有啲可能係網友啲本身認識嘅，第一次齊人。見面是一個怎樣的場合，四個齊在這裡記不記得？
2: 其實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回公司開會，而那時候我們本身已經知道我們的隊友是誰的了，但是我是好像沒有真人見過你們的，是不是？
1: 即之前可能即係 online，
2: 我哋兩個有見過咯，因為本身係啦 ，friend 嘅 friend 咁樣。
1: 係，
0: 我同你都有見過。
2: 係喎，我同你都有見過喎。
1: 各自都有唔同嘅機會見過。
2: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喺一個嚴肅嘅氣氛底下見面嘅。
1: 係。
3: 咁第一下喺一個好嚴肅嘅氣氛底下，會唔會對大家個 first impression 都會有少少同識落咗係有啲唔同？嗰下會唔會即係緊張啲？會諗下啊，隔離呢個人，哇，原來都要熟絡下喎。容易溝通，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咧？第一次嘅時候，
2: 不如我哋講下對大家嘅 first impression 咯，好嗎？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好啊，講 Alice 啦。咁嗰日 I am Tong， 咁嗰日一入到去咧，佢戴咗一個黑框眼鏡，係嘛？
0: 哦，係啊，
2: 然之後有一股氣勢，生人勿近，我坐過去，Hello， 你係咪？Alice 啊，試再下，跟住就開始尷尷尬尬咁樣坐低。呢個人應該要花啲時間相處喎，有啲氣場，
1: 係就嗰個氣場就出咗嚟啦，
2: 氣場逼到埋嚟，對呢個印象。但係之後完全唔係，完全唔係嗰回事，完全唔
3: 係。你大概幾耐發現呢個事實？原來唔係
2: 十分鐘，佢講嘢之後，
1: 係啊，好似頭先咁講，佢講嘢之後其實就
2: 之後
1: 係啊，咁跟住 Sarah 同 Ivy 對於 Alice 嘅第一印象仲記唔記得大概點？
4: 我覺得係。即係佢個樣唔講嘢嘅時候係超級惡咯，但係佢一講嘢嘅時候又勁 nice 咯，所以我覺得其實都好相處嘅，我又冇太大感覺佢係，
2: 但係好有反差
0: 啦，
2: 冇
4: 算咯，就好有反差感嘅，即係佢個樣同埋佢做嘅嘢。
1: 係阿如你咧，
0: 串咯，
1: 第一下
3: 淨係戴住嗰副眼鏡啊！
1: 系啦，
2: 我知咩料啊？因為我覺得呢個真係大家對我嘅固有印象嚟嘅。我好多 friend 之後，我哋好 friend 好 friend 嘅時候，都係同我講翻，一開頭覺得我好串，望個樣好似好難相處或者好強勢咁樣嘅。係啦，咁我覺得 that's why 我會做到呢一團嘅隊長咯。係啦，真係輸人唔輸陣啊！
3: 要
2: 有啊！
1: 係有咩行出嚟唔講嘢先啊嘛？
2: 金毛就走出嚟。
1: 係啊，冇唔會俾人蝦啊嘛，係咪先？咁跟住你就講阿仁通啦。
2: 好，我講 Anton， 咁我第一眼見到佢咧，我就覺得哇，佢係完全係有啲似韓團見到嘅人咯，係啊，即係高瘦白啦，跟住身材比例又好好啦，然之後頭髮勁長咁樣啦，就我哋團裏面出現咗個 visual 咁樣咯，係啦。
1: 系
3: 讚到佢咧，係咁喺隔離，係咁微笑額頭，
2: 呢啲咪發言擔當咯 ，P.R. 咩串啊，真係講嘢啊！
1: 所以你係講嘢擔當，係
2: 啊。
1: 好啊，另外你咪有冇補充咩？講緊 Anton，
4: 其實我係超級早識佢，我兩年幾前已經識 Anton 啦。係之後咧，我係見到一個女仔啦，我哋係去一個。類似嗰啲大學聯船 P 嗰只嗰啲叫咩咧
2: ？Unify
4: 係嗰啲嚟嘅，
1: 幾活動
4: 下。係啦，即係然後我問我 friend 話：，哇，呢個邊個嚟㗎？咁靚女嘅，我係有呢一個反應，即係佢有一種驚豔啊，佢個樣係。佢嗰日著住嗰啲 bikini 咁樣嗰種咧，
2: 真係
4: 我心諗哇，好靚喎呢個女仔咁。
1: 係咁 ，Ari， 你對於 Anton 嘅 first impression？
0: 文靜同埋靚女。都係比較簡短，
1: 係。

0: 你講人真係好短咯、
1: 啊，我嘅 style 短嘅擔當，
2: 去攞啲星座出嚟嘅喎，
0: 開場嘅擔當，
3: 我去雪櫃攞出嚟，
2: 攞翻支星座落嚟，等我哋一陣，
3: 攞翻支750ml嘅出嚟
2: 咁樣嚇。係啦，咁阿 Ivy 你又講下 SY 你對佢嘅第一印象
1: ？SY 係嗰陣時啦啦隊識嘅，
2: 啊都係嗰陣時認識嘅。
1: 我諗下先，因為。
2: 好喺谂紧嘅时候，我哋俾阿Anton，你又讲翻阿 SY， 你咪第一次见佢。
1: 太多人，
0: 我第一次见 SY 咧，有种感觉系好似家嫂嘅感觉。
3: 家嫂啊，呢个形容系
2: 家嫂，即系
0: 溏心风。
3: 溏心风，系我对眼就系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啊
0: 嘛，佢嘅笑容系好有感染力咯，即系你望佢笑咧，系笑同唔笑系两个 fit 嚟嘅。
2: 咁 Alice 你咧，你见啊 SY 人有冇呢种感觉咧？嗰时
0: 我啊，我冇，我就系留意到佢好高咯，因为佢有米七嘅。系啦，同埋我想讲就系，我有一样嘢系俾你震惊到嘅，就系有一次啦，咁我同佢去台湾做嘢，咁我哋要拍嘢啦，咁跟住我同佢系同一间房，咁但系佢先到咗台湾，咁就我最后翻酒店咁样啦，一打开个酒店房门啦，跟住我见到地下有一对劲大嘅鞋啦。跟住我心谂，系咪个男人走入嚟，定我入错房？原来系 SY 嘅鞋咯，佢系41号码鞋咯，好夸张。跟住系啊，所以我对佢嘅印象就系好多嘢都好极端啦，又好高啦，只脚又好大咯。
2: 好啦，阿怡，你谂唔谂到 SY 嘅？
1: 系我对佢嘅第一印象，我觉得佢好即。好小女孩嗰種好簡單咯，但係識咗佢之後，發現佢係
0: 一啲都唔簡單，
2: 一啲都唔簡單，
1: 一啲都唔簡單，即係佢諗嘢都幾成熟咯。因為其實我反而我覺得我係有少少懵性性嗰啲咧，佢哋反而有好多位係成熟嘅都幾。
3: 咁喺整個即係 Shiro 已經叫做成咗團之後，即係當其時一開始嘅。系咯，我咪漏咗，
2: 我就谂住啲啱事，我仲谂住，
3: 大家讲埋先，系啦，讲埋，大家对于，因为咧，我唔知点解已经好似好清晰咗你嘅 first impression 咁样，讲埋先，系啦，
2: 系。對於 Ari 嘅 first impression，
0: 好，咁我對 Ari 嘅 first impression 比較啤住我，我記得我第一次同佢見面，我而家諗翻，原來我第一次同佢見面咧，我哋兩個係有一齊飲酒嘅，係啦。咁嗰陣時，因為我係唔好飲得啦，咁我記得我係嘔到佢成身都係，嗰個係我第一次見面咯，我係嘔到佢成件衫要抌咗佢咯。咁但係咧，
3: 抌咗，
0: 我會覺得佢係一個好貼心嘅大姐姐。點解咧？我哋第一次見面。然之後佢照顧咗我全晚咯，跟住仲要我係嘔到佢成身都係啦，跟住然之後佢都照繼續照顧我咯。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個朋友咧一早走
2: 咗啦已經，
0: 但係佢仲一直 keep 住留喺度 take care 我，所以我就覺得佢係一個好貼心人咯。
2: 咁 Anton 你咧？
0: 我對 Ari 嘅印象係咧，我覺得佢應該係嗰啲社交達人，不斷講嘢不斷講嘢嗰啲人嚟嘅。點樣識落咧？佢係兩個字答我一個問題咯。
2: 哦，反而一開始嘅時候佢係
0: 做啦，一個字嘅啫，一個字嘅多咗，一個字。我覺得識落，我覺得佢係慢熱啫，即係可能佢要啲時間同大家熟落，佢就會多啲嘢講，或者要會清酒。
4: 我覺得佢講嘢比較直接咯，即係我哋有一次 on show 咧，係好大班人一齊跳舞嘅，即係無啦啦，即係我哋大家都唔敢講表達自己啦，佢無啦彈咗一句就話：我哋成班傻仔咁行落去啊，咁即係點啊？我哋呆咁望住佢，即你
0: 好敢講啊！你
2: 係好敢言啊！
0: 我們就是什麼嗰、那個
2: 係
0: 嗰個態度係有咯。
1: 我係比較直接少少嘅白羊座啊嘛。
2: 係佢頭先已經示範咗啦。但如果譬如即係第二做訪問嘉賓，可能頭先skip咗唔小心嘅話咧，就覺得唔緊要啦，即係指示下字啦。頭先佢直接講
3: 欣賞，呢個係好
2: 係好，但我覺得係啱嘅，即係起碼你四個唔同人有唔同嘅時候，用唔同嘅方法，亦都表達你哋自己啊嘛。係啦，咁好啊，去翻你頭先，
3: 去翻我唔記得咗添。喺 Shiro 真係真係叫做好啦 ，meet up 咗，叫做成咗團之後，當時你哋即係有冇話一個最first priority 嘅一個 mission 一個 target 係可能要大家點樣去即係磨練嗰種嘅默契啊，定還是已經可能冚冚聲？誒唔係啦，已經要做歌啊，去排舞啊各方面咁。
0: 其實當我哋組團冇幾耐之後，我哋係已經收到我哋歌嘅 demo 噶啦，係啦。咁我哋都好有共識咁一齊揀咗我哋呢一首新歌《我們就是什麼》啦。咁之後我就去揾咗當年啱啱帶我入行嘅 Danny 老師去幫我哋排呢一隻歌啦。咁默契呢樣嘢，我覺得係要靠我哋相處去磨練出嚟嘅。咁我哋都會自己組織我哋，譬如一齊去咗呢個韓國旅行啦，係啦。咁我哋一齊生活咗5日4夜。就發現其實我哋本身咧係應該係唔會有鬧交情況出現，因為我哋係好 peaceful 嘅，
2: 係
0: 啦，佢哋三個都好佛系，咩都係聽我頭嘅，所以係唔會鬧交嘅。
2: 係啊，就跟住隊長行咁樣，
3: 又再戴住嗰副眼鏡咁就跟住我得㗎啦。
0: 我已經好耐冇戴啦，咁戴眼鏡原來係俾人覺得串嘅。
2: 但想知道，譬如你哋聽到《我們就是什麼》呢一首嘅 demo 嘅時候，個感覺係點樣咧？同埋嗰個風格係咪同而家我哋聽到都已經係好貼，係好 energetic、好有力量嘅一首？
0: 我們一開始聽到《我們就是什麼》這一首歌呢，其實我們有收到幾個 version 的，跟著我們就選了這一首啦。我覺得這一首歌聽到我們就很適合我們心意，因為聽到它就是很有 power 咯。而我們 Shiro 呢，好講一講我們 Shiro 的概念先啦。Shiro 就是 She 加 Hero 啦，我們希望呢可以成為，即是每一個女仔都可以成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所以我們就很想透過這個名字，在不同的舞台啊或者音樂呢，可以展現到不同的面貌給大家。例如是我可能看到他很串的，他看到他很文靜的，這個很温柔的，這個是很搞笑的，但是同時我們四個都是很勇敢的咯，所以就很想宣揚了這個 Girls Power 給大家。
2: 是，而但是我覺得幾有趣的就是，譬如揀一個可能叫英雄去代表自己 represent，但你們會揀歌詞裡面所寫的小丑女，有少少叛逆，但是又有自己的 character， 是啦，好 firm 的那種。這個是不是都有跟詞人去溝通，定是怎樣得出會揀選了這個 character？
5: 我們本身即是小丑女，去給人感覺是有點癲癲地的樣，但其實呢我們不是想宣揚這個癲的，我們想講小丑女那種，即可能她不會被人限制，她勇敢做自己那種精神。咁我哋都想俾我哋嘅即係聽眾聽完之後，可能都會想有個決心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咁樣
0: 突破呢個框架，
5: 突破呢個框架。
4: 同埋作為女團，我哋就唔想俾一個框框關注，就一定係要甜美可愛乖巧啦。咁我哋其實想俾大家嘅印象就係可能會有 power 啦，有個性同埋有反差嘅。
2: 同埋因為可能真係坊間而家有各樣唔同嘅女團，其實你都唔會自己思考，或者可能訪問都有人問過你啊，點樣突圍而出啊嗰啲咁。對於呢一個嘅問題，你哋自己有點樣嘅思考呢？
0: 冇錯，我覺得其實而家香港做女團係好難嘅，因為競爭真係好多啦，即係有大公司嘅女團，又有一啲自資女團啊。咁點樣突圍而出？我覺得就係你個風格一定要好強烈咯，要同其他人形成一個對比咯。即係我覺得有女團係。好多女團係唔緊要嘅，就係、是、要比較咯，就係、是、要我哋要點樣可以同其他人唔同咯。咁而我覺得我哋四個同其他人最唔同嘅位係咧，而家好多都係青春可愛，係啦，或者乖巧啲嘅。咁你睇下我哋上節目會講，我哋會飲酒嘅，
2: 小丑女咁啊，
0: 係啦，嗰種就知道我哋四個係突破自己框架啦，同埋比較有個性少少嘅。
2: 係。咁喺其實歌詞，譬如梁柏堅去填詞嘅時候，你哋有冇都有機會可能同佢有少少溝通啊，或者俾佢認識下你哋，然後得出咗呢一份嘅歌詞咧？
4: 我哋本身個歌詞咧，其實唔係一個英文嘅 rap 嚟嘅，其實佢係一個中文嘅 rap。之後咧，咁 Alice 就提出，咁不如我哋再型啲啦，我哋要一個英文嘅 rap。
0: 係啦，咁我就係大家好，我係 Alice， 咁我咧就重新作咗呢個 rap 啦，就改編咗呢個 rap， 係啦，就變咗而家呢個 version 啦。
2: 咁就自己去親自操刀寫啦，
0: 係我自己寫嘅呢個 rap。
2: 係，咁嗰陣時去寫呢一份 rap 詞，你自己心中所想嘅係點樣去配合翻本身嘅廣東話詞啦？
0: 因為咧，其實本身廣東話嗰個 version 係有少少巧口，大家都知道廣東話係好難係啦講噶啦。咁然之後，我又覺得我聽好多 K-pop 歌咧，啲 rap 都係英文嘅，即係例如 Blackpink 咁樣啦。咁所以我就想我哋都可以唱一個大家都朗朗上口嘅 rap 啦。咁所以我就將佢配合翻我哋詞裏邊嘅意思，例如係講緊啲 girls power， 唔理大家嘅眼光，淨係做自己咁樣去改咗呢一個英文嘅詞咯。
2: 系，咁另外几位成员咧，即系当中嘅歌词，你有冇自己可能特别深感受或者喜欢嘅，会系边一句咁啊？有冇呢一啲嘅？
4: 我哋成日形容一句咧，就系叫指指点点对我无效，边个？鬧我哋嘅時候，指指點點對我無效，
3: 好
4: 我
3: 哋要屈機
2: 喎，集住反彈，
3: 係啊，
2: 幾好啊，都係，因為即係始終做叫做幕前嘅時候，好容易會有好多意見有正反，都係，即係呢個心態，我覺得係緊要嘅。咁而喺去到錄音嘅時候，即係呢一首歌同譚國正監製去 work 啦，佢又點樣嘅監製去同你哋一齊去錄音咧？會唔會好緊張錄自己第一首嘅歌嘅時候？
0: 因為我知道本身 David 係可能幫好多好出名嘅歌手
2: 前輩
0: 係啦前輩啦，例如係郭富城嗰啲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本身係好有壓力嘅，
5: 好緊張，
0: 好緊張，即係好驚佢哋覺得哇新人個表現麻麻地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佢係真係好 nice， 佢會嗌嘢食俾我哋食，我就係記得嗌咗勁多點心俾我哋食啦，跟住唔好唔好唱住先，我食啲嘢先啦，食啲嘢先啦咁樣咯，跟住所以其實之後我哋
5: 前前鬆
0: 係啦，前前係好多錄咗三次音，我哋係冇乜壓力。
3: 係咪每次錄音都真係大家一齊在場？好關心啊，食點心啊！
2: 唔知啊
3: ，sorry， 咁我翻去食點心，我咪每次食咗啲咩點心啊？
2: 真係啊！次次都食點心啊！
3: 有冇嗌呢一個燒賣啊？
0: 一定有啦，
2: 燒賣一定要啦。如果每日可唔可以都有人買點心俾我就好啦。
3: 走啦，琴日先食完。
2: 你問翻你想問嗰樣，
3: 唔記得。我真係唔記得咗。
2: 咁其實真係自己即係入去錄音室咁 proper 咁樣錄第一次音，個感覺係點咧？
5: 入到去我覺得呢個世界寧靜咗，跟住我淨係可以睇到監製嘅表情同埋嗰啲團員嘅表情，我就知道唱得好唔好啦。如果佢走一走個眉咧，咁應該呢一 take 應該未必 OK 啦，咁樣
2: 係咪更加 sensitive 咧？對於佢哋嘅反應，
5: 我會對個影像即係睇到嘅嘢更加放大咗。係
3: 咁，通常你知道自己 OK 嘅話 ，take 你會見到佢哋係個表情會係點咧？
2: 點頭
3: 哦，即係真係點曬頭，係
5: 自場咁笑。
2: 係呢個 Anton experience 咁，跟住 SY 啊。
4: 因為其實我哋 total 錄咗三次啦，我頭兩次都係大病，係完全沙曬嘅把聲，所以我係。真係叫求其錄咗一個頭嗰兩次，到第三次先至錄曬成首歌咯。我重新錄過咯，第三次。
1: 咁我就會緊張少少咯，因為我跳舞係會比較係強項嘅，咁但係唱歌對於我嚟講都算係一個挑戰。其實我到而家都唔明點解我會唱最高音嗰一 part， 係因為大家聽我把聲係比較偏沉啲、低音啲，所以係啦。不過係一次幾好玩嘅體驗咯。我係緊張居
2: 多嘅。而呢一隻舞係貫穿喺個 MV 裏面，其實嗰陣時排舞師去排俾你哋嘅時候，會唔會都有一啲嘅 concept， 可能有一啲嘅 detail 係希望透過呢一隻舞去 represent 到排到出嚟
0: 嘅？有嘅。咁我哋嘅 chorus 啦，有一個叫 We Gonna Break the Night 啦。咁 We 咧，我哋咧就用咗 W 呢個手勢。
2: 見到呢個係。
0: 係啦 ，Break the Night 咧就有呢個打拳嘅手勢咁樣啦。咁希望可以成為一個 signature 嘅動作。大家可以識跳咁樣，
2: 係，所以佢哋用咗好多心機去拍嘅呢個 MV， 呢隻舞啊，大家睇到，同埋因為佢哋真係跳得好好睇，因為四位已經係頭先一路都認識咗你哋，一路以嚟都有學跳舞，咁所以就呢度深夜女團啊 ，Shiro 嘅四位，希望大家透過呢個訪問認識到佢哋多啲啦，咁希望四位繼續加油啦，咁而家就你哋出道嘅作品《我們就是什麼》嘅，今日多謝你哋啊 ，Thank you，Thank
3: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天台起火，一度冒出大量的黑烟，数十名居民疏散，暂时未有伤亡报告。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有区议员说，起火的大厦很多居民是长者，在消防员的协助之下疏散，秩序良好。记者林汉山依家喺现场噶，交俾你讲下最新情况。
2: 系，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喺旺角乃路臣街火场附近噶。咁起火嘅咧系顺景大厦嘅天台。初步了解啦，系天台烧着咗啲杂物而起火噶。起火嘅时候咧，我哋见到火光红红，大量嘅浓烟系冒上半空。咁啊，消防就拖喉进入大厦。而由于起火嘅位置咧系喺天台顶楼嘅位置啦。因此消防员是亦都要进入隔离嘅大厦比较高嘅单位咧，向起火嘅位置射水灌救噶。警方就话有几十名居民需要疏散，暂时系未有伤亡报告。起火嘅大厦嘅地面咧就系一个露天嘅街市同埋一啲店铺，咁啊商户咧喺起火嘅时候咧就系继续营业噶，亦都有唔少街坊系围观，多架消防车咧就喺附近隔地。咁我哋同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倾过。佢话傍晚五点几啦，喺办公室闻到有啲焦窿嘅味道，于是就出嚟了解情况。咁见到咧部分街坊咧系由消防员陪同落楼噶，而呢座大厦咧唔少街坊都系一啲长者嚟噶，咁啊落楼嘅秩序大致良好。而据佢了解，起火嘅单位住户咧喺天台嗰度放咗啲杂物喺度噶。
3: 大約5:45啦，因為位寫字樓聞到陣味，走咗行出嚟，咁啊睇住去著火嘅，咁咧陸陸續續 B 座嘅單位啲老人家咧都由消防員咧就陪咗佢落嚟嘅。
4: 當時咧個情況，即係啲街坊驚唔驚啊？或
3: 者混亂就唔好，好混亂，因為消防即係都安排得好好啊，即係逐個逐個老人家扶落嚟，即係咁我哋頭先都喺 B 座樓下睇到啲老人家陸續續疏散咯。平時可能較為放多咗啲雜物咯，咁其實法團都有時會勸到啲街坊咧，就係將啲雜物咧清走嘅。咁其實佢哋都陸陸續續清走嘅，可能今次可能懷疑就可能會一啲漏電或者點樣着火咯，係啦。
2: 咁我哋刚才咧喺大约6:45左右啦，喺楼下向上望上去观察啦，目测已经系见唔到火光噶啦，不过咧就未知道啲火势系咪已经系完全熄灭。咁我哋会继续留意住现场嘅情况。先交翻俾直播室。
1: 好，唔该晒林汉山噶。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8亿元，较上个年度增加约2.29亿，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长的访客人数，亦都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到营运开支上升。管理局话，西九文化区正系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系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话，2025-26年度喺推进融资策略方面有稳步进展，扩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住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出年落成，住宅同酒店等项目喺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揭盅，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表扬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他会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40万港元奖金。哈尔岑1944年在比利时出世，1969年获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学位，现时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82岁的哈尔岑形容得奖是巨大惊喜，又话正准备一份建议书，希望得奖能够有助方案获得批准。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下昼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5: 消息直擊報導。
6: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模范乡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接近米埔。较早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九龙方面，龙翔道西行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中线啦，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系塞到去黄大仙中心。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西行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中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系曾经有意外噶，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比较挤塞，龙尾就排到近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排到去近联合道的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车龙尾花园台。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系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菲林明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定富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龙尾排到近创资中学。另外，通州街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下行塘尾道的支路车多。新界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荃湾路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散石湾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7: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强。你好，我是阿比拉欧瑞强。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在黄昏七点钟的新闻报道后，一直到八点钟，今个礼拜连续这三日呢，我们讲退休之乐。我虽然没有资格退休，亦都不会的，可能。因为我觉得的所谓退休呢，可能会仲忙的。忙着去旅行啦，忙着做义工啦，忙着做一些以前冇时间冇机会做嘅一啲嘢。咁所以呢，我真係恭喜晒所有能够退休嘅朋友。好彩而家咁啦，你好 relax 咁听緊我哋嗰啲嘅节目。个感觉同以前唔同。呢一种境界呢，就叫做超然嘅境界。超然嘅感觉就好似呢，我哋跨越咗一条一生行过嘅彩虹之路一样。Over the Rainbow。佢的名字叫做 Eva Cassidy。

呢位民歌手我非常欣赏，他演绎的任何经典歌都变成了他自己的独特的风格。我相信很多退休人士都是一样，但是如果你退了休之后呢又不同了，我喜欢行东又得，西又得，跳又得，打关斗又得，所以这种境界呢就叫做超然 Over the Rainbow。 超然的境界呢亦都带来另外这个退休之言，就叫做达观了然。虽然未做到高人，但是呢做人一定要达观。以前冇得达观啦，唉，赚少咗咁多钱，唉，蚀咗钱啊！呢单生意又或者，哎呀，俾公司闹啊，哎呀，升唔到职啊，冇咁达观嘅。好似佢咁啊，最近佢 send 条片俾我，影住佢喺个新界度行来行去，望住个河，嗰挺咁就 OK 噶啦。即系嗰个叫做胸襟开朗，自由人啊，真系达观了然嘅境界。李隆基。

即是一个豁达之人，因为我作为他朋友我就明白啦，不是说扮的，冇得扮。他是一个胸襟开朗的自由人，所以他喜欢呢即是玩啲模型飞机都啱嘅。永远呢都可以空中翱翔，即歌讲话胸襟开朗自由人，就是咁解。咁跟住落嚟我呢位朋友呢大地话话识咗我初初第一次认识佢呢应该是半个世纪之前嘅事。因为佢个名叫做 Agnes Chan， 陈美玲。我哋未转职业，即我未转职业歌手之前呢佢已经是我师姐啦。咁所以我以前弹民歌呢佢又弹民歌。佢嘅天真自然影响到我。嗰、那个自然发挥唱民歌嘅感觉。所以我今日呢搵 Agnes 嘅一隻歌 ,Agnes Chan， 陈美玲。歌名叫做自然。

和我们一起成长的声线声音。当年陈美玲的歌叫做自然，跟着下来叫做态度悠然。悠然呢，悠字呢有个心字在下面的，经常都说啦，真是舒适悠悠啦。如果日头喂我真是好忙，我哪有悠悠啊，讲啊二姐，不紧要，夜晚睡觉的时候，甚至乎瞓醒的时候呢，暖下床，咁然后呢就可以有啲好悠悠嘅感觉。邓丽君有只歌，由佢唱就一定啱嘅，佢可以话俾我听咩叫悠，歌名就叫做《清夜》。

邓丽君嘅歌叫做《千夜悠悠》。到咗退休嘅时分，参加咗呢个退休行列或者半退休行列就冇得定。呢、這个悠字就同你经常扯上关系。跟住落嚟咧，咩言咧？吓，呢个言咧叫做成就非言啊，系恭喜你，亦都系我唔敢话边个可以奖励你，系你自己奖励俾你自己就至啱。徐小凤嘅歌《成绩非言》嘅徐小凤踏上成功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下午大约五点半发生火警，初步消息指天台杂物起火，火警到夜晚大约七点救熄。起火时候，天台火光红红，大量的浓烟升上半空，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救，几十个居民疏散。大厦保安员说，当时冒出的烟颇多，居民疏散期间未算惊慌。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说，顺景大厦很多居民是长者，见到部分街坊由消防陪同之下落楼，疏散秩序大致良好。据他了解，起火天台位置摆放了一些杂物，大厦法团以往曾经呼吁清走。一对夫妇被发现倒卧在长沙湾一个住宅大厦单位里面，一名八旬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另一个七十几岁女子仍然有意识，送往明爱医院救治。警方下午五点几接获长沙湾青山道305号的住宅大厦保安报案，话有单位传出异味，而且一段时间未见到有住户露面。救援人员到场发现一男一女倒卧在单位里面。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揭晓，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表扬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他会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40万港元奖金。哈尔岑1944年在比利时出世，1969年获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学位，现时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82岁的哈尔岑形容得奖是巨大惊喜，又说正是准备一份建议书，希望得奖能够有助方案获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模范乡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加州花园噶。咁邻近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近住青山公路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锦绣花园回旋处。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都仲未清场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祖尧村对开。至于喺港岛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慢车，龙尾接近龙压道。喺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意外都处理好啦。现时主要就系后车少，跟住永光书院比较车多，就近住永光书院比较车多，龙尾喺龙盘苑。咁另外啦，窝打路道去思瑞方向都系稍为慢车噶，龙尾去到映月台。至于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辉道回旋处仲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在油麻地交汇处同埋连翔道跟住海旋门，另外旺角街市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的，当中就包括新田地街、上海街、砵兰街、山东街等等。现时亚皆老街去奥运港铁站方向跟住塘尾道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怡安角，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啦，跟住亚皆老街都车多，龙尾就登打士街。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仍然系慢车，龙尾接近定富街。新界区方面啊，坑口嘅影业路去清水湾道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宝宁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就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龙门居。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要会提醒翻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马路上随时都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欧瑞强，
7: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8: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7: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欧瑞强。
9: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0: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9: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欧瑞强，
11: 继续咧献俾一啲退休团啊，退休人士啊，我哋嘅主题咧就叫做退休之乐。其中一种咧就系、是、我好欣赏，好欣赏一啲退咗休嘅朋友咧，系去做义工，分分钟一个人咧就参加几个唔同嘅义工团体都未定。因为我成日都去做呢啲慈善嘅活动咧，都会见到。同样的人喎，咦我又是你的，你穿了不同制服喎，今日是啊，我好喜欢做义工的，好玩啊嘛，又可以识到啲朋友，又可以帮到人，这个冇得定。咁所以呢，我觉得退咗休之后呢，助人为乐，这个呢肯定是一种快乐的感觉。朋友最重要。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Kennedy Choir, 佢哋唱 Beatles 嘅名字。

多謝曬，多謝曬。Beatles 嘅名作叫做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唉，我有朋友啊，真係成日都幫我忙。而家有機會啦，退咗休我幫翻人哋，都好開心。因為除咗啲實質嘅行動咧，我諗嘅心態上邊咧，喺退休人士嚟講咧，應該會好大轉變。以前喺商場也好，喺即係工作嘅地點也好，始終咧都係要競爭啦，要好多壓力。如果退咗休咧，就正啦。嗰種心態咧，可以講係，我而家抽離我自己，好似一個航拍機咁樣，我睇翻落嚟以前嗰啲同事、以前嗰啲人、以前嗰啲社會係點諗，我自己咧與世無爭。呢一種好難得嘅，我覺得退咗休咧就會容易啲得到呢個與世無爭之樂。盧冠廷嘅歌就講得啱，世事何曾是絕對，我哋有呢個與世無爭之樂就正啦。

世事何曾是绝对，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的，有利有弊的，所以自己去衡量的时候呢，可以放松一点去衡量，不用那么执着。好啦，咁就嚟到呢、這个退休十乐嘅其中一乐呢，叫做游历天下之乐。发达啦，我身边所有嘅退休人士嗰啲朋友呢，全部都去緊旅行。起码呢一年呢就点都有一两次，无远忽界。咁呢个当然啦，如果你返緊工或者係日理万机緊，点可能一年里面有几次游历天下呢？小凤姐，你话系咪？你话系，我而家喺度逍遥四方，唔好阻住我。

小凤姐又着件波波裙都话要周围去。呢只歌嘅填词人咧，唔知咪特别带有幽默感啊。我就自己一个直觉咧，就系我成日攞嚟笑嘅小凤姐。啊，你唱嘅《逍遥四方》就真系洒脱啦，挥洒自如啦，真系冇得定。系咩？系咩？梗系啦，《逍遥四方》有两个 meaning 噶嘛，一咧就游历天下，二咧就系攻打四方城噶嘛。你自洒家啦。跟住你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咁但系咧，我觉得如果我退咗休咧，咁我就会觉得退休之乐里边咧有呢一个叫做思维想象之乐。咁我多数咧都系天马行空啊，谂咗好多唔同嘅嘢。到咗大过咗之后都系咁，到咗出嚟做嘢都系咁。我最中意咧谂埋啲本来好似唔等使嘅嘢，但系可以漫无目标咁样咧去思维想象一下。但系好多时候里边真系有啲一个唔觉意撞到，哇 ！This is a good idea， 咁就做埋出嚟啦。而家谂下先。今日嘅民歌味道 ，Imagine。50年珍藏。

人哋 well will live as one， 全世界大家都是 friend 嚟嘅。所以我觉得退休之乐你应该有好重要嘅一环，识多啲朋友。以前唔系冇朋友，但系退咗休之后咧，大家都冇咩利益冲突啦，亦都冇工作感啦。Why？ 约埋饮茶，约埋打波，约埋行山，又系完全冇隔膜嘅朋友，可以互相交流。所以咧，我觉得退休之后交朋友是最好。周华健唱的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下午大约五点半发生火警。初步消息说天台杂物起火，火警在晚上大约七点救熄。起火的时候天台火光红红，大量浓烟冒上半空。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几十名居民疏散。大厦保安员说当时冒出的烟颇多，居民在疏散期间未算惊慌。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表示，顺景大厦很多居民是长者，见到部分街坊由消防员陪同落楼，疏散秩序大致良好。据他了解，起火天台位置摆放了一些杂物，大厦法团以往曾经呼吁清走。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的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三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是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日曾经同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表示，作为预防措施，已被隔离的人员之中六成已经解除隔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但是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世卫发言人说收到俄罗斯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个案。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州吹西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另外较早前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就处理好啦，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嘅啫。至于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之前近住模范乡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不过旁边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仍然比较车多啦，龙尾接近博围。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旺角砵兰街北行啦，近住朗豪坊左转亚皆老街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登打士街。新界区方面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一段慢车；坑口影业路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仍然系挤塞噶，龙尾接近泽福路。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观塘嘅彩兴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九点钟直至听朝六点，由彩兴路通往圣贤中学嘅通道啦系会封闭噶，而彩兴路近住圣贤中学呢一段咧，亦都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左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啦，有法律援助署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7: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0: 浅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啊！今晚真系星期二嚟噶，琴晚多谢点讲咧？唔系几好咁讲，咪多谢阿仙儿病，多谢俾个机会我可以喺星期一晚咧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嘅。希望佢而家已经身体康复啦，下个星期可以翻翻嚟啦。衷心祝福你嘅，我都度过一个黄金周，因为多咗一日同你一齐嘛。吉他世界呢度都有嘅，一个钟头。好多歌的編曲都是不同，但是我相信好基本都有吉他和鋼琴，因為播的歌都是一些流行曲，主要的樂器都是有吉他、琴啊等等的。這位當年的美少女，她15歲出道的了，所以她幼年的時候呢已經在音樂中浸淫，到很小的11、12歲呢經已發揮了音樂才華，亦都因為被發掘了15歲經已在路上跑啦，作曲啊，周围演出嘅，亦都因为咁令到佢唔能够过普通一啲少女嘅生活嘅。呢首歌系佢讲翻自己个心态，虽然歌名叫做 At 17 17岁，但系其实佢话系因为配合呢首歌嘅曲调啦，所以写 At 17。而佢真系回忆嘅年代咧，就应该系介乎11至14岁呢段期间嘅心态嘅。他因为15岁经已开始职业演出了，没有中学毕业、高中毕业，没有 prom， 但是他参加过 6th grade， 当时11、12岁一个毕业的晚会了。当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同学仔都很开心跳舞，而他是没有人请他跳舞，当时觉得自己一定是外貌很不吸引，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他反映了丑小鸭。

当年嘅音乐美少女，今时今日已经75岁啦。感觉佢同我哋香港我哋好熟悉嘅好有才华嘅音乐美少女陈秋霞小姐，好似啊形象风格啦，甚至系现时嘅模样都系，大家都长有一头好优雅嘅银发，亦都系生活得好如意嘅。Janice and Donnie 嘅 At 17 喺我哋少年时代。會不會都是加入了外貌協會呢？好緊張，你皮膚啊有沒有暗瘡啊，高矮肥瘦合不合標準啊，特別是個髮型啊，哇，如果頭髮梳得不好就成日都不聚財喎。所以我有英文有個形容詞是 bad hair day， 就是講真係好唔自在嗰日啦，甚至擴大啲就係諸事不順啊，好倒霉啊，唔係淨係 bad hair， 一切都係好唔順手嘅 bad day 啊。

20年前这位加拿大创作歌手就凭着这首咁正能量的歌，令到全世界乐坛都很关注他的。不是说他唱功最劲，但是整首歌的 delivery， 总之是由歌词至到他唱的时候那种真诚很打动到我们的。Bad day， 相信每一个人都总有觉得一些倒霉日子，不顺利日子，就算是出身几么富贵等等，都你的心态是不是一定是最开心的。但是好日子一定会来的，最重要是调教我们的心态，相信昨天改不到的了，下几日亦都不知道，但有个正的信念就是好日子会来，而最实际的都是活好当下，那你很快脆这些 bad day 就会过了去的了，因为明天啊大后天啊我们真的掌握不到的，唯有现在我们可以掌握到。

近年好流行中年好声音呢一个 term 咯，呢一首歌系形容中年好恋爱啊，一对中年嘅 couple 仲系好深爱对方，依然每日都想表达有几爱对方嘅。Linda Ronstadt 同埋 Aaron Neville 凭住呢一首 Don't Know Much 喺1989年攞咗格林美嘅最佳双人或者系组合嘅歌曲演绎奖嘅 Don't Know Much。有时唔知道咧，可能会有啲奇迹出现嘅。呢首歌嘅作曲人佢哋坐埋一齐攞灵感啊，但系谂嚟谂去都冇嘢，就系谂到啲少少。

首先提到呢首歌作曲人同埋填词人，佢哋坐埋一齐就系谂住快啲做啲作品，要交代啊，交功课赶住啊。但系灵感有时真系逼唔出嚟，两个人咧谂下咁点啊？其中一位真系话：唉 ，nothing at all， 真系完全冇灵感。就系呢句 nothing at all， 竟然有少少灵感，成为成首歌。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就系讲一对男女或者一对朋友都好啦。一个偶遇，一个眼神，一个接触，就算是没有言语没有说话，但是这一份交流，这个接触可能比言语有更加深层的沟通的。今晚为我演绎的是一位创作歌手 Alison Krauss， 他都是说你不用做太多的事，不用说什么，你就是你了。

視力同埋聽力都受到影響嘅。啱啱今個月初或者上個月尾咧做咗手術，令到佢可以矯正翻，亦都康復得非常之好啊！恭喜曬佢哋 Joe， 繼續身體健康，繼續俾啲好作品我哋，好似呢首《Just the Way You Ar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资深演员杨紫琼同资深导演许鞍华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分别荣获亚洲电影人奖和山茶花奖。罗淑佩说，两人对香港和国际影坛的影响深远而持久，感谢他们在几十年的电影生涯之中为香港电影作出卓越贡献，協助推動香港電影登上國際舞台。亞洲電影人獎旨在表揚對推動亞洲電影和文化發展有卓越貢獻的電影人，而山茶花獎就彰顯在亞洲影壇推動女性角色作出重大貢獻的電影人。蔡天鳳被殺及肢解案續審，蔡天鳳的母親張燕花作供的时候说，女儿失踪当日去警署报案，并且通知女儿前夫邝港志，但被对方以粗言责骂，为什么不事先通知他，形容邝港志的反应很恐怖。张燕花认为，个女以前不会得罪人，只是有那段时间与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是被邝家带走，因此反问邝港志是不是他同邝求捉走蔡天凤。张燕花之后接受另一被告女儿前大伯邝港杰一方盘问，指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时只是当短期投资，经商量之后决定写于前家翁邝求名下，价钱好就放售，又强调物业并非由邝求出资，出售单位对他没有利益可言。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校被封锁或者关闭，九成大学被封锁。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在斯特拉斯堡警方和示威者冲突，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至于巴黎的抗议活动预计可能多达40000人参与。这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6: 搭空气咁危险。

0: 个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达到，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紧接地对望。作曲苏永纯 Junie，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氣的人。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hello, 晚上好，天气好爽啊，吓，凉咗啦，干燥咗啦，但系听下听下天气报告又话下星期又会暖翻啲。如果大家好喜欢现时嘅天气啦，真系要更加好好去享受啦，因为可能迟一个星期又系冇咁舒服嘅天气噶啦。不过我哋节目嘅歌都系每一首希望令你听得好舒服嘅。呢位当年嘅音乐美少女，又系音乐美少女，自细就学习古典音乐嘅训练同埋古典钢琴嘅演奏嘅。佢喜欢嘅古典音乐大师都系最劲嗰几位啦，贝多芬啊、莫扎特啊同埋肖邦嘅，受佢哋音乐影响。咁所以佢话，既然佢咁多呢音乐大师嘅歌都中意，而玩呢啲古典音乐咧，就唔需要去申请版权嘅，冇限制嘅，所以佢一有机会就会摆喺自己嘅作品里面嘅。我就唔系好熟啦，因为细个冇机会学到古典钢琴啊、古典音乐嘅。但佢讲呢首歌咧，系有啲肖邦嘅音乐喺度加插嘅，大家不妨听一下。

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写了这首《Falling》，就是讲当时的恋爱经历，那些 puppy love 又有，跟住以为自己在爱情上面已经很老练，因为拍过很多次拖，每次都是起起伏伏的关系，所以有这首《Falling》。亦都因为喜欢音乐，他连自己的姓都是改了，成为他的艺名叫做 Alicia Keys， 因为 Keys 就是音乐的音调，他原本是姓曲的主嘢的。如果他喜欢做厨师，可能他会保留他原姓叫做 Alicia Cook， 但是他喜欢音乐，所以变成做 Alicia Keys 的 Falling。 他说这首歌虽然是描绘爱情，讲一段不是几顺利的爱情，但后来发展得很好，其实是形容他自己在音乐或者在整个演艺事业上面的起跌的。

Vanessa Williams Save the Best for Last。 这首歌没错是讲爱情经历的，讲一段初初发展得不是那么顺利，一厢情愿的恋爱，但是渐渐是守得云开见月明，或者叫修成正果，跟对方拥有一段很长久的恋爱，形容他自己人生经历，由选美得到冠军，哇，举世都瞩目，然后因为裸照风波令到他事业去了低谷的，但是他没有放弃到，别人都没有放弃。

佢欣赏佢嘅才华啦，包括系唱歌、演戏啊，甚至系现时一位好出色嘅企业家，所以佢嘅经历咧系俾咗好多人一个好好嘅显示，就系、是、如果你自己放弃嘅话咧，一定会有翻身机会，最紧要自己都要睇得起自己咯。佢细细个就已经成名啦，系 What's Life 呢一对超级男子组合嘅成员之一，但系过咗有另一啲谂法啦，家庭为重啊。

相信这首歌就反映了很多名人或者很大忙人的心声的，在事业高峰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享受名，同埋你好像他这样成了名是 Westlife， 每日的生活都是环绕在酒店啊、交通啊、舞台，是啊，有很多欢呼声，也都很多名同埋你，但你渐渐觉得很受困的，到自己大过了醒花了，够了够了，都是家庭生活重要一点。 Brian McFadden 离开了 Westlife 之后的 Real to Me， 他都很懂得分真和虚伪的，他觉得对方的眼泪简直就是假的，不值得可怜。

Crimea River 一首 Jersey Standard 啦，就咁睇咧，就係知道淚流如河，又或者可以係對方嗰啲抱怨啊、裝可憐啊，攞眼淚出嚟搭人哋嘅哭哭啼啼咧，都係一種諷刺咁樣話對方係假嘅悲傷嘅。Crimea River 有冇遇到呢啲經常都攞眼淚嚟到解決問題嘅人？Julie London 好精彩演繹。

两首歌都是 What a Wonderful World。 Art Garfunkel 这个版本呢， Water 是有括弧的，因为不想跟 Louis Armstrong 那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混淆，但是读起上来呢，还有这首歌最重要的那句都是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们继续 Wonderful， 不想打扰它，实在太精彩了。

你翻咗屋企未啊？差唔多九点钟噶啦，近年我哋都系生活得比较褪早嘅，唔会去到咁夜街吓。无论你而家喺屋企或者系仲未翻到屋企，都希望你继续同我哋一齐噶音乐，同你继续一齐嘅就系有子成音乐情人今晚嘅 Wonderful Tonight 咧，就到此为止啦。下星期见啦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话，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往来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号星期六将会提前至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表示，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9月启用之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波口安装工程。第三次关键波口安装工序11月28号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欣澳的列车服务因此提前至晚上大约11点完结。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他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不是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规例，在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校被封锁或者关闭，90%大学被封锁，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在史特拉斯堡警方和示威者冲突，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至于巴黎的抗议活动，预计可能多达40000人参与。这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1: Music Angel，
0: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2: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先好呢？
3: 狐狸就奸一啲咯，成下声就细细地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2: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3: 系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6: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有没有见过不会凋谢的花，不会喐的云，停留在空中的烟花，又或者静止在原地的河流呢？除非那个是一幅画，又或者是一幅相上面的景物，因为任何美丽的而且真实的就必然会改变。试想下，如果有一日一切都不再改变，那就是说地球亦都停止了转动。若果地球停止转动，世界将会分裂为永远白昼和永远黑夜的两个半球。永远白昼不再有梦，永远黑夜不再有光。正正因为这个时时刻刻的改变，这个世界才会变得这么美丽的。

这个世界里面，任何靓的嘢，而且真实的嘢，就必然会改变的。也都正正因为这个时时刻刻的改变，这个世界才会这么美丽。也都因为这个世界这么美丽，所以我们都要珍惜，珍惜每一个不会再复返的当下。

嘅世界系咁美丽，所以每一日我哋都要珍惜我哋身边所爱嘅人。要珍惜每一个不会再复返的当下。

开始今日2026年12月6日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陈奕迅每一个明天，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日头我哋各自漫步人生路，当嚟到夜晚嘅时候，我音乐情人就会陪大家漫步音乐路啦。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音乐情人都会带你哋喺一个钟头里边漫步我嘅音乐路。刚刚听过陈晓东嘅吉他，仲有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又会随住呢一首歌而结束。听9:30新闻之前，为你带嚟有 Leon、黎明，只要为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听日开始至到今个月20号结束。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到访位于天马政府总部的选举主任办事处，了解接收提名表格的流程以及视察场地准备情况。陆启康说，相关的选举主任办事处就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的筹备工作和各项安排已经准备就绪，工作人员会按照程序接收提名表格，确保听日展开的提名期运作畅顺。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往来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号星期六将会提前至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话，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52点，升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9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4，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63美元，卖出4162.4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查。

0: 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意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3: 这是爱。始终他朝怕骤然失控，
2: 故无论你对爱的感觉如何，我们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看法。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

对于嗰件事，你以为自己已经忘记咗，但往往却又喺毫无防备嘅嗰一瞬间，忽然之间谂起。谂起嘅时候，你心如刀割。此刻嘅心情容易了解，想排解一下，请将你嘅心放喺音乐里面，听住歌，你渐渐就会放松手，放开咗个心，随遇好多旧日痕迹，亦都会随风而去。

谭咏麟嘅编辑加上学友嘅心如刀割，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 96.9， 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个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继续落嚟有一封妹妹给哥哥的点唱信。

最亲爱的哥哥，你好啊。今年六月中知道你突然中风入咗院之后，心情真係十分之担心同埋难过。但经过治疗之后，而家每一日睇到你好俾心机咁做物理治疗同埋睇中医针灸，一日好过一日，真係好为你高兴。而你今次又真真正正咁体会到亲情嘅可贵，体会到太太对你无微不至嘅爱护，以及女儿同埋女婿全心全意嘅照顾。佢哋每一日都嚟医院嚟到探望你，又睇下你想食啲乜嘢，需要啲乜嘢，日子一日比一日好。虽然康复嘅路上边系好辛苦，但系你可以真正感受到，你所有好关心你、担心你又爱护你所有嘅好朋友、好亲戚、好太太、好女儿、好女婿嘅爱。所以你一定要俾多啲信心自己，你一定要继续努力，你要加油啊！送给你我很喜欢的几句文字。看淡不是否定人生，而是放下执着，看清无常，才懂得珍惜当下。在这里送上一首我很喜欢的歌，祝你早日康复，身体健康，活在当下，亦都活好当下。你最亲爱的妹妹 Sina 敬上。

0: 唱给你的。
1: 音乐情人郑子成。

关淑仪，人生可有知己。仲有之前有一首点唱作品，黄文万丽他们版本的《当你老了》。一小时音乐情人又去到一个尾声了，是时候同你讲声再会，但愿你 enjoy 刚刚过去了这个钟头。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下午大约五点半发生火警，初步消息说天台杂物起火，火警在晚上大约七点救熄。起火时天台火光红红，大量浓烟冒上半空，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几十名居民疏散。大厦保安员说当时冒出的烟颇多，居民疏散期间未算惊慌。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表示，顺景大厦好多居民是长者，见到部分街坊由消防员陪同落楼，疏散秩序大致良好。据他了解，起火天台位置摆放了一些杂物，大厦法团以往曾经呼吁清走。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三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是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法国和德国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且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表示，希望法德两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加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且最终反噬自己。发言人强调，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竞争力，脱欧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表示向沙特阿拉伯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且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说，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至于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就造成几十人死伤。胡塞武装同时警告外国航空公司，说沙特领空已经成为组织的军事行动区域，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营运飞往沙特的航班，但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08点，升3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23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5，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79美元，卖出4,153.7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9、29、31、34、36、41，特别号码系28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半中，每注派63万几。 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4: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5: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6: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星期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钟洁仪。今晚我哋繼續有鍾潔儀 ，Hello Kitty，Hello
3: Kitty，Hello
4: 大家好，我係鍾潔儀。
2: 係啦，我哋尋晚咧就喺度講就係，我同阿吳家樂識咗佢真係好耐，但係我哋都會睇到佢好大嘅轉變。咁佢尋日有講就話，可能係因為佢結咗婚之後，所以佢成個性格就唔同咗啦。咁由 I 人變咗做
3: 都係 I 人
2: ，OK。
3: 我都是 I 人嚟嘅，其實，
2: 但是起碼一樣嘢，你自己
3: 肯放開個心，
2: 冇錯，
3: 係
2: 冇錯，
3: 即係肯去唔係去坐喺度等你行埋嚟同我講嘢。可能一個隔離唔識嘅人，我都而家，哎 ，hello 你好啊，點啊，我都會寒暄啊，識得，我即係我學到呢樣嘢啦。
2: 係，咁我反而有一樣嘢，因為我同佢咧就係斷聯咗一段
3: 好
2: 20年，係啊，你係因咩事會突然之間唔再做呢一行？
3: 首先我去咗埋新加坡拍嘢啦，咁跟住翻嚟就冇再喺 TVB 啦，跟住一路都會係接啲嗰時嘅咪有啲小電影嘅，即係中大嘅電影啦，係啦，未電影啦，係咪拍嗰啲啦，咁跟住就識咗我先生，咁其實我先生咧係唔中意身邊個做娛樂圈嘅，係啦，咁所以
5: 嚴過你老豆
3: 喎，係又唔係嚴嘅，佢唔中意咯，咁但係佢最後都講，其實真係唔好講呢句，因為佢唔中意嗰個咧，佢就係娶過翻屋企，你明白咩事啊？咁anyway 啦，咁識咗佢之後，咁跟住其實好快咁佢就求婚啦，咁跟住其實我都覺得啊，都其實。安定落嚟啦，
5: 即係私有化係咪啊？
3: 係啦，私有化啦。咁同埋咁佢還掂都唔係好鍾意我做呢行囉。咁我咪做晒手頭上嘅嘢。咁我話我唔做啦，以後都，但我係清晒手頭上嘅嘢，我咪結婚囉。咁一路就係咁樣落去囉。咁所以啲人就覺得啊，你結完婚唔拍嘢啦，係咪啊？你結完婚唔拍嘢啦，咁係咪啊？咁我又覺得啊，冇所謂，你讀多唔拍咪唔拍囉。就係咁啦，咁其實我又冇話啊，我真係完全唔拍㗎啦，以後都唔做呢行，我又冇講過嘅，係啦咁樣囉。
2: 佢你睇佢幾聽話，佢好聽話嘅人嚟㗎。
3: 因為我要嫁我老公，我梗係要我老公先行㗎嘛。即係我覺得好多嘢就係你，與其你兩個人行埋一齊啦，咁你梗係要你對方嘅感受㗎嘛。
5: 哇，佢之前未嫁之前就重夫，跟住出嫁咗就重夫咁樣喎，即係你都好聽。
3: 係咪好乖呀、啊、
5: 好好啊，呢
2: 佢係好乖㗎，佢係好乖。
3: 咁佢亦都俾咗大安全感我嘅。係啦，咁我又覺得兩個人一齊正常啦，係咪咁又冇必要為咗呢啲鬧交，可能我繼續拍嘢。我日夜顛倒嘅，可能我冇咗屋企咧，
5: 係，
3: 我覺得唔需要做啲咁嘅嘢咯，係咪？
2: 所以即係呢一樣嘢，我都係好佩服佢嘅，即係喺佢嘅人生裏面，佢好，你覺得佢好似好唔 care， 同埋有少少一嚿雲咁樣咧，即係我嘅認識佢
3: 咧，係一嚿雲嘅，
2: 係一嚿雲嚟嘅。咁但係你又會覺得佢好知自己做啲咩嘅。即係你會嗰、那個，你一決定咗，你就好努力去做好嗰個嘅崗位。
3: 其實我性格係好得意嘅，係我只要覺得我係想做，我就去做㗎啦。即係睇冇害人嘅情況下，即係唔傷害人的情況下，我覺得我想做嘅嘢，我就會去做囉。
2: 咁嗱，有一樣嘢呢，我都係徵得佢嘅同意，咁所以今日個訪問先至會問呢一條問題嘅啫，咁樣。因為其實 Kitty 呢都收埋咗自己3年，係咪呀？
3: 係接近三四年啦，差唔多
2: 4年。係啦，即係當我喺一啲嘅報道嗰度睇到，原來你先生過咗身。係啦，咁而喺我角度就係、是、即係我會覺得你好勇敢囉，係你離開咗呢一個圈好一段時間，又收埋咗自己，但係你俾我睇到一樣嘢就係女人當自強。你而家佢亦都繼續出返嚟做嘢，
3: 成長咗。
2: 咁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嘅原因，就係、是、好似我哋睇到你嘅時候，你比以前更加強呢？
3: 會，我係比以前更加強，表面上一定係比以前強，因為冇咗個靠山㗎嘛。咁冇咗靠山，可能有啲人啊 可能会觉得啊，我冇咗啦，我就一路劈劈劈劈劈落去。但系我觉得你劈落去冇意思啊，个人系咪？佢亦都唔会想见到我咁样样，因为佢永远都系想我开心啫、
5: 嗯。
3: 我永远都系 number one 嚟嘅。佢永远系最唔中意我咩咧？唔食嘢啦，糟质自己啦。咁所以我就算我好唔开心嗰时候，我都同自己讲：哇，唔得，佢唔可以俾我咁样做嘅，佢要我开心。所以我行出嚟，即系我一系就唔行出嚟。记唔记得嗰时你哋约食饭，我喺个 group 度冇应过机、嗯、因为我嗰时唔 ready， 我唔想出嚟，我好唔开心。咁到有一次 ready， 我咪出嚟食饭咯。但系出嚟，我系就算我心几唔开心都好啦，我都唔会话：哎呀，我好唔开心，我咩？我唔会做咁嘢，我正常咁样咯。我翻屋企流眼泪喊一件事，但系我唔想行出嚟令到人担心。
5: 头先咧，阿子清话你用三年唔见咗你，
3: 系
5: 咁啊？系咪呢件事发生咗之后，你用三年嚟将自己喺一个窿窿或者咁样样，自己系不停咁样样咧，系自己去谂呢个问题，自己去医治呢个问题，自己去治疗自己，定系？你除即係自己雖然係生物自己，但係可能有屋企人咧、都會同你去開解。
3: 屋企人好緊要啦，屋企人好緊要。我喺呢度真係要多謝我屋企人嘅。
5: 係、我想問咧，就係、你係突然間噗一聲有一天開竅啊，定係你喺三年裡面逐啲逐啲屋企可能俾一啲支持你，慢慢慢慢你去解呢個結，咁樣放鬆咗自己呢個結，咁先至勇敢地行出去咧？
3: 其實要時間去消化噶、因為其實開頭係。好难行噶，呢条路系好难行嘅。因为好多嘢你觉得，因为我系咩咧？我都系比较依赖佢噶，佢系我嘅叮当嚟嘅。
5: 系
3: 即系有啲乜嘢嘢，我开口问就有噶。地理啊、历史啊、数学啊，乜嘢嘢开口问佢就答我。即系你突然之间会觉得啊，我问咩都冇人答我，或者系啊冇人同我讲嘢，因为我哋两个系。一擘大眼就讲，
5: 系
3: 讲到一段时间，可能未见几个钟头，一坐低就讲晒几个钟头发生咩事，翻到屋企又讲，瞓觉，讲到 good night， 咁你觉得第二日哇，冇人同你讲嘢，成间静晒。

0: 我哋好多謝阿 Kitty 鍾傑儀呢同我哋去分享你自己嘅內心嘅感受啦咁。咁、我有一樣嘢好佩服佢嘅，咁我喺尋日見到佢嘅時候，佢講一樣嘢，我覺得佢好女中豪傑啊。佢話我嘅經歷我匿埋咗，我自己去撫平自己嘅傷口，係咪？但係佢話我出嚟嘅時候，我唔會再講嘅。即係佢見到朋友唔會話啊，我好慘啊，我點樣？因為佢會講一樣嘢就係、是、別人係冇需要去聽到佢嘅難受啊。
1: 嗯，
0: 即係一次兩次第三次，佢好佢係一個好為別人去諗嘢嘅人，同埋佢好成熟嘅，即係佢會覺得。我成日咁樣同你哋去訴苦冇意思囉，係咪？即係我隔離嗰個走咗，咁你就會睇到佢嗰個堅強，同埋即係我哋頭先聽到一樣嘢就係佢係萬千寵愛於一身嘅。咁、而喺佢先生咁樣離開嘅時候，我又透過佢，我都好多謝佢話俾我聽，原來佢先生係一個咁好嘅人啊。是嗎？
1: 是。
0: 同埋我都好希望就係透過今日嘅分享呢，佢亦都講咗一樣嘢，就係話其實照顧者佢係一個照顧者嚟嘅，亦都係要俾到好多人呢，就係、是、我哋有好多時候我哋會錫一啲病嘅人，但係照顧者其實亦都好需要關懷。
1: 係呀，照顧者好需要關懷，因為其實佢哋嘅心理要好強大，因為佢要面對個病人啦。咁其實應該咁講啦，如果我用翻我個 case 啦，其實我先生係佢都好強大，
0: 係
1: 即係我哋知道件事，我哋兩個從來未喺對方面前流過一滴眼淚。
2: 你要面對佢嗰段時間要照顧佢用咗幾多
1: 十個月，
2: 十個月，
1: 十個月。咁、但係當然啦，我一個能力係唔夠啦，有身邊朋友啦，我屋企人啦，即係系啦，我爹哋爸爸真系好好，其实，即系就算喺医院，佢哋隔日都会买晒嘢，嚟探佢，俾好多支持。咁如果唔系，真系好难噶。
2: 嗱，我哋其实即系都觉得我哋今日有少少即系好似有隐心啊，即系喺 Kitty 嗰度呢个即系唔系咁好嘅一个回忆要攞翻。但我会觉得，因为你嘅正面嘅行為，其實我相信都有好多人，即係當發生件咁嘅事嘅時候，係唔知道點做。咁所以我哋今日就殘忍啲，就喺呢一方面，就希望你過來人嘅身份都支持一下。因為其實第一，我哋講緊話作為一個照顧者啦，咁你本身你之前本身係一個做開嘅角色，就係被照顧嘅咁。咁喺呢個時間就係真係係幫你加速成長，係咪？係
1: 啊，同埋你好多嘢你要嗰刻你冇得諗，你要即時決定。例如突發嘢，醫生同你講，我要即刻決定。但系俾我以前就是、哇，梗系问咗我老师啦，但系唔得嗰刻就全部系我决定，
2: 同埋就唔可以喺佢面前表示你自己系好
1: 冇，系唔可以，唔可以。我哋好似平时咁样样，即系大家都知道大家咯，即系大家都唔会俾大家唔开心嘅面见。
2: 其实呢啲系好煎熬，即系叫做咩啊？见人欢笑背人愁啦，咁样咁，仲要嗰个系一个亲人咁样样咧，咁变咗即系其实嗰下真系一个。
0: 其實我相信啊，我相信咧，其實 Kitty 今日嘅分享最重要係一樣咩嘢咧？就係、是、我同佢傾偈都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會面對生死，每一個人都會。我哋亦都會知道就係話，哦，屋企人病咗，無論佢係咪你隔離嗰個，你嘅父母、你嘅親人，其實個個都會難受嘅。但係我覺得佢叻嘅一樣係乜嘢嘢咧？即、就、係、是、我點解話佢好女中豪傑咧？而家佢反而企翻出嚟一樣嘢，就係話俾你聽。女人当自强咯，而家我觉得嗰个系一个阶段，停咗啦。而佢好好嘅，佢都话希望第时可以做多啲义工啊，去帮翻呢啲家人啊，即系我哋照顾康复嘅人、
1: 因为照顾者真系都需要人哋关心噶，因为心理上其实系都好难受噶，所以要多啲关心啲被照顾者咯。
2: 系啊，
1: 要俾佢哋唞下气咯。
2: 系，咁你当时嘅唞气位就系喺屋企佢哋嗰边啲家人咁样可以俾你同你分担下呢啲咁嘅钱。
1: 佢哋有嘅支持好紧要咯，同埋我亦都我又紧张嘅，我系由朝到晚都系 take care 佢嘅，即系我亦都尽量冇咩事我都唔会离开佢半步嘅，因为。呢、這個我覺得呢個係我責任嚟噶嘛，我係老婆嚟噶嘛，係咪？就算我啲咩嘢，我都應該要放低咯。
2: 啊。咁你嗱，你用咗三年時間去康復治療翻你嗰個情緒啦。咁你喺個過程裡面，你覺得最重要係邊個點？你真係覺得 OK， 我係時間個鬧鐘 ring， 我要行翻出嚟。有冇一啲實質某啲嘢，或者有一個 click？嗰件事或者一個諗法令到你覺得 OK 夠啦，時間夠啦咁樣。
1: 因為我而家喺屋企咧冇嘢做嘅話咧，我坐低就可以諗，好似黑同白咁樣。有人會同你講啊，鍾傑儀，你要起身啦，即係唔好再嘥時間啦，一年一年咁過啦。但係呢邊咧就會可能有個黑嘅會同你講，你真係好慘啊，你咁樣。咁我就自己同自己講啦，唔得喎，其實我嘅日子都係一路一路咁燒落去，係咪？咁都三年，到一刻我話俾你聽，我未完全康復嘅，即係未完全話我好100% 好好，唔係。咁但係我覺得，咁我條路都係行落去㗎嘛，係咪？咁點啊？成唔可以死蛇爛線咁樣？摆喺度做咩啫？唔通人哋成日都哎呀 ，Kitty 你有冇事啊？唔需要呢样嘢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可能我有时嘅情绪都会出嚟嘅。咁但系我觉得始终我都行去。如果我行得一路咁样，佢亦都会唔开心。因为佢就系想我开心啊。佢想我开心，咁点解唔做翻啲我只想做嘅嘢？我要行翻出嚟，去过翻我嘅行翻我应该行嘅路，唔好嘥咗浪费人生。因为人生系好短暂，我而家觉得。唔知边个先走先，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翻我自己想做嘅嘢。
2: 俾掌声佢，好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下午大约5点半发生火警，初步消息说天台杂物起火，火警在晚上大约7点救熄。起火时天台火光红红，大量浓烟冒上半空，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救，几十名居民疏散。大厦保安员表示，当时冒出的烟颇多，居民疏散期间未算惊慌。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表示，顺景大厦好多居民是长者，见到部分街坊由消防员陪同落楼，疏散秩序大致良好。据他了解，起火天台位置摆放了一些杂物，大厦法团以往曾经呼吁清走。法国和德国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且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希望法德两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加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化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且最终反噬自己。发言人强调，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竞争力，脱欧脱链只会损人不利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80点，升2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4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79美元，卖出4144.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4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 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5: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你。
4: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欧巴欧，欧瑞强。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钟杰仪。
3: 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继续同阿 Kitty 钟杰仪倾偈。Hello。嗱，有冇发觉头先嗰 part 我冇讲过嘢啊？
4: 梗系知啦。
3: 系咩知啊？
4: 我系老成嘅，突然之间。
3: 你话我去咗洗手间，去咗房添。
4: 系，我觉得你系细心聆听，然之后而家讲嘢咯。
3: 唔系，点解我话要补充咧？嗱，因为咧，即系个过程里边咧，其实我哋成班嘅朋友咧，我咁熟咧，我哋都唔知道。
4: 是啊，我染得好埋。
3: 佢染得好埋。
4: 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是好少数好少数人知啫。
3: 仲要系我哋知道佢嘅先生咧，真系好锡佢。我哋每次我哋上一集都有讲啦，我哋去饮亲嘢咧，聚亲会咧，三四五点先散嘅。咁佢先生必定要嚟接佢走嘅。
4: 嗯，
3: 系啦。咁另外就系话事件发生咗之后咧，我哋大家都好愕然，真系啊，尤其是我哋。几个男仔啊，我哋唔识点样去面对，因为吓讲啲咩咧唔知道，净系知道，哎 ，Kitty 其实都真系混住自己都混得好犀利吓，即系而家讲佢就话，哎，三年过咗，其实我谂你都混咗自己，都起码过一年啦，
4: 系啊系啊，
3: 起码过一年、就真系啦，屋企人嘅支持啦，即系咁我哋咧有时会问候下佢啦，但系咧我哋都经常叫我哋嘅女仔嘅训练班同学话，喂，我哋男仔出嚟唔知讲乜。派你哋做代表，
4: 唔系、家乐你都好好、其实，
3: 咪后尾先有出嚟啫。
4: 系、你今日系，但系你都好好，你真系好好。
2: 其实我听到阿家乐佢哋咁样咧，我觉得好好啊！呢一班朋友
4: 系啊，好好，
2: 即系佢哋又唔系猪屎呢，系咪？佢哋亦都会商讨，究竟边个出动咧？
3: 陪下佢
2: 系啦，
3: 咁样，因为最紧要嗰样嘢就系话，你先生嘅朋友，个个都好锡你，
4: 系呢个系感恩，我好感恩我先生留咗班好好嘅朋友俾我，真系噶，即系。是咯，我可以咁讲咯，即系好感恩佢，即系证明佢在生嘅时候，其实佢都唔系好差啫。
2: 嗱，绝对唔差，
3: 就坐咗一班。
2: 不过我都要讲翻一样嘢，除咗佢先生唔差 ，Kitty 绝对系好。即系你要记住一样嘢，如果佢嘅太太系唔好嘅话咧，其实呢一班朋友可能系第一次，你点啊？第二次送个汤，第三次唔见咗，因为都要系 Kitty 自己本身系一个好好嘅女性啊，这个你一定要攞翻呢个
4: 感恩
2: 嘅，
4: 感恩，
2: 系咪？咁所以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一样嘢咧，即系 Kitty 点解会上嚟我哋呢个节目咧？其实就系想话俾大家听，我哋总会遇到亲人系离开，但系点样去面对未来，同埋点去安排自己余下嘅路，先至系最重要。
4: 系啊，因为人生边个离开先真系唔知道，但系我觉得尽情享受自己人生嘅旅程，真系噶，即系好似睇破地狱咁样啦。其实我睇咗四次，我睇埋个加长版 total 五次，我每睇一次其实10分钟，我眼度不停流啦。即系因为你会觉得哇系啊，佢讲得好啱，好多嘢哇好啱嘅，其实即系好多嘢要珍惜嘅人生，其实即系过客系咪？大家都唔知道，冇话好似以前咁，哎呀你80岁先走系正常嘅。而家我同你讲呢几年，我身边走咗好多朋友。都是后生，
2: 我身边都有很多人走，
4: 好多、我一个好的朋友在我先生走3个月前走了，所以我是双重的打击来的，因为他知道我先生的事，而我那时候没路可以扫再屈

0: 覺得哇，我其實都想入翻行嘅、哦，做翻啲嘢嘅喎，咁樣咧。
1: 首先就係我見到直播嘅好活躍啦，係咪？咁、有一次同朋友傾開，哇，咦，其實而家都好流行直播一樣嘢喎。咁我話其實如果有嘅，我都想試一下，係咪？因為試一下我都得都無妨啦。我而家一個人做咩都得啦，係咪？咁跟住我朋友就話啊，咁我不如介紹個朋友俾你識啦。佢即係 relate 呢啲嘢，咁介紹咗。跟住呢個朋友咧，就再介紹阮田丹，丹姐俾我識，係啦，丹姐俾我識。咁跟住咁大家見啦。咁啊，丹姐都唔係話簽就簽過，考你好多嘢㗎。即係你識啲咩先，考你好多嘢嘅。咁跟住到最後就好慶幸佢簽咗我啦。係啦，咁跟住就順理成章咁樣就一路去發展呢樣嘢咯。係啦，即係好多嘢都係我覺得。人生你想做嘅，你去试下争取。我以前唔会㗎，你问下子清，我唔会㗎，我唔会出声㗎。我你过做就做啦。我觉得唔系、哦，如果我想做，我而家开声。我以前系唔会开声嘅，但我觉得喂，开声无妨啫。啊，咁又俾我做到一样嘢，我咪又试下咯。系啊，咁系因为我而家开心嘅，我好 enjoy 做呢样嘢嘅。系啊。
0: 喂，咁样我追问一下啦。咁之前你话晒你都系早期入娱乐圈人啦、有冇同阿阮婷德合作过咧？
1: 冇啊，
0: 系嘛？
1: 冇啊，真系冇。我真系嗰次系第一次识佢嘅。
2: 哦，佢啲转数好快，
1: 好快。
2: 咁对于你嚟讲，怕唔怕？
1: 我唔怕，因为我转数其实都唔系太慢。
0: 咁我就要问啦，你都识得讲啦，佢嗰个叫做直播团队都做得几成熟下啦。
1: OK。
0: 咁而你一个叫做直播新人啦，当然佢都知道你系边个啦，一定会睇晒你嘅背景先同你见面啦。咁你点解或者系凭咩实力？当然你话你转数快啊。去覺得佢會簽你，或者有冇再傾翻？喂，點解單隻咁？佢依家都幾錫你噶嘛？
1: 係 OK 噶 ，OK， 真係幾錫我噶。
0: 咁多人，佢咁多人都想即係同佢合作。係啦，點解佢會揀你啊？
1: 介紹單隻俾我識個朋友，有一同我講。咁其實好老實啦，我都離開咗呢行二十年啦，起碼。咁佢同翻我講下，佢話其實咧，即係。丹姐話：哇，呢個人離開咗好耐噶咯，未必搞得掂喎咁樣。咁佢就話：啊，唔因為我先生離開咗，咁佢好想即係做翻佢自己想做嘅嘢。咁丹姐就二話不說，唔使講，直接
0: 兒戲仔女。
1: 所以我係好佩服丹姐，我同你講，我係好佩服呢個丹姐，真係好犀利。佢就算工作情義，即係我同佢唔識㗎，你記住，唔簽咪唔簽咯。是不是啊？不需要俾理由我的嘛，但是他真的很義氣咯。是啊，即是我很佩服這個人。
2: 因為他其實都有個故事跟你差不多相同的，之前他都曾經是一個照顧者，所以我覺得女人跟女人一感受到有這件事的時候，即刻就代入了。
1: 所以我都要感激啊，丹姐。

0: 剛才呢鍾傑儀就有講話好多就係阮瓊丹係咪、嗯、但係一樣嘢好彩 ,Kitty 亦都係冇令佢失望。吳家樂問咗一樣嘢，喂你而家做直播其實究竟係點樣呢、
1: 嗯、
0: 我覺得最緊要佢而家嘅成功佢可以一路做落去。有幾樣有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咧，我哋做人一定要揾自己喜歡做嘅嘢。
1: 嗯。
0: 第二樣嘢要揾出自己嘅強項。
1: 嗯。
0: 我想話俾你聽，鍾傑儀而家係被譽為呢一個嘅 KOL 黑馬，佢真係嘅，因為大家都話：喂，佢點解做直播點解咁犀利嘅？點解佢可以講咁多嘢嘅？點解佢完全唔驚啊？
1: 係咪以前嘅我唔
0: 係？你以前真係唔係咁，不過以前我已經知道你喺呢一方面係強項嘅啦。以前選美嘅時候，嗱，如果大家有留意佢嘅皮膚所有嘢，我想話俾你聽，以前我已經問啊 ，Kitty， 點解你塊面冇毛孔嘅咁樣？
1: 哦，係啊，係啊，我記得係啊，
0: 我成日都問佢嘅，哇，真係靚到把得了喎、啊！即係你真係嗰個感覺唔係誇張嘅喎，即係螞蟻爬上去會
2: 跣落嚟，
0: 佢冇毛孔，
1: 嗯，
0: 佢好叻扮靚，
1: 嗯
3: 嗯，
0: 護膚 ，OK， 佢係好著重嘅，咁嗰陣時咧。佢真係好 Q 嘅，佢仲要係箍牙嘅。
1: 係啊係啊，
0: 覺得嚇選美嘅時候你仲喺度箍牙，你明我講咩？即係所以佢講嘢會有少少
1: 攣你咯，
3: 漏風
0: 漏風啦，
1: 唔係好嗰啲好辛苦嘅，因為我箍裏邊咧，哇好辛苦。
3: 你而家仲未拆嘅喎？
1: 拆咗啦，
3: 拆咗啦，
0: 唔係，但係佢而家講嘢都有少少仲好似，唔知係咪因為咧
1: 慣咗
3: 外國人，
1: 外國人，外國人
3: 有口音
0: 啦。即係我你知唔知啊？即係佢對我對於佢咧係會覺得。太多奇妙嘅嘢啊！然之後我就會諗啊，原來箍牙係會靚啲嘅喎。咁即係我因為你咁樣咧，我又走咗去做 research 嘅。
1: 真係啊，
0: 跟佢講咁，所以而家佢做嘅 KOL， 佢係講扮靚嘅，冇人強得過佢啦。佢十幾歲已經係冇毛孔，然之後我哋嗰陣時仲要再同阿 Natalie 啊，
1: 阿黃紀瑩，
0: 黃紀瑩，我哋叫 Natalie 啊
1: ，Natalie 係
0: 係啦。Natalie 又係冇毛，
1: 係啊係啊係，佢皮膚都係靚嘅，
3: 又係唔講嘢嘅喎，
0: 係啊，
3: 你哋嗰個界咁得意嘅，
1: 你對佢都唔講嘢㗎，係
0: 啊，但係我就最中意同一啲唔講嘢嘅人講嘢 ，OK， 咁佢又係即係我哋嗰陣時係好開心嘅，
1: 好開心，
0: 大家喺度研究，即係我最記得黃紀瑩就係教我哋，喂，我用蛋白敷面，係
1: 啊，
0: 咁然之後我哋三個咧就我哋就會翻屋企喺度敷啦，
1: 試係啊，翻去試啊，
0: 然之後我就
1: 眼都飛起啊，
0: 喂，唔夠一分鐘我塊面唔喐得喎，咁究竟洗定唔洗？即係你諗下，即係嗰陣時我哋去諗翻嗰樣嘢係好開心。咁佢而家係成為一隻黑馬。咁、所以點解我話佢會咁犀利呢？而且都要講就係而家個 social media 真係救咗佢。如果你話唔係可以自己已經有一個平台嘅話，我諗佢呢種性格都係死路一條。
1: 一定係。
0: 如果翻返去娛樂圈，
1: 我呢個係死路一條，都係要縮埋，跟住揾人嚟陪我食飯。你知唔知嗰時我拍阿 Sir 早晨，我係點解食飯？我冇同你食飯。我試過一次同黎明啊 Mary 姐食飯啫，一次啫。我其他咧，我係一放食飯咧，我就 call 經理人啦，落嚟啊，陪我食飯。即係我係挨人到咁樣噶，我係真係唔，我唔知講乜嘢好，係咪先？同埋我都唔識佢哋。
3: 我嗰陣時咧，嗱就係同我哋呢個電台嘅 DJ 其中一位伍文生。
1: 哦，文生哦，
3: 我哋同學仔嚟噶嘛，我哋總之係一班壞學生嗰班咧，仲有戴耀明嗰啲咧，我哋成班就 friend 到鬼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咧就唔會理啦呢個。
1: 係啦，唔理我啊佢。
3: 大家訓練班同學都唔傾偈嘅。
0: 因為你真係當咗佢係 miss 咁樣。
3: 唔係，佢根本
1: 訓練班。我又唔講嘢㗎，
3: 你唔講嘢，我喺度講嘢，好似
1: 佢。即係除咗對戲，我哋唔講嘢。
3: 佢虐待我，我虐待佢。
1: 係啊，我真係唔講嘢。
3: 所以其實真係。真真正正我哋傾返偈呢係你哋有返個 group 之後其實嗰陣時佢你結婚啦有 group 我都冇出現嘅。
1: 係啊我結婚佢唔嚟飲喎。唔係佢話佢唔得閒佢唔得閒。
3: 唔係我真
1: 係。喔你佢話佢真係唔得閒。
3: 喂同埋我同佢真係。
0: 喂係咪真係唔得閒
3: 真係。
1: 我嗌佢全部嚟
0: 嘅。佢個樣喎。
1: 我嗌佢全部都係嚟㗎佢答我哎呀我唔得閒啦咁樣。
3: 我真係唔得閒喎。
1: 係
3: 喂同埋。同埋我真係同佢唔熟㗎。
1: 係唔熟係。
3: 真係唔熟嘅。雖然話大家訓練班同學啊大家識咗咁多年我真係同佢唔熟但後尾呢機緣巧合之後，後來我出嚟一次半次之後咧，我就覺得，喂，我原來我哋大家都唔同咗，即係變咗就
0: 是、人
3: 係
0: 會變嘅。
3: 係啦，可能嗰陣時就我傾少咗嘢，就佢傾翻多啲嘢，拉勻咗，咁件事就合理
1: 化。但我冇嚟講嘢多過你㗎。
3: 依家好似係，
0: 依家好似
1: 係，
0: 依家真
1: 係
0: 好似
1: 係咩？我而家屋企冇人同我講嘢啊嘛。
3: 依家好似係，同埋你咧， 你個人係咪本身都係一個比較好有條理嘅人咧？因為咧，我認識你，即係叫認識你好耐啦，但我真真正正係呢，我諗呢八年到五至八年到咧，多翻接觸啦。喂，你所有嘢都好條理，好有系統，即係基本上係咪本身係性格都係咁嘅人咧？
1: 我睇事件嘅。
3: 我咩意思呢？
1: 即係譬如我 care 你呢班人，我就好有條理嘅。
3: 哦，多謝。
1: 我係雙子座㗎嘛。
3: 咁你好唔 care 嗰啲係咩呢？
1: 我唔理囉。
3: 哦。
1: 真係㗎，我唔理㗎啦，你安排囉。但係我 care 你哋呢，我就要啊有咁嘅地方，我照顧晒所有嘢，安排晒所有嘢。唔可以由得咗埋，因為我係完美主義者嚟㗎。如果我肯去安排呢，我要做到好 perfect 嘅嘢。
0: 嗯，但係你覺唔覺得佢好似男仔頭咁樣而家講嘢？
1: 係啊，嗬，
0: 係啊，
1: 係啊，以前我唔
0: 係
1: 咁噶。
0: 你以前真係唔係咁噶，不過我會有一樣嘢驚訝嘅咧，就係、是、依一位朋友佢離開咗娛樂圈好一段時間，但係我見到係海浪式嘅宣傳幫佢、
3: 嗯。
0: 如果大家上網去睇翻咧，你會發覺好似所有嘅傳媒朋友都去協助你出翻嚟一樣，
1: 感恩
0: 多得好緊要。
1: 這個係。感恩嘅，即係哇！原來仲有人留意我嘅，仲有人肯寫我，你明唔明啊？即係好與唔好，我覺得啊、我以前好 care 嘅，哇！你寫我唔好，我就好嬲，或者我收埋㗎啦。但我心諗唔使睇咪得咯，總之有終結而三個字咪得咯。
0: 佢而家好得意嘅，佢係完全唔睇所有嘅 comment 啊，全部都唔睇嘅。咁嗱。而家即係起碼我哋睇到一樣嘢，人係會經歷有唔同嘅嘢啦，會係有自己冇嘢係冇可能嘅。咁而家講翻你嗰個平台先啦。咁、我想了解一下，譬如你而家係做主力係做美容㗎，係咪咧？
1: 有美容啦，有
3: 分享啦，
1: 分享啦，
0: 分享
1: 我而家雞湯心靈雞湯 KOL 啊嘛，我係。
3: 嗯。
0: 哎呦，
1: 係啊，
0: 係啊，
1: 哎呦 ，OK 啦，咁樣咯，咁護膚都有嘅，係啦，咁或者我時去旅行就拍啲片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雖然我都係初哥嚟嘅拍片，我好盡力㗎啦，但我希望我越拍越好。
0: 係啊，咁嗱，因為咧而家有好多人對於即係我哋內地去做 KOL 就好熟悉啦、
1: 嗯。
0: 但係譬如作為一位港人，你翻到去內地，即係佢喺佛山嘅、
1: 嗯，
0: 原來你係住喺佛山嘅。咁其實究竟而家內地呢一種嘅 KOL 嗰個事業版圖係點咧？咁可唔可以聽晚再同我哋分享？
1: 可以啊，可以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话，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一对夫妇被发现倒卧在长沙湾一个住宅大厦单位内，一名八旬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另一名七旬女子仍然有意识，送往明爱医院救治。警方下午五点几接获长沙湾青山道305号的住宅大厦保安报案，话有单位传出异味，而且一段时间未有见到住户露面。救援人员到场发现一男一女倒卧在单位内。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20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总理洛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抗议浪潮上个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是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十日曾经同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冇发现鼠疫个案。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话，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之中，六成已经解除隔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但系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世卫发言人说，收到俄罗斯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个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77点，升3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3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62美元，卖出4161.9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 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5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景郎，用歌曲创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又到咗星期二深度游嘅环节啦，今日依旧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嘅创办 Jerry 喺度 ，Hello Jerry，Hello
1: Jerry 真系好劲啊！咁咧，其实咧上个礼拜尾嘅时候咧，我哋差唔多完结嘅时候，佢系有俾到上个礼拜佢最尾有讲个古德寺，就系、是、西方欧陆式嘅建筑，但系入面其实系中式嘅寺庙咁样啦。我想我好 fusion 啊！我哋成日讲嘅 fusion 菜，原来系好耐喺咩180几年前。
2: 系啊，
1: 我想讲
0: 我哋啲 fusion 菜小儿科，人哋 fusion 建筑加 fusion 内胆，系咪先 fusion 内胆啊？
1: 系啊，好啦，所以原来湖北咧系一个咁潮嘅地方嚟噶。咁我想话湖北啦，大家都除咗有武汉之后，我哋上个礼拜有讲过啦，仲有一啲嘅地方，其实我哋成日听，但系成日听啫，但系入面内有啲乜嘢特别嘅嘢咧，我真系唔知嗱，即系我认衰仔嘅，我唔知嘅。例如其中一个系咪？商藥
3: 是啊，商藥
1: 是啊，是咩嚟噶？
3: 商藥應該如果有睇金融小說咧，基本上咧，首先《三國演義》同埋金融咧，好多嘅故仔都喺湖北發生嘅，特別喺《三國演義》咧，即係基本上差唔多超過一半嘅章節都係喺荆州發生。咁我哋講緊嘅古荆州其實係有湖北到湖南一帶啦，但係今時今日嘅荆州咧就喺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呢個小荆州咧就喺湖北嘅。咁我哋湖北對上個地方叫商藥，呢個商藥咧就係、是、我先講商藥就有。好几个古仔你经常听到，原来就喺呢个地方发生。第一样嘢就系成日讲嘅郭靖啊、黄蓉啊，
0: 哦、
3: 即系
0: 系真嘅
3: 抗金兵。郭靖、黄蓉就应该唔系真嘅，但系
1: 劲喎 ，Jerry
0: 系啊，只雕系咪咧？
3: 只雕嘢，因为只雕嘢应该见过嘅。咁但系
1: 嗰个阴佢，
3: 但系隔篱个太守系真嘅。
0: 吓、
3: 啊，系啊，一个女太守，系啊，佢、姓吕，两个口字嗰个吕，系啦、啊。咁、那个太守咧，其实历史人物嚟嘅、啊，但其实好惨嘅，因为隔篱嗰个叫吕文焕太守，其实主要系佢守城嘅、但系咧，那个小说就讲咗比较国政，就讲到呢个太守渣。咁其实历史上呢个太守系做好多嘢，咁当然啦，好难去评论啦。但系点解会喺襄阳里面做一个咁重要嘅事呢？因为襄阳对住就系汉水汉江，系、啦，呢、這个汉江就系我哋讲汉人嘅汉江啦，亦都系流对武汉，所以叫汉口。咁呢条汉江系宋朝同金人嘅分界线嚟嘅，所以佢一直守襄阳，襄阳先系咁重要。即系一失守襄阳咧，其实中嗰、那个险要就冇咗啦。OK， 咁咧襄阳除咗呢个历史之外，有个古城啦。呢、這个古城咧，你会发觉夜晚好多人咧会放孔明灯，
1: 叫襄阳古城，
3: 系襄阳古城，会好多人放孔明灯。点解咧？因为襄阳出咗个好出名嘅历史人物，
0: 孔明啊。
3: 就是
0: 孔明啊，
3: 系啊，就是孔明啊，
0: 孔明，
1: 你好劲啊，
0: 孔明灯、
3: 啊，
1: 好劲啊你，
0: 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个答案咧，有啲系好似呼之欲出，但系咁呼之欲出，我又觉得佢可能系阴我，
1: 阴我，我觉得 Jerry 越嚟越识玩我哋个游戏啊，我哋
0: 咧，孔明灯，孔明灯，好出名嘅人物嗱，孔明灯啊吓，
1: 系转个头佢话俾你听，唔系啊，
0: 系咯系咯，好似讲完孔明有啲怯咁，
3: 系我都会怯嘅，听到咁简单嘅咁啊。系啊，但系就冇错系诸葛孔明啦，即系诸葛亮啦。诸葛亮其实就系佢唔系襄阳人嚟嘅，但系咧佢三顾草庐嘅古仔就喺呢一度发生嘅。咁咧喺襄阳隔篱嘅地方叫古隆中，呢、這个古隆中咧，虽然而家有一个一模一样嘅草庐，即系整出嚟，跟住又有张床嗰啲，但系大家知系冇可能发生噶啦。呢啲系拍戏嗰阵留翻出嚟嘅嘢啫。但系当时有个庙，呢、這个有个庙，這個、廟呢个庙咧。就是清朝的时候就存在的。
1: 所以我们就是看那个庙，如果关于三顾草庐的话。
3: 是啦当然可以看那些仪式，同埋他们会有一些 cosplay， 是啊，就是那些人在那里模拟那些 drama 给小朋友看。那么你会觉得哇都是觉得应该假假地这样，根本全部都是重启除一个庙一个牌坊在清朝之外。但我想说这个地方以前啊，即系国民时期啊，蒋介石啦，都过嚟旅游嘅时候嚟参观，系、啊，所以唔系
1: 都系睇佢哋喺度 cosplay 咁样。
3: cosplay 可能有嘅，但系即系佢一个公认嘅生活草庐嘅地方，同埋呢个古仔实在太深入人心，咁、所以基本上以前历史人物咧都会过嚟，系嚟睇呢个地方，其实就喺襄阳。咁所以古城啦，呢个生活草庐嘅地方啦，咁其实好简单就可以噶啦。咁今时今日，因为佢就系 on the way 去武当山。时候你可以，因为武当山同武汉都一定距离嘅，或者你去长江三峡，即系喺宜昌隔篱内源船啊，你都可以过嚟襄阳嘅地方去行下。咁咧，我好少见地方有放孔明灯嘅，但系呢个古城咧，晚晚都放到满天都孔明灯。
1: 佢系任你放嘅，
3: 可以放嘅，任放我都唔敢肯定，知道即系
0: 出嚟嘅呢个词，即系有啲惊。
3: 系啊，呢个惊嘅，系啊，但系就好有气氛咯，
1: 好舒服。之日啦，
3: 系啊，同埋佢个古城 唔俗㗎，即係話其實好多民居佢唔係好大㗎咋，即係真係仲係好多民居，有個古城牆，唔係好多鋪頭舒服嘅一個地方囉。咁所以嚟襄阳即係認識一段歷史嘅有趣嘅。咁襄阳下面就係荆州啦。咁荆州其實出名啲嘅，中國如果以省博物館一定最出名，即係湖北省、湖南省、廣東省嗰啲係最 top。用城市嚟做博物館呢，如果你講 number one 一定係荆州。
1: 係點解佢咁勁啊？
3: 因為佢基本上好多出名文物都係出土，包括如王勾践劍係出土，佢係啊，然之後佢有好多嘅楚劍亦都係出土，亦都有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叫做鳳鳥一個羊鼓啊，一個名鼓啊，即係一隻佢用嗰啲嘅青銅啊，即係啲木雕咧，去雕咗雕一個鼓座，跟住中間放一個鼓，即係話佢哋以前啲人啲禮樂樂器啊，啲文物咧，好仔細，即係例如佢要做一隻鹿嘅擺設，佢哋嗰啲鹿係用真鹿角嚟做嘅，講緊係喺戰國時期啊，2000多年，即係佢要捏一隻鹿，
1: 攞
3: 個鹿角完整，
1: 挑黑一隻，
3: 跟住就揾啲木就挑黑佢嗰、那個呢個
0: 個
3: 架，即係佢嗰個身體啦，個鹿嘅身，之後咧就油漆。咁咧點解叫荆州？荆州荆州係荆林啊嘛，荆林就好多荆樹，所以地方叫荆州，即係以前呢個叢林嘅地方。咁所以咧佢有好多嘅漆樹，即係啲漆以前嗰啲漆油就係嚟自啲樹度，所以佢用嗰啲漆咧就油。咁所以咧你會睇到最靚嘅漆器啦，最靚嘅嗰啲顏色啦，跟住然之後甚至係真係誇張到用啲真嘅鹿角嚟做嗰個骨架，所以好多嘢好仔細啊。但係你想象唔到當時個楚國幾繁榮。嗱，我哋有睇秦，即係有睇秦俊。嘅字，呢、這個即係
1: 古天樂
3: 係啦，咁佢個仔個係漢語啊嘛，
1: 係啊，
3: 其實漢語就係楚人嚟嘅，即係話即係當然係正史上係楚人嚟，其實劉邦都係幫楚國，即係去做一個將領，咁所以楚文化當時有幾強咧，同埋有句説話叫亡秦必楚，就係、是、楚係幾犀利咧，所以我哋可以話係透過荆州啦、襄阳啦、武漢可以睇到楚文化呢樣嘢，我哋叫尋楚，咁包括如王勾践劍雖然佢喺越國，但係咧呢係一份禮物送俾楚王。所以在一個楚王墓裏面出土的。咁亦都可以保留咗楚國，即係比兵馬俑再早多200年嘅秦王兵馬俑，即係大家知道秦俊基啦。其實兵馬俑呢樣嘢呢唔係秦始皇發明嘅，佢早200年都有兵馬俑㗎啦。我哋睇楚嘅兵馬俑都係喺荆州揾到。
1: 但係就少好多。
3: 佢冇呢
0: 個樣唔同
3: 呢，呢個係殘忍啲嘅。秦國嘅兵馬俑係屠俑㗎嘛。楚兵馬俑係活人埋葬。係啦，所以我哋見到嗰啲馬骨嚟嘅。
1: 咁、那個人咧？
3: 人就唔骨啦，係啦，活身嚟嘅，係啦。

0: 一首歌翻到嚟啦，我哋继续同 Jerry 倾偈。哇，头先 Jerry 讲一个好震撼嘅震撼弹俾我哋听，原来啊，兵马俑呢样嘢唔系喺西安嘅时候系最早发现嘅，原来系再早200年前喺湖北。都會有在荊州那裡見到的。咁我想話荊州這個地方，如果是不是算是叫做我們如果去湖北的話，我們不去荊州的話，或者我們不去看你剛才所說的東西，就不代表我們去過湖北，這樣是不是這樣的呢？
1: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因為去一級的博物館，即是國家級博物館裡面通常是散博，但是在一個城市一個小地區裡面的博物館，你都說是他們說叫天花板。咁咧係收藏嘅嘢係好震撼嘅，即係個件件都好震撼，甚至佢有一條鋼絲啦，呢個瑞大夫絲有排講咯，你都講唔曬。同埋咧，佢哋叫做北有兵馬俑，南有呢個車馬陣。咁咧好坦白講，秦始皇嗰個兵馬俑嘅特色就係佢開始覺得係咁殺人係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活埋啊！你咪嘥曬啲軍隊嘥曬，咁不如
0: 佢留嚟打仗
1: 啊！係打仗，
0: 留嚟打仗。
1: 咁啊，呢個應該係
2: 好合理啊，
1: 好合理。你嘥曬成隊兵㗎喎，係咪？咁所以就開始用俑。咁但係坐咧就真係誇張嘅，咁嗰啲同埋咧，佢哋發現咗咧，佢哋一個馬車咧係有六隻馬拉一部馬車嘅，揾到六隻馬同埋一部馬車活撞撞落去都揾到兩架，係啊！但呢啲
0: 定係活撞嘅時候要感覺規模大啲，所以佢先至咁多隻馬。
1: 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原因就係咧，以前係天子先可以嘅，咁佢係諸侯嚟，佢唔可以有呢個規則嘅，但佢呢個規則叫僭越，即係佢做緊啲。可以話好簡單違規嘅嘢，係啊，即係代表咗我身份咧高過越過去越權。第二樣嘢都係啦，係氣勢啦，咁代表當時候好盛大啦，個國家，咁所以幾有趣嘅，係啦。咁然之後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今日再介紹個地方，呢個地方好多香港好想去嘅，就係武當山。
0: 係啊，但要行山，所以我一定唔去。
1: 哇！真係
0: 唔係真係要行山㗎？
1: 唔係真係解決咗你而家最大困擾，就係武當山係可以唔使行山。
2: 點啊？
1: 搭車是啊，不斷咁樣盤山而上嘅上車，係啦，
0: 但係會搭到嘔㗎，
1: 都會少少想嘔嘅，因為係咁轉上去。
2: 咁你都行到嘔定搭到嘔？
1: 係啊，
0: 轉幾耐？嗱，如果行嘅，轉要
1: 轉一個鐘咯。
0: 哦，
1: 係啊，
2: 轉一個鐘
0: 忍到嘅。
2: 咁行咧？
1: 行都唔知啊，我都
0: 行應該好誇張啊，
2: 係搭車轉一個鐘都行都應該真係幾誇張。
1: 係啊，咁好多人去武當山嘅學太極啦，因為就話太極嚟自於武當派啦。係 OK， 咁除咗之外就係武當山嘅特色其實睇建築嘅，
0: 係啦，係㗎，
1: 係武當山係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即係中國嘅世界文化遺產唔係好多，其中一個就係武當山。武當山因為有明代建築，因為大家知道咧紫禁城咧，即係而家嘅故宮咧，係因為李自成攻入去嘅時候咧就燒咗好多嘅。真正保留到明代的紫禁城不多，紫禁城是明朝起的，现在是清朝为主，是清朝里面重修，但是呢朱棣当年起紫禁城之后呢，那班工匠是去了起武当山，所以武当山建筑风格和紫禁城风格很像，但是呢武当山就保留到明朝的建筑。
0: 我打个岔，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他去完起完这个紫禁城之后，我走了去武当山再起，他起什么东
1: 西？他就是起一个好像故宫的东西，就是供奉这个真武大帝，这个真武大帝就叫北帝，所以武当山就是一个武帝独当一面的山，所以叫武当山。所以任何拜北帝的地方都叫武当山嘅。但最出名就
0: 北帝庙，
1: 正确
0: 就是佢啦，
1: 就系佢啦，系啦。咁咧佢亦都系武力嘅，武力嘅神，亦都代表北方水神。咁咧朱棣觉得系因为佢先至可以做皇帝嘅啫。咁咧其实以前 TVB 有套戏讲洪武沙尔，就系呢个
0: 系咩啊？
1: 马德宗做朱棣啊，佢呢套戏讲晒当时发生嘅所有事，因为佢原本唔系皇帝嚟嘅，咁然之后佢历史话佢作反啦，亦都话佢自称
2: 为王啦，
1: 自称为王啦，等等啦，
0: 即系佢还原个真相都有啲
1: 系啦，但系全部都系喺历史记载里面好得意嘅，突然之间咧佢又俾一场台风救咗，即系全部好多呢嘅记载嘅，佢又觉得神显灵帮咗佢，咁系边个帮佢咧？就系北帝帮佢，咁佢话系北帝帮佢，咁所以咧。佢咧做咗皇帝一定要收武当山，但系咧佢就冇去武当山嘅收完之后，系啦就收，咁咧所以咧武当山咧里面例如金顶啦，即系个山顶上面咧系用黄金嚟做个屋顶。 系啊，
0: 我就系喺度谂以前当代嘅人又冇车啦，佢点样抬啲金上去？抬啲金上去，成个屋顶都系金嘅时候都几系嘢。
1: 系啊，
2: 系噶，
1: 系啊。
2: 但系嗰阵时就一定要做咯，皇帝叫到你，你唔好做啊。
1: 系啊，即系据说咧，即系要差唔多成10万人去修呢个武当山，好夸张。咁所以条路系当时又修出嚟嘅，所以里面有其实元代已经有建筑啦，甚至系明代啦。最出名就系金顶啦，咁就系、是上面以铜顶为主嘅，咁但系都有啲真嘅黄金，有一粒有一尊真嘅黄金放喺度。咁好细嘅啫，个庙好细嘅啫，但系啲人永远都要爬上去，就系睇呢一个喺明代建筑。其实亦都有象征意义，就系紫禁城跌明代建筑已经冇晒，佢想睇翻究竟明朝嘅故宫系点嘅咧？其实就只系喺武当山睇到，亦都系解释到点解系成为 UNESCO。咁当然佢有好多个殿嘅，都有收到嘅，呢、這个就系其中一个特色啦。
0: 咁我哋就讲咗湖北嘅嘢食啦，讲咗景点啦。
2: 嗯，讲咗武当山啦，
0: 系啦，咁我觉得一定如果我哋短线团嘅话，阿妈阿爸啲亲戚啊嗰啲一定就会话买啲手信翻嚟啦，
2: 系，
0: 咁我冇理由一箱箱蛋咁样攞翻嚟噶嘛，同埋头先都讲啦，你喺湖北嘅话可能难
2: 啲
0: 搵
2: 到湖北蛋嘅，
0: 系啦，咁我仲可以买啲咩翻嚟
1: 咧？嗱，一样嘢好出名嘅，你可能而家先知系湖北嘅，
0: 系
1: 就系有啲咩黑鸭咁样咯，
2: 哦，
1: 应该听过，
2: 即系嗰啲一包包嗰啲咧，好似零食又唔系零食，即系嗰啲真空包装嗰啲鸭啊。
1: 是啊，那些板鸭啊，
2: 那些石石下那些呢，
0: 即是零食来的，不是肉那些来的。
2: 你可以当肉的，但是冻咯。
0: 吓咁奇怪嘅，
2: 即系猪肉干咁样咯，类似、或者嗰啲鸡脚，
1: 全国连锁有嘅，咁咧佢就嚟自于呢个湖北噶啦，系啊，咁或者我哋叫酱鸭啦，
0: 系
1: 啦，咁即系
2: 哦，就系、是、我哋之前啊嗰、那个酱品呀，系咪嗰个啊？
1: 系啊，
0: 吓、真系佢啊，
1: 系啊，
0: 我只狐狸嗰个
2: 啊，系啊。
1: 总之而家比较 hit 嗰个就系黄色包装嘅，
2: 系
1: 啦，咁就系开名啦。
0: 正叮到，
2: 你系嗰个真品呀？
0: 系咪你狐狸救咗我咁啊？
1: 系咪呢个唔稳定？就系呢个冇，咁我开始惊唔到你讲咩。咁咧但系咧湖北就热食嘅，
2: 哦，
1: 系啦，OK 啦，都系好辣。
2: 热食好食啲定系冻食好食？
1: 我觉得呢样嘢本身系热好肉嘅，所以佢热食系整翻热去嘅啫，我觉得。
0: 咁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一年第三个礼拜，我哋今次就讲湖北，下个礼拜啦，我哋讲南昌，下个礼拜再见 ，thank you 你 ，Jer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时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口岸自助服务站。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来往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日星期六将会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表示，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以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9月启用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波口安装工程。第三次关键波口安装工序11月28日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欣澳的列车服务因此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道琼斯指数报51,622点，升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40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51美元，卖出4,167.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哦、
5: 我知十月七同八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点子筒，
8: 佢知、啊。

0: 手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高峰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二晚上啦，
2: 系
1: 我越嚟越觉得我自己有一个焦虑，
2: 焦虑
1: 就系我唔可以个电话离开我超过，
2: 你讲咗好多次噶咯呢个，
1: 但系我想讲我试过计数，
2: 计数即系咩？
1: 即系我计分钟
2: 哦，
1: 越以分钟计你系几夸张？
2: 唔系，但系等阵先，你攞个电话嗱，你通常用个电话嚟计分钟噶嘛？你攞个电话走咗之后，你点样计分钟咧？
1: 因为我会望翻个钟。
2: 哦 ，OK，
1: 同埋因为通常咧，我
2: 仲有睇钟呢个功能 ，OK，
1: 唔系有望真嘅钟，
2: 我咪就系话仲有睇到真嘅钟嘅功能咪 OK 咯，
1: 但系我行咗过去我电话个睇完之后，先再去望个钟。原因发生咩事咧？我而家离开个电话嘅时候，只系佢插电嘅时候，
2: okay.
1: 我先至离开个电话咯。平时嘅时候已经系冇机会离开。我首先我想讲嗰样嘢就系点解我会望钟咧？因为而家会有个显示噶嘛，话俾你听，哦，而家你有40% 电咁啊，大概20分钟之后你就可以去到80% 电咁样噶嘛。
2: 嗯，
1: 我就会望住个钟，嗰20分钟我顶唔顶到？
2: 哦，
1: 所以。真系以分钟计，我觉得我自己已经超级严重中毒啊！跟住我发现咗一样嘢，我已经唔止系呢个电话中毒，即系我哋成日都讲电话焦虑噶嘛。
2: 嗯，
1: 唔止咁简单，我直情中咗个叫文明症啊！
2: 文明症
1: 系啊，即系
2: 几好啊，几文明啊！
1: 即系文明症系咩咧？唔系代表你攞咗张证书。
2: 哦 ，OK， 唔系我正文明咯，即系非常文明啊！我人系需要文明嘅，文明嘅社会嚟噶嘛？
1: 系啦，就但系呢样嘢咧，唔系讲到话就系、是、话。你而家好文明啊，个人你好好有文化嗰种文明。佢讲紧嘅就系因为而家社会太文明，所以反而你个社会咁文明嘅时候，就会有啲病症，有啲症状就会出嚟啦。咁样，所以今次讲嘅咧就系文明症，就系喺文明社会入面发生嘅事啦。
2: 好，咁呢个好定系唔好噶？
1: 唔好噶，
2: 唔好噶，
1: 唔好噶，就系因为太发达嘅关系，成日都讲，即系之前话电话科技所有嘢方便咗人。
2: OK，
1: 系啦，
2: 我以为系。因为太发达，跟住令到啲人会文明咗啊！
1: 咁亦都某程度上，因为个文明咗系嘅，但系文明完之后，你就会有多有啲附带嘅唔好嘅嘢发生咗啦。
2: OK，
1: 系咁今日所以就想讲啲附带发生咗嘅嘢啦。
2: 好，
1: 咁文明症系乜嘢咧？头先大概都讲咗啲噶啦，就系、是、我哋嘅科技进步啊，
2: 科技的副作用
1: 系啦，或者呢个都市嘅发展啦、又或者系生活形态上面都会有唔同度，全部嘢系环环紧扣嘅。
2: 系
1: 咁而因为咁样衍生咗好多关于唔同嘅。问题，你可以可能系我哋嘅心理问题，连身体上面嘅问题，我哋都关事，系啦，而影响到我哋嘅生活品质添嘅，所以成件事听落去好似好做好简单嘅嘢，但系原来已经影响咗我哋好深入啦，
2: 系，
1: 好啦，今日原来入面有啲咩嘅症状咧，包括，头先我所讲嘅廿分钟我已经搞唔掂个电话。电话分离焦虑症
2: 系
1: 啦，咁就即系意思就系头先所讲啦，电话唔喺自己身边嘅话、或者你个电话准备冇电、又或者你冇办法用嗰个电话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好唔安全，你就会心里面就好啰啰挛噶啦。
2: 系，
1: 即系呢个嘅电话成瘾咧，唔单止可能系影响到我哋倾偈啊关系啊、可能诱发到会有其他多心理病，例如抑郁症啊、社交障碍啊，即系呢啲就系我哋嘅现代人嘅潜在危机。我

0: 系嘅，即系譬如我成日都讲，譬如我去到某啲嘅地方，你突然间可能会冇咗信号，你冇咗上网。
1: O K，
0: 系我成日都同你讲，
1: 就会好唔安全啦。
0: 系好唔安全嗰个感觉，系啦，亦都会好想尽量揾方法。
1: 系，
0: 我想讲，尤其是有啲地方系点咧？你去到某啲嘅交界位啊，跟住之后咧，你又有阵时收到个电话，即系你收到你嗰、那个叫我哋个漫游啊。但系有啲位你又收唔到，即系佢会一格，即系你喺间房入面啊，有时收到一格，有时收唔到一格咧，嗰、那个矛盾系痛苦嘅。
1: 系。
0: 這個、
1: 好像羅庚咁樣要穩住，
0: 係啦，
1: 哪邊度收到勁啲啊咁樣啦，
0: 係啊，跟住另外咧就係頭先所講電啊，電方面啊，你幾多 percent？ 我記得你係冇都冇
1: 所謂嘅，我係冇所謂嘅，我其實我冇呢個焦慮症嘅，
0: 係
1: 個人嚟講，
0: 我係極度有噶，
1: 係
0: 而家我想講，
1: 好多人揾到唔到咯，
0: 我望一望啦，而家個鐘，我係咧一定嗰個電嗰位咧，即係深色個位咧，一定係勁深色滿曬啦，而家你係睇到咪有啲啲冇咗嘅，啲啲冇咗，
1: 點解你唔教翻個 percentage？你咁緊張，
0: 我又唔中意，我覺得。
1: 哦，即係你唔中意睇嗰個數字。
0: 我唔想睇，但係我好笑喎，我會特登拉你睇喎，又會。跟住而家其實我係得93%，但係你聽唔聽到我頭先講？
1: 你係得93%？
0: 係啦，
1: 係我係仲有73%。嗱，呢個就聽到個唔同
0: 啦。
1: 係
0: 啊，你知唔知我去到40% 嘅時候我就騰㗎啦。
1: OK，
0: 我一定要揾地方插電㗎。係係啊，所以呢個我都覺得係矛盾麻煩嘅。
1: 啊哈。
0: 咁跟住另一個嘅文明症嘅。症状是什么呢？
1: 是
0: 电车，关电车事。
1: 电车
0: 云电车浪，
1: 你说叮叮那些电车、
0: 是插电的电车，因为现在有分油车和电车的嘛。
1: 我有听讲过这个，
0: 是
1: 因为他们说电车其实如果是很 sensitive 的人呢、可能会听到他那个电流、那些声音、还有他可能感受到个电流的时候他就会有不舒服、
0: 我都听过，有些人说因为很大嚿电跟着他会头晕那些
1: 嘛，是、或者那些磁场、会影响到他、之类咯，
0: 是啊，什么叫云电车浪这样、太静
1: 了、
0: 还有呢，其实他那个的 sensor比较敏感过油车，
1: 即系嗰个脚
0: 踩油，
1: 明白
0: 系啦，刹掣
1: 挫啲咯，
0: 系啦，咁所以就会好多人咧会反而咁样就觉得哇好唔舒服，我想呕啊
1: 咁、呢个都关乎嗰个司机嘅驾驶技术事噶，除咗架车嘅，唔系即系我都要替架车平反一下。
0: 即系如果嗰个司机揸油车都系
1: 会咁嘅，其实
0: 香港嘅发作
1: 系咯，用硬都得啦，咁样系
0: 啦，系所以佢就话啦，无论你嘅速度啦，即系可能佢揸得快咧，突然间踩油啦，系啦，或者停。停车啊，咁样一啲关于车上面突如其来嘅一啲变化咧，跟住令到我哋个脑袋咧就会即刻适应唔到，跟住就会有晕车浪啦。嗱，你有揸电车又揸油车啦、你觉得边样舒服啲对你嚟讲？
1: 我自己、如果我驾油车嘅话，我系觉得油车舒服啲。
0: 哦，好想讲非正式统计啊，即系非正式统计。当然啦，有电车有电车嘅好啦，即系譬如可能悭啲电啊，又环保啲啊，
1: 悭
0: 啲油啦，又悭啲钱啦、又环保啲啊咁样啦。但系我亦都听过非正式统计啊。佢啲人好中意揸油車多啲喎。
1: 包括我覺得係好多男仔都係中意揸油車多啲嘅。佢話油車嗰個體驗係唔同嘅、即係嗰、那個
0: 係佢個 feel
1: 係啦，嗰、那個咩 engine 聲啊，冇咗個聲啊，跟住之後仲有嗰個咩踩落去個感覺又唔同啊。總之佢哋係覺得唔同嘅，
0: 係
1: 係啊。

0: 继续翻嚟啦，我哋今日讲文明症啊，文明症系啲乜嘢咧？唔系一个症处，系就系因为我哋社会太发达啦，衍生咗好多唔同嘅事情发生咗，而令到我哋心理或者生理上面有啲唔舒服嘅。头先讲咗两个，一个就系电话焦虑，另一个咧就系原来搭电车嘅时候，即系有啲电车啊，运能车或者有车，即系讲私家车，搭电车嘅时候可能佢会有唔舒服嘅症状。另一个咧叫社交疲劳，系啦，社交疲劳大家应该都听得多，亦都多啲人讲过。越是科技发达的时候，大家倾向就是网上交友啊，网上认识人或者网上去透露自己心事，已经不够胆在面对面的时候跟其他朋友或者同一些人去沟通。社交疲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调回转，因为我们头先所讲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怎样，我们很着重网上的社交啦。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我们会上心了很多。当你上心了的时候呢，你就会成日都会想 search 或者想看入面的嘢，你眼里面你开的落落去，即是真心讲真。电话我成日都讲跟电脑冇分别。但是真心你拿个电话用得最多是咩？你真的想社交平台。
1: 都是的，是的。
0: 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
1: 一定是的，一定是的。不知道为什么呢，那只手呢有问题的。是啊，即是呢无啦啦。
0: 你明明没睇到感觉。
1: 是啊，不知道我打开个电话明明是想 check message, 或者我是想做嘢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打开个电话呢，你那个手指呢是会笃落那里的。跟
0: 住
1: 笃完之后就会不记得了自己本身离世的路是为了去哪里。是啦，跟住就一发不可收拾啦。越行越远啦，距离嗰个目标。跟住去到几时会发现呢，就是当下一个 message 催你交某啲嘢嘅时候，你就会发现
0: 我要收手啦。
1: 唔係呀，係发现我打开个电话系做乜呀，你明唔明呀？
0: 我都有諗，我真係呢个事件发生过。
1: 係呀，即係你可能又
0: 唔记得咗我自己要做咩呀。
1: 係有个 message 可能你弹出嚟啦，可能你个 message 弹出嚟啦，咁你同我讲啲嘢啦，我本来諗住check 下个 schedule 就复你啦。我嗰个脑系咁样去諗㗎嘛。跟住唔知点解 check schedule 呢会去咗个社交平台嗰度喎，碌碌下咧，碌碌下社交平台咧，就可能
0: 唔有福啦。
1: 唔係啊，見到某啲嘢又幾得意喎，跟住就可能去嗰個購物平台度 search 下嗰樣嘢啦。跟住之後咧，search 咗唔得啦，太貴啦，唔買啦。跟住又翻個社交平台度碌啦，跟住碌完之後咧就刪翻部機啦。跟住係咯，我打開部機係做乜嘅咧？跟住就明如，喂，你復我未啊？你個期點啊？係，我係要復你嘅喎。
0: 係啊，
1: 最慘係乜嘢？連本身嗰個 message 都冇復到。
0: 係啊，
1: 就係咁啦。
0: 係，可能因為咁樣。久而久之就会觉得喂CP 觉得自己对住我内疚，咁就唔係咁同我讲嘢喎。咁呢啲就係社交障碍啦，即係跟住你久而久之唔同我讲嘢嘅时候，咁我哋咪有隔膜囉。呢个第一啦，跟第二嘅时候其实可能已经係对面同其他人已经唔敢讲嘢啦。因为网上面嘅时候就觉得我揿完睇完，跟住鍾意 send 就 send, 唔鍾意复唔复咁样。
1: 所以点解呢而家好多人呢嗰、那个搵人嘅方式呢就唔喺一啲通讯平台，而喺嗰个社交平台个 inbox 嗰度搵人囉。
0: 係
1: 呀，最快弹出嚟嘛。
0: 同埋最奇怪嘅就係、是、呢、這个就係
1: 我你点样督都督返落去嘛，因为
0: 係啦。咁呢样嘢其实我最发现嘅咩呢，就係、是、班年轻人嗰度。
1: 係呀、
0: 啊。其中一个叫余峰，一个叫阿维。我想佢成日偷听我哋做节目，佢嗰日真係话我哋两个。话我哋两个话佢好咩喎，抹黑佢哋拼斗。
1: 拼斗唔係拼斗喎。好有智慧嘅。佢话。好有艺术天分嘅。我冇讲乜嘢，呢个系新兴嘅一个发挥创意嘅东西嚟嘅。
0: 係啦、啊。话我哋两抹黑佢啊！
1: 冇咁嘅谂法，佢谂多咗啦。
0: 你呢啲咪社交障碍咯，你两个。
1: 唔系，佢谂太多，系啦。
0: 系啦。
1: Think too much, think too much。
0: 系啦，咁啊，所以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啦。咁另一样嘢就系乜嘢咧？就系、是、呢个多功成瘾啊！咩叫多功成瘾咧？就系、是、因为社会太发达啦，科技太发达啦，大家成日都讲斜杠族嘅真系。系、
1: 哦、
0: 大家可能做一份工嘅时候觉得唔够，咁就想做多几份工。咁反而呢一样嘢咧，原来已经唔再系我哋以前可能担心一片，觉得就系我哋想搵多啲钱。原来呢一样嘢已经变咗成瘾，就系佢哋觉得我哋应该多啲唔同嘅工作。
1: 系，
0: 我发现有啲人而家系真系咁样谂噶，即系佢系未必即系当然系搵钱好紧要啦。我意思系佢哋就算
1: 要有好多个身份，
0: 系几忙都好，想搵多几个唔同嘅工作系手。佢会觉得我其实睇住佢哋忙到系佢哋答唔到啊，
1: 系
0: 佢哋自己都好坦白讲，我做唔切啊。但系佢哋就唔知乜有呢个瘾 啊？
1: 我覺得除咗忍之外，可能都有一個底層嘅邏輯，就係、是、以前啦，好多時我哋就一定係要揀點樣咧，就係係咪夢想與現實啊嗰啲咁樣噶嘛？即係可能我哋淨係可以揀一係咧就揀個安安定定嘅，穩穩陣陣嘅，有份糧嘅；一係咧就揀一個咧就係、是、自己中意嘅，可能冇咁穩定嘅收入啊，或者冇咁安全啊等等啦。但係而家好多嘅時候，呢、這、一個斜槓族就係令到大家點咧，就係、是、我可以有一份主要嘅工嘅同時，我可以有一份副業，而嗰個副業係我中意做嘅，嗰、那個主要咧係維持我生活嘅。咁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好中意呢一個模式，就係、是、咁我就兩邊都可以兼顧到啦。咁如果嗰個人咧喜好比較多嘅時候咧，就會成癮啦。就
0: 是、
1: 因為發覺咧，我有一個主要嘅工作啦，咁就係維持我嘅生計嘅。但係我嗰、那個那個興趣好多，咁我又中意跳舞，又中意畫畫，又中意唱歌，咁我跳舞、唱歌、畫畫全部都做。就係咁啦。
0: 但係提提大家，可能你嗰下就覺得哇好滿足。但係有研究指出啊，你不停有好多唔同嘅任務切換，即係譬如可能你而家突然間彈琴，彈琴就即刻轉過去畫畫咁樣，即係有好多唔同嘅任務喺身上面嘅話咧，反而令到個生產率咧係會跌啊40%咁多噶。
1: 唔到岸。
0: 係啦，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啦。另一樣就係呢個即時滿足症候群，好明顯啦，每一樣嘢要即刻知答案。即係以前咧，可能我哋未有科技咁發達嘅時候，
1: 即係冇 AI 嘅時候。
0: 係啦，喂，真係我想講 AI 真係誇張咗，佢令到我更加急想知道答案。
1: 係，即刻馬上。
0: 係啊，
1: 兩秒。
0: 兩秒係啦，以前起碼我哋都話，喂，我哋上網 search 啊，去社交平台揾啦，去唔同嘅地方嗰度睇下個答案，跟住仲要我哋逐行揾，係啦，跟住再開第二個網頁逐行睇咁樣啦。而家係 AI 幫我哋group曬所有嘅嘢，話俾我聽個重點係啲乜嘢？
1: 係，
0: 佢令到我而家我覺得我自己更加冇呢、這個
1: 整合嘅能力咯，或者確信佢係咪真啊，或者去揾嘢嘅能力咯，
0: 同埋耐性啊。我覺得得啦，
1: 係嘅，
0: 係啊，即刻知㗎啦，答案唔可以拖。
1: 咪嗰啲霸道總裁咁樣咯，俾兩分鐘你，我要佢哋全部都破產。俾兩秒鐘你，我要全部知道答案。
0: 呢個真係難，呢、這個真係難。好啦，另一樣啊，就係元宇宙幻覺。
1: 咩嚟噶？
0: 咩叫元宇宙幻覺呢？就係、是、因為 AI 嘅關係，又或者可能係網上面嘅咩係咪叫三次元定係啲咩？即係嗰啲咧，我揾 AI 拍拖啦。
1: 哦，
0: 我揾虛擬嘅人啦。
1: 其實虛擬嘢
0: 係啦，或者就係、是虛擬偶像耶、yeah, 加油咁樣，即係自己坐喺間房裏面揸閃燈牌嗰啲。
1: 真與假嗰啲，
0: 或者佢明知係假㗎，佢望住個 mon 嘅，但係佢會真係揸曬佢應援嘢啊嗰啲咯。
1: OK OK，
0: 係啦，即係呢一個嘅
1: 假亦真是真亦假係咪？
0: 系啦，好，另外快速讲埋呢个啦，呢、這个就系叫做资讯嘅焦虑症，太多，塞晒落个脑度，边啲真边啲假，呢、這个亦都系，
1: 翻捞唔到个 data 啦，已经
0: 系啦，无论系 AI 或者无论网上面嘅嘢都好，全部嘢我而家要重新 check 一次。上次我同 Siri 都系啦，即系讲紧啲嘢，我叫 Siri， 唔好阻住我住，因为就算 AI 讲完之后，我逐样自己亲手 check。
1: 我反而觉得仲有一样嘢就系乜嘢咧？会容易唔记得咗学过嘅嘢，因为咧，因為你嗰個整合嘅過程唔係你自己做啊，即係你 AI 話俾你聽，你即時可以知道。第一就係你覺得你下次都可以咁樣查，所以你就唔會特登記入腦。第二就係你冇咗嗰個揾嘅過程，其實或者你篩選啱唔啱嗰個過程，其實會令到你好難入腦咯嗰樣嘢。所以有好多時候嗰個過程學習嘅過程都係必須要經歷一下嘅。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和开放、高效及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是9.9亿，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2亿，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说，2025-26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项目在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20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抗议浪潮上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道琼斯指数报51627点，升3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40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55美元，卖出4163.5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颇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波波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16: 以音乐导航。
1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什么？
18: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这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4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19: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20: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21: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22: 笑住讲早晨。
2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24: 早晨啊，各位，
25: 早晨。
21: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20: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23: Thank you。
26: 啱啱屋企冇带鸡蛋。
21: 请感受我们的正能量，
20: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22: 欣赏视像精华啦。
27: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7: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1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3: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city.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how we dance is gonna be a choice though.

0: How we move。
1: 嚟到下半年时间，继续有乐坛新声音、新名字涌现出嚟啊！包括咗佢嘅出现，让大家要留意下呢一把非常有型嘅声音。佢系嘉丽啊，全新作品《That's How We Move》。而之前出现嘅佢哋，唔系净系头先出现噶，预告埋听晚喺音乐说一期一会将会有佢哋 Cola 嘅出现，带嚟全新作品《Sick Sick Sass》。

一连两首都是 Hanjin 的作品来的，先有他写给 Eason 的《爱是怀疑》以及 Hanjin 自己的《Can You Hear Me?》。

0: 巴黎 Jenny 全新作品 Overheat。
1: 本周天气预测，由于受到活跃的低压槽影响，局部地区持续出现 rain

ただ

让我哋喺阴天当中期待住晴朗嘅再次归来，再次绽放。先有 Viva 嘅全新作品《Ring Shine》，以及黄淑曼一首比较早年少少嘅作品《天阴间中有阳光》。

呢段两首歌是充满着情怀的感觉的，这一段的爱情故事。先有 DJ 他们重新演绎这首经典 Show No.4， 以及就是郑伊健的20世纪的恋人们。

充满夏日气氛的一新一旧两首作品。先有李克勤夏日之神话，再有林家谦夏日之子，紧接带埋俾你 Dion 黎明雪嘅 In the Marmalade。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资深演员杨紫琼和资深导演许鞍华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分别荣获亚洲电影人奖和山茶花奖。罗淑佩表示，两人对香港和国际影坛的影响深远而持久，感谢他们在几十年的电影生涯中为香港电影作出卓越贡献，协助推动香港电影登上国际舞台。亚洲电影人奖旨在表扬对推动亚洲电影及文化发展有卓越贡献的电影人，而山茶花奖就彰显在亚洲影坛推动女性角色作出重大贡献的电影人。朝鲜外务省表示，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责任转嫁给朝鲜，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朝鲜外务省在声明表示，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加固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将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强调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上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早前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说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并立即消除相关地雷。道琼斯指数报51536点，升2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2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人民币系6.70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6，欧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6美元，卖出4158.18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查，
9: 一次探查。

0: 界十大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3: 等等，
4: 笑谈新潮语，
3: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4: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3: 正确，非常好啊！
5: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3: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5: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1: Music Angel，
0: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2: 自古以嚟，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3: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2: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3: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2: 《银河追星》，主持
3: 薛俊朗、
2: 莫晓彤。
4: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5: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6: 细个的时候呢，见到有视像人士真的弹开十尺，但是现在就好了很多了。 Which is 我想写这套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多一点，通过电影去看到他们或者了解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电影的作用咯。
5: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先好呢？
9: 狐狸就奸一啲囉，成下声就死死地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係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6: 大声冇脑嗰啲係咪？
9: 係呀。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同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搭空气咁。

0: 陌生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在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
1: 很想去踏上白云，跟着地对望。
0: 作曲苏永纯 ，Je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氣的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喂，我是林家謙啊，你估我唔開聲講，你可唔可以播中一首我鍾意聽嘅歌呢？一次機會㗎咋。音樂說艾力。
4: You leave me alone.

翻到你第二小时嘅音乐说时间嚟到1:14，继续有艾力喺度，先开始带俾你嚟紧好快脆系佢嘅 birthday， 先喺度预祝佢生日快乐先啦 ，Elka 郑子琪洗脑歌。

得你一年两首新歌作品啊，先有今年出歌非常之勤力嘅 Jason 陈柏宇，年底仲有呢一击尚有爱的资格，以及阿 Day 许日，你离开我的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

最近呢两首嘅新歌作品咧，除咗非常好听之外咧，亦都听到两位演绎超棒嘅水准。先由李佳薇带嚟呢个广东话版本嘅《甲乙丙丁》，以及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一年两位，佢哋其实系同年嘅乐坛新人嚟噶，先有周柏豪嘅全新作品《混帐》，以及刚刚听过 Ken 红赤蜡《独活》。

带住秘密遗留落嚟嘅故事啊，先有 J 风冯允谦嘅全新作品《不在场》，以及嚟紧好快脆，今个星期四晚开始，将会红馆有佢入行30周年嘅演唱会，预祝一切顺利，许志安，心照不宣。

0: 人逝去感情只能够无奈地成为一个过去的回忆片段。先有洪家豪的全新作品《街堂失败》，以及一首大家非常喜欢 MC 张天赋的旧作《记忆棉》。好啦，时间嚟到1:54啦，同你睇睇现时外面嘅天气情况先。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53%，感觉好似有啲清凉翻少少嘅时候，亦都多谢晒你今晚呢两个小时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一路陪伴住艾力嘅。希望今晚艾力嘅音乐选择当中都总会找到你有共鸣、你喜欢的作品。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找你阿姐刘盈婷，记忆独行。
1: 这秒钟记忆的人，令眼睛看一切仿了神。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和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仍然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考虑各方的关切。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哈什米当地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谈判仍然进行，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继续通过卡塔尔及地区伙伴交换信息，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强调整个世界为这场冲突付出巨大代价，必须竭尽全力透过谈判桌上能够达成的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五点禁止外出。报道说，驻冲绳美军又会在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暂停日常勤务，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都不得饮酒。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军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个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发生。道琼斯指数报51533点，升2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29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12，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02，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26，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6.49 美元，卖出 4167.1 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元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2: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听，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3: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出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他，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你到10月7日星期三凌晨2:09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室外的气温现在25度，相对湿度53%，哇，天气干了很多，我定你知润唇膏出来没啊？

Just give me good time, a loveliness. The Carpenters 嘅歌曲。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俾你听，我系小姜啊。哇，寻日陪住大家一个好开心嘅四个小时啊！我哋寻日一齐回到去1991年嘅香港。讲过当时嘅香港嘅感觉系点样啊？无论系喺呢个影坛啊，或者电视啊，或者乐坛嗰度发生紧啲咩事啊，咁啊播咗好多好听嘅1991年作品俾大家啦。咁啊做两日嘅话，今日有啲咩主题呢？咁啊霎时间啱啱一谂，咦？咁啊不如都系跟翻平时歌单嘅嗰个 list 啦，因为我好 respect 啲前辈噶嘛，系咪先？通常都系有个三甲，就系、是、陈百强、张国荣、谭咏麟，跟住就会有梅艳芳、徐小凤啊、罗文啊、许冠杰啊、林子祥、李克勤等等等等嘅前辈都会出现噶啦吓，我哋先飞到80年代啊。咁但系有啲咩嘢可以玩一下呢？你知我好中意有啲少少主题玩一下嘅，咁未必成晚都系。咁啊，但系今日不如就玩少少特别啲嘅嘢啦。啊，如果每位歌手都系一首英文歌名嘅歌曲嘅话，啊，你又估唔估到我会播边首呢？俾提示俾大家啊，啱啱讲过噶啦，先嚟系陈百强、张国荣、谭咏麟、梅艳芳、徐小凤。欣妮姐姐居然冇啊！我呢度 database 冇英文嘅歌啊！我一阵再插多次先，但系仲有罗文、许冠杰、林子祥、李克勤、太极乐队、Beyond。好啦，知道答案嘅朋友快啲上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有个留言板，今日见到我同小姜蓉喺个沙滩度玩紧沙，嗰度就系我哋嘅留言区啦。咁啊喺留言区嗰度同大家 say 个 hi 啦，我哋啲听众啊朋友啊，好开心噶吓，有嚟自四方八面、世界各地嘅朋友啊，有啲喺我哋香港夜晚黑而家翻紧工嘅一啲嘅司机大哥大姐，亦都有一啲啊喺世界各地日头嘅时候喺度翻紧工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当然亦都有重温嘅朋友，但系佢哋就冇得玩啦。系啊，同小姜一齐开开心心四小时咧，我哋要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先嚟有陈百强嘅呢一首英文歌名嘅歌曲啊。呢首叫做《Hot Night》，好熱熱嘅夜晚啊！

Oh yeah, hot night， 陳百強啊，今晚嘅 night 咧就冇咁 hot 啦，而家超翻少少，25度啊！我記得尋日做節目嗰陣時候咧，相對濕度係去到成差唔多80幾90噶。今晚好明顯咧係有少少乾乾地嘅，我唔知係咪呢個原因咧，我喉嚨有少少痛咁樣啦。啊，希望唔係流感啦，因為出面好多人都喉嚨痛啊，佢都知道咧，有啲嘅 DJ 朋友咧都係喉嚨好痛啊，會唔會係前兩日開工嗰陣時候，哎呀，惹咗少少俾我咧？唔好啊，屋企有小姜蓉啊。不過話時話，飲多啲水啊，可能只係熱氣嘅啫。唔過嗰張個榮英文歌名嘅歌曲其實都唔少噶，不過我最中意都係呢首《A Thousand Dreams of You》。呢啲鐘數聽呢啲歌真係好好 feel 啊！

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发梦见到你一千次咁多啊！不过如果系真系发梦见到你好中意嗰个人，其实一次就已经够啦。我都记得嗰阵时候细细个咧，有阵时发梦啊，会遇到我嘅爱人啊吓，咁啊，但系嗰爱人嘅样咧，你永远都系见佢唔到嘅，只有嗰种嘅感觉令到你醒咗之后一路谂紧佢系边个啊？点解仲未遇到佢啊？咁但系去咗呢个年纪，先至明白原来嗰个爱人。咪就係我老婆囉。

Because I love you, 谭校长。唔知大家諗到之后呢几位嘅朋友佢哋嘅英文歌名嘅歌曲究竟係邊啲首啦，而家大家諗下啦，我講緊係梅艷芳啊、徐小鳳啊，喂我真係搵唔到欣妮姐姐有英文歌名嘅歌曲喺個 database 喎，我覺得好奇怪啊呢件事啊。大家估唔估到呢？冇錯，就係呢一首啊。Stand by me, 梅艷芳。

跟住又嚟有罗文大哥啊，有英文歌名嘅歌曲《我爱你 ，darling》啊，嗱有少少 cheating 噶吓，我爱你，梗系广东话啦 ，darling。

至于许冠杰大哥的英文歌名歌曲就有 You Ain't Seen Nothing， 你什么都没见过啊，是不是应该这样译的呢？通常是 You Ain't Seen Nothing Yet 这样的意思的嘛，是不是？

我呢个游戏玩到去林子祥之后啊，就仲有一位嘅男歌手啊，就系李克勤啊。大家仲估唔估到有边一首李克勤嘅歌曲系英文歌名嚟嘅咧？叮，时间够啦，就系、是、呢一首。Please say I do， 求下你话你愿意啊。应该都有啲求婚啊，或者追女仔嘅桥段啊，咁你 do 唔 do 啫？do 唔 do 啫？好似问你 do 唔 do 啫？

0: 是啊，今日小京嘅节目有少少唔同啊，因为我都发觉咧，过去呢半年啊，讲紧系我啱啱达到咗我嘅里程碑啊，哇，里程碑啊，好开心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就梗系有少少轻谈步伐噶啦，咁啊趁住而家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就去到三点钟嘅新闻报道倾下偈先啦。系啊，半年啊，大家有啲咩感觉啊？做咗六个月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系做咗六个月嘅 DJ 生涯，令我感受到呢一份工作绝对绝对系我不嬲幻想嗰种梦寐以求嘅世界啊！在這個錄音室裡面只有我一個人在這裡，由初初開始做望著前面幾十個掣，真的不知道怎麼按，去到現在可以真的閉上對眼擘大個口在個咪面前一路講自己的感受，嘩好好 feel 啊呢種感覺，同埋尤其是生咗 BB 之後啊，而家有少少 me time 啊，呢四個鐘頭除咗係你哋嘅時間之外，亦都係我自己享受人生嘅時候啊。因為喺呢個 studio 度，除咗有我自己，亦都有你哋，亦都有音樂，亦都有留言板，呢幾樣嘢而家陪住我呢，已經好多好多好多個通宵嘅夜晚啊。呢份工作亦都帶嚟咗俾我有得做音樂嘅樂趣啦，好似一啲 promo 嘅廣告啊，大家啱啱都聽過一陣仲會播，又或者大家聽到嘅呢一首而家後面嘅音樂啊，呢啲純音樂作品呢都係多謝呢份工啊，俾咗一啲機會我特登有得做音樂嘅呢個 reason 啊，因為已經好耐冇一種一啲嘅嘢令到我可以啊做音樂好享受啊，大家明唔明啊？今日啊，我真係經歷咗一個嘩幾辛苦嘅一日啊，有好多嘅 challenge 啊，咁首先有人呃我錢啊，係啊，我買咗個二手車啊，俾人呃咗幾千蚊啊，佢喺個合同度寫多咗銀碼，我冇睇到啊，到今日交車嘅時候無端端同我講話唔係喎，個數字唔啱喎，咁呃多咗幾千蚊啊，我都好唔開心啊，咁但係之後冇辦法啦，係咪先，鬼照自己冇睇清楚咩。咁做錯啲嘢呢，有時候自己都要承擔責任嘅，咁一路去到全日呢，有好多嘅多餘嘅額外錢使多咗，譬如話停車場本身諗住啊拍多一兩個鐘頭啦，我夠鐘就會跑落去啦，點知我跑到落去出車嗰下啱啱遲到咗15秒，係整整15秒嘅時間，又俾多咗個鐘頭，成150幾蚊嘅泊車錢，嘩真係好點講呢，而家真係又好心痛啊，100幾蚊都。咁去到啱啱啦，其實我係喺我停車場出面嗰度呢，花咗1.5個鐘頭嘅時間，喺1.5個鐘頭嘅時間想辦法將我嗰張 BB 凳喺我舊嘅嗰架車嗰度拆落嚟放喺新嗰架車嗰度，但係拆咗1.5個鐘頭呢都係冇拆到嘅，你話我幾失敗呢？咁但係唔緊要，人生總會有一啲嘅挑戰，總會有一啲咁樣嘅難題發生，大大小小嘅事，只要你 keep 住自己好正面，只要 keep 住自己開朗嘅心情，唔好俾呢樣嘢擊敗，相信自己一定得嘅話呢，好多嘢都可以捱過去嘅。係呀，講咁多嘢其實都係為咗為你打氣。有一位嘅聽眾啊，之前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同佢講佢而家喺癌症嘅第3期啊，我用了很多的語言，很多的文字，希望給他一些鼓勵，但我覺得不夠，所以我今天講這一番的說話，這篇的故事，希望給他知道人生充滿很多大大小小的挑戰，但是不理個挑戰是大還是小，只要你自己 keep 住開朗的心情，跟自己說我一定得的，我戰勝到這件事的時候，你已經贏了一半， OK? Take care, 一定會好回的， keep 住這個生態， OK? 人生不是那麼簡單一回事來的，加油加油再加油啊！新聞之前送埋呢一首有 beat 嘅歌曲俾你啊 ，Dance All Night 啊，希望你嘅心情同大家留言版嘅咁多位听众一样，一齐跳舞啊！今晚我哋开心轻谈浅唱不夜天，3点钟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主持啊，千祈唔好走开啊，继续揾一啲英文名嘅歌曲俾大家啦。
1: 海景乐队 Dance All Night。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是9亿9800万，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亿2900万，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又正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说，2025-26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住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项目在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总统府和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地星期二在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马克龙今年较早时提出计划，邀请欧洲伙伴加入法国的核威胁框架。道琼斯指数报51,555点，升2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29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55美元，卖出4,178.0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6: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就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8: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听，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了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依恋昨日唱片，5点8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11: 哇，正啊！翻到嚟12月7日星期三凌晨3点07分，就嚟3点08分嘅轻弹浅唱不夜天。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3%啊，系啊，我啱啱饮咗啖水啊，之后亦都食咗一啲维他命 C 啊，同埋呢个补品，希望可以顶住呢个病啦。我唔可以病啊，因为嚟紧咧我都要离开香港公干啊，好需要我嘅精神啊，好需要我嘅魄力啊，先至可以顶得住啊，会离开几日啊。但放心，我将所有嘅工作都已经安排好咗噶啦。是啊，上一 part 啱啱讲緊啊，就係呢每当遇到人生中嘅一啲嘅挑战啊，或者一啲唔係好想好顺利嘅事嘅时候，应该以咩嘅态度去面对呢咁样啊。咁啊，今日由一开始俾人呃咗几千蚊啦，咁啊去到之后嘅停车场啊又呃咗自己几千蚊啦，又嘥咗一啲几百蚊嘅的士钱啦。咁啊亦都嘩，諗下真係唔止咁少嘢啊，仲要带咗啊小姜蓉啊有少少发低烧啊，咁啊同佢去咗睇医生啦，有几千蚊。嘩，今日加加埋埋真係差唔多使咗成10,000蚊啊，仲要好多係冤枉钱嚟㗎，真係惨啊。咁但係幾慘都好，都唔夠我拆唔到個 BB 凳呢一嘢呢就係最辛苦㗎，因為 BB 凳呢有兩隻腳仔突出嚟，叫做 ISOFIX， 就係將喺啲車裏面嘅凳嗰度啊，啲皮凳嗰度呢插住佢，咁其實係安全嘢嚟嘅，但係唔知點解我拆嘅都拆唔到其中一隻腳。嘩，我一個人喺嗰度呢拆咗成個半鐘頭都拆唔到㗎，而家我成隻右手呢，其實即係好似大家做完運動舉咗好多次之後呢，咪好震啊，冇晒力嘅。我而家隻手就咁樣翻工㗎，你話慘唔慘啦。個拳頭嗰度呢仲有好多甩皮嘅位置，因為個半鐘啊喺度同張凳掙扎，真係慘慘豬喎。但唔緊要，有你哋喺度喺留言板度為我打氣，為我鼓勵，為我支持。係啊，我亦都會調返轉頭為你哋鼓勵，為你哋支持，為你哋繼續努力落去啊。 今晚我哋要一到 have a good time， 系啊，因为一路都系送上一啲哇英文歌名嘅歌曲啊，千祈唔好走开啊！今日非常之好玩嘅一夜啊！讲到 good time 呢两只字，送 Beyond 嘅 good time 俾大家 ，Let's have a good。

睇啊，今日嘅节目比较特别啊，唔系一味喺度播啲嘅旧歌啊，唔系系咁播啲嘅古装片嘅歌曲啊，会播一下啲新嘅歌曲，一啲摇滚嘅歌曲，总之有英文名做主题嘅歌曲，我都会播俾大家听啊。咁啊，讲到 good time 呢样嘢咧，咦，我隔篱呢度见到有两封信喺度，喂，我有咗啲嘢未试过，不如今日试下咯，好唔好啊？系啦，就现场真系喺 live 嘅呢个环境底下打开一啲观众嚟嘅来信啊！喂，我讲嘅系实体嘅信啊！哇，啲字都写得好传统喎、啊，系啊，呢位朋友，我哋打开先，我真系唔知咩嚟噶吓，唔系讲笑。好啦，揭开呢张纸先，大家听到啊，我唔系讲笑啊！咦，系一个点唱嚟嘅、啊，竟然仲要唔写名嘅、啊，咁好笑嘅。我呢位朋友特登寫封信嚟就點唱，但唔寫名。輕談淺唱不夜天，多謝為你鍾情張國榮，但願人長久鄧麗君。咁啊，可惜呢位朋友嘅呢一個點唱咧，9月30號已經寫過嚟，我今日先收到啊。咁啊，為你鍾情啊，今日播唔到啦。鄧麗君但願人長久。喂，我下次播啊。今日我哋主題全部英文歌嘛，唔可以打亂我呢件事噶嘛，係咪？咁但你唔使咁辛苦嘅，只要上到去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系啦，咁就可以咧点唱噶啦。我而家打开紧另外一封啊，哇！呢个系一个哇，包到好大嘅一个生日快乐嚟噶，哇！喺好多人签咗名呢、啊、一张卡犀利，仲有一沓嘅相片簿、啊，哇！我谂系佢嘅相嚟噶。系啊，呢一位嘅朋友叫 Anna， 系啊，我哋嘅听众嚟嘅呢个名字我认得啊。就是在留言板出現的，嘩好得意啊，他有一張好大的卡，我陣影在留言板度俾大家睇下，他寫咗好多好多嘅文字喺度，佢嘩太多啦，我唔讀出嚟啦，但係多謝呢一位嘅朋友啊， send 咗呢張嘅卡俾我，亦都好多朋友簽咗名，有啲相咁樣啊，一陣同大家分享。總之喺度真係要多謝曬咁多位聽眾，呢半年嚟呢送咗好多嘅愛俾我，亦都不時呢會收到一啲嘅禮物啦，有啲嘅攬枕啊，有啲嘅吉祥物啊，有啲嘅公仔啊，其實我全部都收到㗎。咁、當然啦，我作為一個 DJ 呢做嘅嘢就好少嘅啫，只係可以播放啲歌曲或者處理大家啲點唱啊。咁但係好似今日咁樣呢就唔處理點唱啦，我今日呢就係播一啲英文歌名嘅一啲歌曲俾大家。因為一個 DJ 呢最緊要就係做自己最鍾意做嘅嘢，就係播歌俾大家，揀一個好嘅主題，希望大家會鍾意聽下。咁啊，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再多謝大家。呢、這個時候送一首英文名嘅歌曲俾大家，但係呢個有少少 cheating 嘅，因為夢劇院嘅歌曲《天生一對》啊，天生一對中文嚟㗎喎，係啊，但係天生一對 Y2K Remix 嘛。Y2K Remix 咁咪英文字啦，係咪先？多謝大家。

Yeah， 我哋翻到嚟好有年代感嘅編曲嘅時候啊，夢劇院之外啊，香港亦都有一啲嘅女子組合係當時出現嘅，都係兩位仁兄啊，呢度叫做 Echo 啊。Hello， goodbye， summer。是啊，夏天就嚟完结啦 ，Goodbye summer 啊 ，Hello autumn 啊 ，Echo 啊，介绍佢哋系咪有啲回音先得？空洞派噶嘛 ，Echo，Echo，Echo。

跟住我哋呢位朋友，你一定估唔到系边个，播咗首歌之后先话你听啦。不过首歌叫做 Airways of Love。如果你估到系边个嘅话，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同小姜蓉喺沙滩度玩紧嗰个 post 嗰度就系留言区，喺嗰度话俾大家听系边位仁兄啦。Airways of Love on RTHK2。

佢系 Michael Wong 啊，黄敏德啊，系啊，黄敏德啊，各位黄敏德啊 ，Airways of Love。跟住呢首歌叫做 I Love You So， 周启生嘅歌曲啊。

啦，跟住落嚟有两对组合啊，佢哋嘅名系一模一样啊，因为嗰时候八十年代，一对就喺香港地区，一个就喺台湾地区啊，咁佢哋个名系一模一样嘅话，大家应该估到系乜嘢组合啦，系咪啊？咁大家嘅歌名咧都有英文字嘅，咁但系唔系成首歌嘅歌名都系英文字嚟嘅，一个就系忍着眼泪说 goodbye， 一个就系叫你一声 my love。小虎队，香港有，台湾地区都有。呢度系香港嘅，忍着泪说 goodbye， 跟住有台湾地区嘅，叫你一声 my love。

叫你一声 My Love。跟住落嚟呢位朋友，佢都有英文歌名嘅歌曲，女歌手嚟嘅，我哋好似一嚟听咗好多位男士啊，系咪 ？I'm not strong enough， 我唔够坚强啊。林忆莲 ，I'm not strong enough on RTHK Radio 2。

好温柔嘅女仔感觉啊。I'm not strong enough， 我唔够坚强啊。有啲嘢唔使咁坚强嘅 ，love 嚟噶嘛，大大声讲出嚟咪得咯。

有唱英文词嘅歌曲名称嘅组合，除咗有温拿之外，啱啱想讲罗文嘅，要想讲罗文温拿乐队之外，仲有呢一对组合啊，好猛啊 ！Life goes on， 生命总要继续落去啊，坚强啊！

今日呢一个主题，大家唔知喜唔喜欢呢吓？其实要揾一啲歌手嘅英文歌名嘅歌曲都唔系咁容易嘅。你知咧，你哋要揾碟噶嘛，系咪先？咁唯一可以俾我啲鼓励，话俾我听，你做啱咗啦，小姜啊！今日啲歌好特别啊，有啲新歌喺度夹杂住啲旧歌，好开心啊！唔系一版旧嘅苦啊，点讲啊？呢个四字词语，一道板斧啊，系嘛？即系唔系系咁播啲旧歌咯，咁啊播啲新歌都好啊，有阵时候系嘛？咁啊最紧要系揾一啲新嘅主题做下咧，我又冇咁闷，你哋听得冇咁闷系嘛？咁啊嚟紧咧。下個禮拜一連三晚的輕談淺唱不夜天都有小姜在這裡，講緊是禮拜一晚、二晚和三晚的，所以呢有時候我都真的費盡腦汁去想一些主題，不過今天這個就暫時 stick to it 先啦。四點鐘新聞報道之前，送埋呢首火焰動感啦啦啦俾大家，啦啦啦都係英文嚟㗎。吳鄭新聞、郭富城、許志安、梁漢文，嘩呢啲名仲未播，下一 part 會播㗎啦。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和开放高效以及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的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凌晨2点15分发生 4.4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当地公安、应急等部门核实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央视新闻报道，地震震央距离托克逊县74公里，距离乌鲁木齐市178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柯尔克、支铁米村、吐鲁番消防救援支援支队派出地震救援先遣队赶往震央做好救援准备。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62美元，卖出4168.9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风6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六至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五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8: 轻弹浅唱不夜天，主持

翻到嚟10月7日星期三4: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53%。天气非常之咁干燥，大家饮多啲水啦。听完呢首 A Night to Remember， 希望大家都会记住今晚我哋英文主题曲之夜啊。

喂喂喂，英文名的主题曲四大天王都应该有啩。刘德华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郭富城 ,you and me. 张学友 ,Linda. Jolion, I love you okay. 四首英文主题曲名送晒俾你啊。

又听到呢段音乐就知道系小姜点唱机嘅环节，但系今日其实系冇点唱嘅，点解咧？我话俾大家听啦，我非常之咁挂住啊，可以由我自己出手去拣选一啲歌曲俾大家听嘅呢一种感觉啊，因为咁样样咧，先至系一个 DJ 真真正正去控制嗰晚嘅 mood 啊、情调啊或者歌曲选择。咁啊，讲几多嘢咧，都系自己话事啦。播几多歌，播啲咩歌，点样播法咧，都系我自己嘅选择嚟嘅。而呢种感觉咧，先至令到我系好 alive 啊！我唔知道大家可唔可以明白啊？咁当然，大家如果首歌想点唱嘅话咧，亦都可以喺留言板嗰度写下啦。咁如果啱今日嘅主题嘅话咧，我都可能会播下嘅。咁啊，但系今日嘅中功课咧，就做得都比较充足嘅。咁所以啲歌咧，亦都排到去差唔多六点钟嘅咯。咁啱啱播完咧就有四大天王啦，咁啊四大天王咧其实次次都会问大家噶啦，你哋最爱嘅嗰位天王究竟系边个咧？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咧，喺个留言板嗰度同大家讲声啦。跟住我哋九十年代嘅歌曲方面咧，依然都系 stick to the plan 啊，我哋今日继续都系用英文歌曲为主题啊，就系英文歌名为主题，应该咁讲啊。咁嚟緊我哋當然90年代除咗四大天王之外，有許志安、蘇永康、古巨基、鄭秀文、梁漢文、張柏芝、鄭伊健、謝霆鋒、陳偉林、陳曉東、楊千華、陳冠希、容祖兒啊，嘩勁啊，啱啱以上咁多位仁兄，究竟佢哋有邊一啲歌曲係英文歌名嘅呢？咁大家估到嘅話，快喺留言板嗰度出題啦喂。這個時候一次過送幾首給大家啦，鄭秀文，嘩這個有少少奇怪，雖然是英文字但其實是日文來的， Jotto 等等，許志安的 I'd really love to you to stay， 是啦，蘇永康的 All That Jazz 和古巨基的 Once Upon a Time， 一次過送給大家。 Yeah， 就許志安先啦。哇，這個 opening 這麼像郭富城那時候的一首歌的，好比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哇好像喔、哦

苏永康之后有一位古巨基都有英文歌名做歌曲嘅 Once Upon a Time。

当年梁咏琪、Gigi、张柏芝、郑伊健、谢霆锋都有歌曲是英文名的。Gigi 这首叫做 Today， 即是今日啊。

谢霆锋啊，英文名嘅歌曲啊真系唔多，但系呢首叫做《四百击》，击系 G I G 嘅击，咁啊，所以都系英文歌名嚟嘅。新闻之前送埋陈慧琳嘅《So Hot》俾大家。

跟住呢首陈伟林嘅 So Hot， 大家上网睇下边个作曲嘅先，哈哈哈。Leslie 姜丽文啊，呢把佢把声嚟嘅。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来往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号星期六将会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话，东铁在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的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以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9月启用之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波口安装工程。第三次关键波口安装工序11月28号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欣澳的列车服务因此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仍然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考虑各方的关切。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哈什米当地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谈判仍然进行，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继续通过卡塔尔和地区伙伴交换信息，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强调整个世界为这场冲突付出巨大代价，必须竭尽全力通过谈判桌上能够达成的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早前同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表示，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64.79美元。 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欢迎翻到嚟兄弟之将不夜天，我系小姜啊，时间系5:07啊，十月七号嘅凌晨啊，应该话朝头早5:07，出边嘅气温而家24度，哇，凉翻少少啦，真系，相对湿度52%啊。我哋将会继续我哋今日英文歌名嘅主题，过多半个钟头之后就会有啲新歌介绍俾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

而英文名嘅歌曲主题啊，我哋有陈晓东嘅呢一首歌曲啊。系啊，去到五点钟，我哋可以多翻少少 upbeat 啲嘅音乐出现啊。呢首叫做《德莫》吓，英文歌名咩 ？The Spy Who Loves Me 啊。之后就会有杨千嬅嘅 Live My Life， 陈冠希嘅 Number Nine， 同埋容祖儿嘅 One Last Time。

跟住落嚟仲有陈冠希嘅 Number Nine， 同埋容祖儿嘅 One Last Time。Number Nine 呢個數目字有啲咩緊要我真係唔知嘅，淨係知道細個食越南粉嗰陣時候咧，都好中意叫 Number Nine 老碗嘅。

古天樂的歌曲裏面有一首都是英文歌名，當然跟他的名字有關， Mr. Cool。

歌听啊 ，Mr. Cool， 跟住我嚟一连送三首都系英文歌做主题嘅歌曲俾大家。三位靓女都好耐冇见，有两位系特别特别耐冇见。仲有一首第四首留翻俾最后尾先播，不过一嚟就呢三首靓女嘅英文歌名粤语歌曲啦。Good in love，so in love。李彩华 ，I love you my baby， 仲有小雪啊，哇，小雪啊 ，I remember you。

0: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1: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2: 听下新歌啦，不如。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没错，听多几首，我们每首听少少，好介绍咁样啦。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啊。跟住落嚟有苏应纯嘅搭空气的人。

说好的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一首歌啊，而这首歌当然亦都是英文名行先的，方丽彤的 Never'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听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之后，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千祈唔好行开，因为有 Vicky 喺度陪住大家。Wooho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肃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快的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速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三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法国各地的校园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表示，全国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法国最大工会计划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和内政部及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 纳穆尔南吹东北风六至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萨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65.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0: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咁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0: 早晨，2026年嘅10月7号，农历嘅8月27，星期三，6点09分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6点到7点会有 Vicky 同小白喺度，而头半小时当然有我喺度啦。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唔知你系咪成日都会谂好多嘢嘅人，甚至好多时候一谂就会怀疑自己先。诶，开始怀疑自己嘅时候就要停一停，尝试一下喺同一件事，企喺唔同嘅位置睇。当你从唔同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嘅时候，可能就会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可能当中都会可以令到你唔再觉得系自己嘅问题喎。

0: 6:13，听过有嚟自郑少秋轮流转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星期三咧系大致天晴以及系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会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听日风势就会较大嘅，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气干燥，气温咧就会逐渐回升啦，内陆地区日夜温差就会较大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好想把握呢一个凉浸浸凉爽嘅天气咧去做运动咧，呢几日啊吓，今日啦，同埋听日都 OK 嘅。好，睇完天气，同大家睇下究竟有啲咩新闻啊？在昨天就发布了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的报告，我们香港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的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是蝉联首位，监管方面是维持在第二的，全球第二。咁啊，再一次肯定到我哋香港嘅自由市场嘅优势啦，以及系开放、高效同埋公平嘅营商环境。除此之外咧，寻日都公布咗十大杰出青年选举2026，今年咧一共系选出咗9名嘅杰青，一共有8男1女。咁主要系嚟自运动、教育、科研、医疗以及系青年服务等等唔同嘅界别嘅。而其中包括了又在今届亚运连取2面銀牌的香港剑击运动员蔡俊彦，以及是2023年国际骑师锦标赛总冠军的何泽尧。他们不单止是自身发光，更加会主动去照耀我们的社会，关顾其他人，透过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其他的生命，凝聚各界的卓越人才。那我相信这9位今届的杰青的得奖者，他们当中都有些因素的，其中这一样东西都是很重要，勇啊。

除了有个勇字，他们都需要这一样东西，就是信啦。

6:23，首先有听过来自杨千嬅勇，跟住是许志安的纯天庸。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0: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1: 既然啱啱咧讲到结清啊，又讲到佢哋咁厉害，究竟可唔可以用啲成语嚟到形容喺一啲比赛上面啊？蔡俊彦咧形容佢嘅，有噶、哦，技压群雄，意思就系形容一个人又或者团队佢嘅技能极高啊，远远超过其他对手，拥有压倒性嘅优势。咁好多时候呢个成语咧都系用喺一啲竞技啦、比赛啦，又或者系专业领域之中一个赞美卓越嘅表现。技啊就系技能啦、本领啦，压就梗系超越啦、压制啦，群雄咧就等于众多强者。咁好多时候咧都会喺体育比赛啊、技能嘅竞赛啊，都会见得到呢一个嘅成语出嚟嘅。咁原来咧喺以前嘅时候咧，就会系专系指男性嘅。咁不过而家啦，系可以用喺唔同嘅性别当中嘅。呢一个成语系乜嘢啊？技压群雄。咁希望唔单止应用喺我哋嘅运动员身上。其实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啦，专业的领域当中啦，当你拥有一个卓越的表现，都可以这样形容的。相信自己在你的专业领域都可以有一番的成就，都可以技压群雄。

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带俾大家有嚟自周杰伦啊，我是如此相信，转头新闻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第一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今个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日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報道說，駐沖繩美軍又會在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暫停日常勤務，期間軍人不得在非執勤時間到基地外活動，在基地內外都不可以飲酒。沖繩縣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歲美國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月3號凌晨在那霸市一間酒店殺害一個日本女子，並搶走受害人的銀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調查，並採取措施防止同類案件再次發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5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返工自然開心 D 啦。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35，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咁啊嚟到呢个时间咧，亦都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咧，你哋好啊吓。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5%，今日咧都相当之干燥啊，一个唔觉意咧就唔记得搽 cream， 块面咧都紧紧地啊吓。好啦，今日咧既然紧紧地嘅话咧，就可以睇翻喺之前嘅时间咧。黄金周而家都系啊，系嘛，就系黄金周最后一日啦，系嘛。咁咧，其实咧喺呢个黄金周入边咧，有好多朋友咧，内地嘅民众啊，都真系唔怕干燥，因为佢哋有一样嘢去到好好地滋润佢哋，系啲乜嘢咧？咁样，我哋成日咧都话到，黄金周或者长假咧，梗系去旅行啦。不过咧，如果大家有去到一河之隔嘅深圳嘅话咧，佢哋都会见到好多嘅民众，真系系真心嘅。喺呢一个图书馆上面啊，书店咧，佢哋读书，即系我哋正在玩紧手机嘅年代，但系原来都有好多人咧，佢哋系好喜欢咧，真系走入呢一个图书馆，然后咧就阅读嘅。嗱，香港当然啦，我有时都会走入呢个图书馆入边，不过都见到有啲人啦，即系有啲就揾紧书啦。有啲人睇緊報紙啦，不過又有好多朋友坐喺度休息一下啦，咁都 OK 嘅。圖書館都係俾大家一個咧，即係完完全全咧係可以放鬆心靈嘅地方嚟嘅。咁但係都要揾下啲靚嘅書嚟睇嘅，好或者啱自己嘅書嚟欣賞嘅。咁喺深圳有好多嘅圖書館嗰度啦，其實都會發現咧四個字嚟形容，座無虛席。咁真係啲書卷味呢就甚濃啦，咁有好多朋友你都趁住呢一個嘅叫做假期啦，咁甚至乎有啲叫做準備考試嘅青年呢，雖然都係放假，但係仍然呢就為咗考好嘅成績呢就走進呢個圖書館入面。咁除咗青年準備考試之外呢，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啦，或者銀髮族啦，佢哋會好專心咁樣去搜尋一啲啱佢哋嘅一啲靜心嘅讀品，即係嗰啲書本啊，嗰啲讀物啊，咁令到佢哋咧就可以好好地咧就去到休息一下或者放鬆自己嘅心靈。咁更加咧有好多嘅朋友咧就會組成一啲叫做讀書團咧，咁特登咧就去到啲圖書館嗰度咧就細心去到閱讀一下自己喜愛嘅書，即係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咧，呢句說話都真係真啊！咁又見到咧，其實我哋香港咧就真係非常之好，因為你每一區咧基本上都會見到有圖書館。例如我而家身處廣播道嘅時間，基本上我喺廣播道行落去樂富嘅時候咧，都可以去到圖書館嘅，即係樂富嗰邊嗰個圖書館。咁圖書館當然你話有啲圖書館，譬如天水圍嗰度好出名啦，因為佢嗰個嘅打造亦都非常之靚。有啲好多咧就大自然嘅空間咧，可以俾到大家好地去到休息同埋放鬆。咁所以咧，我覺得大家喺日常嘅生活入面都應該好好地把握一啲閱讀嘅時候。手機係要睇嘅，即係好坦白講，你俾錢都用手機啦，點能夠話完全唔接觸手機？我覺得都冇可能。相反就係點樣喺呢個玩弄手機嘅同一時間，我哋仍然是可以咧，就是好好地去到欣赏书本咧。其实佢哋是可以并存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好好地谂一谂呢个问题啦。
1: 我是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是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咧图书馆嘅时候，好多莘莘学子。讲下呢一句说话，摘星，唔系净系临急抱佛脚，其实而家都可以开始咧，慢慢就补充一下自己嗰啲嘅练习或者识嘅知识啦。

0: 系啦，好多时如果大家阅读嘅时候都唔好真系读到零时十分啦吓。叶倩文嘅一首嘅作品，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五分啦。
1: 晨光百科。
0: 晨光百科嘅时间咧，咁啊可以同各位听众咧就先睇睇嘅天气嘅，咁啊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早上稍凉嘅，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咁啊气温会逐渐回升噶啦。啊，内陆地区嘅日夜温差就会较大噶，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嘅。早上嘅時間呢，咁當然晨光百科呢就會同各位聽眾又睇睇我哋嘅百科全書入面有啲乜嘢呢係我哋啱使嘅。今日朝流早呢就而家呢就啲風呢就比較上強勁啦。強勁嘅時候呢，好多時都會令到我哋呢就覺得有啲尖寒尖凍嘅感覺嘅，尖寒尖凍嘅感覺。咁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如果就係講凍嘅話，南極凍啲定係北極凍啲呢？好啦，我哋嘅參賽者林慧儀都喺度。
2: 係。
0: 到底南極凍啲定係北極凍啲呢？
2: 我覺得係北極。
0: 北極。
2: 係啦。
0: 點解呢？
2: 因為成日都話吹北風係凍啲。
0: 哦。
2: 係咪呀？
0: 咁如果我喺澳洲吹南風咪凍啲囉。
2: 唔知啊，
0: 系咪？
2: 我都系估
0: 嘅
2: 啫。
0: 吓，咁都要谂下啲原因嘅。好啦，北极嘅中心咧就系命为北极海嘅大海嚟嘅，

0: 轻嘅时候咧，都差几远。
1: 嗯，
0: 南极大陆真系都冻好多啊！陆地咧就比海洋容易冷却噶，咁所以喺南极大陆亦都有一啲嘅温差嘅。一般嚟讲啦，沿岸嘅气温咧，沿岸嘅气温就会较为高。
1: 嗯，
0: 沿岸气温较为高，即系喺嗰啲南极南冰洋附近嗰啲位置啦。咁啊，越接近南极点嘅内陆咧，嗰、那个嘅温度咧就会越低。
1: 嗯，
0: 系啦，即系越去到嗰、那个叫指南针都用唔到嘅位置嘅话咧，咁、就会越冻啦。咁啊，相反嚟讲，其实北极都应该系啦。咁虽然佢就冇咁容易去到，即系冇南极咁冻啦，因为唔系大陆啦。咁啊，但系佢哋去到即系北极点嘅时候，其实都系好冻嘅。即系老实讲，你话平均气温零下25度啫，平均啫。咁啊，但系有阵时都会冻过零下25度嘅，零度都冻啦。
1: 平均啫嘛。
0: 系啦，我咧最冻咧。就是会感受过零下19度嘅。
1: 哦，19度。我应该都是零下4、5度嗰啲啫。
0: 嗯。
1: 去旅行之前。
0: 是啦。都真係会冻嘅。
1: 嗯。
0: 是啦。咁有啲地方譬如加拿大嘅有啲地方其实有陣时个平均气温呢比北极嚟讲呢都唔会话高得去边嘅。
1: 嗯。
0: 平排咁或者甚至乎有陣时会冻过佢添嘅。咁呢个大家可以留意啦。好啦。北极同埋南极嘅冰层嘅厚度原来都唔同㗎喎。
1: 系啦，一样嘅，
0: 系又唔同嘅。漂浮喺北极嘅冰层厚大概咧就十个 meter， 即系10米，十米。好啦，咁但系南极咧就覆盖住一层平均2000米以上嘅厚冰，十米同2000米200倍，系啦。咁啊，再加上海拔亦都高啦，所以咧。就会令到南极会更加冻啦，哇！所以呢啲咧真系唔讲都唔知道，冻就知啫，冻到咁啊真系唔知咯。不过唔紧要，无论去到啲乜嘢地方，我哋都有我哋嘅精神，为我哋嘅身体添一份温暖。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50，一首歌曲《狮子山下》。

0: 嚟到早上嘅6:53，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55%，比较上干燥嘅一个早上。而家有职场 KOL 系列，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职场 KOL， 我哋职场后花园吓，咁啊有花艺师安安喺度嘅。早晨啊，安安。
2: 早晨。
0: 咁啊，今日介绍啲咩又可以放喺 office 嗰度正一正嘅咧？
2: 我哋今日飘忽啲啊嘛。
0: 飘忽啲，点解咧？
2: 而家介绍翻啲细嘢。
0: 哦，细嘢。
2: 讲紫丁香。
0: 哦，好啊，好啊。讲翻紫丁香先。紫丁香啊，即系浓烈啊，定系轻啊？佢嘅味系。
2: 有香味咯，
0: 都少咗翻，係真係濃烈嘅味道。
2: 係，如果濃烈嘅話，可能佢都係牡丹啊、姜花啊嗰啲咯。花有得賣嘅，但係有啲咧就係你會見到花墟容易啲會揾到有盆栽，有泥裝住嘅。有啲咧你就永遠都揾唔到個盆栽，淨係揾到切花嘅、
0: 哦，
2: 即係已經喺個農地度切出嚟嘅。咁、呢個咧就兩樣都有嘅。
0: 哦，兩樣都有，即係你可以切花可以自己種嘅。
2: 系啦，咁我哋用俾大家
0: 自己种嘅，梗系好啲啦。
2: 紫丁香系紫色嘅花啦，其实佢有好多好细粒嘅四朵花瓣嘅花，仲形成一朵花。
0: 佢啲似即系四
2: 绣球咯，绣球但系长形嘅绣球。
0: 佢一个个嘅花朵咧，佢似系海星，不过四只手手脚脚嘅海星。
2: 系啦，就一扎咁样拥埋，就一扎咁样砌埋一齐。咁、其实佢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可能会惊
0: 咯。哦，
2: 其实都唔会嘅。
0: 系啊，
2: 我呢张相你唔觉得惊？
0: 呢张相都唔惊，
2: 好靓。
0: 呢张相都惊啦，系有少少诡异啫嘛。呢张相
2: 系我揾咗啲黑掹掹嗰啲有黑掹掹嘅相。
0: 哦，
2: 系呢张几好。咁其实佢系都系中意阳光嘅。如果你种嘅时候，咁重点就系佢真系香咯。咁呢个紫丁香咧就系、是、花期系5-6月嘅，5-6月多嘅。咁、其实之前会多，但系其实而家都冇所谓。其实一路都可能长年累月都有得卖嘅。啲泥土要濕潤咯，咁但係排水都會要排水好啲咯。
0: 係
2: 嚇，咁其實做切花都好好玩嘅。切花咧，其實你喺花墟咧應該都有得買咧，就係佢已經係枝枝擺度，咁你就可以愛嚟做花球啦、做花束啦，或者買幾枝擺喺個即係插用水嚟插咯。都有香味嘅。
0: 呢個原產地喺邊樹嘅話？呢個係
2: 我哋花墟買咧，就國內比較多嘅。原產地啊，我諗佢應該係拉丁學名啊，咁應該係即係唔係原產地，唔係國內。應該是
0: 大量種植就是國內啦。
2: 如果在中國來講就有1000年的歷史了已經。
0: 哇，
2: 它這裡寫著說是原產中國華北的地區，但我就不肯定是不是、但它有1000年的栽培歷史、你不要以為紫丁香其實它是很名貴的、我們好像很少見它，其實在中國來講它是都挺名貴的其中一種花來
0: 的、其實內地都挺多這種花可以見到的話。
2: 是啊，很多的。
0: 它會不會拿它做香水，其實這些花應該會、
2: 有啊有啊，這個就是香水的其中一個
0: 紫丁香的香味。
2: 丁香是其中一個做香水好，同埋香薰油啊，嗰啲系最重要嘅材料嚟噶。逢身啲香啲花有劲香味嗰啲，通常都会做。呢个系其中一个。咁叻嘅你，个花语就有光辉，
0: 系
2: 好光辉。点解咧？因为佢有天国之花嘅美誉，因为佢好香。嗱，呢度有写，佢香味系高贵。咁、我唔知咩叫做高贵嘅香味，但系
0: 咁我意识到佢嗰个香味到底系点样啦？即系佢唔系淡淡，佢反而系有一种高贵嘅香
2: 味。佢觉得高贵咧，我相信比较浓一啲嘅，咁样咯。咁我大家可以试下去种咯。咁如果花买翻嚟嘅时候咧，你就其实种花就唔好用胶盆咯。但系我都有阵时懒懒地咧，我都用。佢未買翻嚟嘅時候已經係啡色嗰啲膠嘅盆嘅，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你換翻個靚啲嘅盆，就會其實啲花係會種得好啲。
0: 真係㗎，
2: 真係盆係好影響嗰個花嘅種花嗰啲。
0: 即係譬如攞翻嗰啲瓷瓦嘅盆咧，
2: 同埋最緊要係漏窿，即係漏水啦。
0: 瓷瓦盆佢優勝嘅地方會喺邊度咧？即係比膠嘅話，
2: 我諗佢對於泥土嗰、那個keep 嗰個情況，嗰、個營養啊、你膠嗰啲想 keep 喺泥嗰啲化學物咧、，keep 得冇咁好。同埋嗰個厚啊。嘅程度咧都系会影响到佢嘅。咁如果你种嘅话咧，其实都要修剪嘅。咁你记得可能因为佢花比较多，咁可能有阵时你会见到咧，逢身呢啲好似绣球咁样咧，由4个花瓣组成嘅细花，仲有好多个细花组成嘅大花咧，你特别会容易见到佢咧有啲系会软啊个花边。咁嗰啲嘅时候就剪咗佢咯。咁变咗留翻啲营养俾另外啲花咯。
0: 明白明白。
2: 呢、這个紫色都好靓，佢属于有几种唔同层次嘅紫色嘅。
0: 系。咁你就深啊紫浅啊嘅紫色都有。
2: 都有啊，
0: 呢、這個我都覺得幾靚。
2: 咁呢個咧，這個營養液咧真係定時定 定時定候啦，你就 mark 低佢啦。咁、
0: 嗯、
2: 譬如你星期一嘅唔知四點鐘，你咪教鬧鐘或者係手機教住用星期一嘅嗰個時間。
0: 嗯、
2: 又或者你覺得星期六嘅朝頭早我起身嘅時候，我就開始就係要喂佢嘅，咁、
0: 嗯、
2: 你咪教星期六，
0: 教翻
2: 自己私
0: regular 嘅時間俾佢咁樣。
2: 呢、這個就要啦，淋水咧就其實係見到佢唔掂就要淋，尤其香港。
0: 嗯、
2: 尤其我發覺原來啲露台咧，如果隔離係啱有一個散熱器咧。
0: 嗯
2: 即係嗰啲
0: 冷氣機嗰啲咧，
2: 咁你啲花真係慘啊！咁、哦、你真係要即係要揾風扇或者揾啲嘢遮一遮啦。咁、
0: 嗯、
2: 呢個就係其中一樣嘢。
0: 好啦，唔該曬，
2: 好
0: 啦，
2: 拜拜。
0: Bye bye早上嘅6:19啦，转头咧就会分道广播噶咯，咁啊普通话台咧就会有好音音乐嘅，咁啊至于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转头再见。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说全国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法国最大工会计划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和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早前和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说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新疆吐鲁番市托克信源凌晨2:15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当地公安、应急等部门核实，目前冇人员伤亡或者房屋倒冧。央视新闻报道，地震震央距离托克信源74公里，距离乌鲁木齐市178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嘅村庄系有柯尔克紫铁米村。吐鲁番消防救援支队派出地震救援先遣队赶到震央，做好救援准备。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要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说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的仔女登记。署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那区天色大致良好。由于风势较弱，天朗气清，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降到20度或以下。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8: 我是头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好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面底下，埋藏住嘅系我温柔细腻嘅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李伟豪。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11: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12: 笑住讲早晨。
1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14: Pandora。
15: 早晨啊，各位，
16: 早晨。
11: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10: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14: Thank you。
13: 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11: 请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10: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12: 欣赏视像精华啦。
17: 我怎知啊？
18: 陣間會不會塞車的？你問他吧。
19: 晨光交通天文台，
1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咁啊收听緊呢就係香港电台嘅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喺直播室入面有白权浩小白喺度，
11: 亦都有 Vicky 泳儿喺度。
10: 今日朝头早喺交通天文台入面，我哋有
20: 阿 Mon 喺度。
10: 阿 Mon 喺度，早晨阿 Mon。 咁啊今日朝头早呢个天气相当清凉啊，吓
20: 会坏冻添啊，
10: 咁快用到个冻字啦，
20: 冻系啊，即系因为啱啱行上嚟咧，行上广播度，哇，点解咁冻嘅？唔知系咪山度咧？
11: 大风啊，
20: 系啊，大风系有少少寒嘅，
10: 系凉啦
20: 吓，
11: 可能大家而家习惯咗热啊，
20: 系啊，惯咗
11: 有少少风就怕咗。
20: 即系寻日咧，我喺巴士站搭等车咧，即系完全一啲热嘅感觉都冇，平时系嗰啲热气咧下个地嗰度蒸上嚟，系啊，而家系一啲热都冇。好舒服喎，我覺得。系啊，
11: 我中意。
10: 系嘛，
20: 秋风送爽
10: 嘅
20: 真系。
10: 系啊，秋风真系送爽，所以朝头早如果大家系惊觉得即系都凉凉地咁样，因为冻咧呢个字我就唔用住嘅，因为等天文台用冻咧我先唔冻嘅，系啦系啦。咁但系阿 Mon 个人感觉啦，
20: 个人感觉啦，我自己
10: 可能都有啲听众会觉得真系有啲尖芒尖冻咁样吓，咁啊又唔紧要嘅，咁啊自己嬲多件褛吓，或者攞件披肩咯。嗰啲薄薄地嗰啲絲巾啊，咁樣係啦，頸巾啊未必需要嘅，薄薄地嘅絲巾啊，咁嗰啲其實都啱使㗎啦。
20: 同埋最近都冇開冷氣啊，瞓覺，因為平時咧
10: 一開窗又涼啦，
20: 開窗又涼喎、
10: 啊，又大風咧呢排。
20: 係啊，同埋開風扇咧咁樣吹下吹下咧，瞓喺度咧好似好舒服咁樣，即係比起冷氣更加舒服。
10: 係啊係啊，而家呢個時間開冷氣，個冷氣會更加凍。
20: 係啊，咁舒服。
10: 咁啊真係凍啦，到嘅時就
20: 環保少少。
10: 係啊，大家又可以環保少。少
20: 啦，
10: 系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咁啊，喺星期三嘅早上又是如何？等阿 Mon 嘅千里眼同我哋睇睇先。
20: 系啦，咁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先啦。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比较多车噶，龙尾咧就去到宝康公园。咁狮隧沙田入口咧，龙尾就排队去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咧系慢车，龙尾去到福亨村。咁之后提提大家少少嘅水管紧急 维修的封路措施，就是观塘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的全线是经封闭。另外反方向去回九龙湾的车呢，咁就唔可以右转去返丽业街㗎。咁同时上水马会道都係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就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咁同埋沙田围路都係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㗎，就是、去返沙田港铁站方向，跟住沙田路嘅快线係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
10: 嗯，係啦，咁如果有啲道路上嘅改动嘅话，咁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啦。
20: 係啦，冇错。
10: 係啦，咁好，有啲咩交通资讯呢？
20: 係啦，咁如果大家咧经开屯門公路咧，即係好似阿 Vicky
10: 咧，
20: 係啦，就要留意一下啦。咁咧為咗，因為而家咧新界北總區嘅交通部啊，咁最近就分析咗咧區內嘅快速公路嘅交通情況啦，發現唔少交通意外嘅罪魁禍首咧就係超速駕駛啦。係
10: 啊，
20: 係啦。咁為咗咧提升各位駕駛者嘅道路安全意識啦，咁警方咧就已經喺9月22號喺屯門公路咧就進行咗一個打擊超速違法行為。咁係有啲咩嘅手法咁樣咧？就係用咗無人機，再配合呢個雷射槍嘅聲速。咁佢呢個雙管齊下，
10: 即係個雷射槍係人嘅，
20: 唔
10: 係都係喺個無人機嗰度，
20: 係啦，冇錯啦，佢就喺上空嗰度就睇下大家有冇超速咁樣。
10: 嗯，
20: 係啦，咁呢個活動
10: 一目了然啊。
20: 是啊，冇錯，
14: 走唔甩佢嘅法眼，
20: 走唔甩啊，係啊，咁今次佢呢個活動咧，咁就發出咗27張嘅罰款嘅通知書，咁、所以咧，對於即係呢個打擊嘅超速行為都幾，即係嗰個成效幾高
10: 啊。嗯，咁啊，梗係啦，如果你話喺即係雀仔睇我哋啫嘛，一睇就睇曬啦，你大家有睇過嗰啲即係地圖都知道，你喺上面望落去。邊架車突然一轉一聲彈得特別快，
20: 啊、
10: 其實一眼睇就睇到邊個超速啦。
20: 係啊，即係平時咧，我哋喺交通組嗰度咪有啲 cam 咧，可以睇下啲交通情況咁樣嘅。咁嗰個已經冇咁高啦，你更何況係無人機再高啲，可以再望遠啲。
10: 係啦、啊，同埋、無人機係實時啦。
20: 係啊，
10: 咁啊亦都即刻睇住，明明行緊可能70嘅咁樣，啲車一到全部都係咁行。你哋成日有一架咁樣，
14: 特別快嘅，
10: 點會睇唔到啊？跟住又或者胡亂設線啊，嗰啲都係好容易睇得到啊。
20: 係因為你係特別養眼嘅。
10: 係啊，真係唔好諗住自己咧，我喂喺邊度睇到啊咁樣，唔好抱住呢啲僥倖嘅心態。
20: 係，同埋而家即係科技咧越嚟越日新月異啊，咁啊即係其實好難逃個法眼嘅，其實
10: 走唔甩
20: 㗎。係啊，咁警方咧就特別強調咗啦，咁今次呢、這個即係如果係超速駕駛嘅話咧，係一個嚴重嘅違法行為嚟嘅。如果定咗罪咧，係要除咗面臨罰款咧，仲可能會被停牌6個月㗎。咁未來咧，佢都會講啊，都會繼續喺快速公路嗰度咧，即係用呢個方法係啦，就去執法咁樣咯。咁、特別係會針對早上繁忙時段㗎。
10: 嗯，係啦。咁啊，朝頭早梗係更加係啦。你雖然趕時間啫，你又俾多兩啖油，咁啊諗住係快啲啦咁樣。但係第一就最嚴重嘅當然係影響安全先啦。
20: 係啊。
10: 第二嘅咁啊，自己又會即刻可能俾無人機即係捉到，無人機又好，或者真係有啲執法人員喺附近嘅，又真係碰個正，咁啊何必咧？係咪？
20: 係啊，同埋可能會有交通意外咯，容易。
10: 係啊。
20: 咁啊，即係
10: 太危險啦呢啲。
20: 係啊，因小失大啊，仲更加塞添，可能會令到嗰個交通情況。
10: 係啊。而家我自己揸車咧，都即係真係會睇得好清楚。到底佢話呢一段路嗰個嘅行駛速度係幾多？
20: 嗯，
10: 即係人哋話咗50嘅咪50咯，人哋話咗可能70嘅咪70咯。
20: 嗯，
10: 其實攞實講啊，俾你抌多兩啖油，我自己嘅心態就係、是、真係唔快得幾多，
20: 可能幾分鐘咯，
10: 係咯，
14: 可能分幾鐘都幾分鐘都冇。
10: 而家喺市區，喺市區更加無謂添，附近全部都燈位嚟嘅，快嚟都冇用啊。
20: 所以用翻平常嘅速度咁啊，其實快一兩分鐘，不如你早少少出門口。
10: 係啊，唉，呢個真係金石良言啊！
14: 呢個真
10: 係
14: 最重要。
10: 係啊，
20: 係啊，即係如果唔係超速，就真係好危險。即係你唔係話淨係影到個路面情況，可能會影響到其他人或者自己嘅、
14: 安全啊嘛。我哋成日都講，即係我覺得同埋除咗就係唔好超速之外咧，就係唔好有一個性格係同大。隔離嗰架車比啊，
20: 係啊，
14: 前早幾日咋，星期一夜晚啊，咁我夜晚10點幾、11點幾啦，就行屯門公路翻屋企啦，無啦啦塞車喎，
20: 嚇點解咧？
14: 11點幾喎，就係、是、咧，我尋日終於喺網上面咧見到嗰啲車 cam 片啦、原來就係、是。有大家喺度比較嘅心，我快啲、你快啲互相追逐，點知就發生交通意外。
20: 即係可能又睇唔過，點解隔離嗰個又做咩突然間超前我咁樣？
14: 咁我追翻佢咁樣嗰啲。
20: 哇！咁樣呢個心態唔係咁好。
14: 唔好啊！
20: 不過有啲研究話咧，大家揸車嘅時候咧，好容易有呢個路怒症啊。
14: 嗯，
20: 即系路面嘅怒啦，愤怒嘅怒啊，
10: 哦，
14: 系啊，做咩咁嬲咧？
20: 唔知点解会咁嬲咧？即系可能大家揸车咧会
10: 唔知点解？
20: 系啊，即系特别容易燥底嘅，
10: 嗯，
20: 即系可能诶、欸，即系点啊？你系设定唔设噶？即系设线啊？讲紧，
10: 嗯，
20: 系啊，即系会特别容易嬲咯。咁可能就系好似 Ficky 咁啊，你又做咩突然间超前啊？我又要同你斗啦。
10: 我谂容易嬲最主要原因系因为喺路面上大家都知道。是冇得讲嘅，一定係牵涉到呢个安全嘅问题。
20: 嗯。
10: 於是乎大家就会将个安全嘅位置摆得好高嘅时候呢，亦都容易触碰到自己嗰个嘅情绪。
20: 嗯。
10: 係啦。咁有陣时揸咗车之后都好容易大家司机呢会望返隔篱嗰架车呀咁样。好容易会觉得係有啲即係叫做唔友善嘅误会啦咁样。
20: 係。
10: 所以有陣时可能你都有个习惯望嘅，你可以挥下手呀咁样。
14: 俾个微
10: 笑。又友善啲啦，大家就。你望埋望㗎嘛，你淨係望冇呢一個微笑嘅話，其實就大家就會覺得係咪惡呀咁樣。
20: 我以前 P 牌嘅時候呢都好似俾人用一啲唔好嘅眼神度望住。
10: 係咪
14: 係，
10: 所以就大家友善啲呀最好㗎啦。
14: 愛性啦係咪，
10: 係。好啦，唔該晒阿媽，唔該晒。
14: 我同大家睇埋星期三嘅天氣預測啦。今日大致呢係天晴及乾燥嘅，早上稍涼，日間呢最高氣溫去到30度。晚上部分時間多雲㗎，會吹和緩嘅北至東北风，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听日风势咧就会较大噶啦噃。咁啊，睇下先，就系本周后期咧，以至下周初咧，天气干燥嘅，气温就会逐渐回升，而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就会较大嘅。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58%啫，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至中嘅水平啊。
10: 时间嚟到早上嘅7:16啊，今日先听听咧就系晨光大学啊。
15: 晨光大學，
10: 嚟到晨光大學啦，咁今日電話旁邊咧就邀請到註冊中醫師黃啟文醫師嘅，早晨，啟文醫師。
16: 係，早晨，小白你好。
10: 早晨你好，咁好多男士咧聽到有三個字咧，其實都會驚驚地嘅，就係叫更年期啦。中醫角度其實點睇？男士更年期或者女士更年期，男士都有更年期噶嘛，系嘛？启文，
16: 男士都有更年期噶。
10: 嗯，
16: 咁啊，一般如果以即系现代嘅医学嚟讲咧，卫生署佢都有个网站嘅。
10: 吓，
16: 大约喺40岁开始咧，男性会带入更年期啊。
10: 吓，
16: 咁就10岁之后就啲症状再明显啲咯。
10: 哦，咁样嘅，咁大家都知道，譬如女性嘅更年期，可能大家都会认为系脾气大啲啦，咁样。咁男士嘅更年期其實又有冇一啲即係情況，其實我哋係都會留意得到啊，原來佢而家應該係進入咗更年期喎，會唔會佢又或者好情緒化咁嘅情況出現嘅呢？
16: 即係男性嘅更年期呢，除咗性功能方面會開始下降啊，
10: 嗯，
16: 會有啲夜尿啊排尿啲問題之外呢，咁情緒都有啲變化喎。
10: 哦，
16: 可能比较特别多愁善感咗啊，身体上面咧，身体嘅脂肪可能会多咗啊，咁啊，肌肉开始下降啊，
10: 系
16: 强度亦都下降咗啊，
10: 系啊系。
16: 咁另外就情绪方面咧，都会有时有啲郁闷啊，
10: 嗯，
16: 容易啲失眠，同埋会冇乜动力啊，嗰人
10: 即系容易借啲啦，咁个人系嘛？
16: 系啊。
10: 咁如果好似譬如我咁样嘅，成日都大笑嘅，又或者个人保持住心境开朗嘅，咁可能就喺呢方面就容易啲去到接受呢个时间啦，系咪？应该系。
16: 咁就冇情绪方面嘅问题。
10: 哦，但都应该会有其他方面嘅问题。
16: 都会有其他症状。
10: 系好啦，咁我有留意过啦，中医咧有《黄帝内经》噶嘛，入边咧就讲过女子77，男子88。咁我梗系问翻你到底点解啦？但系男士更年期喺中医嘅眼中咧，其实有冇话涉及边几个唔同嘅内脏，定系心肝脾肺肾全部？你系更年期就全部会即刻打落去噶啦？系点样噶咧？
16: 主要就讲系肾虚啦。
10: 嗯。
16: 咁男子88大概系864岁嘅时候咧，咁，
10: 哦，
16: 个肾气咧就开始下降得好明显噶啦。
10: 咁女子77即系77、49岁嘅时候就会开始系嘛？女性就
16: 系啊，所以女性就大约喺49岁左右嘅时间就应该系会受经进入更年期嘅状
10: 态。哦，男子就88就64咁样。
16: 中医嘅角度就系喺64岁左右。 特別喺性功能上面就會更加下降。
0: 係係係。
16: 咁啊，另外肝都有關係嘅。
0: 嗯。
16: 咁啊，肝咧佢住疏泄，有時如果係啲脾氣唔好啊，或者係情緒溫滿啊，有時個肝都係會受影響。
0: 咁我哋多啲問屋企人啊，或者問下同事，睇下有冇嗰排突然之間個人暴躁咗，咁可能就靠佢哋話翻俾我聽，可能我經年期啦咁樣係嘛？
16: 係啊，又或者可能鬱悶啲，即係個人見到佢悶悶不樂啊，好似有啲神不守舍喎，瞓覺又瞓得唔好，
0: 係啊係，
16: 咁都有機會係呢啲問題。
0: 係，咁會唔會有部分男士其實係單純我翻工攰啫，咁香港揾食揾食咁樣嘛？我點樣去到即係有啲指標係可以自我觀察得到？即係等我都可以自我觀察得到我到咗未咁樣啦。
16: 首先就喺瞓覺嘅時候，佢恢唔恢復得翻個體力啦。咁啊，如果佢瞓咗覺都恢復唔翻個體力，又瞓醒容易腰酸背痛啊。
0: 嗯。
16: 咁呢啲都係神氣唔夠，開始有更年期嘅時候。
0: 就睇瞓覺啦。如果有啲工好似我咁樣嘅，因為好多市民都翻得好早啦，例如我就即係 regular 都係四點半起身。咁但係啲譬如可能翻我哋有通宵節目嘅輕談嘅同事，咁佢就可能。通常都是翻工之前又眠一眠咁样，边个瞓觉时间好唔规律？咁啊，中间点样可以摸到？系因为真系份工即系时间唔规则啊，令到我有呢啲情况，定还是我真系步入咗呢个时间？我应该点样去到分别呢？
16: 除了剛才讲的体力恢复之外咧，就系个性功能都明显下降。
0: 嗯，
16: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嚟嘅。
0: 是
16: 覺得自己力不從心啊，甚至乎有早泄的問題啊，有情緒很焦慮啊，悶悶不樂啊，對於自己的身體變化不是很掌握得到啊，不是很接受啊，咁呢啲都開始是一個即係一個嘅指標，可以知道自己係咪更年期。
0: 哦，咁啊，即係各位聽眾就要多加留意啦嚇。好，咁如果唔少男性又覺得我真係都力不從心啦，咁啊成日都話喂鹿茸啊、人參啊咁呢啲，其實係咪真係可以進到？又係咪個個都啱？譬如千年人參咁樣，成日話起死回生，咁係咪個個都啱用嘅咧？
16: 個個都啱用就唔係㗎啦，因為鹿茸、人參呢啲咧都係偏温燥嘅一啲嘅中藥去補身嘅，咁主要係補氣啦，補脾胃啦，鹿茸就直接係補腎同埋壯陽啦。咁有時如果唔食咗啊，或者係唔啱食啊，但又食咗嘅時候，就容易會生痱滋啊、喉嚨痛啊、個口好乾啊、便秘啊，有啲人會失眠啊、血壓會升高啊，有呢啲問題。
0: 哇，都幾多問題出現嘅喎，如果係咁。
16: 所以如果你真係有呢一方面嘅問題咧，我都係建議可以揾翻自己嘅中醫師去處理翻嘅。因為壯陽藥都係唔能夠隨便服用嘅。
0: 明白。
16: 咁啊，補腎嘅，如果從補腎嘅角度嚟講咧，我哋都認為應該要循序漸進嘅。慢慢開始。少啲开，由少少嘅药量开始咁去补咯。
0: 系嗱，咁我哋都即系明白咗嗰个症状啊，各方面嘅嘢都知道，即系唔系话下下你鹿茸啊、人参啊咁就做得到啦。咁但系即系想处理嘅话咧，其实我又先简单问一句，多做运动，你估可唔可以帮到手噶啦？即系面对住呢个更年期嘅时候，无论体力恢复啊，定还是个心情啊，运动系咪一个几好嘅方式去到即系接受或者去到迎接呢个更年期，又处理得都几好噶咧？
16: 运动系嘅，因为咧唔系话一个做多啲运动咁解，而系适量嘅运动。因为做得太多运动咧，个人都容易会虚嘅。
0: 系。
16: 咁所以適量運動就足夠啦。我哋係去保持翻身體嘅體魄，
0: 係
16: 強健，就未必一定要去到個鍛鍊嘅狀態。咁啊，所以係一個保持嘅狀態，有一個保持嘅角度去做運動嘅、
0: 哦。即係喐下咁樣，就視乎自己身體狀況。如果你健碩啲嘅，本身身體都接受多強度嘅，可能你跑 10K 或者跑步嘅話啦，咁就 OK。如果你平時都冇乜點樣做嘅，又想 keep 翻運動嘅，可能由散步開始啊，跟住去到一公里啊、兩公里咁樣慢慢開始，其實都叫運動噶嘛，係嘛？
16: 係啊，都叫運動噶，同埋運動又可以舒緩下啲壓力啊，咁呢個對於情緒上面都有幫助。
0: 係，咁如果又冇時間做運動啦，咁但係可能側邊有好多朋友幫手可以。按下摩嘅咁样，按摩有冇啲穴位其实又几好，可以令到呢一种即系男士更年期面对嘅时候咧，可以即系舒屈解困咁样嘅咧？
16: 如果真系面对呢一个问题咧，咁有两个穴位可以介绍俾大家嘅。
0: 系
16: 第一个穴位咧，就是、我哋成日讲嘅太冲穴啦，那个热缩肝啦、解郁啦。 咁啊舒缓一啲压力。
0: 太冲穴个位置喺边度噶？
16: 太冲穴个穴位咧就喺个脚背第一同第二只脚趾
0: 中间
16: 之间个位个粒位。
0: 系太冲穴 ，OK。
16: 咁另外咧就系太溪穴，太溪穴咧就系补肾嘅，攞嚟主要。
0: 吓、
16: 咁啊，太溪穴喺边度咧？喺大家嘅脚眼内侧嘅脚眼，
0: 系
16: 咁嗰个尖尖位，
0: 系
16: 向住后面嘅跟腱，
0: 系
16: 大概一寸左右。
0: 哦，都系按我按佢啊，定还是热敷佢啊？如果我照两个穴位都系脚附近，脚掌啊或者脚板底咁样啦。咁
16: 主要都系按嘅，
0: 系啦，按嘅。譬如我浸水咁样，遇暖水咁样，又会唔会有功效噶？
16: 主要都系按嘅，
0: 主要都系按嘅，
16: 直接去刺激嗰个穴位。
0: 系，明白。
16: 或者另外都可以焗下杞子茶去饮咯。
0: 嗯，
16: 杞子茶就直接可以滋补肾阴。
0: 哦，杞子茶，咁似乎我朝头早唔好淨係飲香片嗰啲茶咯，可能都要換一換咯。
16: 係啊，可以買啲好啲嘅杞子去沖茶飲都係好的。
0: 係係好嗱，咁我又想知道啦，如果譬如我有時我進入咗更年期啦，我脾胃開始差啦，咁我身邊嗰位譬如太太可以點樣喺日常嘅生活入面都叫我幫下手？知道你唔中意人哋提更年期噶啦，但我又有啲嘢可以做嘅，有冇啲建議俾到嘅咧？
16: 咁啊，如果另一半真係發覺到自己嘅身邊人呢都真係進入咗更年期啦，咁樣有煮開嘢食嘅，咁可以喺嘢食上面去幫助囉。
0: 幾好喎呢個客，點樣幫佢好呢？
16: 譬如可能整下啲紅棗雞啊，枸杞豬潤啊，加啲杞子啊，如果真係好需要嘅，得閒就幫佢焗下啲杞子茶啊。
0: 而都係杞子行先喎，咁樣。
16: 係啊係啊，呢因為呢個係最簡單同最容易可以做得到嘅。
0: 係，而且個性真係比較上溫和，即係大部分人都容易接受係嘛？
16: 冇錯，咁就另外就都食完飯可以同先生一齊去散下步啊，行下，呢一个都系一个沟通嘅方法，又可以舒缓到压力，又可以增进到大家感情。
0: 真系几好，真系呢啲真系民众意事。好啦，咁如果你话我嚟紧，我都惊我到，有冇得早啲？譬如我卅嘅时候，你头先话864岁啦，咁譬如40几岁咁，都开始我惊嚟紧，或者我会唔会早啲嘅？即系早啲开始养生，有冇啲呢啲咁样嘅讲法噶咧？
16: 有嘅，
0: 有嘅
16: 一般都其实30岁开始就要
0: 咁早，
16: 系啊，
0: 我错过咗，
16: 因为香港人工作太繁忙，压力太大，即系唔能够做到好悠闲咁样，好似古代人咁样生活，即系做到呢一种日出而作，有嘅。
0: 我哋太阳落咗山啊，都仲喺度赶紧 paper 啦，
16: 系啊，仲开紧工。咁所以喺压力咁大嘅环境底下咧，又或者系人嘅沟通，面对面嘅沟通比较少嘅情况咧，咁就又要开始保养啦。
0: 嗯，
16: 咁啊，唔好挨夜咯，尽量早啲瞓啦。
0: 系啊，难啲咯，香港人呢啲就
16: 咁啊。盡量都我都建議12点前就要瞓覺。
0: 哦，咁你都好噶啦，即系又有中醫角度，有即系從大家社會角度睇下，系啊，都知道你要玩下手機啊，但系都12点前瞓啦，咁樣系嘛？
16: 系啊，咁就最好都有大概7个钟嘅睡眠時間啦。
0: 嗯，
16: 咁另外就盡量唔好飲酒同埋食煙啦，因為酒食煙咧都會加速咗個踏入更年期嘅狀態。
0: 係啊，哎，好彩我都冇乜嘅啫呢個，咁啊，但係都要大家嚇，各位聽眾都要多啲養生。咁啊，更年期就個個都會有嘅。咁啊，如果真係面對咗嘅時候咧，可以即係聽下 Kevin 醫師嘅一啲意見，睇可唔可以幫到自己。如果有更加多嘅疑問嘅話咧，都歡迎咧就揾翻鑽石中醫師再問多啲資料嘅。唔該曬 Kevin 醫師，咁啊，下次再傾過啦。拜拜，
16: 拜拜。
1: 一段旅程，
21: 一段旅程，
22: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21: 一次探索，
22: 一次探索。
2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22: 十大中文金曲，
21: 以音乐导航，
22: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3: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1: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3: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1: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3: 以正四方，
1: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3: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要完成登记内地法治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说，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的仔女登记。处方说，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三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说，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和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早前和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说，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达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较为慢车，车龙就去到骏业街。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丽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百厌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自古以嚟，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9: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8: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9: 逢星期六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嘅节目
8: 《银河追星》，主持
9: 薛俊朗、
8: 莫晓彤。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7:37啊，继续咧有秋意，有太阳，有干燥嘅一个早上，真系几中意秋天嘅，又干爽啦、啊。是要搽啲 hand cream 啊，同埋 lotion 啫。我覺得成件事係 perfect 嘅，天晴啊，陽光曬落嚟咧，唔會熱辣辣啦，跟住有啲微風啦，周街都有啲朋友仔喺度晨跑啦，即係嗰個朝頭早嘅感覺咧，確係好正嘅、啊。不過呢種秋天嘅感覺，
2: 其實黃昏都已經係
1: 黃昏都正，啊、黃昏都正，即係、我覺得呢種天氣嘅模式咧係好適合香港人生活嘅。
2: 嗯，
1: 雖然。只係維持到可能兩三個禮拜、
2: 啊、少啲啦。
1: Vicky 甚或乎講咧，話下個禮拜咧已經唔同咗噶啦，因為氣温已經回升啦。咁啊，有少少叫做天氣咧凍翻少少嘅時候，大家就會食多啲嘢啦。其實咧近排咧我都食咗好多嘢，即係係瘋狂咁樣食，
2: 咁開心。
1: 我好多朋友原來10月11月生日㗎、
2: 哦、生日飯
1: 就生日飯啦，咁好多時候我哋呢個年紀呢為咗唔煩啦唔煩啦，就會訂嗰啲呢放題呀、自助餐嗰啲啦，
3: 或者打邊爐
1: 係呀，因為嗰啲容易計數、一個人頭呢大概500蚊度、因為唔會 out budget 嘛，即係唔會 out budget， 因為定咗520蚊一個頭就係520蚊一個頭，
3: 有乜都有得食，
1: 係啦，你鍾意食咩你自己出去撈或者出去煮，咁依家坊間咪好多嗰啲打邊爐啊，即係啲打邊爐咧，咪有啲現成嘅海鮮俾你出去攞個，
2: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攞個
2: 撈
1: 撈啊，或者攞個罩呢喺度撈啲鮑魚啊，撈啲蝦咁，你咪自己淥咁樣咯，咁啊好受歡迎。
2: 佢仲有人幫你擦乾淨添，
1: 係啊係啊係，仲要幫你即係譬如蠔咁樣啦，即刻開開完之後，你就再擺只蠔落去個火鍋爐嗰度，
2: 即係成個感覺咧有儀式感咗。
1: 係啊係啊係啊，咁嗱呢個依家香港都好盛行啦，同埋內地都好盛行啦。咁另外嗰啲傳統嗰啲日式放題啦，日式放題又係大家一嚟唔好講咁多啦，20件三文魚壽司嗰啲啊，
3: 但係要睇清楚究竟佢嗰個份量係幾大。
1: 係有陣時越比越少，好多都係即係開始你落20嚿啦，跟住慢慢就會俾翻10嚿你，跟住咧慢慢就
3: 其實佢都估計到，食唔到咁多嘅。
2: 以前後生啊，
3: 唔俾咁足啊，
2: 淨係薩斯米嘅頭嗰個薩斯米啊，都食兩轉啦，
1: 兩轉三轉啦，因為要食翻夠。本
2: 啊，
1: 食翻有皮啊嘛！朝头早讲自助餐咧，特别开怀，特别开心嘅，因为自助餐系最叫做饮食自由啊！我可以讲系，只要你俾咗个钱咧，你中意食乜就食乜，冇人干预到你，你得一个规矩嘅啫，就系攞咗翻去啲嘢，麻烦你要食晒，尽可能食晒咁样啦。咁除咗头先有讲日式放题啦，传统嘅自助餐其实近排自己都有食啊，食过一次啦。咁就系嗰啲有长脚蟹嗰啲咧，跟住。就好醒過，依家原來咧嗰啲酒店嗰啲自助餐咧，啲長腳蟹咧，俾你夾一夾完之後咧，即刻已經有個把白色膠剪仔咧，即係俾你剪大閘蟹嗰啲啊，佢係配備俾你噶啦，已經。總之你每攞一次咧，隔離都有一把白色膠剪咧，跟住就有個酒店小哥咧就會端過嚟。
2: 今日都可以講下食呢個大閘蟹嘅步驟喎。
1: 你真係要講小法，你真係要講
2: 一講先。
1: 因為咧，我食呢個自助餐咁啱咧，就係長腳蟹再加大閘蟹。我嗰日咧就係差唔多大閘蟹放題啦，我食咗4隻咋。
3: 有冇限時啊？
1: 我嗰晚黑咧成個胃都超痛。
2: 我以為你話嗰晚黑覺得
3: 唔
2: 食得太少。
3: 係啊，我以為係啊，我想問係咪有限時？
1: 我反而想問下你頭先幾個中醫朋友即係真係啊，即係咪男人咧食得多咧會胃寒啊？唔關你頭先個更年期嘅 topic 事嘅。我
2: 有
1: 細
2: 心聽，
1: 我好仔細聽你啊，
2: 我都好仔細咁問啊。
1: 聽你啊，即係男人講翻男人好啊！你叫 Terry 講男人更年期啊，
2: 唔好意思，
1: 唔好意思啊，
2: 又叫 Chase 又唔好意思。
1: 小白佢精心挑選過㗎，佢啲嘉賓，咁所以我就喺度問緊自己，係咪因為我自己本身胃寒啊，本身個胃咧都唔係好叻仔㗎，跟住咧懟咗4隻大閘蟹，我成晚咧係痛到咧點床點隻色嘅，瞓唔到覺咯，胃痛啊，胃痛啊，係啊，咁樣咯。咁我之後其實都有傳統智慧飲翻啲姜茶㗎啦，咁但係都好似搞唔掂咁樣。咁呢個就係近排自己食一個自助餐或者大閘蟹，
2: 我都未食過。而家大閘蟹，咁今年10月7號而家，
1: 今年。幾當造喎，實會有啲人同你講今年啲蟹呢
3: 年年都係咁講
1: 爆高喎、爆高點樣爆高，即係呢你唔使揭開個蓋呢啲高已經 跌出嚟咁樣，係講到好誇張喎呢樣。咁唔知話
2: 一揭開佢個底。就知道佢係咪爆啦。
1: 跟住又有啲女士食大閘蟹好醒好叻、就話十月就食公十月就食乸咁樣。其實我唔知㗎、好似係十月食乸定十月食公我都唔知睇下聽眾朋友同我哋去更正返同埋今時今日啲物種呢都好多樣性。
2: 係
1: 其實你想十月食公又得十月食乸又得。
2: 就正如而家都有榴蓮食一樣。
1: 係囉係囉呢個一定啦。咁但係呢大家食嘢唔好過量。點解呢喺浙江省入面呢近排呢一個女仔呢就因為呢暴飲暴食咁令到呢個胃部嚴重擴張成個波咁樣個肚呢漲到成個氣球。咁樣要開刀咧，攞翻出咧 1.5 公斤嘅食物啊！咁、根據咧內地媒體報道啦，日前有一位咧24歲好後生呢個女仔，咁因為佢長期減肥嘅，咁如果你咧係嗰啲健身教練咧，都會同你講啦，話啊一個禮拜入邊咧，你有一兩日咧叫做可以放縱日嘅，叫做 cheat day 啦，
3: 放縱少少，食多少少，係
1: 啊 cheat day 啦，即係通常啲健身教練會咁樣同你講噶嘛，啊 Vicky 你今日食咗啲咩啊？咩咩咁你有陣時會影相俾健身教練或者。營養師聽我今日好乖啊，食烚雞柳啊，再加兩隻烚蛋咋，係食咗個即食麵咁大把啦咁樣，跟住話好啦，叻叻叻咁樣，咁跟住話你叻咗四日啦，到Friday 嘅時候你就同啲 friend 打下邊爐啦，咁就俾你叫做休息一下啦，唔使日日都咁崩緊啦，如果唔係到時反彈咁樣，
3: 要放鬆一下咁樣，
1: 就係反彈得太緊要啦，因為呢個女士咧長期佢係減肥嘅，咁佢選擇咗咧心儀已久嘅自助餐咧為 cheat day 放縱餐，並且兩個小時之內咧，佢失控咁樣咧食咗大量嘅羊肉啦、牛肉啦，以及粉絲啊，同埋金菇菜呢啲食物啊，
2: 要用鯨吞去形容佢喎。
1: 係啊，導致胃部咧被叫做急劇撐大啊，咁腹部咧成個氣球成個波咁大啊，咁送到急症室嘅時候咧，這個女子咧呢位24歲嘅女子咧無法吐出食物啦，即係扣喉都冇用。
2: 嚇、
1: 即係時我估我哋三個都有試過食到
3: 頂住咗個胃。
1: 你哋對上一次食到頂住咗個胃係食啲乜嘢咧？我又想問下，我有答案嘅，你哋兩個講先。
3: 我係上星期咯，真係
2: 咁。
3: 因為我哋有民生美食關注組嘛，的而且確我哋出去每一次拍攝唔係淨係拍一間兩間。
1: 你想講我為工作
3: 嗰日係個為工作啊，我哋已經就食㗎啦。
2: 民生美食關注組都仲係食到咁苗條嘅。
3: 咁我有做運動㗎嘛，如果唔係上鏡肥嘟嘟㗎喎。咁我上星期就係去咗
2: 肥嘟嘟又顯得啲嘢好食咧。
3: 其實
2: 咧有冇諗過？
1: 我真係覺得食做飲食節目係要肥少少好啲，即根據我同埋小白，即係都做咗廿幾三十年傳媒人啦。我真係覺得肥啲啲嘅人就算你真係肥嘅人咧，去做飲食節目咧，其實我係覺得好啱。
2: 啲食物咧會更加好食。咁當然唔係好肥，因為肥少少就會覺得啊，原來即係佢又食得好開胃啊，又唔會食到唔健康，又會覺得肥少啊好健康啊。
3: 唔係，我都食得好開胃，我食得好多嘅，我就係。
1: 我有睇過你啦。
3: 每一次去食嘅時候，我真係唔係一兩啖。
1: 我睇過你啦，係。
3: 好食嗰啲，真係好好食喎，老闆。
1: 唔
3: 係，
1: 佢都有啲儀態食嘅時候攞隻手遮住。其實我都唔使遮住。
3: 唔係，其實我冇遮啊。我冇㗎，我哋冇。佢哋最中意影我哋呢啲，就係好 enjoy 咁嘅美食。
1: 唔係講笑啫，即係總之你係食乜嘢嘅物種或者食咩嘅食物類型食到
3: 獎？就係咧素界啦，喺葵廣係啦。咁嗰日我哋係食咗8間，咁8間裏面咧，當然係有一啲甜品啦，咁但係都有啲主食啊嘛。佢其中有一間咧面食咧，我真係成個面食曬，太出色啦！嗰、那個嘅湯底咁樣，
2: 係個菜嚟㗎，
1: 有一個面食係成個面食曬啦，好食
3: 主食。
1: 知道叫咩？即係你當食車仔面或者泰面
2: 咁啊，太好食啊嘛！問下係咪泰？係咪泰國嘢先？
3: 係啊，
1: 葵港有間米線鋪好勁抽
3: 啊！
1: 食
3: 粉絲嘅佢叫，食粉絲。
1: 食粉絲啊！我哋都中意食粉絲。係
3: 啦，跟住之後仲有啲好創新嘅新嘅鋪頭仔啦，就係 taco 壽司啊，係啦，好得意啊！佢就係
1: 有食過 taco 壽司，好得意啊！
3: 好好。
1: 嗱 ，taco 你知即係墨西哥脆脆餅啦，圓咕碌咁樣啦，入邊就擺翻啲壽司餡。
3: 壽司係啦，咁佢又唔係用 taco。餅嗰個餅嘅，佢係用咗嗰個米子，再加紫菜咁樣炸出嚟嘅。咁總之就係成嚿咧，大過我手掌咁樣啦。我又係成嚿食曬。
2: 最近啲壽司都好多變化喎，魚香茄子壽司咁你又 OK。
3: 好多創新 嘅料理出現咗。
1: 頭先講泰國壽司咧，我食過一間咧，就直情啊用啲四層厚嘅叫做紫菜皮，咁就整咗個好似泰國嗰啲脆片底咁樣
2: 個皮咁樣。
1: 係啦，但佢係紫菜嚟啊，脆嘅紫菜嚟嘅，跟住就真係放翻啲平時壽司啲餡咩三文魚子啊，或者明太子啊，跟住個其他嗰啲嘢，跟住你就食，好得意
3: 喎！
1: 所以真係千變萬化。好啦，嗱，你就食呢啲食到流飽飽流流啦，或者漲漲啦。小白對上一次你食到飽飽流流漲漲係幾時啊？
2: 我估都應該係，因為我真係忘記咗，係屋企人可能小朋友生日，
1: 哦、
2: 都係同佢去食 buffet 嗰啲，係、哦、啊。我
1: 邊一樣
2: 都應該係咁樣。
1: 邊一樣嘢令你淪陷咧？你都好節制啊！
2: 我都係海鮮嘅啫，其實
1: 海鮮
2: 係、啊、因為真係。

0: 咁樣，其實你講你食十幾啖，你十幾隻你都係十幾啖。
1: 係啊係啊，
0: 佢聽落又好少，但又好多喎，幾奇怪咯嗬。
1: 同埋咧，即係我哋啲男人咧，隨年漸長咧，即係甜嘢就少咗好多食。反而呢啲鹹香嘢咧，即係我唔係話醃醃嘅生蠔，係單純佢啲海水味嗰啲咧，係好鹹噶。你明明食一隻生蠔，佢係好多海水伴隨噶啦，跟住你食完可能飲咗半杯水，咁可能咁樣令到你到肚脹咯，因為其實好多生蠔都幾鹹噶嘛，其實老實講一句。但如果你攞只生蠔剝完之後，跟住你浸落水嗰度，即係令到佢冇咁鹹咧，又冇咗啲蠔味。
0: 嗰個水嘛，
1: 係咯，
0: 再擠翻啲檸檬，係啊，少咗嗰個鹹味。
1: 咁又好似冇咁好食，所以啊，有陣時好食同埋飽飽醬取個平衡。好啦，咁啊講埋故事嘅最後啦，咁啊浙江嘅醫院嘅急症室醫生嘅主任咧，阿盧主任咧就表示，咁啊胃部咧雖然有彈性，能夠擴張去正常的5至10倍，但都有上限的。如果是短時間之內大量進食，就極度容易有這個急性的胃擴張，所以都幾麻煩的。嚴重者甚或乎會導致這個敗血症和器官衰竭，所以他就呼籲民眾，如果在吃完之後數小時都無辦法緩解肚脹和腹脹的話，應該第一時間求醫就唔好死定啦。

0: 周柏豪嘅歌曲《混帳》，即刻谂起咧打边炉放题嗰阵出去，即刻加啲酱落去啊，加啲唔同嘅配料啊料头落去。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咁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好習慣同唔好嘅習慣啦。嗱，不如问下你哋啦，你哋觉得自己有啲乜嘢坏習慣呢？
0: 唔整齐咯
3: ，OK， 唔整洁，
0: 唔整齐咯，唔整齐啫，未至于唔整洁嘅。
3: 唔整齐，
0: 唔整洁，我就成日见到有啲人比我自己更唔整洁啦，我就会相对整洁。我觉得原来咧改变，
3: 一日比较之下，你做得几好喎。
0: 原来有啲人可以做得咁差得。我做翻好少少，原来已经将嗰个咧、叫做程度咧拉升咗啊啊咁样咯，系啊，系唔整洁啦，系啊，
3: 嗯，阿小马
4: 咧，太整洁啦。我的習慣是太整潔了，你未必個個接受到的。
3: Okay，
4: 心想說你這樣你都要排得靚一點，亂一點都不得啊，不影響人的情況底下我盡量都會整齊的。
3: 是的，有些人很多時候都會在這裡想，其實我的壞習慣是不是真的壞習慣呢？今天就想跟大家說一下，原來最近就有些心理學家說，其實我們看似一些負面的習慣，但其實是有一些隱性的優越，甚至乎有心理學家指出了有兩個壞習慣其實是可以呢，就是更加令到你成功的。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想成功的，無論你那個成功是什麼，你怎樣定義都好。但是有這兩個性格呢是挺有趣的。首先問一下你們兩位，你們覺得自己是面皮厚還是面皮薄的呢？
0: 面皮薄的，我面皮薄
3: 的。OK， 面皮薄的你就面皮厚的。我覺得我自己都是屬於面皮厚那些來的。但是原來呢，心理學家就說，如果你面皮太薄的話，可能是更加容易成功的。為什麼呢？他就說，我們一般來說就是說面皮太薄的話，真的對別人的批評是特別敏感。或者是會覺得有人覺得就是，你面皮咁薄嘅，你系咪懦弱啊？咁样咁，但系心理学家正正攞咗呢个敏感呢一个部位咧，就话啦，由于佢哋系好敏感、好敏锐，可以好快速咁样感觉到一啲外界嘅冲击啊。咁，只要你运用得好呢一个嘅敏感，就可以成为推动力，令到你咧更早改变一个做法，甚至乎你觉得有一啲唔可靠嘅策略咧，你会更加早放弃，你都去调整自己，所以更加容易咧会成功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心理学家有讲噶啦，呢一个咧就系自我怀疑嘅坏习惯。呢一个咧反而我有，你哋多唔多自我怀疑嘅咧？
4: 实有嘅，
0: 有实有
3: 都有自我怀疑。
0: 你有时揸车，你人我拣举啲轻松例子，你揸车你都唔系好 firm。咁你咪開返個 map 出嚟囉，但係有陣時你揸到去嗰度你先唔 firm 㗎嘛，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基礎嘅自我
4: 懷疑。咁樣你心諗啊，係啊，我跑唔到呢個成績㗎啦，天氣涼係快咗，唉，但係我都唔得㗎啦，咁樣好容易都會有呢啲諗法。
3: 係啦，咁當有自我懷疑嘅時候，好多人呢都會覺得就係，唉，佢能力不足啦，咁樣呢係咪缺乏安全感啊等等啦。咁但係有研究就話啦，原來當你經常有自我懷疑呢，就係多數佢哋嘅判斷傾向咧會比較準確嘅，甚至乎咧佢哋因為有自我懷疑，唔會好容易咧陷入一個過度自信啊，咁亦都會咧傾向主動咧去尋求一啲人哋嘅幫助啊，或者自己去揾一啲嘅方法，點樣可以去改進咧？而且佢都係容易樂於接受別人嘅意見同埋指正嘅，咁所以咧就會成為佢哋一個真正嘅力量，咁就會令到佢哋咧保持個人謙遜，更加容易去成功嘅，咁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看到这一篇报道，不只是说这两个的坏习惯可以更加容易令你成功，其实是改变我们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譬如刚刚说，你过度整洁，又或者是你有些人会看成是坏习惯，但是有些人会看成是一个良好的习惯的。究竟我们怎样看这一件事，角度怎样去出发呢？所以就是说心理学家其实最主要就是想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自己有一些的坏习惯是不好的，我们不是说要改变这个习惯，而是我们怎样去看待这个你看似为的坏习惯呢？从而去运用它当中一些某些特质，譬如刚刚所讲的面皮太薄，其实是因为它过度敏感，我们怎样可以利用这个敏感成为一个可以做得更加好的人呢？这个就是星期三最主要想带出来给大家 就係換個角度去諗一諗，我哋睇呢一件事可能你會覺得係差嘅，其實可能係好事呢。咁一轉一轉角度嘅時候，我哋個人又開心啲，又輕鬆啲，正能量又多咗，何樂而不為呢？
0: 好啦好啦好啦。
5: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说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同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日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清晨5点禁止外出。報道說駐沖繩美軍又會在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暫停日常勤務，期間軍人不得在非執勤時間到基地外活動，在基地內外都不得飲酒。沖繩縣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歲美國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間酒店殺害一個日本女子，並搶走受害人的銀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調查，並採取措施防止同類案件再次發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是那个型号导弹第一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总统府和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地星期二在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马克龙今年较早时提出计划邀请欧洲伙伴加入法国的核威胁框架。